0: 这样，它的作用啊比较广泛。
1: 嗯，
0: 你像双向的调节血压，
1: 嗯，
0: 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啊？
1: 对，
0: 对于我们高血压的病人以及糖尿病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嗯，
0: 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
1: 尤其是咱们的灵芝益寿胶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的，而是针对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慢性疾病整体调节、整体治疗。
0: 对对对，确实是的。一个是药物的作用，还有啊，我觉得现在呀，人的健康意识啊越来越提高了。你看，
1: 是
0: 治病的一个积极态度啊，它也决定了我们人生的精彩度以及我们人生的长度。
1: 对，
0: 每天在广播当中啊，我们也听到很多灵芝益寿胶囊的老朋友打来电话呀，我现在血压呀正常了，
1: 嗯，
0: 血糖降下来了，血糖也在正常值以内，
1: 嗯，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啊现在没有出现了，
1: 嗯，
0: 也恢复正常了。听到这样的好消息啊，我跟大家心情是一样的，
1: 嗯，
0: 无比的高兴。
1: 是的，因为帮助一个慢性病友其实就是帮助了一个家庭。
0: 是的是的，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来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让大家呀有病早治，没有病呢早防。
1: 嗯，
0: 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给我们收集前的新老朋友啊带来呀真正的健康。
1: 是的，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就是给大家传播医学知识，告诉大家防病治病的好方法。接下来我们请进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因为打了好多电话都打不到陈主任了。
0: 好好好，什么情况打电话找我？
2: 我找你就说我发布下情况
0: 啊，
2: 就说我的这个糖尿病的高血压都还蛮稳定的，现在十几块元呢，蛮好啊，感谢你。
0: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糖尿病，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蛮稳定，蛮正常了。
2: 对对对，蛮好啊，
0: 你现在的血压是多少？你知道吧？
2: 我现在血压呀，103.85。
0: 哦，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是130.85。
2: 对对对，
0: 你这个130.85现在这个血压是很正常啊，婆婆。
2: 这个蛮好啊，不是，就是我这一直都要感谢你给你打电话。
0: 哦，一直想打电话给我报个好消息，是不是？
2: 对呀。
0: 好好好，不错不错，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2: 我原来的血压还是30.17，后来的你听一下107.18。
0: 那你原来血压170-180，这个很危险，搞不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没机会治疗了。
2: 对对对。
0: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你的血糖现在是多少啊？
2: 我血糖是6.1。
0: 现在空腹6.1，这个就很好了啊。
2: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满意满意。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呀？
2: 我是平的啥子的。
0: 你贵姓啊，婆婆？
2: 我姓张，叫张本英。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张婆婆？
2: 我记得，399-7591-875。
0: 好，我记下来了，张婆婆。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的比较好，现在血压血糖正常了，那你就坚持服用一段时间，好吧？
2: 我就早上空腹，晚上是下完了以后，这时间可不可以啊？
0: 可以，餐前餐后都不重要，好吧？
2: 好好好好。
0: 对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啊，张婆婆啊。
2: 好，谢谢，
0: 客气了，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好，谢谢。
1: 好，这位荆州沙市的张婆婆呀，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03.85。另外啊，糖尿病的血糖6.1也很好，还有支气管炎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张婆婆！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
3: 啊，是陈俊仁啊。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的老爸他这是高血压了，有的就这个血压子高。
0: 嗯。
3: 我的这是王子心理失眠。
0: 嗯。
3: 我每年都用每年给你把人带到在自己带的药店去买。
0: 你跟你老伴两个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
3: 啊，对对对。
0: 老伴儿血压以前高到多少呢？
3: 像老伴儿血压以前他高到170。
0: 高压170太高了呀。
3: 我每天听你的广播。
0: 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3: 我听得懂，我每天来听。
4: 是的，是的，我们节目啊，参加节目的听众朋友跟你们是一样的，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啊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都是真实的，知道吧？
3: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
4: 老伴现在血压怎么样啊？福林制衣售胶囊。
3: 但现在血压是130/80。
4: 那就是说，老伴现在福林制衣售胶囊啊，他的血压现在是正常的了。
3: 对对对对对。
4: 老伴多大年龄呢？
3: 老伴60。
4: 那你现在血压正常了，避免了以后啊出现脑梗的，有的出现脑血管破裂了，是不是？
3: 啊，对对对。
4: 哎，那个灵芝益寿胶囊，灵芝双向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知道吧？
3: 对，我知道，我听得懂。
4: 你的情况怎么样呢？失眠。
3: 我的情况没有什么，我就是失眠。
4: 啊，
3: 有点便秘。
4: 哦，你有失眠跟便秘。
3: 对。
4: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
3: 好的很，现在可以睡5-6个小时。
4: 哦，5-6个小时。
3: 哎，中午还睡午觉。
4: 哦，中午睡午觉，晚上还能睡5-6个小时。
3: 哎，那起码浑身有劲嘛。
4: 浑身有劲，体质增强了，体力增强了。
3: 哎，
4: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里头有防其人身大补人体的元气的。
3: 我知道。
4: 营养货呢，补充男性的肾气。你元气充足了，肾气充盈了，5脏6腑的功能修复了，你这个人就大变样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对对。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应城东磨坊。
4: 你叫什么爹爹？
3: 我姓李，叫李有强。
4: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爹。
3: 13-77-28-40-30。
4: 好好好，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好好好好
4: 好，你老保重，好，再见。
3: 感谢感谢感谢。
1: 好，这位应城的李爹爹啊和老伴俩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老伴儿呢是这个严重的高血压和高血脂。爹爹呢有失眠，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婆婆的血压降到了80/130。爹爹的睡眠呢也恢复的比较好，每天晚上啊说能够睡5-6个小时。祝贺李爹爹一家。好，咱们收音机前同样有各种慢性疾病的朋友，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就可以拨打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4: 哎，你好，咱们
5: 啊，说你们那个节目办得越来越好啊。
4: 好，谢谢，谢谢。
5: 为我广大群众谋了福利啊，真是好啊。
4: 是的，是的，我们这档栏目就是来帮助我们中老年一些慢性病同志，知道吧？你是受益者吗？
5: 那是，肯定是的。
4: 你是什么情况啊？受益了？
5: 我是原来心脏啊特别的不好啊。
4: 嗯。
5: 有一点激动的是啊，他的心脏跳跳跳跳跳得很厉害，
4: 啊，
5: 再就是蹦一下，活动大一点，他也是跳跳跳，
4: 嗯，
5: 说话的没精神的，没这么有底气的。我已经吃了3个多疗程吧。
4: 就是说你不能到了也繁杂呀吵闹的地方。
5: 哎，对对对对对。
4: 你查过没有？是不是冠心病呢？
5: 是啊是啊是啊。
4: 哦，那冠心病。
5: 冠状动脉硬化嘛。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5: 嗯，
4: 很多心梗的人呐、啊，
5: 嗯，
4: 心脏的血液管堵了，不工作了。
5: 那
4: 说过不好听的话，说走人要走人的呀。
5: 那
4: 这都属于重病大病，要命的病。
5: 那是是是是，在这个血压也比较稳定一点了。
4: 血压现在多少？
5: 血压现在反正量的是130。
4: 嗯。
5: 再就是80。
4: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5: 63岁。
4: 好好好，63岁有80/130，这个血压很好。
5: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那个慢性支气管炎呐、那也是很厉害，老是咳啦卡啦，睡觉都睡不着啊。
4: 咳痰喘。
5: 哎，咳了喘，咳了喘。
4: 哎，你要是频尿睡，估计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5: 哎，是啊，真是没办法啦。
4: 啊、
5: 好难受的，今年没这个反应了。
4: 那是的，
5: 过得太太平平的过来了。哎呦，这真是过得好舒服了。
4: 那就是说给你支气管炎的病灶、包括你肺部的病灶、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
5: 那是了是了、
4: 元气充盈的，咱们5脏6腑的功能跟它修复好了，血液血管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心脏的病灶都给你修复好，这个人就大变样，是不是、
5: 那是那是那是那是，
4: 这个来不了虚假，是不是、
5: 来不了来不了来不了，真是好啊。别人都说，哎呦陈师傅啊，你怎么现在气色都那么好啊，
4: 啊，
5: 说话有劲有色的
4: 啊！
5: 我说我吃了个灵芝啊，
4: 啊！
5: 后来别人，哎呀，我的几个同事去买。
4: 好好好，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5: 我是汉口的。
4: 哦，咱们武汉是汉口的。
5: 啊，是啊是啊。
4: 你叫什么呀，婆婆？
5: 我叫陈真娟。
4: 哦，好好好，我想问一下， 你在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之前，你想到有今天这么好的效果没有？
5: 那肯定没想过了，因为我吃保健品太多了，我这是走一走试一试，我一开始吃了两个疗程，我觉得还挺好的。
4: 对，
5: 这六个疗程吃完了，我还想买来吃，因为什么呢？只要对自己有好的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4: 是的，
5: 哎，只要自己活得健康，活得快乐。
4: 对，
5: 哎呦，钱算那个什么东西的？
4: 你说太对了，老年人这个身体健康啊，比什么都重要。
5: 那是啊，走出去有精神，别人看得舒服，自己走得舒服。
4: 我现在跟你说话呀，感觉你这个中气啊很柔，哎，不像六十多岁的老人。
5: 是吧？现在肯定的，现在还是多亏你啊。
4: 好好好，
5: 陈主任。
4: 关键还是你一个积极的选择，知道吧？
5: 那肯定啊。
4: 陈伯伯，
5: 嗯，
4: 对于你取得的健康，我表示祝贺，好吧？
5: 嗯，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4: 咱们汉口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同志跟他们讲一下。
5: 哎呀，我们街坊有几个车去买的。
4: 好好好，
5: 残疾健康是美德嘛。
4: 是的，是的，咱们做的都是一些功德无量的好事，
5: 是
4: 吧？
5: 是是。
4: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好，谢谢，谢谢你们。
4: 谢谢，好，
5: 感谢，感谢，感谢。
4: 好。
1: 好，这位汉口的陈婆婆呀，她的心脏不好，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慢性的支气管炎，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脏恢复的比较好，血压呢是80/130，已经到达一个正常值了。还有她的这个慢性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祝贺这位陈婆婆，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金盆山一区68岁魏登明魏爹爹的家中。魏爹爹在2013年的时候，血压到160就发生了中风。通过医院的急救之后，回到家中，这个手脚没有劲儿，行动不便，心慌、头晕，并且还有前列腺、胃病、便秘、失眠等等这些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你好，你好啊！
7: 进来，进来。
6: 啊、哦，好好好。你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7: 中药材公司啊，四中市中药材公司。
6: 多大年纪啊？
7: 68岁了。
6: 68岁，那退休多少年了？
7: 十多年了。
6: 十多年了。
7: 因为
6: 那你蛮早都退了呀。
7: 因为我在中药材公司原来搞经理了，搞医保手了。
6: 哦哦。现在身体怎么样啊？
7: 从吃了这个你们灵芝胶囊以后啊，
6: 啊，
7: 就好了蛮多的
6: 啊。
7: 原来在没吃这个药之前，
6: 嗯，
7: 我中风啊的，我是2013年中风的，中风呢就是左腿呀、啊、或有点不方便走路，
6: 嗯，
7: 走都走得100米远，
6: 走100米远
7: 就不行了，走不动了。
6: 哦，
7: 就呢，这个头晕，
6: 哦，
7: 就走了，就是头晕。心里发慌。
6: 哦，头晕，心里发慌。
7: 人都会打我。开一个拐棍没得的，拐棍的，
6: 开一个拐棍啊！
7: 从吃了这个药以后
6: 啊，
7: 去你们这个灵芝家了，我听收音机了
6: 啊！
7: 哎，我说我买的13万多，
6: 啊、
7: 因为我吃中药吃了不少的。
6: 哦，你本来就是中药材公司的啊，
7: 搞中药
6: 对这个药是特别懂啊！
7: 对对对，
6: 嗯，
7: 反正吃了你这个药，确实有好处。吃了这个，我是开始走不动路了，
6: 嗯，
7: 走不动路吃了不到2个星期
6: 啊。
7: 在家里啊，屋里啊就走啊，走啊走，走的时间就长起来。
6: 哦，
7: 哎呀，我就跟我老板说，哎，我说你今天跟我一路出去啊，说你陪我出去走一段
6: 啊，
7: 大概走到呢，走到10里路。
6: 原来走200-300米远
7: 啊，
6: 走路的话肯定要歪倒的，现在可能走4里路啊。
7: 嗯，走到而且呢还没有那个原来的什么这些心里发慌啊、头晕啊，没得那种情况
6: 啊。
7: 原来走200米就心发慌啊、头晕啊，
6: 人
7: 就会倒不。
6: 对对对。
7: 现在说他又带着我走了2次
6: 啊，
7: 也可以走到5到6里路，可以走3公里路了。
6: 对对对，
7: 现在就一直坚持走，拐棍都不要的，还是蛮好
6: 啊。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多长时间了？
7: 快有9个月了。
6: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7: 中风的时候是有120，吃了个药以后呢，在123里左右，
6: 123左右是吧？
7: 低的在85，
6: 嗯，
7: 然后就是一直行了
6: 啊。血压这个现在也比较稳定，也降的也还可以啊。
7: 稳定，
6: 嗯，
7: 像我们这么大年纪，在110左右的话，基本就不是算蛮高了噻。
6: 是的啊，
7: 原来的手没吃多药之前
6: 啊，
7: 不仅是这个腿子不行，还手发麻发胀了。
6: 哦，手发麻，
7: 发胀发麻，有像那个就像有么子斜排不动一样，手指头啊发胀
6: 啊，
7: 拿筷子拿不下来。
6: 原来拿筷子还拿不了，是吧？
7: 对对对，
6: 手脚都没劲儿了啊，
7: 手都没劲，手脚没劲，现在都可以了，
6: 都可以啊，
7: 都可以了。嗯，像这么情况就蛮好的
6: 啊。就相当于中风那几年，你的走路都不行，是吧？
7: 都不行。
6: 就扶上灵芝益寿胶囊，也就八九个月的时间，
7: 就是走路不行了。
6: 现在走路很好了啊。

0: 蛮好的，就屋里楼啊楼顶都可以了。
1: 嗯
0: 嗯，还有呢，它的高血压还有一些并综合症反应呢。
1: 啊，
0: 胃呢不好呢，
1: 胃不好。
0: 一是这个便秘
1: 啊，
0: 一是呢这个肠胃要拉肚子
1: 啊啊。
0: 晚上啊起来捂着楼屎，晚上
1: 就是前列腺的问题，起夜是吧？
0: 嗯，就是感觉再一个胃的起来不舒服，饱和胀。
1: 嗯，
0: 是，你不起也不舒服，起了也不舒服。
1: 嗯。
0: 现在这个没得了，像这个胃的问题基本上没得了，吃了药以后
1: 哦，
0: 没得这个情况反应的。
1: 嗯，便秘呢？
0: 便秘也没得情况那边。
1: 嗯，所以还有一个是晚上起夜呢。
0: 嗯，晚上起夜现在一天最多一次，你不醒来就没起来，一醒来就起来一次。
1: 啊，您是高血压的一些并发症啊？
0: 真的，
1: 就是胃也不好，然后又失眠，
0: 失眠睡不
1: 便秘是吧？还有起夜的问题啊。
0: 对
1: 啊，现在这个血压给你稳定了之后，这些并发症啊，慢慢的也都给你解决了哈。
0: 没有西药的之前，
1: 嗯，
0: 不行了，那个人也不行，走路也走不动了，起也起不得了。
1: 哎呦，
0: 因为我的听那个收音机那么快就吃那个药嘞。
1: 看到您精神这么好，怎么那么想到你原来会是这个样子的呢？
0: 我老板的硬是不行的，硬是不行的。因为我清明节的时候，我只记得我清明节，
1: 嗯，
0: 我的父母亲死了噻、
1: 哦，
0: 我们要去清明节去查清明了噻，
1: 啊，
0: 走的半路走不去了，都走了半路，我的半路了，走不动了。
1: 哦，
0: 我自己去了楼市上货，
1: 嗯。
0: 帮别人买的84盒，
1: 哦，还帮别人在买，
0: 两个病人在那里，那边一副啊，还有前面还有一副，也是中风啊，都是中风啊的，
1: 哦哦，
0: 他好起来以后啊，他到他的鱼个丫头里去了，到乡里去了，
1: 到乡里面去了是吧？
0: 去了，还不在家了，
1: 好，
0: 在家了，我就把他找回来，我说跟你们交流一下的情况一点。那两个也是中风啊的，他看我起来好的，能够走，原来我不能走了，
1: 但
0: 我在外面走的，他就问我了以后，他说起我就帮他看了以后呢，我就给他买回来，跟他们一个人分了十几盒，14盒。
1: 哦，这是骗不了人的，看着你原来不能走，现在能走的是吧？
0: 这个都晓得，原来我走不动楼了。
1: 是的，是的。其实啊，人哪个不想活着呢？不是被病这个折磨的，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
0: 对。
1: 好，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魏，泾渭陶江的魏啊，叫魏登明，
1: 68岁是吧？
0: 68岁，
1: 六十八岁啊。叔叔啊，他说啊，走不了路，都是您来照顾的是吧？
2: 都是我扶着走的，
1: 都是您扶着走的
2: 啊。他就坐在什么楼上来，都把求上来的都搞不上来，坐也不起来了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就好了，好的不少，好的蛮多，
1: 好的蛮多了啊。
2: 嗯，饭也吃了。嗯，精神面貌也好了
1: 啊，
2: 方面都好了。
1: 这是您都是看在眼里的哈。
2: 对，
1: 照顾他的时候是不是也还是费了蛮多心的呀？
2: 费心
1: 啊，
2: 心里也急了，
1: 心里也急啊，
2: 气不得翻。我连忙劝他，我说不要紧的，我说病人只要有药气，他就听这个收音机，听着这个药声，我们起来就好了的。像是我像清醒了，像可以取掉一个什么东西了。
1: 哦。其实爹爹当时说那个话的时候，你心里也很难过呀。
2: 我说你死了，那我们就完了，爹爹。
1: 对啊，这他叔叔还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是吧？
2: 对。
1: 叔叔每个月的退休工资有多少啊？
2: 3000块的。
1: 3000块钱，你有没有呢？
2: 有。
1: 你也有退休工资哈？
2: 都有2-3千块了。
1: 都2-3千块钱，那就相当于你们二老这个生活就完全没有忧了啊。可以。您这个地方现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这叫四首诗
1: 啊，
0: 金门山一区。191号。
1: 好，那叔叔您这个电话号码是多少？
0: 138
1: 啊，
0: 00-15，077。
1: 好，今天呢过来也是来看望您啊，看到您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我们特别特别的高兴啊。
0: 感谢你们，
1: 一定要把身体再保养好啊。
0: 是，感谢，谢谢。
1: 好，行，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了啊。
0: 是。
3: 陈主任，
4: 哎，
3: 听到这位石首的魏登明魏爹爹啊，今年也只有68岁，发病的时候啊，也不过60来岁。他的血压呢，到160的时候就突发了中风。
4: 对，
3: 尽管他的退休工资啊，一个月有3000多块钱，但是你看被病折磨的呀。
4: 对，听刚才魏爹爹说啊，魏爹爹啊，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突发了中风了。
3: 其实陈主任，我觉得这个160好像并不是我们想象当中的到了200才会发生中风啊。
4: 对，现在啊，临床上一般的血压越高，它这个风险系数是越大。
3: 对，
4: 它不是说你血压非要到了200才中风，不是这样的。
3: 哦，
4: 当你血压高到160的时候啊，你情绪一激动，它这个血管呢就痉挛了。
3: 哦，
4: 就容易啊造成中风，有的甚至啊脑溢血的问题。
3: 哦，
4: 所以魏爹爹呀，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林志怡受教郎，也是因为魏爹爹呀，他以前工作的一个职业原因。
3: 嗯，
4: 他对中医中药啊比较信服，
3: 对对对，
4: 也比较了解，是不是？
3: 是啊。
4: 现在选择林志怡受教郎，近发血液，远发血管，修复大脑的神经。现在魏爹爹呀，一口气啊能走4-5里路是没有问题的。
3: 对对对，原来还需要带着拐杖，现在拐杖已经不要了。
4: 哎，对对对，所以啊，血压正常了，大脑受损的神经激活修复了。哎，现在魏爹爹啊，生活现在过得非常好。
3: 对对对，
4: 并且以前他有其他的一些胃病啊，李啊。
3: 对，
4: 胃也不好，是不是？
3: 嗯，
4: 现在胃病呢、啊、也正常了。
3: 嗯，
4: 以前便秘，现在便秘也正常了。
3: 嗯，
4: 以前他前列腺也不好，夜尿次数也多。
3: 嗯，
4: 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一次都正常了。
3: 对对对，
4: 所以林志怡受教郎，我经常说，一个是卷子号的药，另外呢是一个大组方的药。
3: 嗯，
4: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3: 嗯，
4: 所以啊，这就是中医中药的一个博大精深的好处。
3: 对对对，
4: 现在魏爹爹啊，经济收益条件也好，是不是？
3: 嗯，
4: 身体也好，以后的生活呀、啊、更有盼头。
3: 对对对，好，也祝贺魏爹爹。那林志怡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6: 啊，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原来那个肠胃功能不好，
5: 有哪些症状啊？肠胃功能不好。
6: 肠胃功能，那起码就一直吃的就拉肚子啊。
5: 哇。
6: 他这一开始吃这个闯心结以后，他就一闯他就拉肚子。这个的这个腰疼，
5: 哎，
6: 腰疼现在好了吗？现在不疼了。
5: 哦，腰疼现在不疼了。你是服过林志怡受胶囊了是不是？
6: 吃了几个疗程了？
5: 哇，吃了几个疗程，现在腰不疼了，恢复的比较好。
6: 对对对对。
5: 你服了几个疗程呢？那个腰不疼呢？
6: 服了5个。
5: 腰不疼，你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6: 是的啊。
5: 哦，你在医院里确诊的也是腰椎间盘突出。
6: 对对对，
5: 好，腰椎间盘突出啊，临床上我们反应的也比较好，它来修复我们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髓核，通经络，然后活血化瘀，给那个突出这个髓核修复的啊，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修复了，知道吧？不疼痛了。
6: 对对对对，
5: 那你现在这个肠胃拉肚子的情况怎么样？
6: 现在肠胃功能好了。
5: 哦，现在肠胃也不拉肚子了，恢复的也比较好。
6: 对对对对，哎，老婆不困了。人家老婆长期是头昏呢，
5: 嗯，
6: 但他如果说人起来急了以后，他也头昏。
5: 哦，以前你经常头昏。
6: 对对对，如果说睡觉了起来急了，那得很多还做，他要慢慢的起来，你再好一点。
5: 你这个头昏呢、啊、很危险，特别是老年同志啊，有的头昏呢一下子摔到地下去了，知道吧？你现在头还昏不昏呢？
6: 现在头不昏了。
5: 哦，现在头部昏了。
6: 现在头部昏了。
5: 好，现在头部昏了，一个是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
6: 头部昏了，这个腰部疼着啊。
5: 好好好，就是说你身体的几个问题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
6: 身体恢复了，就是摩擦，以后还要买点药了，以后再来巩固一下。
5: 对，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好吧？
6: 对对对。哦、
5: 你多大年纪了，爹爹？
6: 64啊。
5: 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6: 我是洪湖潮汕。
5: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6: 我叫朱振海。
5: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朱爹爹。
6: 13129774611。
5: 好，咱们服林志怡受胶囊受益了。洪福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对对，我介绍提过嘛。
5: 好，像你这个情况，早3粒，晚3粒，后期再巩固几个疗程。
6: 好好好。
5: 好，就这么说，朱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
6: 好好好好。
5: 好好，再见。
6: 再见。
3: 好，这位洪福的朱爹爹啊，有严重的这个肠胃疾病，经常容易拉肚子。还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疼，服用林志怡手胶囊，现在头部昏了，肠胃功能正常了，腰疼的情况啊，现在也没有了。老人家一体多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这位朱爹爹。好，林志怡手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怡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 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7: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3: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7: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3: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3: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7: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3: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7: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3: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7: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3: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3: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 是谁在敲打我窗？
9: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9: 经典。
8: 无言独上西楼。
9: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以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竹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儿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3: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6月8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中国选手张悦桐首夺攀岩世界杯攀石铜牌。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2026年法网，兹维列夫首夺大满贯男单冠军。一组湖北体育发布。本届世界杯参赛阵容星光熠熠，既有足坛的传奇巨星，也有初冬世界杯的新秀。总计48支队伍创纪录的1248名球员入围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不同的俱乐部。今天的聊聊吧话题，48支球队1248名球员，一组数字看懂美加墨世界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4: 运动家资讯速递。
3: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发布。6月2号到4号，第四届全国攀岩冠军赛在江西全南开赛。湖北16岁攀岩运动员陈博轩稳扎稳打，斩获男子攀石项目的冠军。一周前，陈博轩还代表中国国家队出征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参加中俄青少年运动会攀岩赛事，同样拿下了男子攀石金牌。本次全国冠军赛既是检验队伍训练成果的试金石，也是湖北省攀岩队全体队员以赛代训、积累大赛经验的实战平台。小将陈博轩的不断成长，是队伍调整、优化人才梯队、深耕青训建设、加强后备人才培养的结果，也是省攀岩队备战16运周期好的开端，更是在极大程度上提振了全队士气以及完成任务的信心。6月5号，中国足球协会发布中国 U15 男子国家足球队的2026年第四期集训通知。湖北省共有2名运动员入选，分别是武汉三镇足球俱乐部的陈毅宇和徐新泽。中国 U15 国家男子足球队将于6月7号到15号在北京市组织年度第四期集训，积极备战2027年 U17 亚洲杯预选赛。湖北省将进一步加强精英梯队建设力度，不断夯实足球后备人才基础，为推动中国足球事业振兴发展贡献更多湖北力量。 受极端天气和赛区不可抗因素影响，经对阵双方协商一致并报组委会研究同意，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6月份最新赛程予以公布，详细赛程安排请搜索湖北体育进行查询。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比赛。据世界攀联消息，2026年攀岩世界杯布拉格站当地时间6号结束了女子攀石项目的争夺。23岁的中国选手张悦彤职业生涯首次跻身该项目决赛，即登上领奖台，最终获得铜牌。攀岩世界杯是全球水平最高的竞技攀岩年度系列赛事，其中攀石项目全年共设6站。张悦彤自2019年开始征战世界杯，本站之前已经参加过24场攀石项目分站赛，10次跻身半决赛。他本赛季已经2次获得第9名，距晋级决赛仅差1名。此前结束的男子攀石项目中，中国选手潘于飞名列第10，日本选手安乐宙斗夺冠，在本赛季已经进行的4站世界攀石分站赛中实现了4连冠。继续关注印尼羽毛球公开赛，2026年印度尼西亚羽毛球公开赛7号在雅加达迎来收官之战，中国混双组合程星张驰、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各单项的亚军。

0: 女双决赛，刘胜书谭宁组合对阵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前两局双方各下一城，在决胜局局末阶段，刘胜书谭宁没能抓住机会，以18-21告负，最终以大比分1-2获得女双亚军。在混双赛场，程昕和张驰连克强敌，闯入决赛，挑战丹麦实力组合马蒂亚斯和博尔。中国组合在关键分处理不如对手稳健，最终以19-21、21-23、大比分0-2落败，获得混双亚军。男双冠军归属了马来西亚组合吴世飞、伊祖丁。女单决赛，韩国名将安喜莹直落两局击败日本选手山口茜，拿下冠军。男单冠军由加拿大新秀赖浩俊夺得，这也是他首夺1000赛的冠军。
1: 再来关注排球，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之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号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李晨轩和王梦洁本场首发，中国队对阵此前3连胜的波兰女排。首局中国女排稍显慢热，波兰队一传到位率高，火力全开，以25-16胜出。中国队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稳住一传，加强拦网和进攻的成功率，逐渐掌握主动。第二局以25-18将大比分扳平。第三局是全场的转折点，双方比分紧咬，局末多次战成平分，拦网成为中国队的得分利器。25-23拿下本局后，大比分2-1，中国女排实现反超。波兰队第四局全力反扑，加剧了中国队的防守压力，姑娘们攻防两端稳定输出，双方僵持到24-0，对手失误送分，中国队手握赛点，李晨轩高质量发球，对手一传出现偏差，郭中南拦网成功，以26-24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利。中国女排以3-1击败对手，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1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
1: 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法网，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当地时间7号进行了男单决赛，赛会2号种子德国名将兹维列夫战胜10号种子意大利选手科博利，夺得冠军。这是他在赛场征战多年之后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
2: 上场前，小兹维列夫看了一眼写有法网历届冠军的墙面。2年前，他错过了再次留名的机会。2年后，只要跨过意大利人科博利，小兹维列夫就能够圆梦。为了火枪手杯，德国人跑动不知疲倦，进攻凌厉果断。只用了35分钟，小兹维列夫就以6-1轻松拿下首盘。相比小兹维列夫，科博利就显得比较慢热了。进入状态之后，科博利多次主动上网，依靠网前高压得分。随着科博利上了强度，小兹维列夫状态出现起伏，控球失常。这记难度不大的回球却被他打出了界，看得场边的新科女单冠军米兰安德利耶娃是直皱眉。在接连不断的失误中，小兹维列夫以4-6输掉第二盘。第三盘，小兹维列夫提升了发球质量，对球的落点掌控也要比科博利更胜一筹。这一盘他保下全部发球局，并在第10局破发，盘分来到2-1。重新占据主动的小兹维列夫鼓动现场球迷为自己打气。但即便陷入被动，科博利也没有急躁。第4盘他稳扎稳打，更是在对手6-5领先的情况下，把比赛拖入抢七。抢七局中，两人打出了长达21盘的相持。这次斗法，科博利面对小兹维列夫的调度前后左右来回奔跑，但小兹维列夫靠放小球拿下这一分。此时只要再赢4分，小兹维列夫就能够夺得冠军了。但之后的一球，他的回球稍稍出了底线，就连安德烈耶娃也直呼可惜。而逃过一劫的科博利则是士气大振，他以7-5拿下抢七局，从而将大比分

0: 恩扳成2-2，两度领先又两度被扳平。正当局面朝着对小兹维列夫不利的方向发展时，德国人爆发了。决胜盘，小兹维列夫的一发成功率高达80%。虽然求胜心切，但德国人打得并不急躁，每一次挥拍都经过深思熟虑，充满耐心。他的这记回球就骗过了科伯利，也赢得了安德烈耶娃的掌声。为了阻止小兹维列夫，科伯利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但小兹维列夫用往前的海底捞月和底线外的信手回球，展现出了一名天才球员兑现天赋的决心。最终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兹维列夫战胜科伯利，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
1: 我们再来关注法网女双决赛。6月7号，2026年法网女双决赛，西尼亚科娃汤森组合2-0战胜达尼丽娜克鲁尼奇组合，夺得冠军。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2: 这是赛后的动情瞬间，当现场主持人说到西尼亚科娃在女双赛场取得的成就，这位捷克选手泪洒赛场。我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做到了。这场决赛，西尼亚科娃和汤森赢得并不轻松。他们拿下第一盘后，在第二盘一上来就遭到了对手反扑。达尼丽娜克鲁尼奇组合第二盘一度以4-1领先。面对不利局面，西尼亚科娃和汤森奋起直追。他们在4-5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盘点，并实现逆转。最终，西尼亚科娃和汤森以7-5再胜一盘，从而以2-0战胜达尼丽娜克鲁尼奇，夺得了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大满贯冠军。这也是西尼亚科娃获得的第11个大满贯女双冠军。赛后，两人也真诚地表达了对对方的感谢和支持。我很开心和你一起，不仅是作为搭档，共同经历的这些瞬间让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无论场上场下，很高兴能更多的了解你和支持你的人。现在我和我的团队也都是支持你的一份子。我也很享受与你的合作，场上场下我们相互了解，就像家人一样。感谢你和我一起打出了精彩的网球，我真的非常享受。
1: 我们继续关注篮球。北京时间6月7号，国际篮联三人篮球世界杯在波兰落幕，拉脱维亚三人男篮夺得冠军。
3: 三人男篮决赛由拉脱维亚队对阵德国队。开局阶段，身穿深色球衣的德国队进入状态更快，他们一度以5-1领先。此后的比赛，双方比分交替上升，局势的转折出现在最后的2分多钟。拉脱维亚队不断冲击对手内线，打出一波小高潮，从14-15落后反超到20-15领先。随着最后时间耗尽，比分也定格在20-15，拉脱维亚三人男篮队逆转获胜，夺得冠军。
1: 我们再来看一看足球。北京时间6月8号凌晨，土伦杯小组赛 U19 国足以0-3不敌突尼斯队，无缘晋级淘汰赛阶段。
4: 土伦杯国际足球邀请赛继续在法国进行，中国19岁以下男足在最后一场小组赛0-3不敌突尼斯队。四场小组赛中国队取得2胜2负。那么根据规则，两个小组间的头名将争夺冠军，中国队已经无缘小组第一，最终的排名还要根据其他比赛的结果而定。
1: 今天是周一，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彩游戏受注比赛有3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大家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示，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统一指数时间为22点整。再来关注一则综合新闻。北京时间6月6号，国际汽联三级方程式锦标赛摩纳哥站冲刺阶段，中国选手谢永麟2名过线，但赛后车检中原冠军山岳杨优 因赛车前悬挂左右前推杆装反被取消成绩，谢永麟递补获得了冠军。这是谢永麟和车队F3 首胜，也是中国车手国际汽联 F3 锦标赛的首胜，他也成为首位登上 F3 领奖台的中国选手。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一次性拿出百万升级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快快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四重好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感觉到有沙子、干巴巴、磨得难受、见风见光、刺痛、流眼泪、严重的电视、手机看不清楚、7-8米远瞅不清楚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拨打400-706-1900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纯中草药眼贴搭配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是给眼睛做中草药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之后眼睛特别舒服，轻松一整天，看啥都轻松。六六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电话是400-706-1900，十分钟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话题有关世界杯，48支球队1248名球员，一组数字看懂美加墨世界杯。总计48支队伍，创纪录的1248名球员入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正赛。球员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449家不同俱乐部，各支队伍模式分化显明。卡塔尔、沙特两队本土联赛球员占比极高，各有25名球员效力本国联赛，而佛得角、刚果金、科特迪瓦、库拉索、塞内加尔、乌拉圭全队球员均在海外联赛效力。
2: 本届世界杯参赛阵容星光熠熠，既有足坛传奇巨星，又有初登世界杯舞台的新秀。357名曾入选过往任意一届世界杯大名单的球员再度回归，约891名球员迎来个人世界杯首秀，新老交替，传承与革新并存，阵容的多元性与全球覆盖面均达到全新高度，参赛球员年龄跨度令人啧舌。揭幕战当天，年龄最大的苏格兰门将克雷格·戈登43岁162天，与年纪最小的墨西哥小将希尔维托·莫拉17岁240天相差超25年。开赛后，22名未满20岁的年轻球员，7名40岁及以上的老将有望登场，还有22名世界杯冠军成员重返赛场。主帅方面，加纳主教练卡洛斯·奎罗斯成为史上第二位连续5届带队征战世界杯的教头，追平博拉·米卢蒂诺维奇的记录。下面为您详细解析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大名单中的各项数据。效力联赛共有200名参赛球员日常效力于英格兰各级俱乐部，人数居全球之首，随后依次是德国109人、法国86人、西班牙86人、意大利71人、沙特阿拉伯49人、土耳其45人、美国42人、荷兰46人、巴西36人、36人与葡萄牙36人。年龄之最，苏格兰门将克雷格·戈登43岁，是世界杯历史参赛年龄第二大的球员，仅次于埃及门将伊萨姆·埃尔哈达里、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时45岁。葡萄牙球星 C 罗在本届赛事开赛时将年满41岁126天，若登场将跻身世界杯历史出场年龄第四位。本土联赛国脚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本土联赛输出国脚数量并列第一，各有25名球员在本国联赛效力。卡塔尔左后卫霍马姆·艾哈迈德效力于西班牙莱昂文体，沙特右后卫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在法国朗斯征战。冠军成员，本届世界杯阵中有22位过往世界杯冠军得主，如曼努埃尔·诺伊尔随德国获2014年巴西世界杯冠军，奥斯曼·登贝莱等助力法国拿下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冠军，阿根廷主帅斯卡洛尼麾下保留17名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夺冠班底。俱乐部贡献，曼城以19名国脚成为本届贡献参赛球员最多的俱乐部，球员分属多个国家队，后续排名依次为拜仁慕尼黑18人、阿森纳16人、巴黎圣日耳曼16人、巴塞罗那15人、蒂亚德新月12人、马德里竞技12人、曼联12人、多特蒙德11人、加拉塔萨雷11人、利物浦11人。年龄最小球员，天才小将希尔维托莫拉年仅17岁，是本届世界杯最年轻参赛球员，若获得出场机会，他将成为中北美及加勒比足联世界杯史上出场最年轻球员，打破本国前辈曼努埃尔罗萨斯的记录。若在墨西哥对阵南非的积木战登场，他将位列世界杯历史出场年龄第六小。进球记录，利昂内尔梅西已是三粒世界杯正赛进球，成为本届参赛球员里世界杯总进球最多的选手，姆巴佩12球紧随其后，哈利凯恩、内马尔、 C 罗同为8球。世界杯历史进球记录由德国的米洛斯拉夫克洛泽保持16球。参赛次数，梅西、奥乔亚、 C 罗将第六次登上世界杯舞台，刷新历史记录。其中 ，C 罗与梅西将成为足坛史上首批六届世界杯登场的球员。奥乔亚虽六次入选大名单，但2006年德国世界杯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未获出场机会。莫德里奇常有右都，诺伊尔本届迎来个人第五次世界杯。身高之最，奥地利门将弗洛里安·维格勒身高 2.05 米，创下世界杯参赛球员身高新纪录。此前，卡塔尔世界杯荷兰门将安德里斯·诺珀特以 2.03 米保持该项纪录。巴拿马中场塞萨尔·亚尼斯身高1米60，是本届世界杯身高最矮的球员。英格兰后卫丹·伯恩与亚尼斯身高相差41厘米，而英格兰与巴拿马恰好被分在 L 组最后一轮交手，有望刷新世界杯历史同场球员最大身高差纪录。
1: 那些为你好的话，刚才我们用一组数据来解析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参赛大名单当中的各项数据。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将于本周五，也就是北京时间6月12号到7月20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国家举行。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这一场精彩而激动人心的世界杯足球盛宴。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北纬三十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1: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0: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1: 鹤汀凫渚，
2: 琼
1: 岛屿之萦回，
0: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1: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0: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北京时间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湖北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麦田，守住了又一场丰收。三下看三农，我们共同关注如何让深山里的果蔬农家特产走出大山，直达全国消费者的手里，增加山区群众的收入，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英山麻城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稻田映露影，生态入画来。恩施州鹤峰县连片稻田迎来成群的白鹭，勾勒出一幅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生态画卷。荆门市沙洋县推行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养殖，近50万亩养殖基地实现4季有虾。听众朋友，如今无论是在宽敞的农家小院，还是在拥挤的城市阳台，人们都热衷于种植蔬菜。然而很多新手菜农往往就败在起跑线土壤上了。普通的原土啊，容易板结，透气性差，往往会导致蔬菜面黄肌瘦。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在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全国各地、全省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请听录音报道，出发一路向北，由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采制。
1: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四名农机手带着五台农机一起出发，
2: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1: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3: 到了新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天黑时候给你打电话。
1: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4: 凡是过来的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搞清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1: 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5: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车证就行。
6: 不要放吧，
5: 这都可以了。
7: 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车证、作业证就行了。
8: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7: 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1: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9: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0: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1: 对，再不然再下一个就搬完了。
1: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2: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1: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3: 你这挺凉快的。
14: 凉快啊，空调啊。
15: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4: 对，也是抢收啊。
1: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3: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脚龙不转呐。
16: 现在什么位置啊？
3: 在周口沈丘信安集镇。
16: 这边给爸爸给报修稍微
3: 关心
16: 联系啊。
1: 搞快点。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3: 等会儿我挂上给老师就行了。
1: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17: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1: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14: 关键要抢工，要种玉米。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后来搞了湖北去。
1: 披星戴月，人机不行。

0: 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过去地处山区的好物受制于寄地成本高、配送时效慢的短板，销路受限，成为乡村产业增收的一大障碍。近年来，黄冈市全力破除山货出山壁垒，整合零散农货资源，对接广阔市场，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压缩配送时长，让深山果蔬农家特产走出大山，直达全国消费者手中。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英山台记者周玉新、麻城台记者汪芬的报道。
3: 近日，在英山县神峰山庄物流中心宽敞的预冷库房里，工人们穿梭忙碌，一筐筐新鲜农产品被快速装运至各冷链车中，准备发往全国各地。托覆盖鄂皖赣三省十多座城市的直营网络，物流中心每天有数十吨新鲜农产品从这里出发。英山神峰山庄物流中心负责人简来峰：
4: 我们现在有100多个门店，主要就是黄石、黄冈、鄂州，还有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合肥，主打的就是所有的农产品，蔬菜呀、啊，包括米面粮油，还有我们助农直播间卖的一些干菜之类的东西。
3: 神峰山庄拥有10000多亩生态种养循环基地，40个果蔬家庭农场，年蔬菜产量达2.1万吨。为了让这些山货先达消费者，物流中心在预冷和运输环节下足功夫，从源头到车轮全程把控，确保冷链不断电。简来峰：
4: 现在就是做了这个预冷库嘞，它温度要相对比外面最少要低6度到7度，到冬天的时候它温度就会有高一些。我们运输的全部都是冷链车，一直从家里出发，车装完了以后全程打冷了。我们都要求司机是否开了冷藏，在发车以后发一个行车时候的你的车厢温度的记录。
3: 山货出圈离不开物流减负，麻城市聚焦山货出山物流堵点，主动对接时光驿站直播基地，通过整合运力，降低寄地成本，提升发货时效。麻城市陈马岗镇上马石村党支部书记陶水平：
5: 冷产品上行成本每然降低5000块钱左右，商品到消费者手中时间缩短1天左右，让我们的冷库产品，特别是生鲜产品，能够保质保量，更有竞争力。
3: 该基地日均快递量稳定在580件左右，运营11个月即实现销售额1000万元。物流提速的同时，政策红利也在持续扩面。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基地平台，不仅服务胎橘、花生、手工油面等主打产品，更着力整合周边村落零散农副产品资源，将农户自产的腌豇豆、红薯粉、花生油等一并纳入上行体系，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基地还开通了橘水河畔上马石官方自媒体账号，线上线下联动商超，带动农户增收112万元，实实在在架起了消费帮扶的云端致富桥。麻城交通物流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慧聪：
6: 依托城马岗镇电商直播基地优势，联动周边镇村汇集农特产品资源，聚力抱团拓订单、谋发展，畅通物流产销渠道，全力实现降本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2: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农村饮水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宜昌当阳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水费收取不规范、水价不统一等问题，精准监督，靶向整改，全力规范水费收取，守牢农村饮水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的报道。
7: 在当阳市霸陵街道河畔村，当阳市纪检监察干部正在开展饮水安全整改回头看。村民邓伟华家中自来水水量足，水质清， 村委会对水价、用水量和收费明细等清单进行了公示。曾经水价偏高、收费不透明的烦心事，如今得到彻底解决。当阳市霸陵街道河畔村村民邓伟华：
8: 水费高、收费不透明，现在水价统一了，账目公开，用水放心又省钱。
7: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阳市纪委监委走访发现，河畔村等四个村由个人承包运营，因供水系统建成较早，管网老化，水费达每吨3元，而其他实行公司化统一管理的村水费为2.7元。当阳市纪委监委迅速组建调查组，实地核查，现场督办，邀请村民代表共同商议，推动收回个人运营权，实施管网改造，加快农村供水公司化统一运营，从源头降低群众用水成本。
9: 我们那个农村供水是不是全覆盖式的？
10: 对，我们去年的话就已经全部把这个农村供水的全部接收到我们自来水公司了。所以我们城乡供水现在是同质同服。
7: 当阳市纪委监委举一反三，以片区协作、部门联动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责任到人，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网更新、饮水安全标准化等项目提速落地。当阳市供水服务中心负责人刘琴：
11: 目前当阳市156个村、33.46万农村群众已经全部用上了安全自来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9.8%，在15-5期间，我市将达到100%。
7: 为巩固整改成效，当阳市纪委监委全面梳理供水领域投诉举报，梳理出水压不足、管道老化等36项典型问题，挂牌督办整改。目前已推动新建加压站一座，更换老旧管网8000多米。当阳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12: 我们将持续紧盯农村供水保障关键环节，督促职能部门加强农村供水公司化统一运营的监管，从严规范水费收取，严查违规行为，以有力监督保障群众喝上放心水、明白水、安全水。
2: 下面的关键词是50岁补贴，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仔细听。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满50岁，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大家充分感受效果。特别是年纪大了，眼睛不舒服，整天看东西像隔了层雾，看会儿电视就睁不开眼，稍微揉一揉还发疼发痒的朋友，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升级添加了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对改善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特别管用。再加国家专利促渗技术，促进眼周加速吸收循环，贴完眼前一亮，特别清晰舒服，看电视手机也更加轻松。只要年满50岁，都能享受好视力50岁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兑换豪华收音机，最后还加送叶黄素和老花镜。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风清，田园如画。近日，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汪家堡村千金村的连片稻田迎来成群的白鹭，灵动飞鸟和沃野良田相映相融，翩跹起舞间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生态画卷。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申玉杰一起去感受一下。
13: 6月初夏，薄雾氤氲，走马镇的连片稻田生机勃发，灌满春水的稻田澄澈如镜，倒映着青山流云，温润丰沛的水土，充足多样的食物，吸引百余只白鹭翩然到访。它们或三五成群掠过碧波秧田，或驻足田埂浅滩，低头悠然觅食，或结伴振翅翱翔，追逐嬉戏与绿野之间，清脆的鸣响回到乡野，洁白身影穿梭在翠绿 田畴间与错落民居连绵青山相依相伴，成为相

0: 村田野间独有的诗意风情，不少村民驻足田间，静静观赏这方自然野趣。鹤峰县走马镇汪家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春宁：
1: 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这里山清水秀，水质也会变得很清澈。就连对这个生态环境比较挑剔的白鹭，都会飞到我们这里栖息安家。平均每一天都会有100多只白鹭飞来飞去，景色非常漂亮。
0: 鹤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谭坤：
2: 白鹭是典型的社禽，特别偏爱浅水、稻田、湿地这类湿润环境，主要以稻田里的小鱼、泥鳅、虾类和水生昆虫为食。它们习惯白天聚集在田间觅食，傍晚飞回周边林木休息。对水质、周边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大量白鹭的聚集充分说明这里水体干净，生物种类丰富。
0: 走马镇是葛稻共生核心产区，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鹤峰县全域推进生态保护与乡村环境综合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通过优化稻田水资源管理、减少化肥农药施用、修复湿地农田生态等举措，不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筑牢温馨家园。鹤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谭坤：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生态保护，共建共享野生动物美好家园，吸引更多珍稀鸟类在此安家落户，让生态美景常驻山野田间，持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3: 眼下正值小龙虾产销旺季，荆门市沙洋县突破季节养殖限制，实现小龙虾四季稳产。依托49万亩养殖基地，当地小龙虾产业综合产值达70亿元，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毕然，荆门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4: 依托优质水资源，沙洋推行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养殖，养殖基地配齐智能养殖设备，实现科学管控，有效提升虾苗成活率与养殖产能。沙洋县泽泰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文丽：
5: 第一，用电量少；第二呢，它这个增加的容量量更高，减低能耗，增加它的产能，估计在20%到30%之间吧。
4: 智能大棚养殖模式彻底打破小龙虾季节性供应瓶颈，实现全年养殖、四季收益、养殖效益大幅提升，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黄文丽：
5: 常年的话有4个那个长期的工人，收虾卖虾都需要请领工啊，领工的话大概应该有一个200-300个工吧。
4: 在养殖提质基础上，沙洋延伸小龙虾产业链，通过精深加工打造出口优品。当地企业依托自动化加工、冷链锁鲜生产线，研发多款调味虾产品，畅销海外市场。湖北小龙虾产业集团楚玉有限公司质量品控经理朱爱生：
6: 今年我们提前先把员工招工拆迁生产改造，我们定制一个几个湖面嘛，专门来加工小龙虾出口。
4: 目前该企业年加工水产品近10万吨，综合产值50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带动就业2000多人，海外订单供不应求。朱爱生：
6: 今年产值也很好嘛，提高20%左右是吧？目前计划养不多的嘛，现在。
4: 从传统养殖到全产业链升级，当地正通过强化技术支撑，完善冷链物流全链条，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竞争力，带动农户增收和返乡创业，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样板。荆门市沙洋县水产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忠：
7: 下一步，沙洋将一方面深度融入钱江龙虾省域区域公用品牌，引导越来越多的养殖主体加入进来，共建共享品牌建设带来的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持续举办相关节会，通过产业博览会、小龙虾节、龙虾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促进产业融合。
3: 乡村产业旺，果蔬飘香富农家。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高赛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挖本土种植潜力，全力发展标准化设施蔬菜产业，特色果蔬产销两旺，稳稳铺就村民增收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

0: 强劲动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蒋琦的报道。
1: 走进高塞村的蔬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蔬果缀枝。趁着连日晴好天气，种植户王仁全穿梭在垄间，忙着采摘成熟的辣椒，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高塞村种植户王仁全：
2: 今年种的辣椒虽然是雨水多，但是棚里不影响，阴天多的话对这个辣椒还是有好处的，皮要薄一点，现在卖也好卖，也好吃一些，产量也跟往年一样。
1: 高塞村土壤肥沃，光照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辣椒品相佳，口感好，凭借过硬的品质赢得了各地收购商的认可，市场销路十分顺畅。王仁全：
2: 只要管理的好，这个辣椒可以采购到七八月份，一个棚200多个平方，一个星期可以采一次，一次可以采个100多斤，一个棚可以达到2000多斤，平均3块钱一斤的话可以搞个6-7千块钱。
1: 大棚内分工明确，管护有序，辣椒采收工作如火如荼，一旁的小番茄枝繁叶茂，果实挂满枝头，目前正处于生长关键阶段，长势喜人。蔬菜基地采用一棚多收、错峰上市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拉长收益周期，进一步放大设施农业的产业优势。过去村里多以散户零散种植为主，种植模式粗放，技术落后，收成和收益都不稳定。近年来，咸安区高塞村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全面淘汰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集中力量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设施蔬菜产业。村里不断引进优质果蔬新品种，向农户普及大棚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先进种植技术，彻底打破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限，果蔬的产量、品相与口感得到全面提升。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村民的种植信心和收入也稳步增长。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有不少朋友最近在问啊，如何利用生活的废弃物为自己的小菜园制作高品质的种菜营养土。好，我们来听听有经验的网友们听友们给出的种菜秘籍。菜园子阿周说， 厨余果皮菜叶先切碎分层埋土沤制，再加上一些碎鸡蛋壳和干落叶密封发酵两个月，配上三成的原土，疏松保肥，这阳台种菜啊长势一定是稳稳的往上蹭。都市菜篮子阿玲说，废旧秸秆晒干厨余堆沤腐熟混入碾碎的煤渣，然后把控干湿不积水，自制营养土，它是板结布啊，是透气不板结的瓜果蔬菜扎根也很旺。乡间小农哥说，过期杂粮瓜果废料集中堆肥，半碱碎枯草，还有废旧的椰壳碎，那腐熟之后和原土1:2来配比，养分足，特别适配小院露天种菜。 窗台种菜小夏说，厨余沥干水分搭配撕碎的废纸、花生壳来密闭发酵，发酵完毕之后呢，再筛除硬块，调配着原土。这小巧的阳台用土可以说省心又省钱。好，非常感谢四位菜友们分享的实用配土妙招， 生活垃圾变沃土，既环保又省钱，大家活用身边的废料改良盆土，轻松地破解了板结难题。闲暇大家不妨动手自制营养土，收获鲜蔬和乐趣。好，以上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20918584，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合同里面明明写了落地价，提车的时候却被要求要加价3000块，这是为什么呢？另外一起来关注大量的一汽大众的新车狂喷粉末，官方称无害，但是遭到了专家反驳。行业热点今天来关注字节跳动发布声明说不造车，随后和大家来聊一聊车市电涨油降到底是为什么。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的徐女士和她的姐妹呢，准备在长沙买一辆奇瑞瑞虎5，在提车的时候 4S 店突然让他们加3000块钱，临时加价，这其实在 4S 店的销售过程当中并不多见啊。一般呢，只要是白纸黑字写下了价格，那么按照合同执行就可以了。可是为什么在提车的过程中会突然要求加钱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2: 我身边的这台新车就是徐女士给她在长沙读书的妹妹买的车，为了这个买车的事情，他们从湘乡到长沙来来回回也是折腾了5-6趟，但是临到提车前啊，就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事情。我们来问一问，是什么事情让你们向我们爆料的？
3: 就是我们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5000八的总价，全部都包含了，包含什么那个上牌呀、保险什么都包含了。然后他现在变卦了，就是说要我现在我要给他88800八，但是他的总价合同上面的总价写的也是85000八，从始至终就没有体现过88800八这个数字。
4: 现在新车已摆放在交付区域，但徐女士觉得这突如其来的3000块钱实在是没有道理。
5: 他们说3000块钱是3000首购，但是3000首购它的合同上写的也是含在
3: 了88800八里面的。
5: 那为什么是让我们另出呢？如果你他们需要我们另出，应该是88800八加3000首购，
3: 或者是88800八含3000首购。
4: 双方就此事立即进行了沟通和协商，但最终没能达成一致。
5: 他的这个已经交完了八万一，
3: 总共加上什么定金啊什么的，总共交了八万一，
5: 沟通了，而且他们态度其实还不是很好。
3: 对，
5: 反正说那反正你们不出这个钱，你车子也提不走，他就放在这里，因为钱大头已经就他们口袋了。
4: 事情闹僵后，徐女士决定不买了。
5: 我们价格没有谈拢，对不对？那你车子我也不要了，你把我的钱退给我嘛。
3: 对，是你单方面的，
5: 买卖是双方都要这个愿意的，对不对？一方愿买，
2: 买车也要买个开心。
5: 对呀，我们现在也闹得不愉快，其实好远跑不过来。
6: 我们这里其实黑纸白字写了落地价85800八，对不对？就包括交定金之前，开发票之前，包括我现在这一刻，包括您提完车回去，到更后面我还可以说这句话，这个车价就是85800八落地的。
4: 这位销售人员随后还拿出纸笔进行计算，按照他算出来的价格，徐女士在提车时该加的钱不止3000元。
5: 我现在请问您，就是我们还交多少钱？
3: 那我是不是我这样理解？
6: 12579，就是最近的，就是说现行就是12579。
4: 85800元的落地价，徐女士在已交了81000元的情况下，应该是补交4800元。
3: 我当时跟那个帅哥谈了，我说帅哥，我的总价就是85800八，我只要给你85800八，是吧？不要多给一分钱了。他说是的，不要多给一分钱，就按合同，但是不给。那为什么现在又要我多交12200？
6: 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提一个小小的问题，好不好？就是说，我们的销售和客户在沟通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就是说他的那个首购补贴他是后返的，所以就是说当时你们在微信上面也去着重强调了这个钱是不是有的退的，是不是能申请得到的。
5: 这个应该是国家给我们的这一个补贴，
3: 不是你店家给我的优惠啊。
4: 奇瑞 4S 店销售人员称，多交的钱属于国家各种补贴，提车完成后会退还给车主，但徐女士认为落地价不该包含国家补贴，双方在这件事上仍未谈妥。
5: 你一开始就跟我们这样讲清楚，我们其实也不会这么气愤，不能到提车的这一刻再让我们你从来没有讲明这个3000块钱的首购是要给到他们的。 到最后一刻提车了，你才说让我们把3000块钱首购，跟我们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全部都是你们的，让我们来加这个3000块钱。
3: 对，
5: 这是我们就是觉得不太舒服的一点。
4: 徐女士透露，周一他们将通过望城区消费者协会介入协调此事。
0: 其实梳理完啊，这个案例呢还挺简单的啊，说的简单一点呢，就是双方。

0: 在认知和理解上存在一定的误会。那落地价这个概念啊，在徐女士看来，那就是我需要掏钱的时候啊，掏多少。而 4S 店原本呢也是这么认为的，两者原本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是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的，可是误会就出在了这个补贴上。徐女士觉得呢，补贴应该是补给买家的，所以最后领取之后就应该是她的，也就意味着她实际的支付金额应该是在落地价的基础之上再减3000。可是 4S 店的意思呢并不是这样， 4S 店表达的落地价就包含了这个补贴了。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这确实是可以被认定是一个误会的啊，因为传统意义上我们所说的落地价到底是什么呢？就是买车的时候把车合法开上路，总共要一次性支付的所有费用的总和。它通常呢有这么几个部分，第一个裸车价，就是车辆本身优惠之后的成交价格。购置税，目前税率一般呢是10%左右啊，新能源现在呢有这个减半征收的啊，也有一部分呢是有优惠的。再一个就是保险费用，含交强险和商业险，还有一个就是车船税，按排量每年缴纳，通常呢都是和交强险一起的。还有一个上牌的费用。如果贷款的话呢，可能这里边还包含了金融服务费啊等等一系列其他的费用啊。简单的理解，这个落地价就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加上保险加上车船税再加上一个上牌费。但是如果说有贷款，就还有贷款的钱。现在很多的 4S 店的销售人员又把这个补贴给加进去了，那这部分的计算呢一般都是跟裸车价在一起的。当 4S 店把补贴算作优惠的一部分的时候，那这个实际成交的裸车价就直接带入进去计算就可以了。但如果单独计算，那就在原有的费用的基础之上再减去这个补贴的金额，最后才得到一个落地价。两种计算方式其实得出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可是沟通的时候这个计算方法确实就不一样了，这就容易产生误会。仔细分析就能够发现问题， 4S 店把国家或者地区补贴的钱拿来当做优惠宣传，这个真的合理吗？在一般的消费过程当中，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因为消费者最后关注的是自己实际花费了多少钱，结果都是一样的就行。可是当认知出现差异之后，那就容易出现类似的纠纷。很显然 4S 店在这个案例当中的沟通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个死结，徐女士也让这家 4S 店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并不是所有的道理都是 4S 店说什么就是什么。而且在实际的服务流程当中，4S 店的合同当中的表述也确实容易产生误会，表达并不严谨。而且我也看了一下那个合同的细节啊，这部分内容呢是手写的，也就意味着这部分内容是极有可能缺乏专业的法律的这个推敲的啊，或者说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法律权责的一个划分，在专业上呢确实有漏洞，那这就让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了争议。所以啊，既然有争议嘛，那就必须要找一个相对来说公正的第三方去进行解释和说明，双方一定要在举证当中聊清楚到底当初在沟通的时候是如何理解的。如果说确实双方在理解的意思上存在的差异，而双方又都有过错，就如车主自己所说的消费者自己所说的啊，那既然我们价格没谈拢，那大不了不买了嘛，这个时候退车就可以了。其实呢，这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做法，因为既然大家价格没谈好嘛，那一个不愿打一个不愿挨，就是买卖关系无法成立的时候，那就取消嘛。当然这个前提是双方都有责任啊。如果说确实 4S 店能够佐证提前告知了，而且讲得很清楚确实没有责任，那 4S 店有 4S 的坚持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热点投诉啊。近期呢，有多位一汽大众的车主反馈啊，说今年刚刚提车的这个速腾新车，空调出风口就持续的喷出不明的白色粉末，他们担心会影响到车内的空气质量，损害驾乘人员的身心健康。一汽大众的客服呢，也向自媒体次世代车研所的栏目承认了这个问题啊，说是因为供应商工艺过程偶发偏差所致，白色颗粒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属于安全无害的高分子材料。但是这些白色颗粒真的无毒无害吗？有专家就

0: 指出了聚乙烯醇长期被吸入呼吸道会对肺泡黏膜产生物理性刺激，诱发一些呼吸道的基础疾病，就算是健康人群长期积累的微颗粒也可能会造成肺部的黏膜损伤。另外，一汽大众方面提供的更换空调蒸发器的方案也没有被车主完全接受，他们认为这个方案需要对车辆中控台进行大拆，就会直接影响车辆的残值，他们要求一汽大众方面给予补偿。而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 4S 店给出了3年延保以及1000元代金券的赔偿方案，但是要求车主必须要签订一个保密协议，协议内容是不得采取任何社交媒体或者投诉等方式对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而就在上个月啊，山东电视台也报道过相关的问题啊，我们也先通过一段音频来回顾一下案例的细节。
1: 我是这个月4月14号买的新车大众速腾超越版，然后4月17号汽车里面那个空调蒸发箱，那空调喷那个氯苯，它不仅仅是我一个车有这种问题。
2: 济南的张先生反映，新买的大众速腾超越版汽车刚开不到一周就出现了空调口喷氯苯的问题。经过协商 ，4S 店同意为张先生的车辆更换了新配件。事情虽然解决了，但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关于大众速腾车型空调出风口喷粉的投诉并不少见，其中主要涉及2026款速腾、速腾 L 车型。
3: 本人购买一汽大众速腾超越版，车辆在质保期内发现空调开启，尤其是刚启动制冷时，出风口会喷出大量白色粉末，车内弥漫刺鼻异味，严重影响乘车安全与健康。
4: 一月份提车那会儿天冷，没开空调制冷，后面车陆陆续续有白色粉末在车里，

0: 车主在车质网、黑猫投诉等平台发布的视频或图片显示，开启车辆空调后，无论冷热风，出风口会喷出白色粉末，一片一片像小雪花一样往下掉落，附着在中控台、座椅、玻璃等部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个例还是车辆批次问题？记者走访了济南多家一汽大众 4S 店，了解情况。
1: 是二六款吗？
2: 对，都是二六款的。
1: 二六款的。
2: 对。
1: 这个比就是老款减配了吗？
2: 减配了。
1: 哪减了？
2: 外观减了，前五格栅减了，后屁股减了，核心没大减，主要减了一点小东西。
0: 4S 店工作人员给记者介绍了2026年1月12号生产的速腾，并直言确实遇到过车辆空调口喷粉末的问题，但并不是所有的车都存在这个问题。
3: 二月份到三月份的可能有这种情况，但现在我们 4S 店那种车全禁售了，就现在在售的都没这种情况。
4: 也就是说他们是那一批的事儿。
3: 对，那一批有问题。
4: 是从几月份开始的车？
3: 从二月份。
4: 二月份到三月份的车不行，
3: 到三月份左右的，你像一月底的那种就没啥问题。
4: 那一批车你们这也有碰上过吧？
3: 啊，
5: 就说开
2: 上星期我们已经不让再售那些二月往后的。
0: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济南市市中区的一家一汽大众 4S 店，针对速腾2026款是否存在空调口喷粉末的问题，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店里的新车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6: 从网上看这个车，说这个车子有没有这个空调往外喷什么铝啊，还是喷？
3: 没有
6: 啊，
3: 没有这个情况，
6: 有这个情况。
2: 你看了好几年，有点
7: 那具体能不能把新车买的话就有。
0: 在济南高新区一家一汽大众 4S 店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之前听说过空调喷白色粉末的情况，但无法确定具体哪个车型会出现。
8: 那有可能就是那一批车。
1: 是速腾吧？
8: 速腾，应该是那一批车，因为它这个东西啊，它是，就是它这个件儿，它不是大众产的，它不是从外边进的件儿吗？有可能是这一批件儿有问题。
1: 那是什么型号的会出这个问题啊？
8: 不知道。那他如果说是速腾的情况下，那是都有啊，他用的件儿是一样的。
1: 那我们现在如果再买这个，有那个问题吗？
8: 这东西谁敢保证啊？他这个东西我们查不到他用的是哪一批的零件儿，他这个东西只有是什么呀？厂家那边能查得到，就是说，哎，这个车组装的时候装的是哪一批的零件儿，他那边可以查到，但是4S店没有。但是现在就是主要是确定不了是哪一批车，因为厂家目前也没有下发这方面的那种召回文件。
9: 目前我们查询到的这个空调吹出来的这个白色粉末呢，是这个蒸发器在冷热交替过程当中内部清水涂层在应力作用下自然脱落形成的，主要成分呢为这个聚乙丙醇，属于安全无害的这样的一个高分子材料。然后颗粒呢大小约为两毫米微级的，吸入风险极低，且会自然沉降。也特别理解车主们的这样的一个担忧，那我们这边也提供了相应的这样的一个免费的检测以及更换。
10: 是只有速腾这一款车是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他的车没有是吗？
9: 目前我们了解到的话，目前看到并没有车型的这样的一个限制，只是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只是出了这样的一个政策，并没有看到说有就是仅限于速腾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目前确实没有涉及到具体的车型。
0: 客服工作人员表示，不管是已售车辆还是未售车辆，都做出了相应的处理。
9: 目前告知我们的话是，就是说已经销售的这个车辆免费为车主更换相应的原厂蒸发器。
10: 就是那没有销售出去的那一批车的话，咱是厂商已经召回了吗？
9: 并没有看到呀。如果说是在售的这个车型，那我们这边是已经全面的进行一个检测了，包括品控方面的，目前销售车型已经全面完成了生产与品控的这个优化，关键环节呢也进行了一个升级换代，不存在这个历史问题的，请放心购买。
0: 客服工作人员承诺，针对已销售的车辆可以免费进行检测和更换蒸发器，对于未销售的车辆也已经进行检测和升级换代。但是对于有些消费者来说，刚买的新车就出现拆车更换蒸发箱的情况，可以向 4S 店索要赔偿吗？
11: 那对于购买的汽车在三包期限内呢，如果出现了质量问题，那按照法律规定呢，首先是要进行相应的修理的。

0: 那哈，对于修理超过了5天的这种哈时间呢，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要求代步工具或者是合理的交通补助。那如果说修理超过一定天数哈，它达到一定天数是可以要求退换车的。那对于这个商家对这个车主更换的蒸发箱的哈这一块，我觉得哈车主呢可以基于在合理的基础上，可以要求商家予以相应的延保。
1: 这个问题呢，现在已经不是个别消费者的反馈了啊，在网上呢有大量的车主都在说这个问题。有一位车主就表示说，他是今年2月份购买的2026款的大众速腾 L 新车，行驶里程少，全程正常保养使用，无改装，无事故，无人为损坏。提车没多久就发现了在喷白色粉末 ，4S 店检测之后也承认了是空调蒸发器存在问题，说可以免费的更换这个部件，但他也觉得。是出厂的质量缺陷，并不是个人使用问题，不仅可能损害驾乘人员的健康，而且后期拆解中控会造成车辆折价、内饰损伤、后期隐患。他要求门店提供3年整车延保、5次免费保养。另外，拆修之后担心异响问题，要求中控台终身质保，但他的诉求目前没有得到满足。一汽大众厂家和 4S 店之间也相互推诿，车辆的问题一直被搁置。还有车主表示，他是4月份提的2026款的速腾，他在翻看提车时拍的视频的时候，就意识到车子从出厂就存在这个问题，多次和店里边沟通，但是 4S 店始终推诿、扯皮、刻意拖延，不正面解决问题，反复拉扯消耗时间。他要求厂家能够统一召回检修。那有车主透露啊，一汽大方面呢对一些维权的车主呢也采取了捂嘴的态度，有 4S 店呢就给出了3年延保以及1000块钱代金券的赔偿方案，但是要求车主要签订一个所谓的保密协议，协议当中写道，车主要承诺不将协议相关事项向任何第三方透露，不得采用任何社交媒体或者投诉等方式对品牌声誉造成负面影响。那也有车主吐槽啊，说这个仨瓜俩枣的赔偿还要强制签订保密协议，不要也罢。那针对这个问题呢，目前客服基本上没有回避啊，也都承认了这个问题，也说了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案，而且呢也承诺说，这个官方的表达是说它是一个安全无害的高分子材料，那而且常用于这个眼药水的主要成分，所以呢是无害的。那客服就建议啊，可以进店实际检测，并且更换新的原厂蒸发器。如果车主不想更换的话，也可以到授权的经销商做清洗吹扫。经过验证，清洗吹扫的维修方案可以保证较好的清洁效果。那问题的关键来了，就是聚乙烯醇，就这个材料啊，它到底有没有害呢？真的如这个厂家和 4S 店所说的吗？真的是无害的吗？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专业的观点。
2: 资料显示，聚乙烯醇为一种用途广泛的化工原料，不仅用于纺织浆料、高性能粘合剂、纸张处理剂和包装薄膜的基础材料，还因其良好的生物相容性，应用于医药载体、医用敷料、组织工程支架等生物医学领域。中关村物联网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袁帅在接受次世代车研所栏目采访时表示，聚乙烯醇粉末的吸入安全性问题，不能简单被品牌方安全无害的结论带离核心关切。化工领域的安全无害往往存在严格的适用场景边界，常态下的皮肤接触无害不代表呼吸道长期吸入同样无害，即便是食品级的可食用物质，进入肺部后的代谢逻辑也完全不同。他指出，聚乙烯醇本身是一种广泛应用于胶粘剂、涂料加工的高分子材料，即便其本身化学性质相对稳定，但微米级的粉末颗粒长期被吸入呼吸道，首先就会对肺泡黏膜产生物理性刺激，本身有过敏性鼻炎、哮喘等呼吸道基础疾病的人群很可能因此诱发症状反复，就算是健康人群，长期积累的微颗粒也可能造成肺部黏膜的损伤，而这些风险显然没有被品牌方的安全无害结论覆盖。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粉末的成分结论仅由一汽大众单方面给出，没有经过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的独立验证，是否混有蒸发器加工过程中残留的其他金属碎屑、加工助剂等有害成分尚未可知。在没有完整的动物吸入实验、长期接触风险评估报告作为支撑的前提下，无害的说法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本质上是品牌方为了降低事件影响给出的单方说辞，不能作为消费者健康风险的判断依据。另外，他还认为，针对品牌方提出的更换空调蒸发器解决方案，车主关于拆修影响车辆残值的担忧完全合理，车辆的核心部件拆解维修记录在二手车交易过程中本身就会被视为车辆存在质量隐患的证明，即便维修的是不影响动力系统的空调部件，也会让车辆的估值出现明显折损， 这部分折损属于车辆质量问题给车主带来的直接损失，理应由品牌方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1: 就目前的投诉信息来看啊，这个情况呢主要还是集中在2026款的速腾3000万甄选还有速腾 L 这两款车型上。很多刚刚订车的消费者呢也有一些退订的啊，不少的老车主现在已经在集中维权了。关于这个喷铝粉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大家不要太过于紧张啊。目前来看的话，要解决这个问题呢就两个办法啊。第一个呢就是直接联系 4S 店去更换这个空调的蒸发箱，但是因为要拆仪表台嘛，所以很多车主会比较心疼。第二个呢就是更换更好的 HEPA 滤芯还有深度的清洁空调，但是这个措施啊它是没法根治的。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在这个阶段还没有想好怎么处理的话，那先去更换滤芯，临时性先处理一下，做个清洁，然后呢看下一步如何处理，先观望一下，最终肯定是要更换蒸发箱的啊，这是最终的这个结果。只不过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如何去协商这个处理方案，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短暂的先这个临时性的处理一下，然后后期再去根本性的处理。但是大家一定记住了，最终的处理方案一定是要更换空调蒸发箱，才能够根本性的解决问题。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了爱眼日，就是想让大家重视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为此，好视力响应政策，特发放10000份眼贴。凡是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先无忧体验，限时6分钟。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压根看不清，小字看着密密麻麻的，糊成一片，还迎风见光，刺痛流泪，建议一定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10种护眼精华，贴完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爱眼日一年仅有一次，记好电话300-706-1900，只要6分钟之内购买，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有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今天直接送，快打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再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0: 这个，
2: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3: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4: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3: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5: 节水节电刚刚好。
6: 用事实说话，
7: 已过去个把月了。
6: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8: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6: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6月6号啊，字节跳动官方就近期部分报道把赛斗汽车解读为斗包汽车品牌或者字节跳动造车等等这些消息啊，正式发布了一个声明。字节跳动表示相关说法不准确，字节跳动没有造车或者推出汽车品牌的计划。另外，字节跳动明确澄清，赛斗不是字节跳动或者斗包推出的汽车品牌，字节和赛斗没有股权合作。斗包火山引擎和汽车行业伙伴的合作主要是给行业伙伴提供斗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帮助合伙伙伴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根据了解，本次字节跳动紧急发布澄清声明的背景就是，由赛力斯集团参股的重庆赛斗科技有限公司计划在6月9号发布全新的汽车品牌。而此前市场报道指出，赛斗科技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深度合作，引发了外界对于字节跳动入局造车的猜测。那根据沙坪坝发布的官微发布，5月29号。重庆蓝电科技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重庆赛斗科技有限公司，而随着蓝电科技正式更名为赛斗科技，市场上就传出了赛力斯将发布新品牌赛斗科技的消息。而此前多家媒体报道说，赛斗科技将是赛力斯新汽车品牌的法律主体，新品牌定位年轻运动，价格区间预计是10万到20万之间，会在6月份发布。赛力斯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火山引擎深度合作，此后就有媒体报道称，赛斗科技旗下的首款车型预计今年内推出，是跨界车，动力上预计提供纯电和增程双动力选择。而知情人士透露，新车将会在赛力斯凤凰工厂生产。那近日，赛斗科技官方已经正式的微博官宣了，赛斗科技品牌发布会会在6月9号发布，新品牌将探索 AI 定义汽车的无限可能。此前，沙坪坝发布的官微表示，蓝电科技更名为赛斗科技，就标志着沙坪坝区和赛力斯集团共同推进的蓝电汽车业务重组和转型项目进入到全新发展阶段。未来，赛斗科技将会抢抓

0: 的赛斗与火山引擎的合作，实质就是提供了豆包大模型、智能座舱等技术服务，目的是为了提升车载智能交互体验，并不是联合生产整车。而实际上，这也并不是字节跳动首次辟谣造车。2025年7月份，市场上就传出了说字节跳动筹备豆包汽车的消息。对此，火山引擎也回应，纯属谣言。同年9月，豆包大模型上车奔驰，字节跳动明确表态不造车，只做赋能者。而今年1月，针对字节跳动和车企联合造车的传闻，字节跳动又再一次的进行了辟谣，表示没有造车计划。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根据央视财经近日报道，当前我国汽车市场结构性变化趋势明显，在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和汽车保有量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新车、二手车市场都发生着新的变化。近日一段时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迎来了较为集中的价格调整，市面上有多款新能源车型先后都出现了售价上调或者优惠变化，而在新能源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在调低价格，加大优惠力度。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报道。
1: 在北京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里，销售人员告诉记者，目前他们在售车型的官方指导价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五月以来，店内多款车型配置的一款辅助驾驶选装包价格有所上调，从之前的9900元上调到了12000元。
2: 涨价之前是有一波下定高峰的，辅助驾驶激光版选装包大概是占比30%左右。实际上对支架有刚需的客户来说，他们依然会来做这个选择。
3: 对于支架来讲，年轻人可能喜欢那方面的东西比较多，涨不涨对我来讲我也能接受。
1: 车企公告显示，选装包价格调整主要是受到全球存储硬件成本大幅上涨的影响。业内咨询机构数据显示，近三个月车规级存储芯片整体价格涨幅约在180%。据不完全统计，近期国内共有10余家新能源车企上调售价或收紧优惠，幅度一般在2000元到6000元不等。此轮价格调整中，部分品牌是在车型更新换代后，新款价格相比前一代有所上调，变化也较多集中在智能化配置选装方面。
4: 新款车呢，它的价格呢会比老款车的价格呢稍微高一些。选装我们2颗的图灵芯片，那么是加装的话是12000块钱，比如我们3颗芯片是加20000块钱。
1: 此外，作为新能源汽车的核心部件，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也受到了上游原材料价格上涨的较大影响。安徽合肥一家电池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今年1月到5月，生产电池使用的碳酸锂价格已从每吨12万元上涨至超20万元，不过近期有所回调，
5: 以这个每万元每吨这个涨幅大概对应这个电池单位瓦时的成本上升大概在5到6元前。那么以一台车50度电为例，那就是2500元到3000元，大概这个量级。
1: 陈伟介绍，他们正多措并举消化成本压力，
5: 加快钠电固液混合电池的量产落地，通过智能制造数字化提高人效，采用缠携加自供的组合模式，动态调整采购策略，平抑价格波动。
6: 是由于前端的一些从磷酸铁锂啊到各种原材料以及一些芯片价格都在有所提升，导致了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成本压力比较大。前期的这些价格战呢，导致整个汽车产业的这个利润率啊过低啊，只有3点几，企业的合理的利润能够有了利润以后才能进行这个研发，才能持续增长。
0: 而在新能源汽车价格出现变化的时候，不少燃油车的价格出现了下调，加大了促销力度。我们接着来了解。
1: 在北京朝阳一家汽车 4S

0: 店内记者遇到了正在看车的玉先生，考虑到退休后长途出行旅游的需求，他在置换新车时仍准备选购一辆燃油 SUV。
1: 最早关注的是，说这个如果说下的话，也得42、3万，好像那时候。现在看看37、8万，这时候换的时候，感觉是还是性价比各方面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合适。
2: 经销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店内多款车型的指导价有所下调，推出了多项优惠举措，还增加了一些入门款的经典车型，基本上从3万到6万的不等。零息产品加有些车型的低息，针对一些老客户的车主，推出了有一些这个同品置换的一些补贴，市场反应应该是非常明显。看车的客户明显感觉这个比较多，常规的销量车型现在整体销量这个要好于今年第一季度。
3: 在北京顺义另一家合资品牌的4S店里，消费者张女士也刚刚提到了新买的一辆油电混合动力汽车，
4: 感觉现在价格合适就入手了嘛。有一些首购的优惠，补贴了几千块钱。现在国家补贴也好嘛，原价是23万多，然后就是落地到手的话是18万多。
0: 店面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厂商结合年度策略和市场布局，对车型定价和购车补贴体系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部分经典畅销 B
5: 级车车型准入门槛已下沉至13万级的主流家用价位。通过价格优化、叠加原厂补贴和门店的专属权益，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的实质性购车成本。全系车型置换权益提升了消费者的置换购意愿，门店到店客流。
0: 成交订单量均有明显的上涨。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燃油车促销力度已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
6: 在国内汽车市场正在经历的这场结构性变局当中，记者也注意到，经销商环节面临着很大的压力。除了拼价格、拼促销，未来竞争正在向拼企体验、拼服务等等更加更为多维度的转变。5月底，在北京一场大型汽车展销活动现场，多家车企推出不同程度优惠活动进行促销。随着今年北京新能源汽车指标下发，现场来了不少看车选购的消费者。
7: 可能主要比较看重像座椅按摩呀、大屏幕啊，就是看重舒适性嘛，
8: 科技感比较强烈一点，然后就是功能也比较多。
7: 记者注意到，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逐步成熟，当前在价格比拼之外，与智能化相关的驾乘体验也成为了影响消费者决策的重要因素。
9: 从现在存量市场来看，消费者越来越成熟，消费者从原来单一的关注续航和价格，现在慢慢逐渐看重于续航、品质、安全，包括。
7: 智能驾驶方面，在选购带智驾的车辆的芯片选装率是非常高的，已经超过了80%，就是客户要额外多选择一颗智驾芯片。经销商介绍，除了车辆本身的体验，购车的体验也在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汽车销售门店从传统
0: 4S 店搬进了商场和购物中心，在展销活动现场，也专门设计了老字号市集、亲子互动等多种业态，吸引消费者参与体验。
10: 将这个传统的单一购车变成了一种一站式的一种休闲体验，在整个销售市场整体承压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一季度的大集呢，2天之内呈现出了一个释放了近1000台的消费订单。
0: 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国内汽车行业销售利润率降至3.2%，同比下降18%。张雷告诉记者，在汽车市场结构快速变化、价格竞争激烈的大背景下，当前从厂商到经销商环节，其实都面临着较大压力，急需进一步向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方向调整转型。
10: 从结构来看呢，我们燃油车是下降的，新能源是提升的，进价和销售价格其实是一个。 这个不对等的，就是大部分车型的存在的是一个这个进销差是负的这么一个现象，对利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新媒体的这个引流，依托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整体提升消费者的购车体验，其实正发生了一个从销售商向服务商的一个根本性的变革。
1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
3: 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4: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剩下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行业内的热点话题啊，就是关于新能源车要减肥的事儿。近期呢，各大媒体都在热议新能源车越来越胖，导致停车越来越难。车好像是变大了，车位又好像变窄了，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今日央视财经也就此事专门做了报道，我们一起来了解。
5: 左边车大，右边也不小，想把车停进这样的车位，这位有十几年驾龄的郭先生也不轻松。好不容易停好了，但驾驶座的门却只能打开一条缝。
6: 刚刚就是倒了好几把。
7: 对，刚才过来的时候我还是有点犹豫的，你知道吧？因为车也宽，然后这个车位也比较窄，我得来回得停几次才能快速的进去，我还得考虑人家对方的车也得再上去或者再下来这种的情况。
5: 现在停车好像越来越难了，比如这位司机停车打开车门，却发现只能伸出去一只手掌，他不得不把车又开出来，使用自动泊车。
8: 我尽可能选左边或者说右边没有车位的这样的停车位去停，但是也非常难找，比如说在商场这种地方。
5: 车好像在变大，车位好像在变窄，这不是一两个人的错觉。数据显示，2000年前后市场常见的家用新能源汽车车宽多在1.7米，2015年宽度增加到1.8米。如今家用热门中大型 SUV MPV 车型新能源汽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在一家二手车交易所，记者也更直观地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9: 这些是咱们目前销售最好的畅销的新能源汽车，这是23年的，这是23年，25年，然后这是26年的。
6: 这么看好像是随着年份的增长，这个车确实是越来越大。
9: 对，就是尺寸确实是越来越大。
6: 我看车轮现在已经是一个压线的状态了。
9: 咱们商场的这个线啊是双线的，正常的那个商场一般都是停车位都是单线的一个状态，正常两个轮子会挤到一块儿，就根本通不过。
5: 毛先生做二手车已经8年，他告诉记者，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现在市民日常出行的主流新能源汽车价格比之前燃油车便宜了不少，个头却更大更壮。
9: 这边有2台100万级的这个燃油车，你可以看这2台，像咱们这款车比它俩都会大，宽度是多了一个40多毫米，然后长度也会比它长，确实是国产新能源车更大了。
5: 本周四，记者在停车场也随机测量了一辆新能源汽车，它宽接近2.3米，而我国目前车位的标准宽度是2.4米，该标准制定于2015年12月。于是网上也有声音发问，把车位加宽是不是就好了？车企工程师表示，新能源汽车车身每增加10毫米宽度，大约能多塞进0.8度电。但专家说，车辆变胖不止这一个原因。
10: 有些车企啊，就是它是通过这个续航里程作为一个卖点，就是号称它的车可以充一次电开800公里，开1000公里。那么其实背后就是要在这个车里面要装一个很大的电池包，这个电池包也很重，一个大的电池包可能有700-800公斤。目前车企的宣传呢，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就是你可以办公休息，可以看视频，可以听音乐，可以喝咖啡，甚至有些车企甚至把马桶都放到设计到车里面去了。他为了让他们的产品在市场中脱颖而出。
5: 数据显示，2024年。

0: 年我国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达1704公斤，比2012年足足胖了近400公斤。本周动辄接近2吨重的家用车正因为变大变胖引发大家讨论。
1: 车变重了以后，对我们这个水泥路面，对这个沥芯路面，它的压力大，会产生更多的磨损。每年就是我们投入的这个道路维护保养费用也会增加。
0: 今年1月1号，一项针对电动汽车的强制性国标正式实施，凡是能耗不达标的新车型，工信部将不予备案，车辆无法生产销售上牌，引导车企遏制电动汽车日益肥胖的趋势。未来新能源汽车或将有望回归到标准身材。
2: 但除此之外啊，因为电车越来越重，电车到底该不该交养路费这个话题近日也登上了热搜，油电之争甚嚣尘上。如今的养路费到底怎么交，资金缺口和新能源汽车又有多大关系，随着新能源渗透率再创新高，电车到底该不该交养路费，又该怎么交，车主们的利益如何得到公平保障。根据乘联会分会最新的预测，刚刚过去的5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的零售量可以达到95万辆左右，零售率有望渗透率可以达突破62.5%，创下单月历史新高。油电更迭到了一个新的节点，电车是时候交养路费了，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榜。那今年以来呢，电车交养路费的争论就没有停过，客观讨论之外呢，也出现了部分广为流传的谬误啊，甚至是有占了便宜还卖乖，然后薅纳税人羊毛这些情绪化的表达。在讨论该不该收费的观点之前呢，其实我们要先了解几个基本的事实和认识误区，先跟大家分享三大误区。首当其冲就是电车不交养路费是特权。事实上啊，大家所熟知的养路费早在2009年就取消了，转而是成品油消费税。同年呢，我国启动了10乘1000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示范推广应用工程，公共领域新能源车不过年销1000辆，私人市场还在萌芽阶段。可见养路费变身成油品消费税，并不是给予新能源汽车的特权，而是税费改革之初基于时代背景的留白。其次就是40%的油车承担养路费，养活了60%的电车，这个说法是不对的。40%和60%的油电对比是零售渗透率，也就是新车销量当中的比例，而道路使用和养路费的征收显然应当参考保有量数据。2005年，我国汽车保有量3.66亿辆，新能源汽车4397万辆，占比是12%。如果按照完全不缴纳成品油消费税的纯电车型来计算的话，这个占比有可能只有8%。同时，占比92%的燃油车也并没有多缴纳税费，或者替代8%的电车去承担责任。财政部对于人大代表建议当中的答复是，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新增收入增长缓慢，有的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导致成品油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近几年没有增量。再一次，就是有人说一箱油半箱税，全部都是养路费。事实上2009年成品油价税费改革方案实施，成品油当中的税费主要就包括消费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等等，其中消费税当中约有一半是用于普通公路养护。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向相关媒体介绍说，除了消费税仅有燃油车缴纳，上述其他税费新能源汽车是同样要缴纳的，无论是电费还是充电服务费都包含了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等等，后者是由地方财政统筹，部分流向了城市道路养护。当我们厘清了这个客观事实之后，就需要基于新的时代背景去探讨电车是不是应该要承担道路养护的费用。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观点。
3: 从汽车产业角度看，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认为，我国新能源汽车在保有量、销量、产业规模等维度都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包括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等政策已经退坡，也说明新能源汽车行业由政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对于税费调整具备一定承受能力。从道路养护方面看，资金缺口持续加大，交通运输部公路科学研究院朱志强、张玉林等人在专业期刊发表的多篇文章指出，当前全国普通公路的养护资金需求约为6000亿元，每年存在约3000亿元的资金缺口， 高达 50% 的缺口导致 40% 左右的普通公路陷于裂氧但无前氧、应修但无前修的困境。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公路养护资金缺口还有继续扩大的趋势。从新能源汽车与公路养护的关系看，目前养护难题更多来自公路存量里程增加，道路持续老化，交通量逐年增大。不过养路与电车之间的关联逐渐凸显。成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指出，五月新能源汽车零售渗透率 62.5%， 今年还可能小幅增长，保持在 60% 至 70% 之间。按照现有征收制度，随着油电更替进程，成品油消费税很可能持续减少，加剧公路养护的资金缺口。同时，汽车大型化趋势加剧，新能源汽车尤其突出。2009年实施的汽车消费税按照排量阶梯征税，对燃油车大型化起到一定抑制作用。当时新能源汽车数量寥寥，并未纳入汽车消费税的制度设计。根据中汽中心统计，2020至2025年，国产新能源乘用车平均整备质量由1521公斤上升到1828公斤，增长超过两成。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李延伟的统计显示，2025年1月至2026年4月，在售新能源车的整备质量均值突破两吨，共有12款车型整备质量在三吨及以上。迅速增肥的新能源汽车给路面带来更多损耗。
2: 长远来看啊，电车和油车承担同等的道路养护成本，这是大势所趋。如何征收还需要审慎的研究。中科院战略咨询院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汽车行业特聘研究员陆文亮认为，目前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半征收只是停止现有税种的减免优待，操作更为简单。新能源汽车缴纳养路费意味着要重新调整税收逻辑，设立新的税种，不仅关系具体的征收标准，还涉及到了公路养护、交通运输，还有社会运行成本，乃至是我国能源转型、新质生产力培育等等各种全局性的议题。专家也建议设立法定车辆道路使用税，从部分地方先行先试，后续几年陆续推广到全国。而征收方式上，依托北斗定位、国家车辆监管平台还有原厂的备案数据，构建里程加车重加车型工况这三维综合计税机制，精准区分民生消费用车和经营盈利用车这两种属性，是设计私家车的年度免税里程额度等等一系列的措施。不难看出啊，从养路费到成品油消费税，再到车辆道路使用税的建议，是时代变迁新旧更迭下的必然过程。油与电并不是对立的阵营，车主们更不是彼此交恶的敌人，而是长期共存的盟友。在道路养护、交通出行、城市建设等等方面，都需要共同应对新变化，公平理性地寻求最优解。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快记下，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流泪一直没有好的办法，现在机会来了。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00份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发雾，像是电视、手机压根看不清，严重的更有流泪、干涩、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生活都受影响。只要眼睛不舒服，就去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现在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亲自感受效果。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中草药精华含量加倍，效果加倍。每次贴个十几分钟，眼睛一整天水润清爽，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今天咱湖北听众只要6分钟之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通通都能够享受专属补贴。除了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整整四重大礼，只开通6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每周一节目的开始，湖北省红十字会和湖北之声联合开办博爱金锄小专栏，把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和志愿者的事迹来向大家传递。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博爱金锄环节。
3: 他们是挽起衣袖的献血志愿者，
6: 非常自豪能够再次加入到无偿献血志愿者的这样一个队伍里面。
3: 他们是传递温暖和爱的使者。
7: 我给别人送物资，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让那些失去希望的人重新获得希望。
3: 危机面前，他们无处不在。
8: 这个城市是我们的家，家里哪里需要我们，我们就应该去哪里。
3: 他们是无数个你我。
9: 我是王丽。
10: 我是孙玉龙。
11: 我是陈根义。
12: 我是张超。
3: 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欢迎关注湖北省红十字会博爱金锄专栏。
5: 今天的博爱金锄，我们将关注到以下内容：湖北省红十字鄂东南协作区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在黄石举行；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月活动顺利举办；仙桃市红十字会开展点亮微星愿温暖伴成长专项关爱活动；告别抽血采样，恩施市24人通过口腔拭子加入中华骨髓库；22岁小伙突然倒地昏迷不醒，37岁外卖骑手挺身而出。以下是详细内容。最近2026年湖北省红十字鄂东南协作区联合应急救援演练在黄石卫苏湾举行。本次演练由黄石、黄冈、咸宁、鄂州4支红十字救援队联合参与，以模拟发生特大洪水为背景，设置了营地搭建、高空转运、潜水搜救、水上搜救等演练科目，全面检验各队伍快速响应、专业处置、协同配合、综合保障能力。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推动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最近守望人道协力前行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月主题活动在武汉市紫阳公园以游园会的形式顺利举行。上午9点半，活动正式开始。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医疗部分别致开幕词。移植受者曹毅现场分享了重生经历，他深情感恩捐献者的大爱奉献，呼吁更多人理解并支持这一项崇高的事业。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科合唱改编歌曲《这世界那么多人，生命接力版》，将现场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活动现场暖意融融，氛围热烈，套圈圈、纸飞机、投掷沙包等趣味互动游戏吸引了众多市民踊跃参与。器官捐献小知识抢答，气氛火热，让市民在轻松的氛围中了解器官捐献知识政策。数位市民现场进行了遗体器官捐献登记。 本次活动由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主办，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器官捐献科与湖北省人体器官捐献志愿服务队联合承办，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 OPO，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OPO，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OPO， 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 OPO 相关负责人、协调员、志愿者，湖北第二师范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志愿者和市民200多人参加了活动。为了深入推进博爱仙桃公益品牌建设，切实筑牢辖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防线，着力解决未成年人在生活学习当中的实际困扰，最近在仙桃市红十字会的统筹指导下，由长塘镇人民政府牵头支持，仙桃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携手仙桃市义工联合会走进中小学，开展点亮微心愿温暖伴成长的专项关爱活动，为50名困境儿童送上了贴心的关怀与温暖陪伴。为了让帮扶更具有针对性，活动筹备阶段，仙桃市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和校园联动，细致摸排，全面收集辖区困难儿童、留守儿童的心愿诉求，建立了详实的帮扶清单，确保每一份关爱都能够精准送达。在活动现场，爱心志愿者们亲手将精心筹备的物资送到孩子们手中。本次活动以创新关爱形式，特别增设集体生日会环节，为孩子们带来一场温馨治愈的专属陪伴。工作人员提前精心布置活动现场，摆放了精致的蛋糕，给孩子们营造温馨欢乐的生日氛围。下一步，仙桃市红十字会将以此次活动为抓手，持续推进困境儿童关爱帮扶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完善精准帮扶机制，结合课外兴趣培训、心理关怀疏导等特色服务，进一步拓宽关爱维度，深化帮扶力度，让每一位困境儿童都能够沐浴在社会大爱的阳光下，自信成长，逐梦前行，为建设文明、温情、健康的仙桃贡献基层公益力量。为了深入推进红十字三救三献重点工作，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理念，消除群众捐献认知误区，充实恩施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储备力量，为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希望。近期，恩施市红十字三线志愿服务队分时段多点位开展造血干细胞口腔黏膜拭子集中采样招募活动，累计完成24名大爱志愿者的样本采集入库。恩施市三线志愿服务队队长曾斌介绍，现在采用口腔黏膜拭子方式采集 HLA 样本，通过采集人体口腔内黏膜脱落细胞完成基因分型检测，这种采样方式无需抽血，全程无创无痛，相较于传统血液采样，操作更加便捷、安全高效，同时数据精准度更高，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简单、快速的 DNA 采集方式，也已经成为中华骨髓库主流入库采样手段，极大地降低了大众参与捐献的门槛。造血干细胞捐献是挽救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等重症血液病患者的关键途径，也是红十字三线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板块。下一步，恩施市红十字会及三线志愿服务队将持续常态化开展造血干细胞捐献宣传采样活动，深入社区、校园、机关企事业单位，拓宽宣传覆盖面，同时常态化普及无偿献血、遗体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积极号召更多社会各界爱心群体参与公益事业，凝聚西都爱心力量，营造乐于奉献、守望相助的良好社会氛围，以博爱初心守护生命，用善意续写生命接力。6月3号，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一名外卖骑手骑行途中意外摔倒昏迷，危急时刻，2天前刚取得红十字

0: 发现一名红衣小伙面部朝下趴在路上，身旁侧翻着电动车，地面留有明显的刹车痕迹。张小龙立刻上前呼喊，发现伤者已经陷入昏迷，一条胳膊压在胸前，随时有可能因呼吸受阻发生危险。凭借在江夏区红十字会组织的应急救护培训中心中学到的技能，他没有贸然挪动伤者，而是小心翼翼地帮助他平稳地翻转身体，调整受压肢体，确保呼吸通畅。在伤者恢复意识后，张小龙果断放下全部的配送订单，陪同伤者前往医院，帮忙挂号、排队、对接检查，直到伤者家属赶到才安心离开。他说，我刚学完急救，能用上帮人脱险，比多跑几单更踏实。他朴实的话语道出了红旗侠们的共同心声。据了解，就在救人两天前的6月1号，江夏区红十字会联合区委组织部、江夏区经济开发区综合党委为红旗侠志愿服务队量身定制了应急救护专项培训。培训严格遵循红十字初级救护员标准化课程体系，针对外卖骑手常年户外作业、高频见证路面意外的职业特点，聚焦道路交通事故、户外突发伤病等高频场景，通过理论精讲与沉浸式实操演练，系统地教授了心肺复苏、创伤止血包扎、气道异物梗阻急救等核心技能。此次培训共吸引53名红旗侠队员及社区工作人员参训，52名学员以优异的成绩通过考核，并取得红十字急救员证书，张小龙正是其中的一员。红旗侠红十字志愿服务队是江夏区深耕新业态党建的特色品牌，成立于2022年，成员以外卖、快递、网约车等新就业群体为主，现在已经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216人，其中绝大多数是95后青年。自成立以来，这支扎根街头巷尾的流动治理前哨多次上演见义勇为的暖心事迹。队员张小强徒手攀爬五楼救下悬空男童，焦浩在摩托车事故中救火伤户，3名红旗侠踹碎挡风玻璃，为被困司机撑起了生命通道。如今随着红十字专业急救技能的赋能，红旗侠们更是变身为持证上岗的移动救护站，成为城市应急救援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好的，以上是今天博爱荆楚的全部内容，那么接下来将进入到荆楚医生环节。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来关注清楚医生。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那么根据权威调查显示，超过70%的中高考考生啊，在考前或者考中会明显的感受到心理的压力和焦虑的情绪。那么这种焦虑不是考生自身的问题，而是大脑的正常反应。当面对重要的挑战时，大脑的警报系统就会自然启动，这是一种保护机制，关键在于如何科学管理，让它成为助力而非阻力。那么这里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份心理减压指南，可以自查调节，放平心态，稳住状态，就是最好的超常发挥。那么第一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认识这种考试的焦虑。适度的焦虑的好处包括提高对于考试的警觉性，增强注意力集中度，激发内在的潜能，帮助大脑保持活跃状态。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些信号啊，我们就要警惕是否存在过度的焦虑。首先是生理上的表现，包括持续的心慌、手抖、失眠以及肠胃不适。第二个呢，是心理的表现，无法控制的担忧，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下降。还有第三个就是行为的表现，有回避学习啊、坐立不安啊、反复的检查文具啊等等。那么如果出现了这些问题呢，我们就需要给心理来减减压了。在考试期间啊，希望大家有三个保持的原则。第一个呢，是保持原有的规律作息，维持固定的睡眠和起床的时间，避免熬夜或者过度的补觉，让生物钟保持稳定。第二个呢，要保持适度的运动，运动有利于释放压力，改善睡眠。每天20到30分钟的轻度有氧运动，快走、慢跑、拉伸都可以。第三个呢，是要保持正常的饮食节奏，三餐定时定量，营养均衡，避免暴饮暴食，为高强度的脑力提供能量支持。然后还可以学

0: 习一下呼吸调节方式啊。在考试期间啊，如果有比较焦虑甚至失眠的状况呢，可以采用四七八呼吸法。这个呼吸法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科普过，吸气四秒，屏住呼吸七秒，然后慢慢吐气八秒，用这样的顺序来重复3到4次，可以帮助快速放松入睡。在考试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采用一些相式呼吸啊，也是有一个这个秒数，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呼吸也是四秒，然后呼气四秒，再屏住呼吸也是四秒，形成这样一个方形的呼吸节奏，帮助考生们快速平复心情。那么如果大家坐在考场里啊，发现这个心态平静不下来，不妨试一试这种相式呼吸。那么在日常调节当中呢，可以采用晨间共振呼吸，吸气五秒，呼气五秒啊，配合轻柔的音乐来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那比如说在考前等待入场考试当中感到不安的时候，可以采取用双脚踏地这种方式来使自己锚定啊身体，双脚放平在地面上，感受脚底和地面的接触，想象自己是一棵大树啊，像树一样的扎根在地上，快速的建立安全感和稳定感。当我们觉得自己特别焦虑而且感到恐慌的时候，可以尝试54321五感着陆技术，即看到5个物体，触摸4种感觉，听到3种声音，闻到2种气味，尝到1种味道，可以将思绪从这个混乱的这个混沌当中啊拉回到当下。也很简单啊，去看各种东西，去触摸各种东西，去听各种声音啊，闻一闻不同的气味，尝一尝啊，这个感受真实的这种味道啊。另外呢，也可以做一些认知的调整，做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啊，比如说我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我相信自己的能力啊，我的每一次练习都是在进步。淡化对于分数的执念，因为啊，像高考的考生此刻已经坐在考场上了，中考的考生可能还有啊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来进行这种最终的冲刺。我们可以列出每日的成就清单来关注这个过程，记录自己的每一次进步，哪怕只是弄懂了一个知识点，积累这种成就，持续记录能够有效地强化自我的这个效能感。最后我们要说一下家长啊，家长也要做一个坚强的后盾，科学的陪伴，要遵循3要3不要啊，不要的是不要制造紧张的气氛，不要强化负面的情绪，不要破坏作息的规律。三要呢，提供安全的基地啊，要示范情绪调节，要维护考生们的神经系统的安全。最后想说的是，稳住心态啊，并不是让大家完全的去消除紧张，而是学会和紧张共处。适度的紧张成为发挥潜能的催化剂。如果实在是焦虑程度比较重，自我已经消化不了了，可以及时的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基础医生。陕西10岁心衰进行性恶化的患儿小西和江西54岁心衰反复心跳骤停的患者刘先生，都在病床上靠 ECMO 维持最后一丝生机，家人近乎绝望。两个看似没有交集的急重症中末期心衰的患者，先后慕名前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寻求救治。面对多脏器功能衰竭、感染、出血等重重险境，心外科团队没有轻言放弃，他们用一场心脏移植、一次人工心脏植入，在 ECMO 这条生命临时通道上续接出了2条截然不同却同样重获新生的路。10岁的陕西男孩小西本来应该奔跑在阳光下，却因为扩张性心肌病和心力衰竭困在病床多年。自3岁发病起，他就没能完整的上过学。尽管此后多年间，他在西安、北京等地接受了相关的治疗，但病情仍然进行性的加重，出现了难治性心力衰竭、心功能四级，伴随多器官的受损。今年3月，他胸闷气促再次加重。为了寻求进一步治疗，一家人四处打听，最后慕名来到武汉，向武汉大学心血管医院院长、心血管外科刘金平教授团队求助。入院的时候，小西病情已经急剧恶化，

0: 源性休克半身衰竭。团队接诊后充分评估研判，立刻为他启动了 ECMO 联合连续性肾脏替代治疗，用最先进的生命支持手段来抢时间，等待心脏移植的宝贵机会。等待的过程险象环生，小希多脏器功能减退，严重感染，全身衰竭，营养不良，身体极度虚弱，而医护团队日夜守护，在重重险境中为他争取了生机。在今年三月，匹配的心脏供体终于出现。3月11号，在体外循环护航下，刘金平院长、移植专业组负责人蔡杰主任团队成功地为小希完成了心脏移植手术，同步撤除 ECMO， 并于术后4日完成了延迟关胸。此后的2个多月里，经过精心治疗和护理，他又闯过了呼吸关、感染关、康复关、移植排异等重重的难关，肾脏功能逐渐恢复，顺利地脱离透析。5月份，小希各项指标达到了出院标准，回到了久违的校园。无独有偶，在心外科病房的另一端，江西患者刘先生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抢救。现年54岁的他，受扩张性心肌病困扰13年，曾因为二尖瓣关闭不全接受了二尖瓣成型手术。多年来，他的左心功能持续恶化，多次因为发作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入住 ICU 抢救，甚至反复出现呼吸心跳骤停。经过抢救脱险后，家属紧急联系救护车转院到中南医院的心血管外科，希望进行心脏移植。然而在等待供体期间，刘先生的病情再次突然恶化，出现了呼吸心跳骤停，医院紧急启用 ECMO， 全力维持他的生命。在 ECMO 辅助的2个多月时间里，他又相继出现了感染、休克、肾功能恶化、反复消化道出血等情况，生命危在旦夕。尽管经过积极的调整，患者仍然明显消瘦、反复感染、出血、脏器功能受损，此时心脏移植或心肾联合移植的风险仍然比较高，医疗团队不建议移植，继续用 ECMO 辅助，除了费用巨大外，仍需要反复面临感染、出血、栓塞、脏器功能继续恶化等风险，直到生命终结。而直接撤除 ECMO 患者即将面临生命终结。桥接到左心室辅助人工装置，也就是人工心脏，虽然可能带来一丝希望，但仍然面临感染、出血、栓塞和脏器功能继续恶化、右心衰竭等风险，而植入后治疗难度较大。家属们经过多次讨论后，强烈要求植入人工心脏，撤除 ECMO。 对此，刘金平、蔡杰团队反复研究，经过多学科评估后，决定植入人工心脏，以争取到一丝一线的生机。在全麻体外循环下，医疗团队为刘先生植入了人工心脏，同步撤离 ECMO。 因为患者右心功能不佳，同期植入了临时右心辅助装置。经过监护以及护理团队的精心治疗，患者闯过出血、右心衰、感染、多器官功能衰竭、营养不良等重重难关，顺利撤除右心辅助，逐步脱离呼吸机，并在康复团队下恢复了自由活动。那么根据了解，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心血管外科在 ECMO 桥接到人工心脏或心脏移植方面具备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主治医师于文军表示， ECMO 被很多患者和家属认为是救命神器，但 ECMO 在急重症终末期心衰救治中扮演的是桥梁而非终点的角色，它能够暂时替代心肺功能，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时间，但在此之后必须尽早地评估后续治疗方案，包括心脏移植或人工心脏。蔡杰进一步介绍，对于扩张性、缺血性、限制性等各类心肌病的患者，如果药物治疗效果不佳，而且已经达到了手术指征，应该尽早的开展手术干预，切勿拖延至疾病终末期，突发急危状况才寻求外科治疗。他同时提醒，有心肌病的家族史的人群应该重点警惕，建议尽早进行遗传筛查，检出基因变异阳性者应该坚持长期密切监测心脏的状况，一旦发现心功能持续恶化，出现活动后胸闷、气促、乏力或者腹胀、下肢水肿、尿量减少等表现，需要及时排查心脏的问题。此外，心衰患者日常要注意预防呼吸道感染。刘金平表示，从 ECMO 到人工心脏再到心脏移植，是一条完整的生命续接之路，每一步都需要精准的判断，多学科协作和医患共同坚持，这样才能为终末期心衰患者提高生存质量，赢得真正意义上的新生。 好，下面我们要进一段广告。
1: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三草人、当归、四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我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小青。那么随着中考考到来啊，很多人都觉得考试呢拼到最后拼的其实不是刷题量，也不是知识的储备，而是心态。那么稳定从容积极的心理状态能够让考生在考场上超常发挥，也能够让家庭平稳地度过这一段特殊的时光。但是焦虑、烦躁、内耗、失眠也容易随之而来。如何在考场上保持良好的心态，又该如何正确地进行调整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主治医师罗小玉的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3: 罗小玉，主治医师，武汉市武昌医院临床心理科压力管理及睡眠综合征亚专业组长，担任鹿林院士青少年心理卫生门诊成员，红山区心理指导基地工作组成员，湖北省心理学会理事，武汉市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委员会委员，武汉心理学会委员，武汉市预防医学会第一届心理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睡眠障碍、压力管理及学习障碍的诊治，对常见心理问题如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等也有丰富的诊疗经验，从事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睡眠障碍多年，熟悉早期心理疾病的识别及诊治，主持并参与完成多项省市级课题，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数篇。
4: 那其实每年的中高考的一个冲刺阶段啊，心理问题已经成为了很多考生发挥的一个影响的核心因素，甚至呢可能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平时成绩比较优异的孩子最后呢有可能会栽在心态部分上。那首先我们就聚焦一下考前的核心问题，可能明明还有很多的知识点觉得自己还没有复习完，但自己呢却完全看不进去书，坐立难安，注意力涣散，而且呢越来越焦虑，陷入到了这种恶性的循环当中。那首先想请问一下罗医生，像这种啊临近中高考越来越学不进去，而且出现这种身心浮躁的状态，在心理学上到底是什么原因所导致的呢？
5: 好的，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高考前在门诊接诊的患者是非常多的，也是所有的考生几乎都会出现的一个考前疲惫性的一个焦虑。那么作为家长来说，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误会孩子，不要觉得他是偷懒厌学不努力，恰恰相反，这一类的孩子就是因为太努力太紧绷了。那么高中三年呢，尤其

0: 下降，反应变慢，甚至呢，我刚才背过了题，我感觉转眼就忘记了。那么这个时候，很多孩子就会陷入到那种过度的那种慌张、自责，觉得自己完蛋了，我学的东西全都忘记了。那么这种自责就会导致他越来越焦虑，最后彻底的陷入到那种精神内耗当中。但是我们大家也要明白，这种状态其实是每个人他都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正常的应激反应。所有的高强度备考的考生呢，在考前的半个月到一个月，可能都会进入到这种大脑超载罢工期。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解决的办法可能不是说让他加油，而是要适当的让他轻轻缓存，重新启动，那么适当的放松，调整节奏，允许自己有学不进去的时候。如果说家长和孩子不了解这个原理呢，那么他一味的逼着自己硬扛，熬夜刷题，自我施压，反而会导致他加重这种心理的崩溃，最后影响他考试的一个发挥。
1: 嗯，本来这根弦就已经绷了很紧了，临近考试我们就不要再去加大自己的压力。
0: 对，
1: 有时候适当的一些舒缓哈。那除了像学不进去啊、焦虑这种情况，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考生在考前可能会出现一些奇怪的这种躯体症状，比如说没有感冒发烧，但是总是感觉到头疼、头晕、恶心、胃肠不适，甚至呢还有这个手抖、心慌、胸闷的感觉，一想到考试就会失眠多梦。可能很多家长也带孩子去检查了，但是发现孩子没有任何的器质性的问题，那为什么会频繁出现这一类的这个反应呢？这些躯体反应很多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压力过大、心理焦虑所导致的呢？
0: 是的。那么我们主持人刚才描述的这些症状呢，不管是头痛、胃痛、心慌、手抖等等，这些在临床上其实是非常非常常见的。它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哈，叫躯体化症状。简单粗暴的说，就是情绪上表达不出来的痛苦，身体在替你说出来。那么这个不是孩子装病矫情，更不是无病呻吟，这是实实在在的生理层面的一种反应，只是说他的病根在情绪上，但是他的表现不是我们的器官上实质性的一些问题。那么我们人类呢，一紧张一焦虑，他身体里面的报警系统呢就会启动，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肾上腺素啊、皮质醇啊这些压力激素就会大量的分泌，这些激素的分泌呢就会导致我们心率加快、血液循环加快、胃肠蠕动紊乱、神经紧绷等等，就会出现我们家长看到的头痛啊、心慌啊这些一系列的一些躯体的症状。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呢，其实每年到了高考季的时候，这一类躯体化焦虑的考生在门诊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只是说每个人他的轻重程度可能不太一样，轻微的可能就只是一些短暂的心慌失眠，但是一些严重的考生呢，他可能会出现考前持续的失眠、吃不下饭、考前大脑空白、手脚僵硬等等，那这些症状呢就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一个考试的一个发挥。但是呢，家长带小孩去检查了之后呢，又发现指标全部都正常，医生也说没毛病，这个时候很多家长可能习惯性的就说，哎呀，你就是想太多了，你别紧张就好了。那么我们说这样的话语呢，其实比病痛本身哈还要伤人。所以家长在听到这个信号的时候，当孩子说我头疼时，他可能是在说，妈妈，我压力好大呀，我快要撑不住了。那这个时候你给他一个理解的眼神，一句辛苦了，我们歇一会儿，可能比他去做任何的检查都还要管用一些哈。所以首先要接住这个情绪，我们身体的症状才能够慢慢的去缓解。
1: 但如果说孩子这种躯体化的症状频繁出现，或者说逐渐在加重的话，我们可能这个时候要及时的，也可能要调整方向，可能到心理啊，包括精神科来及时就诊哈。
0: 对对，
1: 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些相关的一些放松的方法，包括一些药物来帮助我们这个减轻躯体化症状的一些表现哈。
0: 对，这个是可以的。
1: 提到的这种躯体不适啊，学不进去呢，其实有两类的考生可能在考前是特别极端的一种表现。比如说一类就是因为过度的紧张、过度的焦虑，他害怕一点失误考砸。那另外一类呢，可能佛系躺平啊，考前完全不想学，觉得考前就这么几天了啊，不如放弃哈。这两种这个极端的心态分别暗藏着哪些心理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对于考生来说，我们考前最健康、最有利于发挥的一个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这两种极端的心态呢，其实在考前都是比较典型也比较常见的两种心理误区，也是导致很多考生他在高考的时候发挥失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我们来分别的聊一聊这两种心态哈。首先就是过度紧绷、过度焦虑的这一类考生，其实这一类孩子他平常往往不是学不好，大多数时候呢，反而是平常学习成绩很优异、对自己要求非常高的一些优等生，也是爸爸妈妈眼中的一个乖孩子、老师眼中的一个好学生。那么他们的问题往往是不是说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过度的完美主义， 给自己设置了一个很高的一个心理阈值，他不想自己

0: 出现任何的一个失误，任何的退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首先要明白，焦虑它本身呢不是我们的敌人，适度的焦虑呢其实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警惕感，注意力会比较集中。那么在考场上，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超常发挥呢，就是这种状态导致的，轻度的焦虑状态导致的哈。那么我们需要去处理的呢，其实只是那种过度的焦虑，就是这种焦虑我们刚才说到了，它开始严重的影响你的睡眠了，让你感觉到心慌手抖，脑中一片空白，或者不断的就是有一种灾难化的想法，就是哎呀我考砸了，人生彻底完蛋了，怎么办呀。那如果到了这种程度，我们才需要去调试它。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考前摆烂哈，躺平佛系的这一类考生。其实这一类考生啊，很多家长看到了很生气哈，觉得孩子不学了，摆烂了。那么家长就会很焦虑，可能就不停的在后面跟着一起催促他，你赶紧再学一学呀，再刷点题呀，对不对？觉得孩子是不是彻底的放弃了。那么其实这一类孩子呢，也不是说他们对自己没要求，这一类孩子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既往努力过很多次，参加了很多次模考，但是都没有达到他自己想要的预期的那个结果。那么这种长期的付出和回报呢，它不对等，就会让他们产生出那种深深的无力感哈，潜意识里就觉得哎呀我不管怎么努力好像都没用了，就这样了。那么他其实是也是一种自我的保护机制，不想自己再被失败打败，所以他就干脆主动的去放弃了，用这种摆烂佛系的外表来掩盖他内心的焦虑，其实他也是焦虑哈，本质上。那么这种呢，我们说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紧绷的孩子呢就是太想赢了，摆烂的孩子呢就是太怕输了。这两种心态呢都是两种极端的一个心理失衡，它都是不太利于我们考试的一个发挥的。那么刚才我们说了，那什么样的心态比较适合现在我们说马上要参加考试的考生哈？我们说最完美最适合的高考心态呢，我总结了一下哈，其实就是松弛的专注。什么叫松弛的专注？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哈，其实就是心态上我们要保持一个松弛的状态，但是行动上呢我们要保持我专注的一个学习状态。那么我要在心里接受的就是我已经全力以赴了，那么结果呢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去过度的纠结分数和结果，只专注于我当下，我的每一天，我做的每一道题，允许自己做题的时候有失误，允许我今天状态不好，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最佳的一个应试心态了。
1: 松弛而且专注哈，几个字呢应该来说是所有考生考前的一个最需要的一个状态，也可能是和我们平时说的我们在战略上要这个藐视它，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它哈。
0: 对对对，
1: 您毕竟也是一次人生的大考哈。其实很多考生呢想去稳住心态，告别内耗，但是呢具体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做，可能家长给予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帮助啊非常有限的。那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哈，这个调试的一些小方法。如果说我们考生想快速的去调整心态，我们在考场上稳定或者说呢，超常的发挥，有没有一些这个简易的啊，随时能用的一些我们心理调试的一些小方法呢？
0: 那么我们前面也聊了哈，焦虑是每个人正常的一个应激反应，所以呢，我们面对焦虑的时候，不要刻意的去回避，我们只需要给焦虑呢腾一个地方，不要试图完全去消灭焦虑。我们刚才说了，适度的焦虑其实可以让你超常发挥哈，那你越压抑它，其实后期反弹可能会越加强烈哈。所以呢，我们可以每天给自己呢设置一个焦虑时间，比如说晚饭后的10分钟，我可以把自己所有的担心，所有焦虑的点把它写在纸上，不去评判它，也不去分析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在其他时间，我这种焦虑的念头再冒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我看到你了，我们到约好的时间再来聊。那么这种对焦虑的命名和接纳呢，其实它本身就会大大的降低我们面临焦虑的时候这个水平值哈。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除了焦虑来临呢，我们还可以把自己的呼吸放在把我们用我们的呼吸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当下哈。当恐惧来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常用的一种呼吸法，叫做478呼吸法，包括我们很多门诊的病人，住院的病人，我们都会教他这种办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用鼻子吸气4秒钟，然后屏气7秒钟，最后呢再缓缓的用嘴巴呼气8秒钟。呼气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想象我的身体把我的紧张一点一点的给吹出去了，重复3到5次，那这种神经系统的焦虑呢，它其实会慢慢慢慢的平复。那么这种呢，不管是我在考前候场的时候啊，或者是晚上躺在那里焦虑睡不着的时候啊，都是一种非常非常便携的安定工具了。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和灾难化的想法来一场辩论赛哈。为什么叫辩论赛呢？因为我们的脑海中焦虑的时候，可能经常会蹦出来， 我要是考砸了我就完蛋了这种念头。那么我们辩论的时候就是想着怎么把这种想法给辩论倒哈。那我们可以试着问自己三个问题，首先就是我们有什么证据支持这个想法，第二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最后一个就是假如我的朋友这么想需要我去安慰他，我应该怎么去劝导他。那么你会发现通过这场辩论哈，那些绝对化的糟糕至极的预测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焦虑编织出来的一些画面和故事场景，它并不是事实。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焦虑可能也会好一些。
1: 可能我们在和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也是在给自己一个积极的暗示哈。
0: 对对对，
1: 放松那个暗示哈。
0: 对，
1: 嗯。
0: 那么说到积极的暗示哈，其实我们这种暗示一定要具体并且有画面，不要就是很多人我们说给自己的加油打气源就是加油我可以哈，很简单很粗暴，但是呢其实很难真正的起到作用。那我们其实可以把这种暗示换成更具体一点的，比如说我能够感觉到我的身体很放松，我的呼吸很平稳，我遇到了卡壳很正常，我可以先绕过去回头再来看这道题。那么我们考生在考前呢也可以尝试的就是闭上眼睛，想象我自己很从容的走进考场，翻开试卷，专注的答题的画面，甚至可以想象啊，这个题都是我复习过的哈。那么这种想象其实会让我们的大脑就像真的经历过一样，产生一种熟悉的一种安心感，也会增强我们的信心。
1: 比如说我真的就是紧张手抖心慌，有没有些这个肌肉放松的一些办法呢？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有一种方法叫做肌肉性渐进放松法哈，这个其实也是实操起来很简单的。我们可以从我们的手开始，就是用力的握拳，用我自己身体最大的力量握拳了之后呢保持5秒钟，然后再慢慢慢慢的松开。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我这种肌肉的紧绷放松的过程会让我的那种紧张焦虑哈跟着一起给消散掉。那么我们可以从手啊前臂啊然后逐渐扩展到全身来做一个系统的，其实整个过程也就10来分钟的时间，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效果，
1: 把压力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哈给它释放掉啊。
0: 对， 对。
1: 那聊完了考前的所有的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还要来和大家聊聊可能很多人也会忽视的就是考后的一个心理问题。因为很多人认为这个中高考他考完了就解放了啊，所有压力就骤然消失了，但是呢也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高考结束的半个月也是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个高发时期。很多考生在结束了考试之后好像也没有预想的这种开心，反而陷入到比如说有的人空虚，有人迷茫，有人情绪崩溃，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考后空心病。接下来想请问一下罗医生哈，为什么在高考结束之后我们孩子反而会出现这些心理问题，像常见的这种心理的状态都有哪些呢？
0: 那么其实我们在门诊坐诊接诊病的时候也会发现哈，我们在高考之后呢确实也有可能会迎来一个小高峰，就这个时候可能来的学生他并不比高考前就一定会少。那么其实很多人会发现哈，当最后一场考试他的交卷铃声响起来的时候，很多考场冲出考场那一瞬间哈，他想象当中的那些狂喜啊解脱的那种感觉啊好像并没有出现，没有如期而至哈。有人说心里空落落的，好像什么东西被抽走了一样，有的人甚至考完好多天还每天晚上做梦都还在刷题答卷，忘了涂答题卡哈，这个可能有一部分有这样的经历。那么醒来了之后吓得一身冷汗哈。也有人呢会陷入考砸了的自责当中，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见人也不出门。那么这个就是呢后高考心理，这也是一个同样比较需要去被看见被照顾的一个特殊的阶段。那么首先我们得理解考后心理这些反应呢，其实跟考前焦虑一样都是很正常的一个反应。因为我们说高考它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考试，我们刚才说了我为它准备了很多年，准备了12年哈，是我们12年的学习生涯的一个小据点。那么也我们为他呢倾注了可以说是这12年全部的一个心力哈，一次搏击。那么当这个巨大的目标突然结束了消失了，那么心理上可能就会出现这种短暂的一个失重感，完全的合情合理很正常。那么比较常见的几种考后心理状态呢主要是有这几种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空心病，也就是那种茫然空虚型的。那么考前他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被精确的安排过的，对不对？那么当他一旦考完了，没有了课表，没有了墙上挂着的倒计时，他反而不知道我今天一天该怎么去度过。这个其实长期高压之后正常的一个心理的惯性，他并不是说我没有出息。第二种呢就是焦虑反刍型， 那么有一部分呢，可能就是比较焦虑性格的人，他在考完了之后，他就会反复的去回忆我答题的细节，去考虑，去想我那道选择题是不是选错了，我的作文到底有没有跑题。那么就是越想越心慌，越想越焦虑，甚至就是晚上彻夜睡不着觉的这种。那么第三种呢，就是自责懊悔型哈，这一类人呢，他在考试中，他会把考试当中的一些遗憾给放大，就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问题，或者会我某一科可能出现了偏差，他就会想到我让所有的人都失望了，我的人生完蛋了，然后就陷在这种自我否定的漩涡里面哈，搞得每天就是郁郁寡欢的一个状态。那么还有一种也是很常见的一种类型，就是过度放纵型。那么这一类的人，他可能会因为我考前，对不对，我压抑了那么久，就开始通宵的打游戏，暴饮暴食，吃我所有想吃的东西，搞得黑白颠倒哈，用这种很极端的方式来补偿那种我们长期被压抑的这种各种的欲望哈。那这个其实呢，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但是呢，可能方式不是很好，不是很健康。这个时候我们可能需要用更健康的方式来平衡，来替代一下。那么不管呢，考完了之后经历了哪一种，我们刚才说的哪一种心态哈，这个可能都不是我们说的脆弱或者是矫情，而是我们的身体和心理它都在经历一个比较巨大的一个切换，所以我们要允许自己有这一个缓冲期，不要因为我出现了以上的那些状态就又出现这种焦虑担心，觉得我出问题了。
1: 首先我们得理解和接纳我们自己这样些一系列的考后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转变哈。
0: 对，
1: 再来做调整。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很多考生考试之后他不知道该如何正确的去宣泄情绪，要么是过度的放纵啊，要么是憋在心里面自我内耗。那针对考生考后的一些比如说负面情绪，我们有没有一些科学啊健康的一些宣泄方式，哪些宣泄方式呢又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加重我们心理问题的呢？
0: 那么其实呢，我们说考后哈，情绪是一定是需要去宣泄的，但是宣泄呢，我们说它可以是缓慢的释放，它不等于说就是去放纵，去肆无忌惮的去挥霍我们的身心哈。很多孩子的宣泄方式呢，其实都是不太正确的，短期来看呢好像很解压，但是长期来看呢，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身心的那种疲惫和心理的空虚。那么我们首先要告诉大家，就是绝对不可取的一些错误的一些宣泄的形式。第一种呢，就是我们前面也提到的这种极端的放纵式的宣泄，昼夜颠倒，熬夜打游戏，刷手机，酗酒聚会，完全打乱了我们正常的一个作息哈。这种宣泄呢，你可以得到这种短暂的这种感官上的快乐，觉得啊好开心呐，对不对？做了很多我考前不敢做、不想不能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呢，狂欢过后呢，你会觉得这种空虚感、焦虑感就会加倍的反弹，甚至会让你觉得有点身心透支的那种感觉，会引发更多的这种烦躁、易怒、疲惫呀这些问题。第二种呢，就是完全相反，就是一种压抑式的宣泄，他还是把所有的情绪呢给憋在心里，那么不找人沟通，不找人倾诉，也不找方式去释放，那么就是自己在房间里自己去内耗，自己去焦虑，把这种负面的情绪长期的去积压，没有办法去疏导，那么最终呢，这种是比较容易诱发那种病态的一种焦虑抑郁的情绪的。所以呢，我们在考后呢，其实要给自己设置一个合理的一个假期的规划，那么在这种比较放松的状态当中呢，逐步的去找回我正常的一个生活的节奏。那么初步呢，我们在情绪得到一个宣泄了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的把这个目光放向这个属于我们的一个假期啊，很长的一个假期，不是说要做到不浪费时间，而是说帮你慢慢的从我这种考前一直被安排切换到我可以选择的这种状态当中，获得这种对生活的一个主导感。那么我们一般呢，这种呢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一个彻底的放空期，一般在考试后的1到2个星期哈，这一段时间我的一个使命就是允许自己废，这个废是打引号的哈，那么就是允许我自己睡到自然醒，允许我自己坐在那里发呆，什么都不干，看闲书，甚至和朋友漫无目的的去逛街压马路，对不对？不做任何的计划，不设闹钟，不去谴责自己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那么这个呢是对我们前期的一个身心透支的一种补偿。但是唯一要提醒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定要最大程度的哈去维持我们的一个昼夜节律，避免完全的黑白颠倒，以免身体节律紊乱带来的一系列的一个情绪的问题。第二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兴趣探索期，也就是我们的放空期结束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觉得我闲够了， 闲够了我就开始会觉得，哎呀，我想做一点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就是那些前期被我搁置了的一些小愿望哈，比如说我小时候想学的一种乐器啊，一直想画但是没有空练的一些画画的一些东西啊，甚至我一个藏了很久的一本小说呀，去报一个驾照啊等等。我们说去做这些事情呢，关键不是要这个事情多有

0: 我用，而是说我喜欢做这件事情，对不对？那么当我沉浸在我选择并且有愉悦感的事情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你的价值感就会慢慢慢慢的回升哈。最后一个阶段呢，就是我们的衔接准备期，也就是我们考分出来了之后，那么考分出来了，不论结果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可能都要面临着我可能要去填报志愿了，要为我的人生下一站做一些准备了。那这个阶段呢，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分数情绪也会有一些波动哈。但是我们一定要记住，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在收集信息的基础之上，也要适当的听从内心的一些声音。因为我们说没有最完美的一个选择，没有最好的一个专业，只有适合你的一个选择哈。那么填报完了之后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去尝试了解一下大学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可以尝试去学习一些大学可能需要常用的一些技能，比如说你可能需要去做 PPT 啊，做汇报啊，这些也可以去尝试着自己去旅行，对不对？做一个短期的兼职，这些都能够帮你慢慢的去平稳的度过你这个身份，减少对未来的焦虑。
1: 可以循序渐进的分阶段的哈，
0: 对，
1: 合理的安排好我们这样一个假期。
2: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进一段广告。
3: 下面我报的电话特别重要，大家记好了，400-706-1900，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发放10000份眼贴。这次活动是全国性的，规模特别大。凡是眼睛模糊、流泪、难受的，现在打400-706-1900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上了年纪，眼睛不舒服太闹心，不仅手机电视模糊到看不了，3-5米远来个人都认不清，还有的眼睛干涩流泪，干啥都难受。那赶紧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纯中草药的眼贴，搭配专利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眼睛特别清亮舒服，看啥都轻松。现在拨打400-706-1900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重大礼，限时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海。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渤海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琼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6: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中再提醒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年一次的618年终大促到了，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昨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618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5: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来到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有关于血管外科常见的问题，尤其是糖尿病足、双腿的颜色变黑啊，长期呢抠烂了以后不能够收口，以及血管鼓起来了。有的听众朋友可能知道是血管或者是静脉血管或者是动脉血管的问题，有的听众朋友不知道，那么您可以拍成一个图片啊，通过微信的方式先发给我们，稍后呢和李主任一起来回复您的问题。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发表在美国科学促进会杂志《科学进展》上的一项研究显示，西瓜、甜瓜、冬瓜等等瓜类食物当中的瓜氨酸有助于减轻炎症、延缓衰老。 一项针对葫芦科果树的检测显示，西瓜当中的瓜氨酸含量最高，之后依次是甜瓜、丝瓜、冬瓜、黄瓜、南瓜和西葫芦。西瓜虽好，但是不能够多吃。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的水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00到350克，而且种类尽量多样化，所以一次吃完半个大西瓜的做法并不可取。血糖高的人每天吃100克西瓜完全没问题，最好不要超过150克，大约2片，每片的瓜瓤重量是75克左右。提到脂肪肝，很多人将这种疾病和饮食关联起来，但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久坐这个大家经常进行的动作和脂肪肝的发病率紧密相关。每天久坐时间超过8小时，会导致非酒精性脂肪肝的发病率增加44%。相反，每周休闲运动达标，中等强度运动至少150分钟和高强度运动至少75分钟，都可以使患非酒精性脂肪肝的风险降低44%。2019年发表于《运动锻炼医学与科学》的研究发现，每天坐的时间增加1小时，脂肪在肝脏当中就会增加1.15%。简单来说，久坐的时候，长在肝上的堆积的脂肪成正比。久坐会让内脏脂肪像车轮般的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持续下降，还会使肌肉量减少，进而出现胰岛素抵抗。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6: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一号听众，现在是一号听众，请说。
7: 喂，是邦华导医吗？
6: 是的。
7: 哦，我是这样，我想咨询一下，我家那个小孩大概13岁左右，不知道是最近坐久了还是怎么样，总是说那个尾骨这块很疼，很疼的话，我们就先到那个儿童医院去检查一下，然后医生看了一下也没有红肿，他也没有说有过外伤，然后医生就说先建议回来观察一下，然后观察了过了大概5-6天以后呢，他还是很疼，特别是坐下坐长了时间受不了，然后特别是一起身也受不了，就是可能是因为有一天要考试，一整天都坐着没怎么动，然后可能加重了，然后我们又到那个人民医院，就省人民去，那个医生就建议拍个片子，因为我们家小孩说没有碰到，所以他还是建议拍个片子。拍个片子以后，片子上就没有显示有任何骨头有问题，所以说他说还是建议观察，热敷一下呀，然后多休息啊，这样子。他说如果再过个10几天，就说如果还是这样，他说如果一般是如果肌肉有损伤啊或者怎么的啊，他会慢慢的会恢复的，但是如果还过10几天恢复不了，他说建议就要做核磁了。所以就说因为他这样也蛮影响生活，蛮影响学习的，然后就因为坐也坐不了，就坐的就很疼，然后有时候还要强撑着去坐的。就是说现在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6: 贴膏药了没有呢？
7: 没有贴，他也没有开任何药，因为我去2个医院他都没有开任何药。
6: 他没开，你自己买啊。他没开，你自己去买。
7: 要买哪一种药？因为我买了什么红花油之类的，他说也不是，我问了用不用擦，他说这也不是，你又不是跌打损伤，你也没有碰到这种。因为他还检查了后面那个屁股后面那个尾骨，就骶尾部，我们照的片子照的是骶尾部嘛，然后就也没有什么红肿，他还看了，但是按确实是按着蛮疼，小孩说是按了就疼。
6: 哦，您说完了吗？
7: 啊，对，基本上就这个情况。
6: 首先我不能排除有什么恶性病变，因为你到2家医院去检查都没查出来，我只能说医院要么漏诊，要么就没查出病因，所以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我往好的方向想，就是他没有什么大病，我只能是按好的方向想，他如果没有大病，只是一个比如扭挫伤类的，或者因为我们很多人久站久坐引起来的一些肌肉组织软组织的酸痛，那就先保守治疗，是吧？红花油没有效果，那你就买个伤势膏、止痛膏， 贴在上面，缓解了好了就没事了，就这么简单呢？你好像搞得、
7: 哦、要用一下，
6: 您弄得像天塌下来的一样的一个事情一样的啊，就感觉没有多大个问题的事情，好不好？因为你要到医院排除，
7: 他没给我开任何，他没给我开任何，
6: 他没给你开，你自己可以处理。你现在不是疼吗？不疼那你要自救啊，自救你自己先处理一下不就完了吗？这多大个事儿呢？
7: 那多长时间如果没效果，我还要去？
6: 他不是说了吗？十天左右啊。
7: 嗯，那还是看骨科吗？这个东西？
6: 你可以看骨科，可以看疼痛科，也可以看神经内科，甚至你怕很你怕厉害的问题，你看肿瘤科都可以。
7: 哦，
6: 懂了没有？对，因为有些病，我不能够说100%一定是没有的，因为有些病在早期，它以疼痛症状为主，它还不知道是个啥。等到后面它面积扩大了以后，影响出来了以后，才会知道，是吧？有的时候可能小孩的一个强直言呢。那他是风湿，他在早期他确实看不到。我在临床上这么多年，我也遇到过很多例，很多医院看遍了，最后可能是到北京去确了诊，可能是在上海的某家医院确诊的，最后是强直性脊柱炎。他开始也是的，我们武汉的几个大医院都没筛查出来。我又不能说您孩子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也不能说你检查没问题就一定没问题，你听懂了吗？
7: 嗯，我
6: 不能，对，对，你的医生也不敢说这个话，我更是不可能说这个话的，因为确实我遇到过很多例，他在早期确实也看不到，孩子蹦蹦跳跳吃饭喝这么睡觉他都蛮好的，但是有的东西他是娘胎里带出来一个遗传病，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他就发了。还有的病，你比如说癫痫也是的，小时候都蛮好好的，也没有摔过跤也没什么的，后来就突然某一个节点，上了初中上了高中，他可能就开始发癫痫，是吧？一开始脑子里面也没发生任何问题，最后慢慢长大，脑子里面长个瘤子，那个瘤子长出来了啊，把那个手术一做，可能癫痫就好了。现在也是这样，我也不能说你孩子就没问题，确实不敢说。但是你现在医生没给你开药，但是你孩子疼得难受，你可以用驱痛的药啊。你哪怕是吃啊，我没有指导你用药啊，我只是给你一个就是这样一个说法，就是比如说你疼得睡不着觉，影响第二天学习，你吃止痛药都可以，也就个十天，对吧？然后实在是你吃了，比如说你今天吃疼了，好了，然后明天呢他好了就算了，如果明天还继续疼，后天继续疼，那还是觉得这个孩子的是有问题的，那肯定是要把它弄清楚的。再就是西医要是搞不定，也可以找一下中医的骨伤科的医生，中医的骨科医生也可以看一看啊。中医，对，不是说老人才能够推拿按摩啊，小孩也可以推拿按摩呀，也可以扎个针灸啊，是吧？用药物外敷啊，用个电烤灯给他烤一烤啊，哎，这些保守治疗说不定也就好了，明白了没有？我们就是怕
7: 那个好像，
6: 我们就是怕以后确实有个什么强直性脊柱炎存在。因为您孩子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也是开始各种原因的疼，就是找不到原因，拍核磁共振也没查出来，是过了一两年以后才发现是的。还有的呢，就是把筋膜炎、滑膜炎和强直性脊柱炎混在一起，有时候也看不清楚，不是医疗水平的问题，这个确实有些病它就是很像，分不清楚。
7: 嗯，
6: 好不好？你现在就是就
7: 知那我知道现在
6: 想办法让他缓解疼痛再说，好不好？
7: 缓解疼痛，然后再看其他说的那几个科，然后如果缓解不了，然后再那几个科再去看一看。
6: 是，你看刚才我起码告诉你了，还有些病你得自己学习一下。你肯定也会上网，你看看强直性脊柱炎

0: 滑膜炎，哎，你这几个病你自己在网上学习一下，那你可能就理解我刚才说的话了，好不好？
1: 嗯，
0: 啊，
1: 好的，
0: 也不要
1: 我
0: 把自己
1: 通过
0: 吓
1: 这
0: 着
1: 个
0: 了。
1: 能不能用呢？
0: 有效果就用，没效果就不用，就这么简单。它本来就是个外用的，你别把它皮肤给它勒破了就完了，好不好？那小孩皮肤很嫩。哎，你光擦它是要揉的啊，红花油擦上去它是要揉的，要揉到发热的，不然它没有效果。不是涂在上面就完事儿了的啊。嗯。
1: 哦，好的，好的，好好，我
0: 知道，
1: 知道。
0: 二号听众乔跑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嗯，方华老师你好。
0: 好，您说。
2: 嗯，我今年62岁。我是有那个糖尿病。就是那个左眼呐、确诊的是那个黄斑裂孔。今年那个1月份还去做了个手术。但是不成功。裂孔呢没有整好。就是2月份呢又去做了一次，就是现在那个左眼视力只有0.2，那个右眼呢也不是蛮好。去年呢10月份还做了那个颈动脉那个狭窄那个手术，现在那个右眼呢视网膜那个动脉也有那个堵塞，视力只有0.3，就是中心医院那个医生呢也给我开的那个血栓通啊甲钴胺。吃了那几个月，就是现在看东西还是那个有那个扭曲，经常就是说就是我经常听那个咱们那个邦华导医的节目，就是说很多人啊就是反映有那个谢天志那个主任，他治那个中医治疗那个眼底那个疾病那个效果还是蛮好，就是我想把视力保住，就是想问一问那个邦华老师，那个谢主任电话是多少？像我这种情况呢，他可不可以看？就是想问一下邦华老师。
0: 哦，只要您看得见的话，就可以找谢天志主任治疗。就是西医这块没有效果，就可以看中医，就这么简单，好吧？电话是027，电话是02782322028。
2: 8232202028。2028是不是啊？
0: 8232202028。
2: 不。8232是吧？8232202028是不是？
0: 是的。
2: 嗯，好好好，谢谢啊。
0: 今天网上刚刚还在回复一位叫平安的啊，实际上他是潜江的一位听众，他发了一个23年的检查结果啊，今年61岁了，但是他发了一个23年，那个就是50几岁，他已经有这个眼睛的这个问题啊。但这个黄斑裂孔的情况啊，黄斑变性啊，他的右眼黄斑变性和右眼视神经萎缩，这两个眼底病在叠加啊，这两个眼底病在叠加，可就比一个单纯的啊裂孔啊黄斑变性啊或者视神经萎缩单一的病那就难治。那么23年检查，现在问就说明没有控制，没有效果，对吧？还在犹豫啊，有的听众还在犹豫，非要等到看不见了再去治，那就晚了啊，那就晚了，是吧？幸亏我刚才问了他，我说你还有视力吗？他说还有，还看得见。那看得见那就可以找谢天志主任治疗了，你要是看不见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啊，那就整个视力就完了，视盘上面的就是我们眼底啊，视盘上面那些视神经细胞啊、色素细胞、视锥细胞什么的没了啊，没了，全部没了，就像一片土地上没有种子，一颗种子找不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没有种子怎么长植物？连个草都长不出来，是吧？不要拖啊，不要拖，啊。这个听众，这个是前江这个听众，23年，刚才那个听众朋友是吧？也是西医治疗。只要是你现在看得见啊，因为眼底病没有几个医生看的，你不要以为你还有机会啊，你不要以为你还有很多医生，反正我到时候。啊，我当地要看不了，到时候不行，那我再儿子姑娘回来，我再到武汉呢，再到大地方去看一下，那得有前提条件，那你得有前提条件，不是什么时候死马当活马医，为什么非要拖到那一步呢？是吧？能够有机会的时候，早点的时候，干嘛不治呢？越到后来，越到晚期，钱也花得多，效果也不好，越早期，你的药可能就20-30个药。到了晚期可能30-40个药，早期可能个把月，到了晚期3-4个月不一定有变化。早一点啊，什么病不要拖。请进的是5号。

0: 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1: 喂，
0: 啊，您说。
1: 好，芳华老师。
0: 好，您说。
1: 我这边问一下牙齿，就是之前牙齿烂了，都拔掉了。
0: 嗯。
1: 拔了有一两个月了，医院看了说还要长一段时间，就是想咨询一下种植方面。
0: 嗯。
1: 啊，种植的话，看了医生也蛮多的，有可能品牌也很多。这边，
0: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啊，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啊，每天基本上隔三差五就有人问啊，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也希望这位听众朋友没事的时候听一下节目，好不好？就这个问题已经节目里面出现过很多次了，怎么去选择？说了啊，种植牙有便宜有贵的，它是根据每个人的经济情况来的，是吧？再就是我们要拍片子，要根据你的牙齿的健康情况、牙床以及牙槽骨有没有萎缩、有没有伴有牙龈炎，它有一些衡量指标的。啊，如果各项条件都很好的话，那也就是无论是价格低的和价格高的种植牙体它都可以用。那如果是牙床的条件啊，我们牙周的情况都不是特别好，那可能就要用很贵的，那便宜的可能就用不了，就这么个情况啊，就这么个情况，是吧？只要是你牙齿的状况很好，那就高端的、低端的、中端的都能用。那如果情况非常糟糕，前面其实讲了很多病，那不要拖，拖到后面，对吧？这也萎缩了，那个炎症也出来了，那就只能用一些高级的尖板眼的东西。那高级的尖板眼的东西那肯定贵呀，是吧？有的牙槽骨就没有多少了，只能定个长钉子定不进去，只能定矮钉子。矮钉子它既要能够定进去，同时要把那个牙齿稳住，那它当然要贵呀，它当然要贵呀，是吧？那可能就七八千往上走了，那怪谁呢？还不是怪自己，是吧？所以这个听众朋友问的问题，是吧？你问个什么，选个什么样的，选个你自己经济条件能够允许的，再就是你现在的牙床条件能够胜任的就行了，是吧？我们爱心团队呢是中诺口腔，多比较几家啊，多比较几家，也不是说我们爱心团队就一定非常好，就一定选它，倒不是。你多比较几家，反正你自己心里做得有数，啊，不可能有很大的落差啊，不可能有很大的落差。再就是你找医生要负责，是吧？这个医生要全程要为你这个牙齿要服务。再就是你要找一个大一点的医院，不能太小了，是吧？没两天没了，你起码有个一二十年的个老医院，对不对？这才开的门口一个小门诊什么的，那么那两天没了，你这个牙齿还要管一辈子的，年纪轻轻的啊，你明年做维护，后年做维护的时候，那医院医生找不着了怎么办？对不对？吴铎院长的电话记一下啊，可以找他，在汉口和武昌都有。1857-175-9323。
1: 9323。
0: 对，1857-175-9323。
1: 好好。
0: 嗯，好，七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哎，你帮我打，你好。
0: 好，您说。
2: 我就想咨询一下。啊，咨询个问题哈，就是我今年是大病日带血，然后是鲜红色的，有时候滴几滴，然后有时候就是擦纸上面带一点点嘛，然后难受，就是每次拉完之后还觉得不干净，肛门那个地方呢就像有东西堵着一样，会不会又想进厕所？这种情况就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0: 嗯，
2: 听别人说有可能是痔疮吧，就是我心里也没底，因为我爷爷的就是肝癌去世了，他一开始也有的是痔疮。耽误了，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需要做什么检查？要不要做肠镜还是什么？
0: 您要是想把它搞清楚是什么病的话，先找医生面诊，看医生要不要给你做肠镜。如果医生能够凭经验判断是直肠方面的问题，啊，做个肛门镜检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做肠镜。如果医生怀疑你有结肠炎，啊，或者是结直肠交界炎，那可能就要做肠镜，懂了没有？
2: 嗯，
0: 不一定就是非要做肠镜，就看医生临床上怎么判断，好不好？
2: 那然后的话，你就想请你推荐一下，就是看这方面比较好的医生有没有？
0: 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啊，就是我们爱心团队有肛肠疾病的治疗专家刘忠祥主任啊，胃肠专家啊，胃肠专家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幺五五 972-80363，因为老中医呢，他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啊，老医生他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医生，就是他如果判断您这个问题不严重，可能开点中草药就行了。他如果临床上面诊了以后，啊，我们还有女医生啊，会和我们的刘教授刘主任一起来配合的。他如果是发现您这个要做检查，那可能那女医生就要上了，那可能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查，就不要自己跑的去啊，我要做什么场景，我要做什么，就先入为主这样。好不好？主要是听一下医生面诊之后的意见。
2: 嗯，好的好的，你电话你再说一下。
0: 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嗯，我们的听众做无痛胃镜也做无痛胃镜和无痛肠镜都不贵的，也就200-300块钱，300-400块钱的样子，好不好？你具体跟医生说一下啊。
2: 嗯，
0: 请进的是9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喂，
0: 好，您说。
3: 我说我咨询一下我这个眼睛，
0: 嗯，
3: 我这个眼睛都是说有高度近视，
0: 嗯，
3: 都有白内障，
0: 嗯，
3: 白内障都是说我嘞，等会在我们那里润，我是润蒙的，
0: 嗯，
3: 我都说是18号，那我说18号我都去做白内障，但是做白内障呢，他还是又看不见，再都，
0: 嗯，
3: 都哈到那个雾，我冒头的时候都也是哈到雾，是不是应该把白内障做嘛？还是应该没有雾，是不是的，导演？
0: 不是啊。
3: 啊，你跟我分析是不是木软硬做，它还是有白内障，把白内障做，它还是有雾事儿。
0: 您是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吗？
3: 我，不是第一次，我是第一次给你打电话。
0: 不是第一次听节目，那您像这样的情况，节目里面已经给大家科普过很多回了。不是只有一个眼病，如果你只有一个眼病，
3: 哦，
0: 你只有一个白内障，做了可能就看得清楚了。如果你做了白内障还看不清楚，那就说明你不是一个眼病，你可能有别的眼病造成的，能明白吗？
3: 他是说我有，我检查的那个，他说我有神经萎缩。
0: 哦吼！
3: 再问我都有高度近视，都有白内障。
0: 高度近视引起来的视神经萎缩，你这个视神经萎缩，那就是两个医生，白内障是一个医生给你弄，弄完了以后，你的视神经萎缩就要找谢天志主任吃中药了，赶紧去。
3: 他那个中药那个，他什么那个白那个雾能不能够消呢？
0: 不能给你保证。只能说可以治疗，没有任何医生保证能够有效果治好眼睛当中的病，只有白内障才能保证给你手术成功，其他的眼病没有哪一个医生能保证给你治好，包括干眼症啊、玻璃体浑浊呀、眼底病，没有任何，只有白内障，所以白内障的医生非常多，眼底病的医生，
3: 我是不是怀疑，我说是不是那个手术没有做成功，怎么做白内障他应该没，
0: 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婆婆，这种可能性是没有的，白内障一般不会失败，
3: 我是做的还有我，
0: 那就是你有别的眼病，你有视神经萎缩，
3: 哦，视神经萎缩就引起有雾事，
0: 是的，
3: 哦，找谢天主任是我在喝中药事，
0: 对，吃中药，赶紧去，
3: 我眼底化药他能不能跟那个人，
0: 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你就压根不听我说话，眼睛当中只有白内障才能立竿见影保证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做好，但是其他的眼病没有那任何一个医生给你保证，而且眼底病全国都没几个医生能治，是听不懂吗？
3: 我贴电话，我不是贴你们电话，不是我听了做那个还不修复眼底呀，要么提高几多视力呀，还不得你们都能，你们那个的水平，我听
0: 到。嗯，是的呀，有的人是提高了呀，但是不能保证你一定能提高啊。您只能是吃了药再说呗。
3: 那个药是不是要自己拿回来煎呢？
0: 会给您煮好了拿回去喝。
3: 哦，是煮好我说我有时要拿回来。
0: 不用您自己弄，
3: 哦，
0: 对，不用你自己弄，给您煮好了拿回去喝就可以了。
3: 哦，是那样的。
0: 嗯，好吧。
3: 好好好好好。那谢谢你，
0: 好，没事，
3: 谢谢谢谢。
0: 好，这里是，好，这里是八华导医，好，这里是八华导医。我们稍后呢是回答大家这个血管外科当中的问题啊，我们请到的是专家团队李玉斌主任，我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来互动。我们稍回来。
4: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5: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 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6: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7: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8: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9: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10: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11: 湖北广播电视台，
12: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尤其是双下肢血管、腿部的颜色发生了一些变化，或者腿部有些筋呢，我们老百姓认为的啊，这个筋呢鼓起来了啊，像鼓包一样的，或者腿部有疼痛、有肿胀，或者你把它扣烂了，它不愈合，这些情况你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就是可以用手机啊拍个图片发给我们啊，帮您分析一下，也可以呢把医院的检查报告在微信上发过来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李主任你好。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0: 我们这个科普的问题啊，它不是一次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们有些病是天天说、年年说、几十年说仍然存在的误区，或者压根儿也听不进去。我们人有时候到了一定年纪之后比较的固化啊，他认为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即便是医生专家跟他讲道理他也听不进去，是吧？你看，包括刚才这个眼病啊，我们就顺便多说一下眼病，白内障这个问题，都说了，我们眼科当中最好治疗的，是吧？最好治疗的一个是白内障，一个是近视，因为现在都可以通过手术直截了当的来解决，你弄完了以后马上就能恢复光亮。但是为什么有的人白内障做了以后你还是看不清楚，或者有的人，是吧？近视手术做完了以后你还是看不清楚？那可能你的眼睛本身就有问题，你包括术前医生就没给你讲清楚、讲明白，或者你压根就没听。那医生可能会说，你这个可能有点病啊，你这个白内障你要做就做啊，反正做了以后可能会不是很好。那你做了做了就出现这种情况，对不对？还有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他就是不承认自己有别的问题，那就真的是很难的解释了。还有就是眼底病本身跟大家说了，没有几个医生看，还要抓紧时间看，不急，一点都不急，一直等到眼睛看不见了才跑到医院去，那怎么还来得及呢？那到时候什么都看不见了，就没医生看了呀，对吧？为什么要说这些呢？就是同样的，我们每个科里面的病都有类似的特点啊。李主任他是这个血管外科的医生，他这个病和眼睛的病还有一个蛮大的区别，就是眼睛的病他可能看不见，或者是看得见，看得见的时候呢只是视力弱一点他还能看得见，他就拖。腿这个问题更是如此，对吧？你看有的这个筋骨得很厉害，他还能走路呀，不影响他走路呀，对不对？但是很多人就拖。为什么有的人要治？一个，你看天气比较热的时候，咱们短裤穿起来了，对吧？要露在外面，自己可能没觉得，但是外面看得蛮吓人，和死人的。然后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坐公交、坐地铁，是吧？有时候看到人家那个就很多人挤在一起的时候，你会眼睛没地方放吧，有时候是吧，看到人家看到下面腿上面去了，你看有看到那个筋吓人，但是他自己没感觉。但是是不是真的没感觉就没有风险呢？李主任。
13: 确实啊，这个邦华老师说的是我们平时工作当中啊看到的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中老年人患者，他老一辈人呢他吃得了苦，他并不是没有症状。看到这些曲张，特别是就是像挂了几串葡萄或者是蚯蚓腿啊爬了满整个小腿上，他并不是没有症状，他只是那一辈的人他吃得了苦，一些酸胀啊、水肿啊，甚至一点点轻微瘙痒啊他都没有在意。武汉话来说比较皮实，他觉得没有多大妨碍。相比以前来说经济条件比较差，那时候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没有提高，所以说那时候还是以 填饱肚子为主。

0: 做科普，这些科普的病种都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特别容易麻痹大意的不在乎的啊，是这个方面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这个情况，如果你麻痹大意到了后面的危害的结果是非常大非常厉害的，也是帮助我们老百姓啊省钱。很多患者就是啊，现在舍不得，等到得了大病的时候麻烦的时候更舍不得了，那得掏大价钱，而且大掏大价的时候遇到这个时候还会问一个问题，能不能治好啊。其实你刚开始的轻的时候你要问医生，可能医生很有把握的说嗯，这个能治啊，像这种情况治的比较多。等到重病的时候，任何病啊，包括我们李主任这个血管外科，任何重病到了后面的时候，医生只能说啊，我们先治了再说，看一看，话都不一样，说的话都不一样了，是吧？所以你又希望医生给你啊一个什么保证，但是你自己为什么把病要拖得这么久呢？是不是啊？就包括我们有些老人做白内障也是的，其实开始有的时候就可以做了，他非要拖到确实视力下降了，看东西模糊的时候才跑到医院去看，那肯定就晚了呀。腿也是的，你这个血管早点去治，可能一个微创的手术，甚至用一个医用弹力袜就解决了，是不是啊，李主任啊？
1: 对。
0: 但他严重的时候他就得做手术，甚至有的还要截肢，那怎么办呢？那怪谁呢？我们请进的是11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夏天是不是要做这个静脉曲张的手术啊？我有点担心会不会感染发炎什么的。
0: 哦，就是说夏天容易出汗的季节啊，做这个手术有没有风险啊？
1: 这个呀，真的是好多好多我们门诊当中患者朋友问到的一个
0: 比较普遍的一个问题，
1: 非常普遍，而且问得很好啊！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0: 嗯，
1: 就是夏天适不适合做这个静脉曲张手术？担心这个刀口，会感染，
0: 对，
1: 会影响他洗澡，这个确实是需要关注的，
0: 嗯。
1: 但是呢，据我们统计，这个一年四季当中，就诊静脉曲张的患者人次最多的季节是夏天，
0: 嗯。
1: 那么为什么会是夏天？因为夏天一个是气温高。气温高，它这个血管一般会扩张，它这个症状啊会比较明显，
0: 嗯，
1: 特别是它瘙痒的症状会凸显出来，
0: 嗯，
1: 这个时候就诊率就很高，症状反映出来。另外一个，夏天大家的腿啊都露出来了，
0: 嗯，
1: 那么以前不在意美观的，是因为到了秋冬季节，他腿穿上
0: 遮住了，
1: 遮住了，反正自己没症状，他也
0: 无所谓啊，
1: 无所谓了，
0: 嗯，
1: 所以这一部分在意美观的患者，他就看到腿了，所以就诊率会高，
0: 嗯，
1: 这是客观数据反映出来的，
0: 嗯，
1: 那么。针对来说，以对到底是接受手术之后有没有影响？其实现在影响不大，为什么？
0: 嗯，
1: 因为现在手术是越来越微创的，
0: 嗯，
1: 就是针孔一样的操作。那些小针眼的话，
0: 嗯，
1: 就像米粒大小，有的甚至是绿豆大小，
0: 嗯。
1: 那么头几天的话，就不要直接接触水就可以了。后面这边洗浴没有影响。如果是直接想早期洗澡的话，可以用防水的敷贴贴上去，就几个小眼就可以了。所以说，在关于洗澡方面的话是没有影响的。
0: 哦，
1: 下地的话，一般都是当时就可以下地，走路没有影响。
0: 其实现在大家都是空调房，是吧？车子里面有空调，
1: 嗯，
0: 出入可能就有两三天，它收了口以后，其实影响都不是很大了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微创治疗。
1: 我这明确跟你说没有影响。
0: 对，
1: 啊，
0: 医生已经跟你明确表示了，嗯，好不好？人呢？嗯，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这是我们直播间的参与电话啊。我们现在主要是回答大家血管外科的问题，尤其是腿啊，这个筋要鼓起来了啊，它是有风险的啊，它是有风险的。如果已经出现了颜色偏深，走路跛行，那就要赶紧到医院去处理和治疗了啊，一点都不能拖。那没有症状的时候，如果鼓得比较厉害，这也是要早点治疗的，千万不要等到扣烂了啊，那个时候就比较麻烦了。我们请进的是12号久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12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嗯，现在是您的电话。
2: 我6年前，
0: 嗯，
2: 对。就是我6年前去看过这个静脉曲张嘛，然后当时医生就让我不让管，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这边它可能会有点鼓包吧，然后我就想夏天的话去做这个手术合不合适嘛，会不会感染之类的。
1: 哦，
0: 一样的问题。
1: 哦，他不过他另外又加了一个，他6年前看过，
0: 看过
1: 不用管他，
0: 嗯，
1: 但请问你现在腿有什么症状吗？
2: 他可能就是坐久的话会有点麻，会有点 酸的感觉。

0: 有了麻，有了酸，是吧？它已经开始出现症状了。有出现症状是这样子啊，就是一个是症状的出现，再一个就是曲张的血管呢，好像比之前要重一些，又鼓包了，对不对？像这样的情况一般要做一个血管的超声，你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我们亲自啊，就做一个超声的评估一下。这个静脉瓣膜的功能怎么样？初步推断的话，你这个静脉瓣膜会出现的反流， 而这个瓣膜形容一下，就像什么呢？就像一个阀门，这个阀门坏掉过后啊，它通过吃药也好，打针也好，它这个阀门好不了，它自己好不了。它如果你生活习惯没注意，所以说这六年期间它会越来越重，知道吗？需要做一个超声评估一下，到底需不需要做，然后夏天要可不可以做，是可以做的。刚刚我已经回复了第一个听众朋友，对，好的，你。
1: 还有什么别的问题？那我这边的话，对，可以。那我这边做事的话有空可以约过来吗？这个周四吗？哦，对，这个周四可以的，因为我平时是周二周五的是门诊，专门门诊上午。这个周五的话可能要外出一个学术会议，这个周四可以的。星期四可以是吧？对，这个周四可以。好，你到来之前把医生电话记下啊，15621
2: 39，0989。哦，好的好的，
1: 可以先问一下李主任啊，问一下李主任，要是有空的话，你就在微信医院微信公众号预约挂号就可以了，好吧？因为是三甲医院，这个得挂号的，好不好？好，嗯，好，大家可以把李主任的电话和微信记一下啊，同号15623190289啊，15623190。 39090898，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我们到时候也会分享到朋友圈里面，大家一起是吧，也来学习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啊，发来微信的时候一定要把症状说一下啊，就是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啊，再说年龄啊，再就是年龄，还有就是腿啊，就一个你把局部拍了以后， 您最好是把整条腿是吧，李主任？
3: 对，
1: 就是把整条腿，就是
3: 站立状的。
1: 哎，你站着的时候啊，站着的时候，站的时候不好拍的话呢，你看家里有没有那个立镜是吧？大力贵的那种立镜，你对着镜子拍，好吧？自己要是不会拍的话，如果老伴儿啊、朋友不在旁边的话，你就对着镜子拍啊，最好是站着的时候把这个腿就拍一个，好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木木的听众朋友啊，他这个是膝关节
0: 上面有一个血管是吧？膝关节下来了。好，李主任，你给他分析一下吧。那么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我们的大隐静脉的一个膝前的分支，怎么形容呢？就像一个树干，树干分出来一个树枝出来，出现了曲张。往往啊，它这个曲张只是表象，它的根本原因还是在我们大腿段的这个大隐静脉主干这个阀门的问题。如果在站立的状态下，应该会有小腿其他的部位有曲张，您可以在站立的时候观察，再对着镜子啊，可以观察下，在小腿部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曲张，应该会有的。像他这种情况的话，曲张你看到好像是有一点点，但是呢，问题可能不在那里，在往上面走。所以说根据我们医生的经验的话，他这个超声呢，要检查一下往上面走，大腿上面。
1: 大腿上面可能也有问题，然后可以过来，我觉得可以问我们，像我们听众朋友可以过来，我们直接自己给他做个超声就可以了。可以到李主任这里，在门诊里面免费帮您拍一个，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吧，好。他说他78岁啊，女同志，他后来又补了几句啊，好，我再说一下，就这位老同志，您这个医生就说了，您可能整条腿都要检查 您这个大隐静脉在膝盖头这个地方，你整条腿都要看一下啊，整条腿都要看一下。如果你实在是不方便，看看子女啊，看看有没有时间把你送到医院来啊，到李主任门诊里面啊，15623190898，打这个电话好不好？其他听众有这个图片，还有什么有检查结果的话呢，在微信上问一下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383。好，我们请进的是15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4: 喂，
1: 好，您说，您说。
4: 你个问题是在哪里工作？
1: 哦，在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 您就不要记了，医院的名字比较长啊，医院的名字比较长。
4: 武汉
2: 我是
1: 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
2: 武汉中西结合是不？
1: 是的。
0: 嗯。
2: 中西结合什么什么医院呢？
1: 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我最后一遍说了啊，记不住就算了。
2: 我听着这，我怎么在急了我？我要来，我这个腿，我这个左腿有这个静脉曲张，我想到你给我来，最好是有的。
1: 打电话1562-319-0989，打电话。
2: 我不管这个是哪个。
1: 打电话。1562-319-0989，这个电话记下来没有？这是李主任的电话。
2: 电话记了。
1: 好，那就行。
2: 那什么不有什么？
1: 您实在是不会，你打了电话之后，你到医院来，我们到时候派护士、派工作人员帮一下你都可以，好不好？喂？喂？没说话了，电话断了。好，
2: 张老师，
1: 还有什么问题？
2: 我们的红安岛那中西结合医院骨科医院怎样走？你可
1: 打电话？您打电话说在节目里没有，不会花时间说这些事情的，好不好？这是浪费时间了。
2: 张老师，
1: 你要说重要的问题。你比如说有没有医保、新农合都有吗？有没有医保和新农合？
2: 我还有这个大概精神方面真厉害，我还跟联系哈。
1: 好，别的患者的事情就以后再说，好吗？
2: 好，
1: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好，大家记住啊，就是我们给他电话的目的。就是我们有的是专家团队，有的是爱心团队啊，有的说了电话，有的没说电话。没说电话呢，你就得学会怎么样去微信公众号约挂号。有电话呢，那就是我们的医生，包括医生的他有这个助理啊，有护士，他可以帮到你。这个就比你自己到别的医院去找别的医生看病方便很多，因为有的人可能一生都没有来过武汉。我遇到好多啊，遇到好多听众。这不是因为八卦打一，这不是因为听到咱们节目有些病他就这么拖着，他一生都没出过门，是吧？好不容易到武汉来了，找了一个好医生，哎，确实感受就不错，非常好，能够一次性解决问题，是吧？还有的当地这不能看那不能看，他以为就这么着了，结果呢重获新生啊！通过我们的节目，有的是疼痛问题，有的是眼睛快瞎了，却完全看不见了，会失明了，是吧？后来我们的医生给他解决了，看好了，只是说好到什么程度啊？好到什么程度？现在有些病它是可以基本上痊愈的，对吧？像这个血管外科这个问题，它是可以达到这个外观上完全改善或者是基本改善的，是不是啊，李主任？
0: 对，
1: 所以这个大家就不要急，是吧？首先你得选对医生，第二个就是。你医保新农合这把它问清楚啊就行了。这个叫卧冰的也是个老听众啊，他这个不停的在问，他也不发个图片过来啊，我也不晓得你也不是不会发图片啊，你是蛮会发图片的一个人，今天怎么咨询的时候图片不发，就发了两段文字。他说大隐静脉曲张能不能只消除曲张和淤堵，但是要保留大隐静脉的完整和功能，有没有这样的治疗方法？就是他看来还是在研究、也就是手术时不使大隐静脉闭合、大隐静脉仍有功能，血液仍然能够通过大隐静脉回流，你看他好像还是研究过的、
0: 这个问题其实也说明他平时研究过，确实也看过相关的一些科普也好、问一些知识啊，或者都了解过。那么目前来说治疗静脉曲张的他的方式特别多，特别手术方式特别特别多。那么主流的还是腔内热消融，传统的剥脱手术基本上慢慢的就被淘汰掉了。但是也不没有完全消除，就是有些地方还在做，特别也下面一些县市做传统的剥筋。这种保留血管的手术，目前为止我这边还在弄，还在做。其实来说，这种保留血管的手术限制的人群比较严谨。
1: 它是有前提的。
0: 对，不是说你每个人的血管条件都适合做保留血管的手术。 看过我的一些科普视频的就知道，那么我会评估一下血管条件。就像我就打个比方，你的血管就像一个被吹胀的气球，
1: 嗯，
0: 你的曲张的时间越久，病程越久，曾经发生过血栓，曾经这个地方发生过炎症，你这个血管就是没有弹性的一个血管。
1: 嗯，
0: 那么我们保留血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这些血管不用剥离出来，它自动的就回缩了。
1: 嗯，
0: 但是呢，这些回缩的血管，它这个管壁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撑坏了。
1: 嗯，
0: 气球回缩了，它这个形态也坏了。
1: 嗯，
0: 时间越久，那个气球的皮啊，它就已经松弛了。
1: 对对对对对。
0: 那么这些松弛的这些静脉壁，如果是日后你的工作习惯没有注意，
1: 嗯，
0: 那还是搬重物也好，久坐久站这些习惯也好，那么下肢的血液就会。压力会持续的冲击，那么这些松弛的血管壁能不能约束这里面的血流量，同样的血流量能不能约束它，这个血管壁会不会复发反弹，那么据研究它这种复发率还是要比我们目前的热血溶液要高。
1: 嗯，
0: 所以说它限制的人群比较，你的病程不，就是说你发病的时间
1: 不能太长，
0: 不能太长。
1: 嗯，
0: 血管条件还可以，比较年轻，那么我们主张还是做这种保留血管的。这种保留血管的话是不直接进行血管的闭合和烧灼或者是进行抽剥，那么保留绝大部分的大静脉的主干和这些分支的扩张，我们怎么处理，把它引入一个新的通路，那么不走以前的大腿根部的这一个瓣膜，从别的位置回流就可以了。
1: 嗯，
0: 所以说它的大部分血液还是通过我们的大静脉的主干进行回流，可以达到这样的技术没问题。
1: 嗯，好，这个回答呢，不知道这位听众能不能满意。其实意思就是说呢，有这个技术，
0: 嗯，
1: 而且呢，所有的疾病都是如此，就是医生能够尽量的保留你原有器官的功能，这是前提条件，不能保留，那就可能就要拿掉。你比如说啊，我们的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如果是早期，他做手术可能打个细钉进去，把你的股骨头还是留着，但如果你的股骨头已经完全坏掉了，他就得换个人工进去，他就得把原来那个给他去掉，不然的话你整个髋关节就坏掉了。我们如果发生了肱骨骨头的粉碎性骨折，看你粉碎到什么程度，如果你只有几块，他可能几个钢钉把它约在一起让它长好了就算了，如果碎得太厉害了，那就没有救的价值了，因为这个地方血供虽然很好，但是他可能留不住，那就整个把它拿掉了。我只举了一个例子啊，是吧，所以血管肯定应该都有它的功能，但如果说它的弹性太差了，你这个手术做的意义是有多大呢？可能就没有蛮大的意义了，甚至会发生风险啊，甚至会发生风险。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都是这样子，包括我们的心脏，对吧？你就堵了，我们就放个支架。有的时候那个心脏已经是心衰的状态了，对吧？那就不是放支架，那就可能要放起搏器，甚至有的起搏器都没有意义的时候。是吧，那可能就换人工心脏了，这个是医生会给您评估啊，这个医生会给您评估的。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通过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是吧，我们现在回答请到的专家呢，回答您血管外科的问题啊，尤其是腿部的这个血管啊，你如果是确诊了有静脉曲张啊，有脉管炎呐、啊，动脉闭塞呀，糖尿病病足啊，或者您这个腿的颜色已经发黑了啊，这个腿部的血管鼓得非常厉害，蛮吓人的、啊，我们来评估一下风险，以及告诉您怎么去治疗。因为我们的大专家一般来说，优先还是保守治疗啊，优先还是保守治疗，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这个手术其实，这个病不治风险很大，但是你治的这个过程其实没有什么蛮大的风险，啊，我们也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过李主任做这个治疗的视频，你看看，就是几个针点进去啊，医生用一些微创的这个治疗，把里头堵的地方给它去除掉啊，把一些坏掉的血管给它去除掉，也就好了，啊，都不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啊。我们来看一下下面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到的问题啊，这个信叫。这个听众其实以前问过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反复问，你反复问，就是您反复问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我还没注意啊，我先转发给您了，后来我再翻一下以前的这个聊天记录，发现他反复的在问这个问题，就是不到医院去看一下，不愿意去面诊， 可能有的人就是个习惯，反正他就看一看，听一下你的意见，到了最后中末期的时候再说。

0: 反正现在不疼不痒是吧，反正就还好，是不是这个意思？您看一下怎么样呢，李主任？
1: 嗯，他这个腿部的曲张确实也看到了一些啊，就是主要是集中在脚踝处。
0: 不严重是吧？
1: 对，不是特别严重，特别脚面的一些血管，我们科普一下啊，脚足背的和手背的一些血管曲张，大家不要太过于焦虑和紧张，这是好多身体性的一个扩张啊，就不要说脚上有扩张的血管，昨天我们还有一个手背上有血管扩张的，要给它解决掉，没有，
0: 不用解决啊，
1: 对，不用解决的，这是身体状态的一个扩张，
0: 足面啊，足面不是小腿，不是大腿啊，就是脚足面上，
1: 对对对，它是可能是脚踝，外踝这个地方有一点轻微的扩张，但是不是特别的重，他说是之前去过医院，判断是一个血管的老化，可能就是血管动脉有一些钙化或者之类的。但是当动脉钙化，如果是他的血流是通畅的话，确实也不需要去用手术去干预，
0: 也不用干预它。
1: 对对对，但是说生活习惯也要注意，像动脉钙化的话，像一些血脂高的一些食物啊要控制，不能抽烟是吧？男性不能抽烟，再就是血压也要控制一下。在就是、
0: 不能抽烟，控制血压，控制
1: 血
0: 脂，对吧？
1: 对，血脂要看一下，血脂要查一下，因为很多这种动脉老化跟血脂高有关系。
0: 对对对，
1: 虽然血管没有完全堵死，但是说你这个血脂要控制，不然的话以后有可能血管堵死。
0: 还有就是糖尿病哦。
1: 对对对，
0: 有没有糖尿病不知道啊，
1: 一定要筛查一下。
0: 对，
1: 你这个静脉曲张是有，但是脚踝处那一点点不是特别的重。我主要是看症状。
0: 看起来啊，看起来不重，在这你自己有没有脚不胀啊，疼啊，就是肿，水肿啊，回不来啊。
1: 如果有的话，就要过来，我们把血管静脉给你评估一下。
0: 对对对，有的这个腿老是肿着不消啊，这就有问题，好不好？这个叫夕阳的听众啊，把他的发的这个先发给您看一下啊。叫夕阳的听众，他之前没有，之前其实有咨询过啊。这个听众好像之前也是咨询过的。我不知道有没有到医院找医生看一下啊，现在以前是发的那个脚啊，现在发的是这个小腿了。他这个腿上其实就是小腿这个地方有点糊啊，拍的有点糊，还是有点鼓是吧，有点轻微的鼓。
1: 右腿明显一点点，左腿不明显
0: 啊，右腿明显一点啊。
1: 对对对，
0: 右腿的内侧是吧，这是。
1: 对对，他因为他腿啊好像是敲着拍的，其实他要是
0: 站着啊，
1: 站的话他这个小腿肚子那一块应该是曲张，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0: 要站着拍图片啊，听众朋友啊，不要坐着拍。
1: 然后再看您这个夕阳这个朋友啊，你这个右腿平时有没有腿肚子啊，有没有酸胀啊，酸胀或者水肿的情况。如果有的话，他这个静脉曲张可能还是有问题的，要做彩超来评估一下。
0: 哦，
1: 对对对，
0: 小心一点啊。
1: 对，
0: 还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反正尽量的早点到院来吧，是吧？
1: 是的，
0: 有的听众朋友咨询一年两年啊都不到医院去，非要拖到最后，我也是搞不明白这是什么想法，好吧？好，我们后面没有时间了，有听众朋友，这个叫姓陈的一位听众朋友，我说一下啊，把医生的电话记着，15623190989啊，15623190989，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就是武汉体育学院附属医院啊，在武昌的卓道泉这个地方啊，很好找的是。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内含云脊多糖、强心皂苷两大核心成分，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全面提升精气神，年轻心肝肾。祝您吃睡香甜，身体通透，活力绽放，心胸舒畅，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从而使您心花怒放，心旷神怡，快乐无疆，人生旅途放光芒。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一度电能干什么？
4: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4: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4: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因为健
6: 康，所以快乐。
7: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6: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7: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1: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肠易激综合征，为什么它总是反反复复，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可以真正的去修复肠道黏膜，安抚肠道的神经，从根本上去改善这个问题。
8: 没错，这个话题确实很重要，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今天的讨论吧。
11: 好的，首先咱们来了解一下肠易激综合征，它最主要的症状有哪些，为什么这个问题老是反反复复让大家这么困扰。
8: 其实肠易激综合征最大的特点就是做了各种肠道的检查，比如肠镜啊什么的都是正常的，但是肚子总是容易疼，然后肚子会咕噜咕噜叫，尤其是在紧张吃了一些不合适的东西或者肚子着凉之后就会特别明显。
11: 对，很多人说这个症状在外出或者聚餐的时候会更加明显，真的是很影响生活。
8: 是的，而且排便也会很不规律，比如说一下子拉肚子，一下子又便秘，或者说两者交替出现，然后肚子还会有那种坠胀感，怎么都不舒服，用了很多方法，但是只要稍微一刺激就又会犯，久而久之就会变得焦虑，然后肠道也会越来越敏感。
11: 我想知道为什么肠易激综合征总是容易反复，从细胞层面来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8: 关键就在于肠道的黏膜细胞和神经细胞，因为我们的肠道其实有非常丰富的神经末梢，所以它不单纯只是一个消化器官。
11: 这么说的话，肠道其实跟我们的神经系统关系是非常紧密的。
8: 没错，长期的饮食刺激、压力、熬夜，或者是说经常吃药，就会让肠道黏膜和神经细胞受损，然后神经就会变得特别敏感，一点点刺激就会容易引起肠道的痉挛、蠕动异常，所以才会导致腹痛、腹泻、便秘这些问题反反复复的发作。
11: 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常规的一些治疗方法很难彻底的断根呢？
8: 因为像止痛药、止泻药、通便药，它只是暂时的改善了症状，但是它并没有修复肠道的黏膜，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紊乱的神经平静下来，所以神经一直都是处于一个高反应的状态，那稍微有一点刺激这个问题就又会冒头。
11: 听起来就像治标不治本，难怪那么多人觉得无助。
8: 更麻烦的是，如果一直依赖药物的话，反而会干扰肠道自身的调节能力，神经会变得越来越敏感，最后就形成了刺激、发作、缓解、再发作这样一个恶性循环。
12: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11: 既然如此，我们就来说说这个多菇多宝液，它到底是怎么通过修复细胞来帮助改善肠易激综合征的。
8: 这个产品其实是从细胞营养的角度出发，它里面的三大核心成分，复合真菌多糖、有机硒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 可以同时对我们的肠道黏膜和神经细胞进行一个双向的养护，帮助肠道恢复自己的调节能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1: 那这些成分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8: 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温和地修补我们受损的肠黏膜，让肠道的这道保护墙重新变得完整，这样就不容易受到刺激，痉挛的情况也会减少。有机硒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肠道里面的自由基和炎症的代谢物，让肠道神经不再那么紧绷，腹痛、肠鸣等问题也会得到缓解。小分子白蛋白肽能够直接被肠道吸收，迅速给黏膜细胞和神经细胞补充能量，让肠道的蠕动和感知恢复正常，这样排便也会更规律。
11: 哦，我明白了。所以多菇多宝液它跟一般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呢？
8: 它不是那种只针对症状的产品，它是真正的深入到细胞层面去修复肠道的黏膜，安抚敏感的神经，这样肠道的健康状态才能长期稳定，发作的次数也会越来越少。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1: 说到这里，我想问一下，针对不同类型的肠易激综合征，怎么来搭配这个多菇多宝液，才能让效果更好呢？
8: 如果是那种大便黏腻、肚子胀，然后体内湿气比较重的，建议可以多菇多宝液搭配益生菌一起吃。益生菌可以帮助平衡肠道菌群，运化水湿，这样的话就可以从内到外的调整肠道环境，减少腹胀和排便异常的情况。
11: 那如果是情绪波动比较大，然后睡眠不好的人呢，是不是也要有不同的搭配？
8: 没错，这种情况建议搭配辅酶 Q10， 它可以补气血，增强心肺的供氧能力，让身体和心理都得到放松，那肠道的神经也会更加的安稳。如果是中老年人，本身肠道的机能在退化，然后体质比较虚寒，或者说有关节不适的，建议可以配合氨糖软骨素一起吃，这样可以全面的提升免疫力和身体素质，让身体更能够抵抗寒冷和外界的刺激，肠道也会更加的稳固。
11: 了解了，那多菇多宝液具体该怎么喝？要喝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8: 建议大家每天早晚在饭前半个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它可以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肠道细胞。那如果有搭配其他的产品，就按照说明随餐或者饭后吃就可以了。
11: 好的，那要坚持多久才能感受到变化呢？
8: 因为黏膜的修复和神经细胞的稳定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建议大家最少连续喝一个月。然后观察一下自己肚子突然疼的次数是不是少了，肚子咕噜咕噜叫是不是减轻了，排便是不是更规律了，肠道是不是没有以前那么敏感了。
11: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总结一下，就是为什么修复细胞和稳定肠道神经对于解决肠易激综合征这么关键？
8: 因为只是临时的缓解症状是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的，只有修复了受损的黏膜和神经细胞，让肠道变得更有抵抗力，才能够彻底摆脱反复的困扰。
11: 对，那如果大家想要获得一些个性化的建议，该怎么去寻求帮助呢？
8: 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有专业的健康顾问会一对一的帮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亲自去体会一下，连续喝一个月，看看自己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一些好的转变。这样的话，你也不会因为没有尝试而感到遗憾，也不会错过一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好东西。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11: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 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3: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我们接下来呀，要到唐代的东西两市去寻宝。
1: 一书一世界，
3: 在千年古都长安，东西两市犹如两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唐代商业文明的辉煌。东市坐落于长安城的东侧，这里不仅是达官显贵的购物天堂，更是奢侈品交易的中心，以及高档的商品、豪华的店铺和琳琅满目的珍稀货物而闻名遐迩。而西市呢，则位于长安城的西部，以它独特的异域风情和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八方来客，成为胡商云集的宝地。东西两市，一东一西，各具特色，共同编织着唐代商业的繁荣景象。今天呢，我们将跟随一位来自西蜀少年的脚步，穿越时空，走进那千年古都的东西两市，体验一场别开生面的寻宝之旅，并且呢，一同去见证唐代的金融奇迹。在这场寻宝之旅中，这位西蜀少年能否如愿以偿地找到心仪的宝物呢？唐人为了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在金融手段上做出了哪些创新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述。
4: 为了带领大家沉浸式的体验唐代的集市，我们呀，今天要请出一位来自西蜀的少年，由他来带领我们到长安城的两市上去逛上一逛。这位少年啊，家住在西蜀，他家里边呢，世世代代啊都经营茶叶贸易，富甲一方啊。为了让他啊能够了解当年长安城里边茶叶的行情啊，他家里的长辈就派他去长安一趟，尤其是啊要到东西二市上好好的逛上一逛。于是啊，他很快就出发了，大概有两个月的样子吧，终于经过了漫漫的蜀道，来到了长安。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长安城中的东西二市，这是整个长安城里边最集中也最繁华的市场。这两市啊，一东一西，各自占据了二坊之地啊，规模可以说是十分的巨大。按照《长安志》的记载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东市，说市内货材220行，四面立敌，四方争奇，皆所集集。而对于西市啊，说立太府寺，市内殿寺如东市之至啊，福济流域不可胜计。那么东西二市有什么区别呢？首先啊，东市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唐代的政府机构，因此呢，它主要的目标客户啊便是达官显贵，算是一个奢侈品的交易市场。而西市呢，在长安城的西面，出门之后再往西也是通往西域之路，因此啊，西市也成为了胡商的聚集地，主打一个异域风情啊。而它的价格也相对东市而言比较亲民，是外地人到长安购物的首选之地。可咱们这位少年啊，他来长安呢还有一个小目的，那就是啊追寻老乡陈子昂的脚步。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陈子昂是这位少年的偶像，而这位诗人啊和他一样跨越了漫漫的蜀道来到长安，而后就在长安城的东市上

0: 成名之地，我们也跟随这位少年去看一看，如果我们是在唐代去逛集市，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首先就是我们要带多少钱，带什么种类的钱。那那个时候使用什么呢？使用的呀是钱和帛，称之为钱帛兼行。所谓钱啊，指的就是铜钱，而帛呢，指的是丝织品、绫罗、绸缎、缣绢等等等等啊。所谓钱帛兼行，其实啊，就是实物货币和金属货币兼而行之的一种制度。钱当然就是铜钱了，在唐代啊，它主要的成分是铜，但也没有那么的纯。整个唐代铜钱都处于不太够用的一个状态。唐玄宗啊，曾经专门颁布了一条诏书，说货币兼通，将以利用，而布帛为本，钱刀是末，见本贵末，为币则生啊。之后很多的帝王啊，也曾经规定，只要是大宗的交易，交易的数额超过了1000钱，那么就必须使用一部分丝织品货币。我们的丝织品货币到底有哪些优势呢？第一是有实用的价值，另外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方便于运输。
1: 我们就来看一下，如果是用铜钱，它到底会有多沉呢？
0: 在唐代，每1000钱被称为一贯或者一敏，多重呢？是唐金的6斤4两。一唐金和现在啊，大概是1.19市斤，也就是啊，一贯钱的重量大概是7斤6两啊。如果是10贯呢，大概是76斤。有一句话说，腰缠10万贯，骑鹤上扬州。这样重量的钱币啊，我看啊，恐怕得需要一架运输机才行啊。但如果我们把它折算成等价的丝织品的话，那还是要轻便很多。可是有朋友会说啊，小额交易可怎么办呢？云仙杂记里边啊，曾经说，开城中物价之微，村落买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绢半尺。开城年间物价很便宜啊，大家用绢去买鱼肉，绢贵啊，鱼肉便宜啊，可以把绢撕开，甚至撕成半尺的个小条拿来付账。那个时候的绢，它就是一种通行的货币，只要能够花出去，它就可以流通。而带着绢帛出行呢，还有别的好处。唐国师卜里边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是在渑池的古道上，山势陡峭，很多的车马呢都排成队啊，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缓缓前行。可是这样的一条险路啊，居然发生了一场大堵车。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有人实在着急啊，就跑到堵车的最前方去看看前车到底在干什么呀。原来啊，是一辆拉着很多瓦罐的马车，走到最陡峭最窄的地方啊，可就趴窝了。很多人呢都想赶过去帮忙啊，可是这辆瓦罐车呀是蛮在的状态，大家使劲往前推也推不动，天也马上就暗下来了。再不疏通这个交通的话，上千号人就得在山上风雪里边过夜了。正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个人骑着马从容地走了过来，他问这个车主，你这一车瓦罐呀大概值多少钱呀？不多不多，也就7-8千钱。骑马的人啊，立刻就对自己的仆人说，来，我把他的这些瓦罐啊全都给买了。于是仆人啊就打开行囊，拿出来的是价值7-8千钱的绢，也就是一种丝织品。这个人呢立刻吩咐仆人说，现在把这个车上所有绑货的绳索都给我斩断，把这些瓦罐啊一个不剩的给我推到悬崖下边去。很快啊，仆人就行动起来，这个原本堵塞的交通啊也就得以通行。很多人啊都是赞叹此人啊能够拿出自己的钱来为大家呀解决困难。但是啊，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随身带着绢帛确实是有好处的，可以拿来当钱用，另外一方面啊还能维持你豪阔潇洒的人设啊。不信来算一算，这个7-8千钱虽然不多，可是重量呢大概也得有50斤重啊。如果换成绢的话呢，按照当时的物价，7-8千钱折算下来呀、啊、就是几匹绢而已，装在行囊里边又轻快又潇洒，非常的符合这样的一种潇洒的人设。
1: 豪阔少年携仆从与丝锦，伴随着铜钱轻响，开启了一

0: 场奢华的长安购物之旅，打算在东西两市一展一掷千金的豪情。他沿着偶像陈子昂的脚步，首先来到了长安城中商业贸易的中心东市，这里商贾云集，南来北往，无所不有。少年穿梭其间，大开眼界，最终被一匹价值不菲的宝马良驹所吸引。然而他随身携带的钱帛却不足以买下这匹宝马，那少年该如何解决资金问题，顺利购得宝马呢？唐代的银行雏形又是怎么样的呢？
1: 我们这位主角啊，当然也是一位豪阔的少年，一定在去东市前会准备好他的行囊，里边啊装满了丝织品，再带上少量的铜钱做小额交易用。我们也可以跟随他的脚步走进这座象征着长安城奢侈与繁华的东市。少年人啊，带着仆从骑着马来到了东市，放眼望去，商店鳞次栉比啊，不仅是南北的特产，甚至海外的奇珍在这里啊都能买到。而同行业的商户往往还会聚集在一起，形成商业街，称之为行。长安市里边记载啊，市内货材220行，四面立敌，四方争奇，皆所齐集。由于东市它的地理位置上更靠近官署，它主打的呀也是高档和奢侈的商品。逛了一阵之后，他看上了什么呢？首先啊，就是一匹名马。在唐代啊，一匹名马是彰显身份的必需品。他看中了一匹有回纥血统的宝马良驹，这匹马通身雪白啊，一看就价值不菲。好家伙呀，40万钱！这位少年想了想，他带的丝织品不太够了。旁边的仆人说：“咱们呀，在东市的旧柜里边还存着不少的钱呢。旧就是租赁的意思，旧柜啊就是租给客人的柜子，用来存放财物。当然了，对方也会收取一定的报酬，是一种有偿存放的地点。而专门经营这种旧柜的商铺啊，也被称为柜坊。”就是银行的原型。这位少年啊，他刚刚来到京城的时候，他的仆人啊就存了一大笔钱在长安城各处的旧柜里边，是啊，他们家的茶商老爷吩咐的。因为他知道呀，自己的儿子就是一个购物狂，他就嘱托这个仆人啊，到京城之后一定要把大部分的盘缠都分别的存在长安城里的这些旧柜里边，大宗交易的话呢，就近找一家取出来即可。少年人一听啊，赶紧问：“咱们到底存了多少钱？”仆人给他算了算啊，骑马呀也得有60-70万钱，买一匹马那是绰绰有余啊。少年一听很高兴啊，赶紧呢叫上仆人和他一块儿去取。这位少年还忍不住打听呢，存在别人家的柜子里边，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啊？仆人对他说：“非常的安全。当你存钱的时候啊，柜坊的老板就会给你一张契纸。”或者说别的信物，一分两半，取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信物或者契纸合上了才能够提取。这些柜坊呢，还有自己的职业道德，不打听客人们钱财的来历，也不打听它的用处，通常意义上都能保护客户的财务安全。当然了，任何事情都有例外，在极少数的时候啊，柜坊里存的钱啊也会被征用。比如说在唐德宗时期，由于长期和吐蕃作战，财政啊是十分的吃紧。当时负责财政的大臣，著名诗人杜牧的祖父杜佑，通典的编撰者，他当时啊负责京城一带的财务。他下了一道命令说，无论你在柜坊里存的是钱、货物，甚至是粮食，通通都要抽走1/4，以充作军饷。这么一来啊，那些百姓们呀纷纷的罢市来抗议，甚至啊集中起来拦着宰相的马自诉其苦啊。听着这样的八卦，我们这位少年啊也走到了柜坊，核对契纸之后呢，顺利的取出了钱，买回了他的宝马。他还得回到东市一趟，这是由于啊在当时马匹交易啊也是要经过政府的批准的，他们还得去签订一个正经的合同，立誓券。立誓券之后呢，这匹马就正式的归这位少年所有了。少年人啊，骑着新买来的宝马良驹，心里边啊，别提有多得意了。他想到。

0: 了自己的偶像陈子昂，虽然不能像陈子昂那样写出名传千古的诗篇来，但是这样一掷千金的豪气啊，那也算得上是差不多。
1: 少年来了兴致，他决定再去西市上去逛一逛，穿过横向的大街就来到了西市。和东市相比啊，西市少了几分贵族气，多了几分烟火气。
0: 在这里啊，商品十分的多样，而且呢，价格也比较亲民，不少长安市民啊都到这里来购买日常用品。比如说啊，这里啊有贩卖成衣的衣肆，也有呢贩卖小吃的碧螺肆，还有卖药的药肆，以及卖葬礼用品的凶肆。可以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一条龙服务啊，什么东西都能在这儿买到，甚至还有啊专门卖钱罐的。我们说过啊，唐代的钱呢是用绳子穿起来的，所谓钱罐啊，就是拴钱的绳子。有的人啊专门卖这种东西，而且呢还能因此聚集起一笔不小的财富，也侧面说明了西市钱货交易的频繁，用钱的量是巨大的，也证明了那里经济的繁荣。少年人啊，一进西市的大门，就有不少的人在这里等着他了。为什么呀？因为他刚才啊在东市一掷千金啊，买了这样的一匹名马，这个名声啊传得比他胯下的宝马名驹还快，早就已经传遍了市场了。不少的商人啊已经在这里等他，知道呀咱们京城里边新来了一位西蜀的公子，人好钱多呀，咱们赶紧把存着卖不出去的高货全都拿给他看看吧。而也有一些人啊是带着空手钱来的，因为啊他们不是要推销给这位公子货物，而是来贩卖人力的。其中啊有修车的，您这刚买了崭新的坐骑，要不要我帮你保养保养啊。还有一些人自称自己是武艺了得呀，公子啊你还缺保镖吗？就是这么一群人啊，把这个公子里三层外三层给围了起来。可是这个公子呀看也不看他们，直接走向了一边的一群胡商。那些胡商啊个个身材高大，高鼻深目，他们手里捧着的货物啊也是非同凡响。比如说有一个人拿着近寸大小的明珠，这个公子一看呀非常的耀眼啊，赶紧就要拿过来看看。旁边的仆人赶紧制止他说，这种珠子呀看上去都是一样的，可是啊却有两种，如果是蚌珠，就是蚌壳里产的珠子，那是呀无价之宝，可是如果是蛇珠，蛇体类的珠子，那么最多也就值个百万钱，而其中的分别只有胡商才能看得出来。公子呀，您没有这个眼力，您就别去当这个冤大头了。正说着呢，旁边又有一位胡商递过来一柄宝剑，这柄剑啊看上去是平平无奇，可是啊对方却开了一个天价。胡商说啊，这个剑呀叫做破山剑，能够劈开山石，无坚不摧啊。这位少年不信啊，拿过来就要试一试，旁边的仆人赶紧拦住他说，这个剑呀他就只能用一次，使用之前呢价值百万，如果你拿它砍过东西啊就不再灵了，那么最多价值十贯钱。听这么一说啊，这个少年赶紧把剑放下了，生怕被讹上了呀。
1: 世间的奇珍异宝往往隐匿于朴实无华之中，等待有人慧眼识珠。少年在东西两市跃进繁华后，被一枚外表腐朽的钉子所吸引，没想到背后竟然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和价值。他来历非凡，在经历了一场传奇交易后得来宝谷之名。而这场交易不仅仅是关于财货往来的，更充满了智慧与道德的较量。少年欲购此宝，却在价格面前陷入窘境。他虽然家财万贯，却难减燃眉之急。正当此时，一个名为飞钱的神奇交易方式呢悄然登场，为少年带来了希望。这段关于宝谷的传奇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唐代的金融手段飞钱又是如何助力少年解决资金难题的呢？
0: 这个时候，少年看到了旁边有一位胡商，他穿着最为华贵，但是他手上拿的货物呢看上去啊就像一枚朽烂的钉子。少年人啊觉得非常的奇怪，于是就打听这个宝物的来历。这位胡商说啊， 这件宝物是他的祖。

0: 上从一位和尚手里边收购而来的。这个和尚那是玄宗时期的宰相李林甫的座上宾，曾经为李林甫啊做过法事，办得很漂亮，和尚呢就等着领赏了。要知道李林甫虽然是一个大奸臣哈，但是在这个方面呢是十分的大方。上一个在他们家里念经的和尚走的时候啊，被赏赐一具宝鞍，就是马鞍啊，拿到集市上居然卖了70000钱。这样一来啊，这个和尚的期待值就拉满了。就见帷幕下边递出来一个彩色的盒子，打开来啊，里边装的非金非银，是很多的香罗帕。解到最后发现就是这么一枚朽烂的钉子呀，大失所望。又觉得李林甫这样的宰相总不至于欺负我一个和尚不给钱吧，他决定啊还是把这枚钉子带到西市上找一位胡商看一看。胡商看过之后啊，这个和尚就开了一个价格，1000钱，特别的便宜。可是这个胡商却摇摇头说，不行不行，这个东西啊不止这个数，你放心报价。这个和尚一听啊，直接又报了一个价，500贯，每1000钱被称为一贯，这一下子涨了500倍啊。可是这个胡商还是摇头，直接在最初的报价后面加了一个万字，变到了1000万，立刻就买了下来。这就是这枚啊朽烂的钉子的来历，它有它的名字，叫做宝骨，是佛骨舍利。我们常说买的没有卖的精，不仅说明了这位胡商眼光独到，能够识别宝物，更说明了他道德高尚，高风亮节啊。也因为如此啊，这位少年对这位高风亮节的胡商的后人，也就是他现在面前的这位商人啊，也多了几分信任之心。他就表示，我想把这个宝骨啊给买下来。对方啊说，这个宝物呢本身是无价之宝，不过既然公子您要的话呢，那就1500万吧。少年也没还价，成交。等到了要付钱的时候啊，他突然想到自己的钱不够啊，怎么办呢？当然了，最好的办法呀就是找家里要钱，可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呀。正当这个少年啊急得是抓耳挠腮的时候，仆人告诉他一件事，咱们还有飞钱。
1: 什么是飞钱呢？这个飞钱呢可不简单，可谓是唐代金融业的黑科技。
0: 飞钱通俗的来讲啊，就是古代的汇票。新唐书识货志里边记载，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乐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驱四方，何券乃取之，号飞钱。唐代各道都在京城设有地方的办事处，称之为进奏院。当商人们获得了大额的财富，不便搬运回去的话呢，可以把钱啊存在本道的进奏院，而进奏院呢会开出一张纸票，称为券或者碟。等你回去之后，再去政府机构拿出你的券或者碟，要核券，核对无误之后啊，就可以把钱取走。凭纸票取钱，而不用运输，钱呢仿佛是无翅而飞啊，因此称为飞钱。又因为啊能够便于兑换，也称作变换。它的出现极大地缓解了唐代铜钱不足的毛病。我们提过啊，这位少年的人设是蜀地的大茶商啊，这次来长安进货，当然也少不了让他带上一些飞钱，只要去进奏院取出来就可以了。根据史料记载啊，剑南西川道的进奏院位于户本坊，也就是在长安城的东面，而他现在所在的呀是西市，赶过去啊怕是有点来不及了。于是少年啊就和胡商约好，明天一早我准带着钱到你这儿来啊。为什么这位少年不直接把身上的飞钱交给胡商呢？在唐代啊，飞钱它毕竟只是汇票而不是纸币，一般而言啊只能在京城或者成都这样的大型都会里边使用，一旦出国之后呢，这个飞钱啊又变回了一张纸，所以啊必须钱货两讫。在唐人的小说《樱花录》里边记载过一个故事，可以为佐证。当时呢，有一位商人到外地去贩卖产业，得钱啊数百贯，几千斤重而已啊。因为他要走的这个路啊，就是蜀道，那是难于上青天呀。他就把钱呢存到了进奏院，拿着一张碟，也就是我们说的契纸，轻装上路。可是有一天啊，喝了一顿大酒之后啊，他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小包裹

0: 说呀，这里边呀可是有真的好东西呀，旁边呀就藏着几个盗匪，等到了晚上就把这位商人给谋害了。在整理赃物的时候啊，他们居然不认识这个匪钱，把里边最值钱的这张碟扔到了水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匪钱主要还是在商人圈层里边流通的。出于种种考量吧，这少年呢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了禁奏院，把钱都给取了出来。取的钱呀也应该是折算为丝织品的。唐代有政策，1000钱以上的大额交易啊必须钱帛兼用，而且啊是以丝织品为主。还有一个原因，其实丝织品啊在当时是国与国之间的硬通货。中原地区是钱帛兼行，可是一旦出了安西四镇，再往西域，很多的国家呀银钱和丝织品兼用，只有丝织品才是贯通中西的一个硬通货。就能看到这样的一幕，一位少年啊带着浩浩荡荡的车队，车上装满了丝织品啊前往西市，旁边的人投来艳羡的目光，嘲笑说啊这个少年啊就是个冤大头啊。可是少年知道啊，这所谓的宝骨其实是珍贵的佛骨舍利，无价之宝，一旦将它运到西川贩售的话，所获的价值啊恐怕会超过1500万钱。除此之外呢，这位少年也没有忘记自己来的本意，帮家里边啊打听一下今年的茶叶行情。他通过走访东西两市啊，得知两川一带所产的茶叶在长安城啊非常的受欢迎，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蒙顶山产的贡茶，还有产自蜀中的横崖雀舌、片甲蝉翼、峨眉白牙等等等等啊，都是十分的畅销。这位少年心想啊，贩售这个佛骨舍利所得的余钱，他可以用来啊扩大茶园的范围，种植一些新的品种。我们这位少年啊，心里突然有几分释然，或许做不了陈子昂那样的大诗人，那就好好的做一个茶商吧，踏踏实实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未来啊也能成就一番事业，让每一个努力的人得到回报，这才是长安的魅力，也是盛唐的气象。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成为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啊，最近这个词儿呢，确实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社交媒体啊、播客呀、节目啊当中，啊，用来形容一种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人生状态。年轻那会儿，工作、生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未来呢也难以预料，却啊想着非常想安定，却很难靠岸啊，一边规划长期人生，一边又得不到，处理不了眼前的问题等等等等啊，这样一种可能在年轻时候出现的混沌的状态，和曾经流行过的这种 gap year 啊，或者是人生是旷野这种形容词不同，当现在呢人们谈起奥德赛时期的时候，情绪发生了很多变化啊，过去呢多少带一点主动探索的浪漫意味，而现在呢更多是指向一种现实的悬置感啊，经济环境变化，行业震荡，或者是职业路径不稳，原本默认会自然到来的一些长期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明确的上升路径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那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怎么去面对？到底有什么样标志性的特点？此外，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度过所谓的这个奥德赛时期？一个人真正的心智成熟又是什么标志？那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一聊。
11: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的20几岁变得特别长，不是说年龄真的变长了，而是一个人从离开校园到真正觉得自己安顿下来，中间那段时间被拉长了。按照过去的说法，一个人21、22岁大学毕业，25、26岁工作稳定，27、28岁考虑结婚，30岁左右人生差不多就该定型了。但今天不是这样，传统的30而立或什么年龄干什么事的社会时钟在当下逐渐失效，由于学历竞争加剧，职场快速迭代。

0: 代以及婚恋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到了27、28岁还在换行业、换城市、换出租屋、换生活方式。朋友圈里有人表面看起来过得不错，但私下里也经常说一句，我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状态很微妙，说你没有长大好像不准确，因为你已经在赚钱，在处理生活里的具体问题，也在承担很多现实压力。但说你完全安顿下来了好像也不准确，因为你的职业、关系、城市、自我认同可能都还在变化里。我们过去很容易把这种状态用迷茫两个字概括它，其实太简单了。在英文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阶段，叫奥德赛时期，可以翻译成奥德赛时期。它指的是一个人从青春期结束到真正进入稳定成年状态之间那段漫长、反复试错、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这个词的意象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先从它的概念开始说起啊。这奥德赛时期呢，是由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记者叫做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那在2011年呢，他的著作《社会动物》当中呢，系统的阐述了一下，就是它是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当中成年初显期啊这么一个文学化的表达。它就是只介于青春期和真正的成年期之间啊，有这么大概10多年啊，大概20岁到35岁啊，这十多年的过渡阶段啊，就是狭义上的奥德赛时期。那由于知识经济复杂化，与这个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啊，其实年轻人呢慢慢推迟了离开原生家庭，推迟了结婚，推迟了生子，而且推迟了获得稳定终身职业这种传统的成年标签啊，可能就越来越往后了。那在欧美的这个学术语境里，它更多是对于结构性啃老、频繁跳槽还有延长探索期这样一个现象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的精髓呢，是直接呼应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啊。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英雄奥德修斯在这个大海上漂泊了10年啊，经历了很多怪兽、风暴、诅咒。那在不断的迷航当中，他寻找着回家的方向啊，是这么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荷马呢，就用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polytropes 来形容，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转折的复杂。就是指他的心思迂回啊，旅途很曲折啊，以兜圈子的方式不断的前进啊，就是这个意思。现代语境呢，就借用了这段十年漫长漂泊的一个隐喻啊，就是年轻人，你看也像这个奥德修斯一样啊，在不断的漂泊嘛，告别了校园的庇护，却因为时代洪流推迟了买房、经济独立等传统靠岸的里程碑。那这种迷茫、试错，在不断的曲折当中向前的这种状态啊，就是比喻了他们的这种感受啊，本质上也是一场在现实风暴当中四处抛掷的自我寻求之旅。那随着奥德赛时期啊，这个词成为了热词，讨论也转向怎么样去度过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停滞于迷茫，而在于不断的探索、尝试和自我发现。卡尔菲斯在他的这个伊萨卡岛当中就写到说，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但也充满发现啊，这是一个很有希冀、很有希望的说法。古希腊史诗和我们的距离呢，其实比想象当中更近啊。美国的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松在《与父亲的奥德赛》当中呢，就记录了自己和81岁的数学家父亲一同研读奥德赛，并且重走奥德修斯漂泊之路的这么一个经历。在书里呢，他就用语文学者的敏锐指出，奥德赛这个词儿，它的词根就是希腊语当中的痛苦，因为它讲述的就是那个和痛苦相系之人漂泊的故事。那其实呢，这段时间看起来不稳定，而且有点混乱，一个人长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是很消耗的啊。这就是所谓在奥德赛时期当中大家都很迷茫的一种状态啊，也是这么多年轻人一直说我怎么去突破它，怎么去度过它。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奥德赛时期是人生失败的，并不是人生失败的时期啊，反而这段时期非常的宝贵和珍贵。不是因为迷茫本身值得赞美，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可以在这段混乱里慢慢开始摸到 到自己的方向啊，这不是一个心灵鸡汤，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人的方向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想明白的。一个人很难坐在房子里啊，靠想象就知道，哎，我自己适合什么工作，适合哪个城市，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很多判断啊，必须都等到我们真正的去经历过、碰壁过啊，受过委屈，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才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所以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年轻人啊，不要再焦虑了。人对自己的了解也不能只靠性格测试，更不能只靠别人评价，你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做事儿，才知道自己到底靠什么站得住脚。有的人呢在压力下反而很稳，有的人呢也很会和别人打交道，有的人呢适合长期钻研某个学术领域，有的人就必须在自己更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在年轻时是看不清的。那奥德赛时期，它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让你通过真实的经历，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啊，擅长做什么。但仅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不够，你还需要明确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在研究现代人职业路径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词儿，叫消去法认同啊。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就很容易被外界给推着走了。别人说这行业好，他就去做了；那别人说那个城市机会多，他就留下了；别人说这段关系啊还不错，你就忍着了。那时间久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选对过，只是在不断的接受安排。所以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成熟。奥德赛时期的生活经历虽然当时看起来很像弯路，但他们会帮你认清边界。比如说你做某一份工作啊，才知道自己不适合那种节奏啊，或者某一些工作的氛围。比如说你在一段关系里待过，即使最后你们分手了，甚至不欢而散，但你至少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感情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其实这些都是奥德赛时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0: 当然，奥德赛时期也不能被浪漫化。我们可以积极看待奥德赛时期，但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放任自己的理由。不是说我还年轻，所以可以一直随便耗着，更不是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每一次选择都不用负责，这就走偏了。探索和单纯消耗时间是两回事。有些人换了几份工作之后，会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他可能没有马上稳定下来，但他的能力在变强，判断在变准，对行业和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具体。但也有些人看起来一直在换，其实每一次都只是逃避。工作一不顺就走，关系一有压力就退，生活一需要投入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几年过去，简历变长了，但人没有长进。这不是奥德赛时期，因为他没有在探索和向着目标前进，就只是给自己的逃避找一个借口。就像那些一不开心就上网对标各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自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还在路上。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多试几次，哪怕最后你没有马上抵达一个所谓成功的结果，这段时间也应该让你变得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能力。积极看待这段时期，并不是鼓励你永远探索下去。探索本身不是目的，探索是为了让你建立自己愿意承担的人生。所以到最后，我们可能要重新理解安顿这件事。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安顿下来了，往往指的是他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在一个城市留下来，进入一段关系，生活看起来终于不再飘着。这些当然重要，人需要现实的支撑，也需要某种稳定感。但现在这个社会，外在的稳定不一定等于内心真的安顿。有些人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很标准的人生阶段，生活表面上稳定了，但总在担心工作保不住，担心关系出问题。人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也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定型，甚至还在调整自己的工作、城市和生活方式。可是他已经慢慢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确认自己不能忍受什么，知道自己要建怎样的愿意承担的生活。这就是奥德赛时期最后真正要带给人的东西。所谓安顿，不一定是你率先终于活成了别人眼里正确的样子，反而是慢慢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这样外界的很多声音就没有那么容易吓到你了。 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一段时间，不必急着给自己下结论。它可能确实混乱，也可能确实很累。你会怀疑，会摇摆，会反复推翻自己原

0: 原来的想法，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出了问题，它只是让你用更慢、更真实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成年。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博主耍姐啊提出了判断个人是否处于奥德赛时期的三个标准，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自身啊。首先就是身体是漂泊的，第二点就是心灵上也是漂泊的，第三就是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他将奥德赛时期总结为我们在用乱来对抗僵化的社会时钟。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啊，就关于这个词的定义，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然而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词的概念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短短几天之内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儿，如何在三年内高效完成自我探索等攻略啊，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原本鼓励人们接纳迷茫的一个概念迅速被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你虽然处于迷茫阶段，但是你应该在迷茫当中井然有序的去完成自我成长。你虽然还在漂泊，但你更应该在漂泊中精准的去积累人生资本。奥德赛这个词儿啊，最初是为迷茫中的人去解惑的，但结果现在变成了新的枷锁。奥德赛时期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被扭曲成了上岸的一个蓄力期啊！其实当代年轻人太熟悉上岸这个词儿了，比如说考公上岸、考研上岸、求职上岸，仿佛人生是一片汪洋，终其一生只有脚踩在实地上那一刻上了岸才算安稳。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本应该打破这种单一叙事，让人们接受海上漂泊本身它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被迅速的标签化、工具化之后，反而生出了另一种隐性上岸的论调，就是你好像必须在这段奥德赛之旅中完成某一种内在的积累，要在所有人都处于奥德赛时期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否则哎，你就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可事实是我们或许都误读了奥德修斯的故事。那荷马史诗当中这个奥德修斯并非全然漫无目的的漂泊，他其实是有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回到故乡伊萨卡，只是归途充满了不可控的波折，使他对前路感到非常的迷茫和无措。更重要的是呢，奥德修斯在经历漫长的特洛伊战争之后才开启了充满劫难的回乡之旅，那远超今天定义的20到35岁这个固定区间。其实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奥德赛时期本就不该被框定在一个人生的特定阶段。前段时间余华也聊到了这个词儿，他说这或许是一个人一生的时期啊，迷茫和焦虑它是一种情绪，过去了还会有下一个。而奥德赛时期不是能靠着必做清单就跨越的关卡，也不是在某一天就可以宣告完成的任务，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啊。你想想，活到35岁之后你就不迷茫了吗？其实真正35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一个非常迷茫的答案，它是生命的常态，也是情绪的潮汐，是我们无法绕行必然经过的旷野。我们不妨简单一点，别把奥德赛活成了另一个版本的上岸，不用急着给自己设定一个哎，我必须在35岁之前完成某某 KPI 啊，完成自我探索的倒计时。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所谓奥德赛时期里硬生生的拼凑一个高效成长的答卷，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还在漂泊而恐慌，更不必因为别人的奥德赛精彩纷呈而觉得自己的航程羞于启齿。坦率地承认短暂的迷茫，正视焦虑，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的答案，这或许是奥德赛时期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人生本就不是一张必须如期填满的答题卡，而是一场喜乐参半的远航。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了，难道躺平就可以了吗？难道任其发展就可以了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解答的一个问题。
0: 奥德赛时期的意义，它就像成人世界的实习期，我们离开家庭，犯错，探索，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建立诸多锚点。那之后，生活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强壮了，才显得一切容易了许多。也因此，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些耐心和包容吧。奥德赛这个词本身，相比 gap、无业游民、街溜子等要更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是妈妈，人生是旷野的某种变体，一种对个体勇敢品质的过分鼓吹。 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其实是在心理学学家提出的新兴成年期里，社会并没有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系统。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文化话语权，年轻人都处于弱势，重要的位置

0: 势都被年长一代占据，这一方面遮住了年轻人背后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塑造一种想象，好像延迟成年本就是自然的，甚至值得被美化。当长大意味着负担和风险时，许多人选择拒绝长大的姿态，延缓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生活。这也是去年社会化不足一词成为热点的背景。没有能力融入成人角色和责任的年轻人，其实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奥德赛时期的火爆，是因为他用一个具体化的词，浪漫化的命名了人们的不安与无措，发现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原来这段时期这样是被允许的，给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安慰。因为知道这一切会随着年龄与生命阶段而结束，会让人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但其实世界从未承诺这样的混乱不会持续一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1: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方法论，怎么去所谓的度过这个时期，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啊。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基地，才能安心的去探索自我。它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啊，也可能是一种可预期的生活状态，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安全、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一种即使试错也不至于失去一切的底气。那正是这种底层的稳定，让人有余力去尝试去偏离，或者去反复的修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问题在于，当下的环境啊，尤其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功能了。一方面，稳定这个词儿本身就在消失啊，现在的社会变化非常的快，行业更替也很快，职业不再线性发展了。原本以为能干一辈子的铁饭碗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有保障。当不确定性成为了生活的常态，那我们内心的容错率其实在不断降低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心理资源也在被持续的消耗着，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信息过载、效率和结果导向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些都在压缩一个人可以用于探索的空间。于是呢，在环境带来的不敢错以及心理透支带来的没力气错这种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是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底气啊，所以很多人僵在原地，任由这个奥德赛时期被无限的拉长了。数字环境也让负面的情绪在放大啊！首先就是选项超载，你只要打开手机刷一刷，算法就会给你推送无数种人生范本啊！数字游民、开民宿、做自媒体的、远程办公的啊、转行自学学 AI 的。这个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提出的选择的悖论，他就指出，选项太多非但不会让人觉得自由，其实反而会剥夺人的行动力，导致我们陷入看什么好像都好，最后什么都不敢选这么一个瘫痪的状态。其次呢，就是社会比较啊，变得也越来越即时化了。那就互联网上，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到，哎呀，同龄人很多高光时刻，让我们觉得别人好像都过得挺好啊，过得闪闪发光。即使你理性上知道每个人的节奏不同，但是情绪上很难不产生对比啊。为什么别人可以确定下来，我还在试探呢？于是，原本属于发展阶段的正常探索，在不断的对照之下，就被体验为落后、犹豫，甚至是不够好、不应该了。那处在这段奥德赛时期当中，我们总是把它当作需要尽快解决的麻烦啊，想着怎么样熬过去，怎么上岸，好像跨过去之后就不再迷茫了，永远笃定了。但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即使到了四五十岁，我们依然可能会面临着失业呀、关系重组啊、自我重建呀等等这些课题。因此呢，面对奥德赛时期，我们不该把它当作一个只要熬过去的阶段啊就好了，而是要学会在这种充满了不确定的状态当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你可以尝试几个小方法，就是一，允许自己迷茫，同时放弃寻找最优解，停止内耗啊，停止自我攻击，理直气壮的去接纳这段时期，不要再用什么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一事无成啊这种话来审视自己、审判自己。你要认清并且允许自己处于一个身份探索的阶段，是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成本。其次就是放下只要选对一条路我就可以一帆风顺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想象或者执念。在如今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环境当中，也不存在着绝对正确的最优解，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和利益，不要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去推演我要一个完美的规划，不存在，而是要找一条目前看起来还不错，能满足我当下核心需求的路先走上去啊，答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接下来下一点叫做夺回。

0: 为主体性，用具体的行动来创造，自我迷茫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因为自我怀疑和缺乏正面的反馈而陷入被动等待的这种模式啊，认为自己必须先变成理想当中的自我啊，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国外有一个精神病的专业的这个教授啊，这个托马斯萨茨，他就说过，我们总说一个人还没有找到自我，但自我不能靠找寻，自我是需要创造的。 你需要夺回人生的主体性，主动的去创造和承担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就提出，我们应该像做产品一样去设计人生，小步快跑，构建原型。如果你想转行，比如说想去做自媒体，你先不要着急辞职，你可以试着周末花2个小时先写一篇笔记发出去。如果你向往 这种创业的生活，你先去深度的采访3个正在奋斗和创业的人，听听他们最崩溃的瞬间。其实这种小的了解啊，低成本的试错，就可以去收集一些现实的反馈了。把试错当作信息来源，而不是绕弯路。这一点啊，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启动。 再来就是建立一个生活的支点啊，屏蔽社会，比较这个存在多的这种不断的对比和对照啊，要屏蔽掉他们。我们的迷茫期可能会被拉长啊，而外部的环境呢又不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更应该给自己打造一个心理的安全基地，什么意思呢？就是确保自己不会彻底的失重。一方面在日常层面给自己创造确定的生活支点，比如说坚持一个兴趣爱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周末给自己做一顿饭，坚持写情绪日记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秩序感，它其实可以带来掌控的感觉，帮助我们在工作之余恢复心力。另一方面呢，主动切断社会比较啊，带来我的一些干扰，比如说关掉我们的朋友圈或者少刷朋友圈，少刷一些社交媒体。你要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当它被过度的消耗在比较和自我怀疑上的时候，真正用于行动和体验的部分是会被压缩的。所以你 看到别人好，你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好，那越觉得自己不好，你的行动力就会越低，探索自我的道路上其实是注定要伴随着灰头土脸的，也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确保，自己会按照既定的剧本去不断的演绎和发展，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我们才可能创造理想生活。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人生这个剧本啊，你才翻开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各位年轻人们，或许奥德赛时期的迷茫与动荡本来就是成长必经的心理阵痛，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心理航线。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1: 下面说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爱眼日好视力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100万升级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打4000700100900，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等4重好礼。快打4000700100900，4000700100900，特别是眼睛总感觉有沙子、干巴巴磨的难受，见风见光眼睛还刺痛流泪，严重的手机电视看不清，7-8米远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0700100900，4000700100900。
2: 北京时间14:30，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
1: 我们拥抱。

0: 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在飞，他说，我昨天刚满28岁，但感觉从今天起又是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第一天。曾经一度觉得建立亲密关系太难，想要摆烂放弃，一边渴望一边恐惧。我真的经常的想放弃，包括现在也想放弃，但是会因为已经下定决心重新生活，所以会坚持开启人生的新篇章。没错啊，这个放弃再到重新坚持，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小 Q 他说，感觉身边的长辈无法理解我这段时期的迷茫，总是说别人都安定了，要不都结婚生娃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之前把自己关在家里去想啊，后来终于走出来了，还是停在原地随波逐流。那、或许像节目里说的，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是我需要警惕的地方。饿过去，他说，深刻的感觉可能我的奥德赛时期会很长，大半辈子都有可能，毕竟没有奥德赛时期的我都很短暂，这部分时期都是一个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时期，反而那个时期会特别想念奥德赛时期不断折腾的自己，可能我是个另类，但是我要接纳这样的自己需要更多的勇气。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2: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1: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乾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3: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那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带着自卑
1: 出厂设定。
3: 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厂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

0: 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哦、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嗯、他面对回应你的并不是在回应你这个真实的人、嗯、而是回应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
1: 哦、
0: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
1: 嗯、
0: 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
1: 嗯、
0: 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
1: 嗯、
0: 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1: 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2: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
3: 此音频。
1: 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0: 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而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1: 对
0: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1: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的问题。
0: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对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啊、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 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心理学之间

0: 事情上找到了可以用的途径和方法，然后在心理学的路上你能够找到共同学习的人，是吧，甚至能够找到老师带着你，我觉得好像这个问题就解决了。你既然已经给出了答案，你就可以按照你自己的这个答案，你直接去复制粘贴的这个学瑜伽的这个过程，可能就能改变它了。那你为什么要跟自己死磕呢，是吧，明明不具备这个条件，你非要逼着自己去干这件事情，其实有点对自己太不友好了，所以我觉得既然你有学瑜伽的这样子的一个相对有这种好的体验，我觉得你是可以在这个好的体验当中提取出一些好的经验，复制到其他的学习当中去的，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0: 对，
1: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是差一些。
0: 对，
1: 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致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乾坤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 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他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这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啊，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他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他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他，最后他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他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一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0: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哎，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0: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那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
1: 哦，
0: 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害怕恐飞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0: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有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 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0: 啊、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
1: 哦、
0: 就是明明是对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嗯、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

0: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收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啊，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惧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1: 哇
0: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0: 温室里面，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0: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0: 对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

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不少老年朋友在日常出行的时候呢，都会选择电动四轮代步车。那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商家啊，宣称这种车呢是不用上牌，不需要牌照啊，买来就能直接上路。但是这类代步车的真实的使用情况到底怎么样呢？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就来和您一起关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口头禅，一些细微的表现，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症的患病信号。那怎么样来分析和判断这样一些疾病的来源，以及呢怎么样去应对它呢？作为家属又该怎么样去陪伴去帮助老人呢？那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将会和您来一起聊一聊。

0: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1: 那很多老年朋友在日常包括买菜啊遛弯的时候都会选择电动四轮代步车，但是不管是机动车还是代步车，我们知道想要合法上路都要经过正规的检测，完成备案的登记，那驾驶者呢也需要具备相应的资质。最近呢，央视的财经调查节目呢就接到了不少的消费者反映，说在很多的电商平台包括一些直播间里面，有一种四轮代步车卖的是非常的火爆，商家的宣传呢是说这种车子呢价格低，而且呢不用上牌，不用去考驾照，你拿着车就能直接上路开了。那这种很受老年朋友青睐的车辆，它的这个资质到底怎么样？所谓的无证无牌就能上路的代步车，究竟可能会存在哪些问题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了解。
2: 专车低价位，一台批发，一台包邮，欢迎来到电动四轮车的源头工厂。
3: 硬朗的车身线条，霸气的车身造型，满足中老年人的跑车梦。
4: 13800，续航150里路，全国一台也发货。
5: 这是记者按照群众提供的线索，以电动四轮车为关键词，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搜索到的内容。视频里，这些卖家打着源头工厂的旗号，声称仅需1万元左右就能买到各种外形酷似豪车的电动四轮代步车。车辆内饰配置一应俱全，包括多功能方向盘、四轮碟刹、娱乐大屏以及倒车雷达等多样功能，并承诺这些车辆无需驾照，不用上牌即可上路行驶。如果不是销售人员的解释，第一眼很难觉察眼前的这款名为电动四轮车的产品和一辆常规的电动汽车有什么区别。
6: 没有证没有本的看一下这款小车，油电两用，边走边充电。
7: 50岁到70岁的中老年人不需要证不需要本本就能开的低速代步小汽车。
8: 谁说没有驾证就不能开车？没有证没有本就能开。
5: 国家标准汽车、挂车及汽车列车的术语和定义第一部分类型中，对汽车的定义为由动力驱动、具有4个或4个以上车轮的非轨道承载的车辆，主要用于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牵引载运人员和或货物物品的车辆或特殊用途的车辆。对照标准，不难发现视频中的电动四轮车符合汽车定义的全部要素，明显是属于机动车范畴。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放置检验合格标志、保险标志，并随车携带机动车行驶证。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但国家的这些法规，在这些商家兜售的所谓电动四轮车产品里，丝毫没有得到执行和遵守。网络上的这些电动四轮车的卖家是否取得相关资质呢？车辆最终流向哪里？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能又能否得到保障？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根据售车短视频中的信息，来到了这家位于金乡县的众鑫商贸公司，以应聘电动四轮车销售为由展开深入调查。
9: 哎，你好，我是卖低速代步车的，您是要买台车是吧？
10: 啊。
9: 您是在平台看到哪一款啊？你还记得吗？
10: 你那是啥车啊？
9: 我这边就是低速四轮车，几千的、10000多的都有。我加你个微信，你先看车子看我是不是厂家。
5: 应聘进入公司，记者便看到几位销售人员正忙着打电话对接客户，这些客户正是通过短视频等社交媒体平台引流而来的。电话沟通后，销售人员就会引导客户添加微信，后续能通过视频连线带客户看车，建立信任，最终促成交易。
11: 一般的客户不看车子就订车子的很少，而且还得通过他的详细地址呀，我就是你得给他发个微信哈。
5: 记者看到， 就在办公室门外的大片空地上，停放着近百台不同款式、颜色各异的电动四轮车。销售人员时不时会从办公室走出，对着这些车辆和客户进行视频通话，详细讲解车辆细节，进行推销。
9: 这个是四座的，方向盘的，四门四座的。哎，你看，来看一下。
5: 在整个销售过程中，是否需要驾驶证是买家最常询问的问题。对此，所有销售人员的回答都高度一致，不需要。
9: 我们工厂本身就生产的就是低速老年代步车，不用驾驶证的。
5: 但国家规定，机动车上路行驶，驾驶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驾照。显然，不用驾照只是商家的虚假宣传。那么，这些电动四轮车能否正常上牌照呢？
9: 上的车子上可以正常上牌照，上的是低速车牌照。
5: 销售人员口中的低速车牌照和国家规定的正规机动车号牌是否一样呢？有了这个低速车牌照，车辆就能正常上路行驶了吗？在记者反复追问下，销售人员终于道出了实情。
9: 不让你上路，你上了牌照它一样也被打，只要是四轮。
5: 原来，商家对于驾驶这种电动四轮车上路及违规的事情心知肚明。所谓的低速车牌照根本不是国家认可的正规机动车号牌，不过是商家为了打消客户顾虑、促成交易而编造的营销话术，即使悬挂也无法合规上路。
12: 你是想要有路权的是吧？要国标车是吧？
10: 对
12: 啊。你那边查不查？上的牌也是属于代步的那种。
9: 这上面个系列也是。
5: 记者了解到，商家之所以能钻这样的空子，核心在于

0: 本质上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赌概率骗局，侥幸不被查处便相安无事，一旦被交管部门查处，这些电动四轮车上路行驶依旧属于违规行为，购车者只能自担风险。在公司的办公室桌上，记者发现了大量订车单，上面清晰登记着车辆名称、电池规格、电机规格、收款方式等关键信息。仔细查看后，记者注意到这些车辆的收货地址遍布全国，且大多集中在村镇地区，商家承诺客户一旦下单，工厂便会立即启动车辆生产，从生产组装到物流配送全程大约10天左右，就能将车辆送到客户家中。销售人员告诉记者，车辆集中发货的物流点离公司不到2公里远，附近的电动四轮车商家都从那里发货。按照销售人员提供的地址，记者驱车几分钟就来到了这个物流点，物流点占地约几十亩，现场停放着上100辆不同款式的电动四轮车，时不时就会有大挂车驶来装车发货。
1: 这边都是电厂，那边商家也有大车，有小车，
2: 物流都发到那儿了，都是
1: 全国各地。你青岛的、湖州的、盘锦的、鞍山的、沈阳的。
0: 就在物流点停车场，记者还碰到了其他电动四轮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前来拍摄宣传视频。
3: 小车不错，多少钱买的呀？
4: 11800，只需11800，全国给你发到家，喜欢吗？
3: 喜欢，不错，买一台。
4: 喜欢的，来我们厂子选一台吧。
3: 好的，好的。
0: 记者上前与对方闲聊，询问对方生产车辆的厂子在哪儿，对方却告诉记者，他们根本没有工厂。
2: 你们没自个儿工厂？
3: 没有。从别处拉着，都是从别处进，都是。
0: 这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销售的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分别从车壳厂采购车壳，从电池厂家购进电池，从电机厂买来电机，再自行组装而成。对外宣称的所谓源头工厂，实际上只是零散的私人组装小作坊。
2: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工厂所有东西都自己生产的嘞。
3: 不是，都是从咱们那拆。
2: 自个儿都是光组装一下子。
3: 对。
0: 这样的说法在物流点工作人员口中也得到了证实。
5: 就一般的电厂卖的都是买的咱县城的，全壳子里面装修啥的，正好就这样。就是没电瓶，没电瓶，没空调，没有整治器。
0: 那么记者卧底进入的这家众鑫商贸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难道也是自行组装的吗？记者返回公司与老员工进行询问，老员工悄悄告诉记者，公司销售的电动四轮车确实是自行组装的，组装的地点就在公司车辆停放区域前方的厂房里。为了掩人耳目，厂房打着建材公司的招牌。卧底的时间里，记者找机会走进了组装厂房，亲眼目睹了这些电动四轮车的组装过程。眼前的这间厂房面积上千平米，内部布局简陋无序，几十个空车壳随意堆放在车间门口区域，车轮、车玻璃、座椅、电机及各类零配件分别零散放置在车间不同位置。现场10几名工人分工就位，依次在空车壳上装配电机、安装座椅、镶嵌车窗，整个组装流程工序简单，操作粗放。记者同时对众鑫商贸公司进行了查询，不出意外，这家企业没有取得任何机动车辆生产资质。可令记者疑惑的是，无论是厂房内正在组装的车辆，还是户外停放的展示车辆，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汽车电池的身影。但公司却宣称，车辆配备的都是大品牌的电池，这些电池又从何而来呢？
6: 这个车的电池是120安的，60伏120安的锂电池，
7: 电池是宁德时代的电芯，电池端的平面。

0: 而且现在用的是甜能力点。
1: 记者苦寻多日始终无果，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记者听闻一名销售人员要给客户发送整车验车视频，马上跟着销售人员前往验车现场一探究竟。
2: Hello， 大哥，睡醒了呗？你睡醒了吗？咱的车在这嘞，你看一下子。俺们已经闹错了，俺们已经闹错了，给你装上一个比我之前接上那个电池还好的电池。
1: 原来车辆的电池安装是在距离众鑫商贸公司几十米远的另一处院子内进行的，可为什么不一次性把车装配好，非要单独安装电池呢？
2: 在厂里边铺上。
0: 为啥呀？
2: 前面铺的，走在哪边？
1: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只要不安装电池，监管部门就不能认定车辆是机动车，这是他们逃避监管的惯用伎俩。在这里，记者还发现了大量堆放的锂电池，但奇怪的是，这些锂电池并非商家销售时极力宣传的知名品牌，而是一款名为凯蒂科能的产品，其生产厂家标注为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为摸清这条电动四轮车违规生产销售产业链的来龙去脉，记者来到了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的注册所在地，然而到达目的地后，却发现这里的门头并非花千牛商贸有限公司，而是一家名为亿鹏商贸有限公司的企业。经查询，记者发现这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址、高管信息以及经营范围高度重合，记者决定进入亿鹏商贸有限公司一探究竟。可工作人员的反应却让记者十分诧异。
3: 哎呀，在这是买点吃的吧？
4: 不买点吃
2: 啊？买点你不
4: 买点吃？
5: 好，刚刚呢，我们是在录音当中听到了啊，这关于四轮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介绍。那其实呢，和这些记者调查同时发现的，就是这些电动四轮车呢，它其实很多都是一些不法的商家多方采购的一些零部件，自己这个在一些小作坊当中啊，这个违规出来的一些产品。那究竟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在为他们提供这样一些零部件呢？
1: 记者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一位业内知情人。对方告诉记者，位于华东地区的丰县新能源产业园区正在举办一场电动车展览会，在那里就能找到违规电动四轮车零部件的供应商。记者立刻驱车来到电动车展会现场，这里人头攒动，整车、电池、电机等各类电动车配套零部件一应俱全。然而蹊跷的是，记者放眼望去，只见电动三轮车，却看不到一辆电动四轮车。带着疑问，记者走访了展会内多个厂家摊位，得到的答案耐人寻味。
6: 哎，你哪有没有那个四轮车呀？
7: 四轮这儿没有，工厂有。
8: 啊，四轮车我们厂里有，现在这里他不让进的，他不能上牌啊。现在的这个展会上他都是三开呀、
9: 啊。四轮有啊，有，但是这不让摆。现在那个四轮好多地方还是非标嘛，不让上路。
1: 原来，依据相关法规，非标电动四轮车已被明确列为违规车辆，因此禁止在展会公开陈列展示。但记者走访多个生产厂家后了解到，他们仍在私下生产售卖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对外依旧可正常订货采购。车壳生产厂家如此，那电池、电机等配套厂家是否也在持续为非标电动四轮车供货呢？记者继续走访展会多个相关展位，得到的答案如出一辙。
10: 四轮一般都用这种，
11: 对，
8: 哎呀，就是咱们这种啊，它的反正这个形状嘛，可以灵活变通，根据咱们电池仓来。
12: 电动四轮车其实型号还蛮多的，像这种稍微大一点的，从60开始，然后最大到330。
11: 我们做那个电动四轮车的，这个电机能用吗？
13: 能用啊，就是用在电动四轮上面的了。
11: 你好，这个是多大的电机啊？
14: 1500。
11: 我们这个电动四轮车能用吗？
14: 能用，340都能用。
11: 哎。 哎，你们之前给那个四轮车供过货吗？
14: 供过，一直供的。
1: 无一例外，无论是电池经销商还是电机经销商，均明确表示会为非标电动四轮车配套供货，甚至不少商家还坦言可以根据客户需求虚标参数，夸大电池容量与电机功率。
11: 那它这个容量的话，就是实标是吧？
15: 我给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
11: 哦，
15: 给你的都是实的，但是你要说贴多大的，我给你贴。但是你自己要明白，这是多大的？
7: 这虚标吗？
11: 啊，
7: 24%吧。
11: 它那寿命能使多长时间？
7: 它这个就短了。正常的话8年到10年，它那个也4-5年吧。
14: 现在很多都是虚标，好比我这1000瓦的电机，标到1500了，也可以，这个没问题。
1: 所有的零配件制造商都知道，这类电动四轮车本身就属于违规车辆，不应流入市场。而且部分车辆搭载的电池、电机，甚至还会存在参数虚标问题，整车质量根本无从保障，消费者权益也因此受到严重侵害。但只要有人来订货，他们的零配件就可以照常销售，真实用途他们也并不深究。为彻底摸清违规电动四轮车生产销售背后完整的产业链，记者决定以采购商身份实地走访车壳生产企业及电池生产厂家。
16: 四轮车卖最好的就是小小四轮啊，云朵啊，3000多，不超过4000。
1: 在单县的这家梦圆车业，工作人员向记者推荐了多款工厂热销的电动四轮车车壳，车型款式与记者此前卧底的众鑫商贸所售车辆高度吻合，出厂价仅需3700元。
16: 反正一般的电商都是这样的吧，要个车壳，然后自己装电瓶也行，就卖给客户了嘛，就这样。你看，像我们一个车壳，3000多块钱。那你们在你们直播是吧？怎么着也得直播个4-5千块钱，加上电池，一个车子怎么着也得赚个1-2千块钱。
1: 企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要小看他们的生意，这种违规电动四轮车的车壳，工厂出货量十分可观。
16: 一个月也得，好的时候也得做个8-9百台一个月。淡季吧，就是慢慢这天热了嘛，经常说实话，人家也卖不了，也得走个几百台吧。
1: 记者接连走访多家车壳生产厂家后发现，厂家对于自己生产的车壳产品是否违规心知肚明。
11: 那四轮这种的都没有3C 吗？
7: 四轮的都没有呢。四轮的一点也不合规。
16: 全国各地哪的厂子四轮车，它就属于一个3-5产品，它就是不能上牌。
17: 那你买的玩意儿，它本身就是个擦边球东西。
15: 因为它非国标车的嘛，它上不了正规的那种小环锁的那种牌的，所谓低速电动车，那是国家供应不了，几乎没有。
1: 厂家承认，此类电动四轮车既无合规资质，也无法上牌备案。而对于生产所需的正规手续，厂家更是直言根本无需办理，暗地里生产就行。
11: 生产上我们这个也需要有什么资质吗？你生产四轮或者
7: 本身四轮就不合规，你四轮你就需要什么资质？你四轮你本身就是说也算是偷着生产吗？
1: 既然知晓这类电动四轮车是属于非标违规产品，生产也是暗地里进行，那如此大量的车壳部件销售出去，这些厂家又是用什么方式逃避监管、逃避责任的呢？
17: 你说的是我的合格证没
15: 啊？不带合格证啊？
17: 你自己的
7: 合格证有啊，合格证有，但是不会打哪些，如果你没发肯定不会带品牌，什么都不带，
11: 也不会写咱工厂名儿，
7: 肯定不能写。你可以写你们什么人，我可以写个什么新能源啊。
18: 说实话，也是为了规避真的是出事什么事的时候，
15: 我查不着。
1: 根据《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办法》要求， 机动车生产企业需取得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准入资质，未列入公告的车辆不得销售及办理登记上牌，车辆需通过国家3C 强制性产品认证，并随车出具机动车整车出厂合格证与车辆一致性证书，方可合法生产销售。反观这些电动四轮车车壳生产企业，刻意规避法规要求，不标注厂名，不附带正规合格证，缺失三 C 认证和工信部准入资质，变相为违规电动四轮车辆流通大开方便之门。离开车壳生产工厂，记者随后又约见了几家为违规电动四轮车供货的电池厂家。在华东地区这家优马电池厂的生产车间，记者首先看到十几组锂电池整齐摆放在地上，旁边工人们正在对电池进行组装测试，生产环境看上去十分简陋。当记者表明要采购电动四轮车用锂电池时，厂家工作人员的一番话让记者倍感意外。
19: 啊，这种是全新的，然后那种小单体的话现在是三级的。
1: 所谓拆机锂电池，是指从废旧设备如新能源汽车中拆卸下来，经过重新组装、翻新等工序后再次使用的锂电池。
11: 四轮车都是卖这种拆机的吗？
19: 啊，几乎都是这种。因为你拆机的，咱说实话，你要全新的价格太高了。
20: 因为咱这边用的拆机的多，
19: 全新的话那价格太高，怎么能行？
1: 难道市面上的违规电动四轮车都在普遍使用拆机电池吗？记者又接连走访多家电池厂家，得到的说法如出一辙。
11: 你们客户是买拆机的多还是买全新的多？
21: 拆机的多，那便宜吗？
20: 拆机的多，
11: 拆机贵呀。
20: 要整天的话，还得用这个。
1: 在电池厂销售人员发送给记者的报价单中可以看到，以60伏100安时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为例，全新电芯售价3300元，但同规格拆机款价格仅需2500元，仅一单差价就达到800元，且随着电芯规格增大，差价也会越来越高。违规拆机电池属于废旧动力电池范畴，这类电池不仅续航衰减快，使用寿命大幅缩短，还存在短路、起火、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11: 拆机的那个你们重新又做好又质量的话，跟全新的它是差多少呀？
21: 不是说是差多少，因为它拆机的是不稳定，拆机的不稳定，还有一个就是寿命，它的寿命没有全新的长，
11: 就循环次数会差很多。
21: 对，会差很多。像那个拆机的，你用个2-3年，啊，坏了；你全新的，你用了7-8年。
1: 无任何资质、无任何标准，就这样拼装出来的电动四轮车正在以一定的数量流向市场，而与这些商家违规生产同时出现的，就是这类违规上路的电动四轮车频繁造成的道路交通事故。2023年10月，重庆南川六旬老人驾驶无号牌电动四轮车转弯时失控坠河，车内四人全部死亡。2024年10月，四川一74岁老人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车闯入高速公路，并逆行10余分钟，与正常行驶的小轿车相撞，车内两人当场死亡。2025年12月，河北张家口一女子被一辆无牌电动四轮车撞飞，头部撞击水泥墩后抢救无效身亡，肇事者为70多岁老人，无驾驶证。
22: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23: 小时候爷爷总说，
24: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5: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4: 中国精神 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3: 北京时间15:30，
2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

0: 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那一年一次的618呢，是马上就要到了，在这儿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呢，是精心准备了一份618的超值好礼。现在呢，打电话只需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领到了啊。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在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您连邮费都不用出，每人只有一次机会。拨打电话就能领取，那电话呢是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而且呢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的朋友，您一定要及时的进行调理，不然的话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而且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那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说对睡眠的质量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说就这段时间开始刚刚有睡不着的情况，那都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您可以到网上查一查，或者是到药店里去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有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那本身呢市面上就非常少，即便有价钱也不便宜。那今天618的超值福利，8.8元就让您足足体验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呢是只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是在618当天全部结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来详细了解。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人到老年之后呢，身体的各项机能都是慢慢的衰退。那除了像三高还有骨关节这样一些躯体性的疾病之外，心理健康也是不容忽视的。很多老年朋友呢，常年独居，缺少陪伴，那久而久之，一些老年的精神心理疾病也是很容易发生，其中呢，就包括了像阿尔茨海默症，还有老年抑郁症。我们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福建的一位张女士呢，她回乡探亲的时候，发现父亲呢是性情大变，不仅是脾气暴躁，而且呢记忆力大幅的衰退，经常忘事儿，而且还有迷路走失的情况。那在察觉到异常之后呢，她是带父亲到医院进行了检查，经过专业的神经认知的筛查，父亲最终呢是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很多子女呢容易把老人健忘、脾气变差当作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从而是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那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敏锐地捕捉一些异常的信号，包括日常的一些表现，还有一些口头禅当中可能是暗藏着一些患病的风险，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及早的发现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随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副院长，也是老年精神科的主任医师张庆娥，我们来做一个详细的科普。
4: 老年精神科我们可以说是见到精神疾病种类最繁多的一个群体，因为它既有我们比如说在成年早期的一些常见的病，到了老年期啊，比如说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他到了老年期，他也会在老年科进行就诊。还有一些呢，可能多发于老年期的一些精神心理问题，比如说老年期的阿尔茨海默病，其他的一些器质性的精神障碍，比如脑血管病。以后大家知道，可能有一些人会出现焦虑、抑郁，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老年期的抑郁症、焦虑症。那目前来说，就诊的 患者人数相对比较多的还是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期抑郁症、老年期焦虑症。阿尔茨海默病作为老年期常见的一种疾病，它属于一种我们叫神经退行性疾病。通常来讲，它其实直接损害的还是我们的大脑。那它怎么损害大脑的？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早在100多年前，阿尔茨海默医生他就在显微镜下发现啊，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的大脑已经发生了一些异常的神经细胞的变化啊，当时叫老年斑和神经纤维残结。随着科学的进步，我们发现了它和两种异常的蛋白有关系啊，就是大家可能经常听到的，就是贝塔淀粉样蛋白和套蛋白。那这两个蛋白呢，就是说目前发现呢，可能是因为这个贝塔淀粉样蛋白它的这个过度沉积，就看到它形成了这个老年斑。然后呢，这个套蛋白的过度磷酸化

一些数据显示呢，可能咱们国家老年期痴呆的患者的总人数已经超过1300万，阿尔茨海默病的大概有1000万左右的患者，所以这个群体是非常庞大的。老人经常会对自己尤其是刚发生的事情往往记不清楚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早期的症状。很多家属会说，哎，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老人记忆力没有问题，对于既往的一些生活经历呀，然后他过去发生的事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个时候就是他的远期记忆是相对保持的。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进展，病情的变化，我们就会发现，哎，他以前的事儿都不太记得了，到严重的时候可能都不太记得自己的名字，不太认识自己的家人。这样的老人我们可能在照护上就要注意了很多家属会跟我们说，我们这个老人生病以后他就特别的多疑，老是怀疑家里人偷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这个症状他的背后体现的还是他记忆力的下降，他自己不知道把东西放在什么地方了，然后呢他找不到东西了，他就会想是不是被别人拿走了，然后继发就会有一些多疑的一些症状。老人生病以后他出现这种性格大变变得比较敏感小心眼然后情绪不太稳定，经常的容易生气，然后情绪老是不好，家里人会抱怨说，哎，他老是不高兴，动不动他就生气了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精神行为症状的一种表现。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场景，比如说老年人在早期可能他对于既往自己熟悉的一些事情可能做不好了，比如说我们以前在临床上碰到，哎，这个老人原来做饭特别好吃，但是突然家里人就发现，哎，做饭就做得不好吃了，然后甚至经常忘了放盐然后或者重复的去放盐，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症状。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可能就表现出他这种我们叫执行判断能力出现问题，所以做事儿犹豫不决，对于复杂的事情处理不好，然后还有呢就是容易上当受骗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场景，比如说经常把东西错放，比如说他把这个钥匙放在了冰箱里。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老人会变得比较的社交退缩，我们叫，因为他做不好了，然后他情绪不好了，他可能就离群所居，那么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也要警惕他可能是不是有疾病的早期的一些表现。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他一定是和既往有变化，甚至是影响到他的一些日常生活呀社交了，那我们就要高度去警惕了。但是还是建议进一步可能要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评估。正常衰老的这个老年人的健忘，它通常是我们的记忆，我们叫提取功能出现了问题。我们会发现这种老人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提醒一下，哎，他可能忘了今天跟你有约会了，但是你给他打个电话，你说你记得今天有什么事儿吗，哎，他就想起来了。这个时候经过适当的提醒，他就是可以回忆出来的。而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经过提醒你会发现老人依然是不记得了，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就是他的临床表现会有区别，很多老人会有说我记忆力下降，但是我们会发现这种老年健忘他是什么呀，是偶尔的，而且呢往往除了记忆力下降其他的认知功能是没有影响的，而且对他的生活功能社会功能都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就是程度比较轻。而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他除了记忆力下降以外，他往往还有我们语言能力思维判断能力计算能力等等，他可能会很频繁的就是记不住事情，然后呢对生活影响也比较大了。第三个主要的区别就在于我们说一些检查评估方面我们经常在医院也会接诊一些老人，他会担心说我会不会是阿尔茨海默病，但是我们通过这些客观的检查评估发现，哎，这个患者整体的认知功能没有问题但是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我们会发现他一个是记忆力下降，另外一个他通过检查评估我们会发现，哎，他整体的认知功能确实出现了下降，而且呢比如说影像学上
百姓都知道哈，有一些老人严重的可能他就有明显的这种病理性的这种脑萎缩的一些改变，包括脑功能的变化啊等等。我们在家呢，可能通过一些简单易得的一些工具、一些方法，可以简单判断一下、筛查一下，哎，这个老人是不是可能有这个迹象哈。

那这个画中测验就是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就是让老人在一张纸上画一个圆形的表盘，他能够画出这种闭合的圆形的表盘，那么这个就得一分。在这个圆形的表盘上要求老人要标注出我们的时间刻度1到12是不是对，而且它的数字的位置是不是对的，那这个呢也是一分。第三步呢，我们通常会要求老人在这个表盘上标注出一个时间的刻度，用时针和分针来表示。那如果他标注的是正确的，那我们就可以啊得一分。如果我们哎做完以后发现老年人这个画中测验的得分是3分，哎，那可能初步判断他的认知功能基本上是正常的。那2分的话，可能他有一些轻度的一些问题。那如果2分以下1分或者甚至0分，那可能这个他的问题可能相对比较严重了。虽然这个很简单，但是背后的原理还是挺复杂的。我们一般说出来以后，哎，病人他执行的过程他是不是需要记住我刚才的指令，所以其实简单判断他的记忆力了。第二呢，要判断他的执行功能理解能力也会简单判断一下。还有呢，就是我们叫视空间能力，因为他要画出这种表盘时针啊，包括数字的位置，所以这些都是可以考察的一些认知的维度。我们要根据患者不同的病程、不同的表现去给予他不同的就是针对性的照护。比如说在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啊，我们主张什么呢？主张鼓励和督促。什么意思？就这个时期老人可能仅仅是有点经济的下降，是吧？然后做事儿不自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鼓励他啊，让他尽可能的自己啊能够保持他一定的社会功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那进入疾病的中期以后，我们会发现老人除了记忆力下降，他可能出现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理解判断能力出现问题了，他可能就是容易发生一些危险的事情，然后呢他的情绪啊像精神行为症状可能越来越突出。这个时候我们主打什么呢？我们主打协助和陪同。比如说他日常生活能力差了，可能我们要督促他，哎，该什么时候该换衣服了，是吧？包括他外出的时候，可能我们就不能像刚才提到的老人如果出现迷路，我们是不是就尽量避免让他独自去外出。包括他出现一些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安抚啊，适当的去照料。那进入严重的就是晚期的时候，这个时候很多老人他的基本上就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出现卧床的情况。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全方位的照护安全防范可能是我们最主要的照料的要点了。我经常给患者举例子，他类似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啊，其实呢就是他作为一个慢性病，是吧，他我们目前没有手段可以逆转它，恢复到就是痊愈。但是目前我们的治疗主要的目标是：第一，改善他的认知症状，改善他精神行为症状；第二呢，就是延缓他疾病的进展；第三呢，就是保持他的社会功能，这是我们其实追求的目标。比如说这几年在药物上面老百姓都比较关注的，就是我们说这个叫疾病修饰治疗啊，就是 A beta 单抗这一类药物，它实际上呢是目前新的一种治疗手段。它呢就是针对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病理假说，就是 A beta 蛋白的过度沉积。但是目前这些新药呢，它可能应用于临床的时间相对是比较少的。目前呢，我们仅仅在临床上发现，可能它仅仅还是延缓疾病的进展。但是目前这一块的研发也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期待啊，我们也期待它在临床上有更好的表现。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包括现在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比如说神经调控治疗，包括我们传统的中医治疗，治疗手段还是非常多的。

0: 眼睛有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您请注意了，六六爱眼日马上到来。那今年国家呢是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26年的护眼品牌好视力，为了响应政策号召，专门呢是给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拨打热线400-706-1900，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呢会先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呢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神呢是越来越差，像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号了，但是还是看不清楚，看得很模糊。还有一些呢是见光见风就会刺痛流泪，那建议您呢是尽早使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之后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呢会一天比一天更清亮，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加清楚，像干涩发痒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缓解。六六全国爱眼日的福利，一年仅此一回。那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的中老年眼贴之外，还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老年天地节目当中。前面呢我们说到了阿尔茨海默症，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老年抑郁症了。对于老年抑郁症来说的话，早发现早干预呢是非常关键的。那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快速识别老人的一些抑郁前兆呢？因为和年轻人不同，老年人的抑郁症相对来讲呢，它是隐藏比较深的，隐蔽性很强，但是危害呢是非常大。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听张院长是怎么分析
1: 老年期抑郁症啊。为什么我们要单独拿出来说哈？那它一定是和比如说青少年啊、成年的抑郁症是有差异的哈。那老年期抑郁症概括起来，它的临床表现首先它不典型。所谓的不典型，我们经常提到抑郁症，既然是抑郁哈，它就会表现出抑郁的体验，我们叫情感低落啊、兴趣减退、精力体力不足，这个叫抑郁的核心症状。但是我们发现老年期的抑郁症患者有相当一部分他的核心症状不典型不突出。我们接诊的有些患者他会质疑说，我觉得我的情绪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疼痛，我就是焦虑。所以这就是老年期抑郁症的几个典型的表现。第一就是焦虑症状突出，老人虽然他情绪低落不突出，但是我们会发现他老是紧张担心思虑重。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我们涉及到全身各个系统都可以在老年抑郁症的患者身上发现，比如说头部的不适、憋气、胸闷啊，然后心慌啊，所以老人就反复的去呼吸科看，去这个心内科检查，说哎，我是不是患有心脏病，我是不是患有肺部的疾病，包括肌肉的疼痛乏力，包括有的患者运动出现问题。像前两天我在门诊就碰到老人，就担心他得了帕金森啊，因为他情绪出现问题以后

0: 经常手抖啊，他就会担心，哎，我是不是帕金森了？其实这个是啊，老年期抑郁症患者的躯体不适的表现。在接诊过程中，有些老人告诉我们说，他出现情绪问题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可能都有睡眠问题。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受啊。其实老年人本身来讲，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睡眠啊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过去我可能还能睡6个小时，现在我每天可能就睡2-3个小时，睡眠质量非常差啊，入睡也很困难，然后早醒，半夜老起床啊，然后呢经常做噩梦等等啊，其实这些都是一些睡眠问题的一些讯号。自杀其实是全年龄段的抑郁症我们都要重点关注的一个症状啊，因为它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目前发现呢，就是一旦啊这个老人他要自杀的话，他往往会采取非常极端的一些手段啊，就是经常说抱着必死的决心啊去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后果很可怕啊。他可能在早期会纠结很长时间，所以很多家属就会说，哎，老人是不是就是吓唬我呢？其实真的不是这样的啊，他可能前面很犹豫，但是一旦他确定了，他可能就是非常坚决啊，然后采取非常极端的不计后果的一些方式去结束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老年抑郁症的患者，我们无论是家属也好，还是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好，我们都要关注他的自杀倾向啊。一旦他有这种问题啊，一定要采取更加积极的应对方式、治疗方式来帮助他快速缓解这种问题。我举几个常见的老年人的慢性疾病啊，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我们会发现糖尿病的，尤其老年人糖尿病的患者群体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患者他可能会被诊断为抑郁症啊，就是因为糖尿病本身它就会容易导致啊抑郁的发生。然后还有就是大家可能听过啊，我们叫脑血管病后抑郁是吧，就是得脑血管的病人他同样也会容易出现抑郁症的问题。还有呢像帕金森病后抑郁哈，这些躯体疾病本身啊就会容易导致抑郁症的发病风险大大增加，而且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他们和抑郁症共病的啊状况非常常见。就是老年抑郁症啊，病因相关的一些因素无外乎就是生物学因素啊、社会心理因素啊、环境因素是吧。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年人容易患有抑郁啊，就发现呢可能跟我们老年人这种生活模式的变化、环境的变化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人进入老年期以后，经常我们听到老年人抱怨，哎，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非常多，身边经常发生我们叫丧失性的事件，比如说退休啊，比如说这个丧亲啊，比如说经济状况发生改变，这些实际上都是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啊。甚至之前有老人会跟我们抱怨说，哎呀，我发现我退休以后没有一件舒心的事儿，听到的全是负面的消息。所以这些本身就会导致老年人容易出现抑郁症啊。我们会发现独居他的这个患病风险就会增加是吧，他就是没有什么高兴的活动，经常处于一种很低沉的一种心境状态。那这种晚年丧偶就会诱发老年人经常出现的孤独啊、寂寞啊，然后社交活动减少，这些就往往会导致他出现抑郁症的风险也会大大增加。
1: 好，那关爱老年人呢，不仅要关心他们的衣食冷暖、身体健康，更要守护的是他们的心理健康。那多陪伴、多倾听以及关注他们的一些情绪变化，及时的为他们排忧解难，让他们都能够拥有健康、舒心和快乐的晚年生活，我想这也是我们目前能够做的最大的帮助。

0: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老年天地带给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后天下午我们再见。
1: 同行是你和我。
0: 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人一定要有一双健康的好眼睛，这个不光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对孩子负责。像武汉的一位张叔叔，那原来呢是眼睛只是有一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情况，自己呢没有太当回事儿，结果呢不到半年时间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现在呢连门都出不了了，明明的身体还很硬朗，但是眼睛却不行了，所以呢是非常可惜。那借这个例子啊，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旦说眼睛出现一些不舒服的情况，要尽早的干预治疗。推荐大家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睛的素质呢相比同龄人是会好很多的，看东西呢是明显的干净透亮，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清晰。那现在呢赶上66爱眼日的福利政策是非常的好，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每人都会送您78元的眼贴，让您来优先的体验效果，额外呢还会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以及一瓶给眼睛补充营养的叶黄素，买一送四，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2: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66爱眼日马上到来，今年国家呼吁重点关注中老年眼健康。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为响应政策号召，专门为中老年听众准备了独一份的护眼福利。凡是年满50岁的听众，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取补贴。购买好视力，不光先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就刺痛流泪，建议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眼睛滋润舒服，坚持贴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干涩发痒都能缓解。66全国爱眼日福利一年仅此一回，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还加送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人生最美好的三件事情是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他乡遇故知。那排在首位的就是金榜题名时了。今天呢是今年高考的第二天，同学们此时此刻应该都在考场上奋笔疾书。小冉呢在这儿祝福莘莘学子们都能笔下生花，考出好成绩，高中状元。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我们以金榜题名、高中状元为主题，一起来听关于赶考题名的那些戏曲故事。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女驸马》和越剧《绣花女传奇》。黄梅戏《女驸马》呢，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说的呢是河南南阳知府冯顺清之女冯素贞呐，冒死救夫，阴差阳错高中状元，历经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那越剧《绣花女传奇》呢，是1985年上映的中国大陆越剧电影。故事讲述了南宋年间绣花女柳明月抚养养子成人高中状元的传奇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女驸马》，让我们先听为快。首先呢，欣赏这部戏中最经典也最脍炙人口的一段。谁料黄榜中状元。

黄梅戏代表作《女驸马》呢，是一部极富传奇色彩的古装戏，说的呢是冯素珍与李兆廷自幼相爱，由母亲做主定亲。后来呀，李家衰落，冯素珍的母亲也去世了，素珍的继母嫌贫爱富，竟然逼李兆廷退婚。素珍呢被逼女扮男装进京寻兄冯绍英，去找他的哥哥哈，又冒李兆廷的名字应试，不料呢竟中了状元，被招为驸马。洞房之夜，冯素珍将真情告诉公主，皇帝迫于形势只好赦免素珍，命李兆廷顶状元之名并与冯素珍完婚。公主呢也改名做了八府巡按冯绍英，他们俩却成亲了。女驸马呢是一部女性智慧的赞歌，极富传奇色彩，来源于传统剧目《旧双菊》。她呢曾经有许多老艺术家进行扮演过，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由黄梅戏名家韩再芬和李萍演绎的，其故事情节非常曲折，人物形象饱满。冯素珍这个女驸马哈，她这个形象呢是栩栩如生的，充满智慧和勇敢，与封建时代下被禁锢的女子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在一定程度上挣脱了时代的枷锁。这部戏的女主角韩再芬老师呢是第13届全国人大代表，著名的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现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会长、副主席。

0: 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和白玉兰戏剧奖，以及全国德艺双馨艺术家等等称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黄梅戏《女驸马》当中非常精彩的一段唱。
1: 早逝，老母既亡。

是老

亲们，你也要多加

0: 就得不理。
1: 阿爷，老爷，你看看喏，这是哪一锅哟？
2: 哼，原来是你去漏菜。
3: 我，
1: 老爷，你的陈龙快婿倒成了梁上的君子了。
3: 你不要血口喷人。
2: 我来问你，深更半夜来到花园做些什么？
3: 这个，
4: 哎，老爷，我看到他偷到我们府上一包银子。
1: 哦，还不快引我走！
0: 慢，问你再一次。
1: 阿爷，老爷，你看看喏，偷了这么多的银子耶！阿爷还有首饰耶！
3: 首饰
2: 是哪里来的？
3: 这个。
1: 半夜偷盗雪花银，好不人穷，志不穷，老爷。

0: 在那空班待下。
1: 是，走。
2: 爹爹，李郎的呀，哎，你是大家闺秀千金之妻，
3: 爹爹爹让身犯活罪，你将他带往何处？
2: 走着呢，哎，这也是你该问的呀。
3: 母亲大人，我与李郎自幼订婚，名分已定，休妻相关，生死与共，眼见他被人绑走，我连问都问不得吗？这爹爹，你倒是讲啊！
0: 哎，儿啊，常言道，人心隔肚皮，鸟心隔毛衣。你朝廷吃个奴才，乃是衣冠禽兽，先先无了母儿的婚姻大事。从今往后，你要与他一刀两断，再不要提他了。
3: 爹爹，女儿不愿。
0: 儿啊，休得北上，为父已与你你选高门了。
2: 奏朕呐，爹娘做主，将你的终身许配给京中刘大人的吴公子。
0: 儿啊，这都是为你好啊。
2: 生辰八字都已送去了，你嫁到刘家是嫁定着。
3: 怎么嫁定了？
2: 嫁定了？定

0: 之命，媒妁之言，你敢不嫁？你这个宝贝女儿，哪把我这个晚娘放在眼里哟！
1: 冯素珍呢，和众多古典文学当中的传统女子大有不同哈。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其中的这个唱段，她呢是誓死不从啊，我不要嫁给什么高官达贵的公子，我就是要嫁给这个自己爱的人李兆廷。女驸马呢，整部戏当中呢，作为男主角的冯素珍的丈夫的戏份是很少的。冯素珍呢，不依靠这位男主角，而是呢，在碰上各式各样的难题的时候，都由自己来解决。前期呢，在李家公子来家里借钱的时候，冯素珍与父亲的对话当中，就透露出来，冯素珍是一个很有主见和个性的女子。他并不被他人的思想所掌控，因此呢，在李兆廷落难入狱之后啊，冯素珍做出了一个当下时代环境之下可谓是惊世骇俗的举动，选择了女扮男装去参加科举，并且高中状元。随后呢，冯素珍金銮殿面君，洞房花烛巧妙化解，求助公主，殿前申诉等等，每一个关键的节点呢，她都能够张弛有度，化险为夷。这种聪明又大胆心细的性格让人耳目一新，让大家可能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啊，女子呢也可以如此的建功立业，有勇有谋啊。

0: 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黄梅戏《女驸马》其中的精彩唱段，讲述的是河南南阳知府冯顺清之女冯素贞冒死救夫，高中状元，经历了种种曲折，终于如愿以偿的故事。我们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之后，霍文书戏接着给您讲状元郎的故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北京时间16: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2: 好，那接下来呢，为大家插播一则活动信息。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呢，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哈，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哈。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这个美善臣哈。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啊，本身的市面上就比较少，即使有呢，您看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3: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小冉。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我们以金榜题名状元戏为主题，一起来听关于赶考题名的那些戏曲故事。上半段的节目呢，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女驸马》，下半段呢，我们要欣赏到的是粤剧《绣花女传奇》。这是1985年上映的中国大陆粤剧电影，讲述了南宋年间绣花女柳明月抚养养子成人高中状元的传奇故事。首先呢，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剧情哈。粤剧《绣花女传奇》呢，剧情是这个南宋年间，绣花姑娘柳明月新婚前夜呀，从自家门前抱回了一个啼哭的婴儿。后来呢，知道是落难的忠良之后，官兵正在四处搜查，并且呀、想将他斩草除根。临危之际呢，柳明月挺身而出，冒认这个孩子是自己的孩子，斥退官兵，从刀口之下救下了孩子一条生命。其夫家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愤而退婚，老父亲不明真相，气得吐血身亡。从此呢，他受尽屈辱，与孩子母子相依，度过了漫长苦难的岁月。18年之后，孩子长大成人了，并且呢，通过科举考试高中状元。孩子的父亲也云开日出，难臣复官，四处张榜寻找当年失散的孩子。柳明月忍痛割爱，将自己以青春心血养育成人、相依为命的儿子送到了他的父母身边，父姓归宗，亲人团圆。面对荣华富贵、金银财宝，他婉然笑拒，不受报酬，驾着一叶小舟渐渐远去。柳明月就像一轮春江明月，情洒天涯，光照人间，来也悄悄，去也悄悄。这出戏的女主角儿，单仰平老师呢，是国家一级演员，上海粤剧院王派花旦，2000年呢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第9届文华表演奖。好的，我们接下来呀，就一起来听粤剧《绣花女传奇》其中的精彩唱段。

要哭啊！哎呀，你妈妈呢？啊，不不不哭！哎呀，哭日子都无味了呀！真是天底下只有这么狠心的爹娘！哦，不不不哭不哭啊！听我不哭。锦素，啊，素素。侄儿心无然，故那家主生，多拜托古庙，且等开素人。

明月啊明月，你好糊涂呀！

0: 岁。
1: 灵儿，
0: 灵儿，你到哪里去？
1: 我，
0: 三女儿明月姑娘今天办喜事，你这个做叔叔的，晚不快去帮忙？
1: 我怕你呀，又做婶婶，又做红娘，哼，太辛苦了。
0: 你这算什么话？大伯从小把你抚养成人，你我成亲之时，还为我们欠下一大笔账。事情轮到三女儿办喜事，你反倒把日不过，这么良心？
1: 哼，妇道人家，你懂些什么？哎，我劝你呀，今天他那里还是不去的好。

0: 你不，你是不为你采办东西，如果我讲，我把单子先挑回来了，是不随后就到。师妹，这是
1: 芈月，芈月，
0: 弟弟，弟弟，
1: 芈月，
0: 弟弟，你怎么到这么时候才回来呀？
1: 芈月，弟弟知道你等急了，不要紧，来得及，来得及。
0: 弟弟，弟弟，女儿已经进药子，要与弟弟商量。
2: 大伯，大伯来了来了！
1: 啊，
2: 哎呀，大伯，你快来看啊！

0: 你可爱，
1: 你这死女，你
0: 女女怎么死了？
1: 有娃女这事吗？把她送到当代去。
0: 哎，快去快去，
1: 你女
0: 女，巨老爷，大伯，这是辛苦叶家的巨老爷。
2: 亲家，路上辛苦了，我你请请请。
3: 阿珍，
2: 今夜与我共歌。
4: 阿爸，屋上的朝廷清白，小孽种，叫出来。
5: 爷，我都被你弄糊涂了。今夜我们这里面正在办喜事，哪里来的什么小孽种？
2: 今夜。这铁匠铺中只有我与女儿两口人，你们一定是弄错了。
4: 弄错了，呵呵，是
6: 是。
2: 弟妹，为人不足快性子，不怕崩牙鬼敲门，他不行，让他们死。

0: 不行，
1: 不行，
2: 不行，
3: 我怎么晕？
4: 你们晕不行。

0: 你还母亲的好苦啊，
1: 自私
0: 俊爷，在此并非早的青蛙宿舍，这是谁家的孩子？
1: 他是，
0: 这是谁家的孩子？
1: 他，
0: 这是谁家的孩子？来呀，
2: 有
0: 看了，
1: 妈，俊爷，在此乃是明月的，
0: 他是你的什么人？起来。

0: 一个非正出嫁的王花闺女，哪里来的孩子？
1: 爷爷之心，婢女离家，愿去抚养绣花。
0: 好啊，绣花绣出私生子来了。呸！奸夫是谁？
1: 他保命身亡了。
0: 保命身亡，谁可作证？谁可作证？
2: 我可作证。
0: 你是什么人？
2: 我叫安女。安女，你知道些什么？
1: 师父，我什么都知道。
0: 你管担保？
1: 我管担保。
0: 你用什么来担保？
1: 我就用我家长家族一个人来担保。
0: 来呀，将他得罪，严加问问，谁有虚假，一同死罪。
3: 是，
4: 是。
0: 安女，
4: 安女，
0: 安女，
4: 安女，
0: 安女，
4: 安女。
0: 来呀，把轿子抬回去，李丹叫我挑回去。
2: 屈家爷，屈家，你，
0: 呸！
1: 弟弟，弟
0: 弟。
1: 弟弟，你听我说，听我说呀，
0: 你
1: 弟弟。

0: 那我们听到的这出越剧绣花女传奇啊，是非常受到观众的喜爱的。这个从戏剧这种综合舞台艺术分析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地方。其一呢，是剧中的女主角呢，把一个淳朴善良、伟大高尚的绣花女塑造得非常的真情、楚楚动人，实在是难能可贵。其二呢，是作品的女主人公绣花女，因为她美好的心灵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再现，她的美好行为和当今这个金钱至上的这种社会不良风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刘宝能够长大成才，最后呢高中状元，也有男主角阿牛的一份功劳。最可贵的是，面对自己应该享受的荣华富贵，柳明月和阿牛选择了拒绝，内心的独白应该是：我救刘宝是我应该做的事，我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刘宝能够与亲生父母团聚，同时呢也洗去了我多年的屈辱。 确实不是为了锦衣玉食的生活，而是本色当中的真善美。每天能够看到富江春水，绣一些美丽的图案，听到阿牛哥那当当当的打铁声音，这才是我真正想要的，也是真正属于我的生活。柳明月、阿牛、刘宝、 刘知章夫妇都是从一个悲开始的，但是他们收获的喜远多于悲。好，今天节目最后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我们一起再来听一段越剧《绣花女传奇》当中的精彩唱段。
1: 你当天了，老爷吩咐，请这刑部状元牛大人夫妇拜师，堂堂堂下。 院内院外，孝心似海，作者也。

0: 生他的穿戴引起轻松。长员工竟曾开口去世，老夫随命自考一介人才，应孟王上洪子清的恭喜了。
1: 一生此番成为姐弟金榜题名，卷上留他等教恩。
0: 哈哈哈哈哈哈，言轻。

0: 好像
1: 是他改你万幸得中共你
0: 恩公何事
1: 啊、哦、老爷王大人张大人在下四旁而见
0: 知道了啊燕妻你且二旦稍稍趁宴哪里
2: 老爷
0: 是二女大人去望二旦请老夫人带老夫暂备归客
2: 是女大人请
0: 恩师一声高抬
1: 拜见老夫人
0: 长院公免礼
3: 绣花女这个在古代非常弱的封建社会呢，能够舍弃自己的青春幸福，忍辱负重，以绣花为业，含辛茹苦18年，抚养素不相识的孩子，并且考上状元，这种至高无上的大爱啊，足以给现代人一些启示了。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东北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气温14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7到33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我国飞行汽车开启从实验室走向流水线新阶段，派生全新高价值场景，有望拉动10万亿级市场。
6: 央视记者调查，越来越多国家能源危机日益凸显，权威专家表示，原油库存快速减少，未来国际油价或在中高位震荡。
5: 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我国正式启动。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于3959.34点，跌1.7%；深成指报收于14821.19点，跌3.22%；创业板指报收于3811.79点，跌3.69%；科创综指报收于1955.28点，跌3.46%。北证五零指数涨1.33%。
5: 盘面上，贸易、贵金属、F5G 半导体板块跌幅居前，银行、工程机械、油气板块逆势走高。
6: 沪深两市成交额2.79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2765亿元，全市场近4600只个股下跌。
5: 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 A 股跌多涨少，有4000多只股票呢是下跌了。来看一下隔夜的美股和周边股市呢，也都是在下跌，而且跌幅相对的是更大。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波调整？未来调整还会继续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7: 这次调整应该说呢，还是在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这个范围之内，更多的会关注6月18号啊美联储的这个议息会议啊，有关的这个新的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讲话。那么现在来看，应该说呢，美联储呢后边啊，按照呢就是常态化的这个操作来看，那么今年整个的货币政策不可能呢再进一步的啊这个降息。那么这样呢也会导致市场对应的这个全球流动性的进一步的收缩，有了这种强烈的这个影响。不仅仅呢是这个上周美国股市，尤其是科技股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回落。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亚洲周边市场，尤其呢是韩国股市呢，也是啊部分的像一些半导体类个股呢产生回调。那么这样联动的这个效应，是导致了今天的整个 A 股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低开，然后呢这个继续的回落。那么我们从目前整个投资的氛围来看，应该说呢6月份啊大家呢更多的还是关注呢有关的高估值的股票，是否呢在这个中报的业绩预期当中能够保持的一个高成长。另外呢，市场呢对于呢整个这个6月份啊，尤其呢是像这个北美链的啊这个相关的一些个股的表现的预期，目前呢也不是很乐观。那么这也是导致了啊相关的 一些呢科技股当中，尤其呢是海外影子的一些题材股票，今天呢整个的回调的幅度呢会进一步加大。其实呢上述的这种预期啊，我们认为呢没有呢有这种特别超离这个原先市场预期的这种设想，所以我们认为呢整个大盘的这个震荡回落也是在情理之中，所以呢六月份整个市场的震荡整理还会延续，基本上呢会围绕着4000点一带进行一个震荡。大盘呢整体来看这个下跌的幅度我们认为呢并不会太大，毕竟呢像一些传统的一些这个金融类股票目前的估值呢也是在低位啊，还有呢就是我们认为呢市场对于呢整个啊这个半年报的业绩预期也开始有所抬头，那么几方面因素会导致整个大盘并不会出现一个连续向下杀跌的这种走势，但是呢由于呢结构性的风险我们认为呢还是呢在一些前期的高标股当中，所以呢短期整体市场那么继续呢这个震荡这个整体的格局还会延续。
6: 好的，感谢夏立军。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新网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15/17，我国将把低空经济作为新兴支柱产业进行打造，市场参与者正加紧挖掘产业潜力。
6: 而作为低空经济的核心赛道之一，飞行汽车是面向空地一体化交通的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的代表，兼具航空产业和汽车产业两大基因。那目前我国飞行汽车的发展现状怎么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在广东广州，一个融合汽车效率加航空标准的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近日投入使用，工厂设计年产能达到100台，主要产品是一款多旋翼飞行汽车，支持垂直起降，最大航程为30公里，可搭载2名乘客。
9: 6轴12桨自动驾驶的2座的带空调和快充的这么一款飞行器，它的单机售价呢168万，从实验室走向了流水线，希望我们的产品可以快速的进行试航的符合性验证，更快的进入我们的场景验证。
8: 这架飞行汽车在上市之前需要经历非常严格的试航验证，包括飞鸟撞击、应急着陆、高低温环境等测试，每个零部件都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要求。
9: 你模拟一个1公斤的鸟来撞，在飞行的时候撞击我们的整机最薄弱的这个地方，就是螺旋桨这个地方，撞完了之后螺旋桨还能继续的进行运作，来满足它的飞行的功能。
8: 通过大量的飞行实验，这款飞行汽车已在广州完成了城市核心区首次场景飞行演示，截至目前已获得超2000架意向订单，主要涵盖景区等文旅场景。在此之前，国内首架获得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翼航智能 EH216 已经投入商业试运营，目前在广州合肥的飞行基地已经可以实现每天多架次飞行，主要服务于空中游览。
10: 这架在中国民航局注册的这样一款飞行器，
11: 可以看到它身上是有标的0450，它是有车牌的，是可以进行正常的售票载人飞行的。
8: 业内人士表示，飞行汽车产业目前在常态化验证飞行、空域机制、场景落地和基建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行业将进入商业化探索期。
12: 预计2028年前后，会有较多目前在研的载人级 eVTOL 型号取得试航认证，并开始量产爬坡和正式的商业化运营，行业将进入快速发展期。飞行汽车产品要进入大众市场，必须要具备汽车级的成本、产能和体验，还要达到航空级的安全和可靠性。
5: 堵车的时候，我估计很多人的脑海当中啊，都会浮现出这样一个念头，就是我的车要是能飞过去就好了。
6: 但是呢，很多人也都是想想而已啊，不是说不可能，而是说这个场景离我们太远。但是真的远吗？其实它已经在眼前了。
5: 不过呢，我们刚刚也听到了，一架168万，其他门槛呢就不说了，仅这个价格，普通家庭可装备不起，相当于一套房啊。
6: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人会说了，市场前景如此小众， 要是想推广普及是不是很难呢？
5: 确实短期内可能还真不好说，但实际上你想想，十几年前汽车入户一样不被看好，但是现在我们再瞧瞧谁家还没台车呀。
6: 哎，所以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速度，对于我国的普通老百姓来说，未来拥有一辆飞行汽车还真不是遥不可及的。
5: 那么飞行汽车到底有哪些应用场景，它的市场前景到底又有多大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8: 在四川成都，一款专为城市立体交通设计的六座级纯电动飞行汽车正在进行试航取证。最新设计的客舱支持灵活布局，座椅自动调节，类似商务汽车的内饰设计。
13: 内部乘坐的这个舒适度跟这个可以感触的地方，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豪华 MPV 是一模一样的，最大可以飞到200公里。比如说城市间点对点的通行，景区环线快速的一个串联。
8: 这架飞行汽车采用轻转旋翼构型，最大飞行速度每小时230公里。目前量产机型第一阶段验证试飞已经完成，未来将应用于低空文旅、低空出行、应急救援等多种场景。
13: 比如说我们从青城山直接到双流机场的话，我们现在预计只要9分钟就可以到达。国内的话，我们现在已经累积了将近2000多架的这个意向性订单，然后有几百家的这个确认性订单。
8: 在广东广州，另一款复合翼飞行汽车也在试航取证过程中，成功完成首次公开飞行，最大起飞重量为950千克，机长翼展都是约8米，主要面向跨城市、跨海域、跨山区等中长途交通出行场景。
11: 我们是做了一个像汽车一样的对开门设计，两人座，那么能够实现在楼顶的起降，这样的螺旋桨有8只，能够实现让飞机直接拉离地面，然后再通过尾推的螺旋桨，可以提供非常大的动力。
8: 专家表示，当前飞行汽车应用主要体现在高价值、高时效性的场景，比如争分夺秒的急救转运、特种消防救援、点对点的高端接驳。在未来10年的成长期，随着飞行汽车技术不断成熟和价格普惠，将使通过轿车软件打飞的出行成为可能。
14: 飞行汽车的规模化应用，我们预计是在2035年左右。飞行汽车作为一个大众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来讲，这个时候它就有望拉动的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的规模。
6: 那根据介绍，现在的飞行汽车主要还是公共交通的属性，比如旅游观光、紧急通勤，又或是城际转运、医疗救护等等，好像压根儿就没有提及私人的使用场景啊。
5: 但是大家刚刚呢，应该也注意到了，专家最后说的一句话就提到了一个时间，2035年，飞行汽车呢作为大众日行出行的一种这种交通工具会得到大规模的使用。那么这其中是否也包括家用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国际能源署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受地缘冲突、航运受阻以及极端天气等多重因素叠加影响，全球近期原油及成品油库存出现了大幅下降，正在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能源危机。
3: 那么目前全球能源市场现状究竟如何？哪些行业正在遭受冲击？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日前共同发出警告，如果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能恢复正常，全球能源储备将快速消耗，在夏季用能高峰期，多国将面临能源短缺的风险。那么全球的原油库存究竟还有多少？根据美国高盛集团的测算，截至四月底，全球原油库存可以满足全球101天需求，在五月底降至98天，跌破百日警戒线。原油库存百日线被业界视为能源安全的重要心理和实际阈值，一旦跌破，也就意味着市场的缓冲能力大幅削弱，国际油价中高位震荡概率随之加大。低库存环境下，任何额外的供给扰动都可能引发原油价格的剧烈波动。
5: 油价现在是一个特别难以去研判的一个现在一个商品了。但是我们也做了几种假设情景，如果说海峡是在6月份或者在6月底能够恢复通航的话，今年全年油价可能在80接近90美元左右一个水平。而如果是延续一个更长时间的封锁或者是冲突的话，后续的油价可能会再次要冲上100美元，甚至一个更高的价格水平。
4: 高油价抑制部分下游行业，尤其是高耗能行业需求，而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航空业。航空燃油因为质量标准严格，储存成本高昂，且不易长期存放，缓冲空间最小。新一轮中东冲突自2月底爆发以来，全球的航油价格飙升，从此前每桶85美元至90美元，一度上涨至每桶150美元至200美元。俄罗斯已于6月1号起对航空煤油实施临时出口禁令，直至今年的11月30号。此前，欧洲多家航空公司也宣布了停飞老旧机型、取消航班等措施。德国汉莎航空明确表示，此举是为了减少额外采购航空燃油的成本压力。而欧洲航空公司协会也一再呼吁，在欧盟层面加强对航空燃料供应的监测。当然，受影响的不仅仅是航空业。业内人士指出，由于物流成本大幅攀升，化工、运输以及农业等石油下游产业都将面临显著的成本压力，对消费者支出产生拖累。从长期来看，低库存危机将加速各国对可再生能源以及战略储备体系的重视。
5: 未来的能源发展的路径会出现一个分化，根据各国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他们会因地制宜地发展一些适合本国的这个能源品种。第二个就是能源的这种安全水平和储备的能力建设，会未来成为一个相当长时间的一个主旋律。
2: 要说遭受此次能源危机冲击最大的发达地区，莫过于欧元区，尤其是他们的化工、钢铁等高耗能行业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
3: 目前欧洲区域多家大型跨国企业也正在推出应对措施，那么效果如何呢？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6: 这里是巴黎近郊的热内维耶港，作为法国重要的能源物流枢纽，大量汽油、柴油和航空煤油经由这里储存中转，再输送到巴黎及周边地区。欧盟委员会上月警告称，如果霍尔木兹海峡当前的运输受阻局面持续，未来数周内欧洲能源市场可能进一步趋紧。
7: 在欧洲，化工行业受原料短缺、能源成本攀升等因素影响，多家化工巨头不得不加速收缩产能，或是将产能迁至欧洲以外供应链配套完善、能源成本更具优势的地区。金融时报援引欧洲化学工业理事会5月发布的报告称，德国化工企业巴斯夫、科斯创、朗盛以及英国石化巨头英力士等企业的欧洲工厂整体产能利用率处于62%至68%的水平，大幅低于80%的行业盈亏参考阈值。从行业规律来看，重化工产能利用率如果持续低于80%，多数企业极易因固定成本

0: 分摊走高，陷入经营性亏损。
1: 因为石油是一个工业的一个基础品，或者因此它的这种影响是一个连锁反应。首先肯定是交通，其次是很多的化工原材料，包括一些重工业需要用到这些油作为燃料的话，陆陆续续都会产生这样的连锁反应。
0: 金融时报的分析称，化工产业是欧洲塑料、化肥、涂料、半导体及电池材料等制造领域的关键上游原料供给端。一旦头部化工企业压缩产能，一年后，欧洲多数中下游工业领域可能将接连承压。能源危机同样持续拖累欧洲钢铁行业。按照德国钢铁联合会测算，要让欧洲钢铁行业具备全球竞争力，含电网资费、各类税费在内的全口径工业电价目标上限为每兆瓦时50欧元。而5月31号，德国电力现货价已攀升至每兆瓦时约100欧元，现货电价大幅超出合理阈值，叠加各类配套费用后，企业实际用电成本进一步走高，这大幅挤压钢铁企业利润。德国工业集团蒂森克鲁伯5月下调全年营收预期，总部位于卢森堡的安塞勒米塔尔目前也同步在欧洲推进减产、产能外迁、项目延期及裁员等一系列收缩举措。
2: 而在亚洲，同样不少国家也正在感受能源危机带来的压迫感，其中也给食品市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影响。
3: 随着传统柴油成本的上升，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正在加快推广生物柴油，越来越多原本用于食品加工的棕榈油开始流向燃料市场。
4: 从方便面、饼干，再到餐厅里的油炸食品，棕榈油是食品工业中最常见的原料之一，但是在亚洲多个棕榈油生产国，同一种油如今有了另一种用途，经过加工制成生物柴油，再和传统的柴油混合，供卡车、公交车和各类柴油机械使用。那促使更多棕榈油从餐桌流向油箱的是亚洲几大棕榈油生产国近几个月陆续推出的政策措施。这里需要提到的是生物柴油的掺混政策，通常呢会用字母 B 加一个数字来表示，这里的字母 B 就是生物柴油 biodiesel 的首字母，而数字例如这里的40呢就是生物柴油在整个混合燃料中的占比。在全球最大的棕榈油生产国印度尼西亚，目前实施的是 B40 政策，也就是强制要求柴油中必须掺入40%的棕榈油基生物柴油。该国还计划从今年7月1号起，将这一比例进一步提升到50%，也就是实施 B50 标准。而在全球第二大棕榈油生产国马来西亚，政府近期表示，为了减少对化石柴油的依赖，从本月的1号开始，在马来西亚半岛，也就是西马地区，分阶段将生物柴油的混合率从 B10 逐步提高到 B15。那随着来自油箱的需求增加，供需结构就发生了变化。去年棕榈油产量一度创下新高，市场原本担心供给过剩，但是随着更多的棕榈油流向了生物燃料市场，供需格局迅速收紧。分析师指出，现在原油和锚棕榈油价格之间还存在明显的联动效应。相关压力下，全球第三大棕榈油生产国泰国的商务部在4月初宣布收紧锚棕榈油的出口管制，要求出口商在出口前必须获得政府批准，以此控制棕榈油的价格。分析还指出，由于不同植物油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棕榈油价格上涨也会带动其他植物油价格走高。从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数据中可以看到，在多个食品类别中，今年植物油价格上涨最为明显，4月份相关指数升至193.9点，达到2022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分析指出，随着油箱和餐桌开始争夺同一种原料，食品价格上涨的风险也在增加，棕榈油价格的走势可能会成为新一轮全球食品通胀的预警信号。
5: 云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6号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3: 昨天据国家能源集团消息，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参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3: 据中国石油七号的消息，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今年高考遇上空调天，气象预报显示明天高考最后一天，武汉天气依旧凉爽宜人，10号起温度将再回30度以上。
3: 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首根桩基开钻，标志着全线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在阳光下奔跑，大口呼吸新鲜空气，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最简单的日常。而对于庞贝病患者，这遥不可及。庞贝病又称酸性麦芽糖酵素缺乏症。婴儿型庞贝病若无有效治疗，常于一岁内死于心力衰竭及呼吸衰竭。儿童晚发型，经久不治，最终丧失行动能力，只能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而庞贝病只是全球7000多种罕见病当中的一种。每一名罕见病患者和家庭在对抗病痛的过程中都需要更多力量，请把更多的关注留给他们，让我们一起看见罕见，让他们有力量。
1: 他总是照顾发烧的你，也总会在发烧时不忘照顾你。
2: 妈，你都病了，别干了。
3: 哎呀，没事儿，做好饭我就去休息。
1: 他总是安慰崩溃的你，也总会在崩溃时先来安慰你。
2: 对不起妈，我给你惹祸了。
3: 行了，谁还没个犯错的时候，下次注意啊。
1: 他总是帮助为难的你，也总会在为难时坚持帮助你。
2: 妈，你也吃点好的。
3: 嗨，我什么没吃过啊。哎，对了，你生活费还够吧？
1: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妈妈，你会用什么呢？但我知道他们最爱听的话一定是妈妈我爱你。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5: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之声，生动湖北。
1: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2: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林希平，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2: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2: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新华路，从双洞正街到长青三路南向北；第二位是洛市路辅路南向北；第三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四位是卓刀泉南路，从洛邑路到南湖北路北向南；第五位是红岗二街，从五峰一路到建设五路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群光广场、银泰创意城和小品茂，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0: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考。说起今年的高考考生啊，这个脑袋里可能会蹦出3个字，就是结天缘。
3: 那真是。
4: 对，6月6号，武汉的气温呢，差不多是35度啊，但是昨天就降到了28、29度，今天更厉害，直接降到了24、25度，而且还怕不够凉快啊，还用小雨来加持。网友们也笑称这是多大的机缘呢，高考遇上了空调天。
3: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啊，明天高考最后一天，最高气温是26度，体感温度那叫一个舒服。但是呢，再往后10号周三温度直接冲上30度，所以说呢，7、8、9这3天天气完全是为考生量身定做的。
4: 对，当然这里头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因为明天还有一天的考试，如果天气持续保持这种态势，其实可以考虑让孩子多穿一件外套啊。如果说感觉热的话，到时候临时脱也行，但是千万要防止感冒的发生。就剩明天最后一天了，越到这个时候就越要小心谨慎。
3: 另外我们还要说这样一个话题，就是2天考试已经结束了，有的孩子呀觉得自己没有考好，心情不太美丽，那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办呢？
4: 我个人觉得考试之前啊，多说一说也没问题，但是在考试期间以及考试之后，哎呀，我觉得有些话其实就没必要说了啊。因为结果就只有4个字了，适得其反。
3: 对，有网友呢对此就总结的不错，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的，各位家长呢可以参考一下。
5: 考完一个科目，孩子走出考场，神情沮丧的跟你说没有考好，这个时候你的回应太重要了啊，要注意下面3句话，千万管住嘴不要说出来。第一句，我早就跟你说要复习那个吧，你就是不听，这是典型的马后炮，加指责只会让孩子想逃离。第二句呢，敷衍式否认，没事没事，肯定没有那么差，别想了，你这是在把他的真实感受堵回去，他会觉得你不懂他，压力更大。第三句，灾难时追问啊，那怎么办，后面得考多少分才能补回来啊，这等于把情绪崩溃的孩子直接丢进冰窟，那该怎么办呢？听好了，作为家长你只需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倾听，然后共情。你可以说啊，感觉不太好吧，我懂的啊，走，我们什么都不要想了，中午想吃什么。第二，做一个纯粹的情绪容器，让他把糟糕的情绪倒出来，你只是接着，不去评价，不去追问，不去劝解，你用美食，用安静的陪伴帮他迅速翻篇。你要记住啊，作为家长你没有资格当评判，也没有必要做分析师，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稳稳接住他所有负面情绪的容器，

0: 考完一科就放掉一科，前方还有山河星月，你的沉默与包容就是孩子重新出发的燃料。
1: 确实啊，以前高考大家的注意力可能只聚焦于第一个兴高采烈冲出考场的啊，考得非常不错的那些考生，但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那些考得不怎么样的学生，他们的负面情绪该怎么疏导呢？
2: 对于所有的考生来说，高考只是一次公平竞争的过程，而不是决定人生的鉴定书。所以呢，考生也无需因为一时的失利而沉沦。就好像是今年的语文全国卷作文题，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
1: 哎，只要理想不灭，做好自己，大家总有发光的一天，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家长能够重视这一点，既要对孩子的各种情绪有所回应，更要方法得当。
2: 那关于高考呢，这两天网上话题比较多的还有一个内容，那就是考生入场前的各种突发的状况，比如说忘带准考证啊、身份证啊，还有忘带笔、跑错考场的等等。
1: 可能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马虎，甚至有的家长对孩子是一顿数落。但是昨天啊，看到有网友在讨论这个事儿，真的就完全归咎于孩子马虎吗？啊，他有没有可能是身体机能出现的应激反应呢？其实还真有这个可能。
0: 每年高考跑错考场、忘带准考证、忘带身份的戏码准时上演啊，他呢还不是一句粗心就能解释的。这个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解释，叫做紧张性健忘。或者更专业一点，跟前瞻性记忆失效有关。啥意思呢？你越反复去提醒自己千万不能忘，千万不能忘，大脑就越把拿证件这个动作当成已经完成的存档文件，因为你脑子里已经演练了800遍，明早出门我就要提前拿上证件，结果大脑就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事儿呢我已经做过了呀。等到你出门的时候，手一揣是空的，完蛋。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粗心，是大脑的机制出了一点点问题。咱们不能光靠脑子记，得靠外部化的一个提醒。阿爽给所有的考生总结了两个

0: 长，就是咱们在学习上可能确实帮不上什么忙，但是管管后勤还是能搭把手的。如果说频繁提醒怕孩子嫌啰嗦，干脆自己就帮孩子收拾一下啊，然后借用一下刚刚上面网友的方法，觉得还不错可以试一试。
1: 当然了，每年高考呢也总能有一些刷屏让人泪目的温馨感人场景，主角就是考场外临考的考生和陪考的家长们。
0: 对，每年都有不少家长和考生出圈，而今年则是多了不少感动。比如今天中午在武汉市第二中学考点外的休息车上，记者就遇到了一位前来休息的考生。哎，他的状态非常放松，先是摸摸车里的金榜题名的祝福，又看看各种物资，简直没有半点考试的紧张啊。
1: 嗯，记者就问他，你心态这么好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觉得高考是国家给我们一个为期3天的摸底小测试，考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更广阔的人生还等着我呢。
0: 哎呀，听听这个回答啊，只能说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格局大而且通透啊。
1: 再来说一下家长，记者呢在多个考点看到大多数家长呢显得也很平常，看到有人聊着天，有人低头看手机，还有人远远地望着孩子远去的背影，和以前相比，确实这脸上焦虑少了，平淡多了。
0: 嗯，比如家住汉口的杨先生说，没搞什么仪式，正常来就行了。孩子说不用啊，我们也觉得没有必要。而且杨先生还说自己是个80后，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都是自己坐公交骑自行车去考试的，家长都忙着上班呢，哪有时间送考啊。
1: 杨先生最后还说，其实仪式搞得越多反而呢会给孩子增加额外的压力，孩子也不想父母这样，甚至都不希望家长来送考，所以呢他们也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毕竟还是放心不下，所以呢偷偷来看看。
0: 确实，从必须做点什么到尊重孩子的选择，从全家总动员到偷偷来看看，家长们的表达方式虽然在变，但是对孩子的爱意一点都没少。
1: 总言而之，就剩明天最后一天的考试了，家长考生再坚持坚持，保证最后一天不出错，一起携手向心中的理想进发，也祝大家都顺顺利利的结束高考。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今天6:38，由长江沿岸铁路集团投资建设、中交二航局负责施工的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大桥首根桩基开钻，标志着全线正式进入主体工程施工阶段。详细情况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2: 好的，主持人，中交二航局负责施工的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正桥及两岸接线引桥工程，南岸为武汉市洪山区，从白沙洲跨越长江，北岸为武汉市汉阳区，其中主桥为钢横梁斜拉桥，全长1338米，位于既有白沙洲长江公路大桥上游75米处，采用上层公路下层铁路合建形式，通行四线铁路和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此次施工的首根桩基长43米，直径1米，位于武汉洪山区三环线路边，临近既有市政道路以及城市地下管线，施工环境受限，保护要求高。项目团队多次召开生产专题会，积极与相关单位沟通协调，提前完成了场地勘测、原材料试验、物料准备等工作，前续作业顺利验收通过。同时，现场架子队强化施工组织，投入40余人次与10台套设备，全力保障了施工的连续顺畅与安全高效。作为构建沿江高铁通道、贯通武西高铁的关键工程，我们深感重任在肩，进场以来争分夺秒地抢抓施工黄金期。中交二航局项目负责人周乐平表示，目前项目已累计进场500余人，实现进驻项目驻地，完成钢筋加工厂及半河站等的建设与验收，架设栈桥389米，施工作业面已全面铺开。接下来，项目团队将继续严控安全质量，优化工序衔接，确保后续施工高效推进。武汉白沙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建成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强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功能、助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提升城市综合能级具有重大且深远的意义。
3: 这个周末呢，来自于武汉交通职业学院的20多名大学生前往武汉市洪山区的一处建筑工地进行测量实训，施工现场呢变身了成为教学课堂，让学生们在真实工地场景中提升专业的实操能力，打通理论学习与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4: 在武汉市这处建筑施工现场，20多名大学生实地了解不同建筑的结构特点，随后通过工程师带教加分组实操加现场点评的模式，学习使用电子水准仪测量记录建筑各点位数据，在真实工程场景中掌握实操技能。
5: 毕业找工作嘛，要看的是我们的动手实操能力，不可能你知道理论知识就录取你，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动手现场操作还是很重要的。
4: 作为建筑业大省的湖北，针对当前建筑类专业学生普遍存在理论基础扎实、实操经验不足的痛点问题，积极推动实践教学下沉。在鄂央企中建科工联合武汉交通职业

0: 学院等高校定期开展产教融合实训活动，通过将课堂搬到施工一线，以真实场景赋能专业人才的成长，
1: 让学生呢，他可以跳出我们的书本，到一个真实的项目上来动手实践，来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2: 让学生呢能够在这个施工现场，体验这个一线的施工技术，提升他对这个技术的一个理解吧。后续啊，还会根据学生的这个不同的专业啊，跟着我们现场施工进度啊，举办多次的这种工地的一个课堂教学的一个活动。
3: 日前，一名旅客在行驶的动车上突发疾病晕厥倒地，危急时刻，箭矢火车站联合箭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快速启动应急联动机制，各环节高效衔接，紧密配合，成功帮患病旅客转危为安。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0: 6月4号上午，一列从恩施开往宜昌方向的和谐号动车正常行驶途中，车上一名男性旅客突发倒地，意识丧失。列车工作人员立即联系相距最近的箭矢火车站，请求紧急救援协助。
4: 车站立即启动了应急预案，然后拨打120急救电话，为这个旅客的抢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0: 列车靠站后，车站工作人员迅速将患病旅客抬下列车，等候专业医生到场。接到120急救调度指令后，箭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迅速响应，急救小组携带专业设备火速赶赴现场进行抢救，随后将患者平稳转运至箭矢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急诊科。
5: 我们通过对患者进一步检查，结合患者病史考虑为癫痫发作状态，为确保患者生命健康，建议进一步住院治疗。
0: 目前患者身体各项指标快速恢复平稳，病情好转，已康复出院。
6: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通用机场游客服务中心主体结构日前顺利封顶，标志着整体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施工全面提速奠定了基础。枣阳通用机场是襄阳市首个获批的 A1 级通用机场，目前工程建设已转入室内二次结构及装饰装修阶段，预计9月底完成航站区全部工程，周边景观广场、停车接驳等配套工程同步推进，整体项目将于今年年底竣工并交付使用。
6: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6月18日至21日，国立滨江嗨翻宜昌，我在宜昌过端午主题活动将在宜昌城区滨江沿线举办。本次活动串联西坝至天然塔10余个特色点位，打造沉浸式端午体验带。活动推出12大主题内容，融合传统民俗与潮流玩法，灯光秀、鱼灯巡游、屈原文化演绎、非遗市集、汉服特技、明月戏曲等轮番上演，同时设置包粽大赛、手作体验、美食品鉴、露天电影等趣味项目，全程联动邀市民游客共品浓情端午。
8: 我是实验台记者黄威。日前，2026金砖国家工业创新大赛在厦门举行。东风汽车研发总院凭借 AI 基础软硬件平台，面向智能驾驶的可插拔国产预控系统项目，斩获人工智能赛道选拔赛金奖及全球总决赛优秀项目奖。据了解， AI 基础软硬件平台面向智能驾驶的可插拔国产预控系统项目，直面高端智驾芯片卡脖子难题，通过打造全球领先的可插拔国产预控系统，构建硬件可插拔、软件可复用、平台可兼容的全站方案，实现 L2 至 L3 级智能驾驶功能全覆盖，国产化率达 70%， 有效摆脱国外芯片依赖，为智能汽车供应链安全筑牢坚实底座。目前，该技术已深度融入东风天元智驾与自主生成式端到端大模型，预计2027年将搭载整车落地。
9: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6月6号，黄冈市2026年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在长江溪水县散花江段举行。活动以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共投放鱼苗1100万尾，其中草鱼650万尾，青鱼210万尾。团投放200万尾，胭脂鱼和长吻鲔各20万尾，所有鱼苗体长5至8厘米， 此次在常规经济鱼类基础上补充了珍稀濒危鱼种，将进一步优化水域鱼种结构，助力长江生物多样性恢复。
10: 我是香港台记者杨霞。6月6号，襄阳市平安汉江夏季救援值守行动在鱼郎洲水域启动，同步开展智能化水域应急救援演练。本次演练围绕防溺水、防非法捕捞等五防目标设置多个实战科目，还为七家值守单位授旗，凝聚共治力量。现场各类智能装备大显身手，无人机高空巡查锁定险情，喊话预警，并抛投救生设备，无人艇针对复杂水域开展救援，搭配岸边警力搭建起空水岸一体化智慧救援体系。此次演练全面检验应急处置能力，补齐救援短板，筑牢夏季汉江水域安全防线。
7: 我是咸宁台记者樊瑞。近日，咸宁市政府新闻办发布无偿献血者三免政策，咸宁市3191名符合条件者，凭国家级荣誉可申领无偿献血荣誉卡，享受免景区首道门票、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挂号费、免费乘城区公交。申领通过爱心咸宁公众号或各献血站点办理，首批1681张已经发放。据了解，2025年咸宁市组织20000名市民参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678.8万毫升。目前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5204名，成功完成捐献18例。该市已连续5届获评全国无偿献血先进市。
3: 一年一次的618马上就要到了，我们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精心准备了一份618超值好礼，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9928，400-100-9928。
1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3: 不管您是对睡眠不满意好多年了，还是这两天刚刚开始睡不着，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店里问一问，像美善臣这样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618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美善臣，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618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2: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记者采访发现，很多人反映经常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专家支招如何降低 AI 大模型谄媚风险。
11: 把电站建到太空，我国逐日工程取得新进展。
3: 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或引发海啸，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害性影响。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瓦秒，继续2000瓦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雄楚大道辅路，从关山大道雄楚大道高架出口东向西。第二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五位是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东向西。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世界城广场、世界城光谷步行街以及武汉保利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有关于 AI 啊。这最近几年 AI 大模型在生活当中应用的是越来越广泛了，除了查资料、写报告，甚至还可以点外卖、聊天、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啊。
3: 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不断地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 AI 大模型使用者，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啊，经常都会被遇到这个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概括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4: 没错，不久之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友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说，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自己亏损了600块。此后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请求和诉讼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而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二维码。那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收到 AI 的转账之后，这个大模型就为李先生写下起诉状，起诉自己。那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
3: 这事儿啊，我们在上周末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提及过。其实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啊，这个 AI 大模型每一步都是在顺着李先生的想法来回复的。那是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5: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6: 我给他提出了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7: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8: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4: 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冷冰冰的机器，并没有情感方面的属性。那么它为什么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为马屁精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9: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10: 给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11: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9: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11: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3: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11: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9: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4: AI 大模型对用户没有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上去是提供了情绪价值啊，但是实际上会持续强化用户的固有想法，或者是放大偏激的情绪，甚至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郑小龙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非常容易受其误导，出现认知偏差问题，家长需要格外注意。
10: 青少年

0: 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是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1: 虽然说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是呢，还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2: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它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0: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你给他提示的到位，它产生的谄媚的程度会是减少很多。
3: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0: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做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2: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在社交平台上有一款光明和蜂花联名的香皂引发了大家的关注，我们来听听网友们是怎么说的。
2: 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妙的联名？这蜂花的香皂花香和颜色都特别明朗，光明奶砖这一创新更加过分。不过呢，还有巧克力奶砖，期待着还有创新呢。
1: 还有的说，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我对蜂花这个品牌有着特殊的情感。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最期盼的就是电视里的蜂花广告啊。
2: 不过呢，有消费者称自己购买光明冰砖雪糕收到香皂的赠品，这个赠品呢因为跟冰砖的外包装一模一样，也被放进了冰箱，后来还被当成雪糕咬了一口。
1: 对于这件事情，有网友就说了啊，这种香皂的外形和冰砖确实是非常的相似啊，存在被误食的风险。也有人表示，外包装印有牛乳皂的字样，商家已经进行了提醒。
2: 当时的网友表示，因为跟雪糕的包装太过相似，虽然说他看到了上面写的牛乳皂这个字，但是呢，以为是设计成香皂款式的新品，咬了一口发现比较结实，他咬了第二口。这个朋友的心也太大了，吃第二口才发现不对劲呢。
1: 那这位网友跟记者说呢，这还是我第一次吃香皂啊，这个感觉是有点辣舌头，麻的，吃了之后胃也疼了啊！到了第三天，舌头这种麻麻的感觉才有所缓解。
2: 我很好奇他有没有吐泡泡。记者看到这样的一款香皂呢，是蜂花和光明白雪冰砖的联名款，其设计基本是沿用了白雪冰砖的外包装，就是深蓝的底色加雪花图案和红色字样，给人的视觉呢感受确实非常的接近。那这个冰砖呢，外包装上红色大字写的是光明字样，而香皂呢则是写了牛乳皂的字样，而且在右下角用小字写了白雪冰砖，左下角呢写了香草冰淇淋风味。这个背后的注意事项里面有一个小字标注着请勿食用。
1: 而在蜂花官方小红书账号的文案当中也写了，为避免误食，我们特意进行了迷你比例的复刻。
2: 6月5号的下午，记者拨打了蜂花品牌的热线，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将记录下问题，了解清楚之后回电。随后呢，记者联系了光明品牌对外热线，但是截止到发稿前并没有得到接通。蜂花的官方网店的一位客服表示，这个香皂啊是不可食用的，要是有人误食，建议咨询医生处理。那么对于外包装的设计问题，该客服表示将会登记并且向上进行反馈。
1: 那记者也留意到，类似的跨界食品设计其实在最近几年是比较流行的。如果说消费者误食的话，那商家是不是要担责任呢？
2: 记者呢采访了江苏润律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巧玲，她表示，这种联名设计呢已经跨入了食品和化妆品的模糊地带，法律上存在呢是被认定为引人误解的风险。但是如果消费者产生了误会，而且购买了或者是误食之后造成人身损害，那商家是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那律师最后也提醒，品牌联名虽好，但是不能以模糊边界误导消费者为代价，建议在包装的正面增加醒目的非食品警示标识。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把太阳能电站建到太空，再把电隔空传输给地面设备、无人机、卫星，甚至未来的深空飞行器。这听起来像科幻电影里的场景，正在我国科学家手中一步步变为现实。
1: 近期，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段宝岩院士团队领衔的逐日工程发布新进展，团队突破了空间太阳能电站与微波无线传能的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在百米级距离实现千万瓦率输出，并且呢完成了一对多动目标微波无线传能地面验证。我们来听报道。
2: 空间太阳能电站，简单来说，就是把大面积的光伏电池板搬进没有大气遮挡、没有昼夜更替的太空中，像一口悬在宇宙中的超级大锅，源源不断地捕捉太阳能。
3: 我们在空间中呢，尤其是对于我们在地球同步轨道，能量密度可以达到1360瓦左右。
2: 然而，没有电线电缆连接，建在茫茫太空中的电站如何才能凭空传输电能呢？团队采用的方案是微波无线传能。简单来说，整个过程分为三步。首先，将聚光镜对准太阳，把阳光反射给光伏电池阵，光伏电池将光能转化为直流电。接着，这些电能被打包，转换成微波形式发射给远端的接收天线，最后接收天线捕获波束，再通过整流装置将它重新拆包，还原为直流电供设备使用。这个过程和日常生活中的手机无线充电有些相似，但原理和难度却完全不同。
4: 将来的我们空间太阳能电站可能是实现了一个上万公里级的一个能量传输，所以呢就原理而言呢，和我们日常的这个手机无线充电它的原理是不一样的，就技术难度而言呢，这个也是这个有天壤之别。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海洋地质六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
1: 从今天开始，北京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牌号。根据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的通告，新式号牌是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材质呢是工程塑料。6月8号前依法登记上牌的旧式号牌继续有效，已上牌的车辆无需专门申请换发新号牌。
0: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北纬5.55度、东经125.10度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千米。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在强震之后发布了海啸预警。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菲律宾棉兰老岛海域今天发生地震，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的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数百公里范围内引发区域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灾难性影响。
0: 新华社消息，根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等地响起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空军刚刚打击了伊朗西部和中部的军事目标，声明当中没有提供更多细节。
1: 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在美伊达成和平协议前，他不会解冻伊朗资产，也不会解除对伊朗的任何制裁，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0: 黎巴嫩卫生部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已经造成3613人死亡，11072人受伤。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 尽在新闻晚高峰。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全省阴天到多云，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局地有零星小雨，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8到33度，最低气温15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
1: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18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天，17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
0: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1: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0: 再会。

0: 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

五一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
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

0: 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2.16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8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1.40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2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6月至8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 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7: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无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八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8: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七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八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八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八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八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八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0: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1: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四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25.2%。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

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
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

0: 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

0: 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七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采用硬核科技，从天然抗老剂铁皮石斛和培补真源的不燥补品西洋参，以及补气之长中药之王的黄芪，完美的三宝地道黄金原料中，临界分子级萃取和纯化，黄金比例架构，空间分子超临界合成，两大核心成分云集多糖强心皂苷，直达生命源头骨髓和生命中心心脏，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湖北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麦田，守住了又一场丰收。三下看三农，我们共同关注如何让深山里的果蔬农家特产走出大山，直达全国消费者的手里，增加山区群众的收入，丰富城乡居民的菜篮子果盘子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英山麻城看发展。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稻田映露影，生态入画来。恩施州鹤峰县连片稻田迎来成群的白鹭，勾勒出一幅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生态画卷。荆门市沙洋县推行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养殖，近50万亩养殖基地实现四季有虾。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在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全国各地、全省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的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中原的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请听录音报道，出发一路向北，由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彭文娟采制。
6: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难得缓一口气。这口气缓不了太久，他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7: 买一点配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那边的都在催啊，又怕下雨啊。
6: 农时不等人，河南小麦大规模开镰前，张响峰的手机已经响个不停。他有多年跨区麦收的经验，沈丘县的种植户们和张响峰熟悉，也信得过他，不断催他的队伍尽早出发。麦收队伍刚刚驶入河南，催促的电话又来了。
7: 到了信阳，估计12点过后吧。今天开在你村里来是吧？我下高速给你打电话。
6: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8: 凡是过来的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 那就保平水货，这一点心意吧。哎
6: 呦，张响峰算算时间，在服务区吃饭太耽误功夫，大家下车伸伸腿，洗把脸，继续上车赶路。到了沈丘收费站，下午2点多的日头烤得人胳膊滚烫，工作人员陈宁一路小跑。
9: 这个牌子不需要了，你只要给我行政证就行。
10: 不要放吧。
9: 那就可以了。这两天通行的比较多，只需要行政证、作业证就行了。
11: 我们整个河南高速都这样。
9: 啊，对，对。不好意思，现在有点忙。
6: 这是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12: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11: 现在是不是到了必须要收的时候了？
13: 对对对对，再不能再下雨就搬完了。
6: 农机手蒋红梅在这儿遇到了正找农机的熟人，但他的时间早就排满了。
14: 你怎么现在还在找车了？
15: 我去不了，今天都干不完的，明天不知道还干不干得完。我跟你联系一下，我看我老乡看看他去不去。明天我们干完了再跟你联系。今天的麦子全部都是一起熟了，车子分散了，晚上给你打电话。
6: 九成熟，十成收，十成熟，一成丢。麦子再不收上来，产量就该下来了。眼下农户顾不上客气，农机手也来不及休整，立刻下田干活。
16: 啊，你这儿挺凉快的。
17: 凉快啊，啊，空调啊。
18: 明天我们就去另外一个村。
17: 对，这也是抢收啊。
6: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7: 哎，我的那个车啊，高抛放不出粮食来呀，脚笼不转呐。
19: 现在什么位置啊？
7: 在周口沈丘新安集镇。
19: 车长，电话不好
7: 意思
19: 啊，这边跟爸爸
7: 跟
19: 报修，
7: 稍微
19: 联系啊。
7: 搞快点。
6: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7: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6: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
20: 虽然说我们累一点的话，就看着他们的那个麦子都收进去了，我们心里也挺高兴的。
6: 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7: 关键要抢工，
21: 要种玉米。
7: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6: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狂风有时，大雨有时，我们有跨越山河的驰援，比风更顽强，比雨更细致。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美丽乡村直播继续。过去地处山区的好物受制于寄地成本高、配送时效慢的短板，销路受限，成为乡村产业增收的一大障碍。近年来，黄冈市全力破除山货出山壁垒，整合

0: 我们现在有100多个门店，主要就是黄石、黄冈、鄂州，还有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合肥，主打的就是所有的农产品，蔬菜呀、啊，包括米面粮油，还有我们祝龙直播间卖的一些干菜之类的东西。
1: 神峰山庄拥有10000多亩生态种养循环基地，40个果蔬家庭农场，年蔬菜产量达2.1万吨。为了让这些山货先达消费者，物流中心在预冷和运输环节下足功夫，从源头到车轮全程把控，确保冷链不断电，捡来风。
0: 现在就是做了这个预冷库嘞，它温度要相对比外面最少要低6度到7度，到冬天的时候它温度就会有高一些。我们运输的全部都是冷链车，一直从家里出发，车装完了以后全程打冷的。我们都要求司机是否开了冷藏，在发车以后发一个行车时候的你的车厢温度的记录。
1: 山货出圈离不开物流减负，麻城市聚焦山货出山物流堵点，主动对接时光驿站直播基地，通过整合运力，降低寄地成本，提升发货时效。麻城市陈马岗镇上马石村党支部书记陶水平：
2: 冷产品上行成本每人降低5000块钱左右，商品到消费者手中时间缩短1天左右，让我们的冷库产品，特别是生鲜产品，能够保质保量，更有竞争力。
1: 该基地日均快递量稳定在580件左右，运营11个月即实现销售额1000万元。物流提速的同时，政策红利也在持续扩面。当地交通运输部门联合基地平台，不仅服务胎菊、花生、手工油面等主打产品，更着力整合周边村落零散农副产品资源，将农户自产的腌豇豆、红薯粉、花生油等一并纳入上行体系，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基地还开通了菊水河畔上马石官方自媒体账号，线上线下联动商超，带动农户增收112万元，实实在在架起了消费帮扶的云端致富桥。麻城交通物流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慧聪：
3: 依托陈马岗镇电商直播基地优势，联动周边镇村汇集农特产品资源，聚力抱团拓订单谋发展，畅通物流产销渠道，全力实现降本增效，助力乡村振兴。
4: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农村饮水问题事关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宜昌当阳市聚焦群众反映强烈的水费收取不规范、水价不统一等问题，精准监督，靶向整改，全力规范水费收取，守牢农村饮水安全底线，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李伟的报道。
5: 在当阳市霸陵街道河畔村，当阳市纪检监察干部正在开展饮水安全整改回头看。村民邓伟华家中自来水水量足，水质清，村委会对水价、用水量和收费明细等清单进行了公示，曾经水价偏高、收费不透明的烦心事如今得到彻底解决。当阳市霸陵街道河畔村村民邓伟华：
6: 水费高，收费不透明，现在水价统一了，账目公开，用水放心又省钱。
5: 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当阳市纪委监委走访发现，河畔村等4个村由个人承包运营，因供水系统建成较早，管网老化，水费达每吨3元，而其他实行公司化统一管理的村，水费为2.7元。当阳市纪委监委迅速组建调查组，实地核查，现场督办，邀请村民代表共同商议，推动收回个人运营权，实施管网改造，加快农村供水公司化统一运营，从源头降低群众用水成本。
7: 我们那个农村供水是不是全覆盖式的？
8: 对，我们去年的话就已经全部把这个农村供水的全部接收到我们自来水公司的，所以我们城乡供水现在是同质同服。
5: 当阳市纪委监委举一反三，以片区协作、部门联动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台账、限期整改、责任到人，推动城乡供水一体化、管网更新、饮水安全标准化等项目提速落地。当阳市供水服务中心负责人刘琴：
9: 目前当阳市156个村、33.46万农村群众已经全部用上了安全自来水。

0: 水。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已经达到了99.8%，在15-5期间，我市将达到100%。
1: 为巩固整改成效，大洋市纪委监委全面梳理供水领域投诉举报，梳理出水压不足、管道老化等36项典型问题，挂牌督办整改。目前已推动新建加压站1座，更换老旧管网8000多米。大洋市纪委监委派出第二纪检监察组组长龙丹。
2: 我们将持续紧盯农村供水保障关键环节，多处职能部门加强农村供水公司化统一运营的监管，从严规范水费收取，严查违规行为，以有力监督保障群众喝上放心水、明白水、安全水。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初夏风清，田园如画。近日，恩施州鹤峰县走马镇汪家堡村千金村的连片稻田迎来成群的白鹭，灵动飞鸟和沃野良田相映相融，翩跹起舞间勾勒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绝美生态画卷。我们跟随鹤峰台记者周周、申玉杰一起去感受一下。
5: 六月初夏，薄雾氤氲，走马镇的连片稻田生机勃发，灌满春水的稻田澄澈如镜，倒映着青山流云，温润丰沛的水土，充足多样的食物，吸引百余只白鹭翩然到访。它们或三五成群掠过碧波秧田，或驻足田埂浅滩，低头悠然觅食，或结伴振翅翱翔，追逐嬉戏于绿野之间，清脆的鸣响回到乡野，洁白身影穿梭在翠绿田畴间，与错落民居、连绵青山相依相伴，成为乡村田野间独有的诗意风景。不少村民驻足田间，静静观赏这方自然野趣。鹤峰县走马镇汪家堡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春宁。
6: 现在的环境越来越好，我们这里山清水秀，水质也会变得很清澈。就连对这个生态环境比较挑剔的白鹭都会飞到我们这里栖息安家，平均每一天都会有100多只白鹭飞来飞去，景色非常漂亮。
5: 鹤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谭坤。
7: 白鹭是典型的社禽，特别偏爱浅水稻田湿地这类湿润环境，主要以稻田里的小鱼、泥鳅、虾类和水生昆虫为食。它们习惯白天聚集在田间觅食，傍晚飞回周边林木休息，对水质、周边生态环境要求比较高。大量白鹭的聚集充分说明这里水体干净，生物种类丰富。
5: 走马镇是葛稻共生核心产区，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近年来，鹤峰县全域推进生态保护与乡村环境综合治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通过优化稻田水资源管理、减少化肥农药施用、修复湿地农田生态等举措，不断改善区域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栖息繁衍、筑牢温馨家园。鹤峰县林业局工作人员谭坤。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野生动植物保护力度，积极引导广大村民参与生态保护，共建共享野生动物美好家园，吸引更多珍稀鸟类在此安家落户，让生态美景常驻山野田间，持续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4: 眼下正值小龙虾产销旺季，荆门市沙洋县突破季节养殖限制，实现小龙虾四季稳产。依托49万亩养殖基地，当地小龙虾产业综合产值达70亿元，全链条发展，助力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来听湖北台记者李成汉、毕然，荆门台记者田田的报道。
8: 依托优质水资源，沙洋推行小龙虾标准化、智能化养殖，养殖基地配齐智能养殖设备，实现科学管控，有效提升虾苗成活率与养殖产能。沙洋县泽泰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黄文丽。
9: 第一，用电量少；第二呢，它这个增加的容量量更高，减低能耗，增加它的产能，估计在20%到30%之间吧。
8: 智能大棚养殖模式彻底打破小龙虾季节性供应瓶颈，实现全年养殖、四季收益、养殖效益大幅提升，同时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增收。黄文丽。
9: 常年的话有四个那个长期的工人，收虾卖虾都需要请领工啊，领工的话大概应该有一个两三百个工吧。
8: 在养殖提质基础上，沙洋延伸小龙虾产业链，通过精深加工打造出口优品。当地企业依托自动化加工、冷链锁鲜生产线，研发多款调味虾产品，畅销海外市场。湖北小龙虾产业集团楚玉有限公司质量品控经理朱爱生：
10: 今年我们提前先把员工招工拆迁生产改造，我们定制一个几个湖面嘛，专门来加工小龙虾出口。
8: 目前该企业年加工水产品近10万吨，综合产值50亿元，出口创汇1亿美元，带动就业2000多人，海外订单供不应求。朱爱生：
10: 今年产值也很好嘛，提高20%左右上，目前计划养不多的嘛。现在
8: 从传统养殖到全产业链升级，当地正通过强化技术支撑，完善冷链物流全链条，推动产业智能化转型，持续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竞争力，带动农户增收和返乡创业，成为乡村振兴的产业样板。金门市沙洋县水产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王忠：
11: 下一步，沙洋将一方面深度融入钱江龙虾省域区域公用品牌，引导越来越多的养殖主体加入进来，共建共享品牌建设带来的产业红利；另一方面，持续举办相关节会，通过产业博览会、小龙虾节、龙虾消费季等系列活动，促进产业融合。
4: 乡村产业旺，果蔬飘香富农家。咸宁市咸安区马桥镇高赛村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深挖本土种植潜力，全力发展标准化设施蔬菜产业，特色果蔬产销两旺，稳稳铺就村民增收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蒋琦的报道。
12: 走进高赛村的蔬菜种植大棚，绿意盎然，蔬果缀枝。趁着连日晴好天气，种植户王仁全穿梭在垄间，忙着采摘成熟的辣椒，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高赛村种植户王仁全：
13: 今年种了辣椒，虽然是雨水多，但是棚里不影响，阴天多的话对这个辣椒还是有好处的，皮要薄一点，现在卖也好卖，也好吃一些，产量也跟往年一样。
12: 高赛村土壤肥沃，光照适宜，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出产的辣椒品相佳，口感好，凭借过硬的品质赢得了各地收购商的认可，市场销路十分顺畅。王仁全：
13: 只要管理的好，这个辣椒可以采购到7、8月份，一个棚200多个平方，一个星期可以采一次，一次可以采购100多斤，一个棚可以达到2000多斤，平均3块钱一斤的话，可以搞个6、7千块钱。
12: 大棚内分工明确，管护有序，辣椒采收工作如火如荼。一旁的小番茄枝繁叶茂，果实挂满枝头，目前正处于生长关键阶段，长势喜人。蔬菜基地采用一棚多收、错峰上市的种植模式，有效提升土地利用率，拉长收益周期，进一步放大设施农业的产业优势。过去村里多以散户零散种植为主，种植模式粗放，技术落后，收成和收益都不稳定。近年来，咸安区高赛村积极转变发展思路，全面淘汰传统零散种植模式，集中力量发展标准化、规模化、科学化设施蔬菜产业。村里不断引进优质果蔬新品种，向农户普及大棚管护、病虫害、绿色防治等先进种植技术，彻底打破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局限，果蔬的产量、品相与口感得到全面提升，产业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村民的种植信心和收入也稳步增长。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景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骨骼、壮身体，适合于颈肩腰腿等骨关节疼痛、僵硬、麻木、磨损的修复和养护，增强骨密度，补充骨关节滑液，每日两次，每次一片，使您灵活自如，坚韧有力，运动轻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我们生命的活水就是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活水的源头就是骨髓。
2: 骨髓是生命的源泉，骨髓是健康的保障，骨髓造血机能的退化，导致人体疾病和人体衰老。
1: 45岁以后，骨髓造血机能和生成免疫细胞的能力急剧退化，60岁时只有高峰期的2%，人体对疾病的抵抗力下降75%，直接导致身体疾病的产生和健康寿命的缩短。
2: 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使您从骨髓总根源头到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从内到外得到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的滋养，重塑自然康复能力，焕发青春，
1: 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肤色红润，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 027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又是到了一年的夏季啊，最近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啊，陆陆续续的围绕着夏天的气候特点，结合我们的系列产品，跟大家讲了一些常见多发慢性疾病的防治的一些知识。当然真正炎热的季节还没有到来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从健康的角度呢，有一些观点或者说有一些养生的一些要求啊，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首先我觉得就是有很多老人家了，可能有一些错误的认识啊，就是夏天天气热，很多人说啊，夏天这么热就尽量的不要吃一些健康养生的一些产品或者说药品啊，因为人体代谢快嘛，出汗多，总觉得吃多了以后啊都浪费了。我觉得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一个辩证的看待啊，不能说错，但是也不全对。毕竟来讲，不同的产品它的性能特点作用的机制不一样，那么这个时候就要区别对待。你想我们从传统的中药剂型来讲，比方说我们叫汤剂，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水煎火熬的草药，喝了一碗一碗的汤剂，那确实夏天您喝多了以后啊，因为水分毕竟来讲经过我们的汗液大量丢失了，不利于吸收啊，所以这个确实夏天尽量的少喝一些汤剂。另外就是我们的有些传统的膏剂，就是熬的膏方啊，膏方呢因为往往它有的滋腻性比较重，就是里面加了很多什么蜂蜜啊蜂糖啊，再加上本身夏天老年人脾胃都比较虚弱，确实不利于它的吸收，也不宜用。而且很多膏剂往往它都是补性很强，夏天本身天气热，燥性很重，所以呢夏天尽量的不要吃膏方。但是呢我们也必须要清醒的看到啊，夏天天气热，阳气盛，尤其是在三伏天的时候啊，传统的冬病夏治又是很重要的一个时机，也就是说对我们那些阳虚抵抗力比较弱的朋友来讲，培补您的阳气，扶助您的正气，提高您的免疫力，在这个三伏天又显得非常关键。所以我想我们结合这个理论啊，就是我们的元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它本身是滋养骨髓啊，能够很好的增加人体自我的骨髓的造血功能，同时呢增加人体免疫细胞的战斗力，也就是说从提高免疫力扶助正气的角度来讲，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服用的啊。另外呢，从我们本身产品的研制的过程来讲，因为它是采用高科技的提纯技术，把传统中药像什么人参啊、黄芪啊，还有蒲公英啊、蛹虫草啊、枸杞啊，还有铁皮石斛啊、西洋参啊等等，把它里面的活性成分提炼出来了，这样呢就是靶向精准化的来帮助我们提升人体的各个脏腑的功能，尤其是对脾胃的调养特别好啊，扶助正气嘛。所以呢对我们年老体弱的一体多病的朋友来讲，在夏天服用元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尤其是开展冬病夏治，是正当时。所以呢我今天呢就特别强调一下啊，观念的转变呢很重要，当然选产品更关键，希望大家呢能够结合我们这么多年的经验吧，在夏天尤其是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好好的服用元黄金、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扶正固本，扶正去邪，让你的身体啊保持健康年轻态。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军啊。
1: 啊，你好，你好，老人家。
2: 哎，你好，你好，我天天听你的讲课，讲得非常好，也是只是小实力。
1: 对。
2: 我现在去了江里县沙子县那儿买的，买了20盒活力滋养宝。我以前有个前列腺炎呐，通过吃了以后的话呢，这个晚上的小便呐是少了。再个就是话呢，我有一个便秘呀、
1: 嗯，
2: 现在基本上是正常的。
1: 好。
2: 说楼里面他的车子又有礼仪的。
1: 嗯，
2: 我去年呢检查在武汉之前有个三期，三期呢他要动手术的，我没有动。
1: 嗯，
2: 但我相信呢这个企业对我，因为对我有很大的好处，
1: 对
2: 吧？所以没动手术，我现在感觉呢也想慢慢的好些。
1: 哎，那好那好，
2: 我很感谢这个产品，我也在跟我的亲朋好友也在推广，
1: 也跟他们介绍。对，这样的用您的口碑来帮助大家，您用过了，所以您有发言权呐。
2: 是小事点，
1: 对对对。嗯，
2: 瞎说的，
1: 祝贺你，祝贺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滋养骨髓这种科学的方法来整体调节，尤其咱们老年人，你看您的小便大便都不好，我们通过整体的滋养骨髓，尤其活力滋养宝，在调节胃肠，促进宿便的排泄，包括强身健腰这方面的功效非常突出，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感受。
2: 对对对对。
1: 您贵姓呢？
2: 我姓殷呐。
1: 那就保重身体啊。
2: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好
2: 好好，
1: 再见。
2: 好的，好好。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汤主任。
1: 哎，你好。
3: 啊，你好啊，感谢你为我们这个中道人带来的福音呐、
1: 哦，您是我们的受益者、
3: 这个、
1: 是吧？
3: 我简单的把我的几个情况给你汇报一下。
1: 好好好。
3: 啊，一个呢，我是多年的一个肠胃病，现在通过服了七八年的护理资源保，现在基本上肠胃病达到了解决，就一个。
1: 嗯。
3: 第二个呢，就是个睡眠问题。现在一晚上睡了两三个小时，现在基本上能睡六七个小时了。
1: 哦，那很好了。
3: 啊，这个呢也大大改善，最大的呢就是我这个心脏，我的心脏呢对以后呢那个二尖瓣、三尖瓣也关闭不全。
1: 哎呦，
3: 这个肿瘤啊、高木塞啊，总的心里慌啊，对心里不舒服，有时候心里疼。
1: 嗯。
3: 最后呢，我通过前年子获了你们的那个原黄金呐、
1: 啊，
3: 一直到现在我的心脏基本上平稳了。
1: 哦，那这个要好好祝贺你啊，因为这个不是个小病呐、啊，是不是
3: 啊？是的，在这我的几个问题都好解决了。
1: 嗯。
3: 再过来，我的老伴儿，他呢是一个呢是睡眠也是不行，
1: 哦，
3: 也有面黄肌瘦，他这个肠胃有问题。
1: 嗯。
3: 现在呢，通过护理的护理资源包呢，也基本上达到了解决。再第二个呢，他这个膝关节呢，这个卡肌包那个啥呢，这多少年大夫呢泡药酒啊，搞针灸啊，搞了好多年都治不好啊，钱都欠了不少。最后都没搞好，通过护理资源包啊，再加上护那个青松骨头碱，
1: 对，
3: 那个青松骨头碱那个油啊，都非常好。
1: 嗯，
3: 最后把那青松碱护了以后呢，到现在基本上呢，那个卡肌包也不疼了了，也不肿了，那个肿瘤呢也比较方便。
1: 哦，那好那好，那个关节膝盖的问题也解决了啊。
3: 啊，是的，我想着你们呢，今天呢，我听你们这个节目呢，我始终从你这个节目播送呢，一直到。一天呢几次，我基本上从早上的四点半我都开始听了，然后一直到晚上八点呢，我基本上每天都没间断，我在听你们的节目，就是非常你们几个与我在等待，对我们湖北这个中老年人那个病人呢，等待求子求事的是好，我说起来我介绍有不少人在家来，
1: 也介绍不少人，
3: 也在家来买。
1: 对，实话实说，也是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成果。
3: 哦，是的。
1: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3: 我是随州郊区的。
1: 哦，就随州的
3: 啊，我是随州的，因为现在你们工作忙啊，我打了几次电话来，也没通上电话，也没接通，想你们事情上忙。
1: 今天能够有这个机会交流一下，也是给大家一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尤其您刚才说的心脏啊，原来是就是到医院确诊呢，是二尖瓣、三尖瓣都有关闭不全呢，是吧？
3: 哦，关闭不全，他再加上啊，我的原来的一个脑梗。
1: 最
3: 后呢，通过了这个护那个原黄金，
1: 原黄金
3: 那个原黄金呢，确实是一种好药，
1: 是的，
3: 对那个心脏啊，对大脑啊，那个我那个脑梗呢，都准备了去检查一下这个脑梗呢，要检查准备叫住院。
1: 嗯，
3: 我都说是我脑子肿瘤嘞，就基本上那骑车子的几会儿突然倒了，就这肿瘤啊，它不认路，走的一走歪。我急怎么搞的医院检查那脑梗，那你要赶快来要来住院，我都没住院，我都通过。回去呢，我的专门呢，我的护理那个原黄金。
1: 原黄金，
3: 我护了早晨三粒，晚上三粒。
1: 对，
3: 我护了以后呢，也接近一个多月了。
1: 嗯，
3: 我一夜没住了，我基本上我都大大改善。现在呢，
1: 嗯，
3: 我从去年子的下半年，我都开始改为早晨呢护三粒护理资源包，晚上呢护三粒原黄金。
1: 就是
3: 想想搭配到护的，对我的肠胃、睡眠、对我的大脑、对我的心脏。各个方面有所改善，真的现在好得很，基本上都正常。我现在基本上我还不得种菜园啊，还今年我有78岁了，我基本上挑八把斤的担子、啊、都还没事儿。现在的心脏病发了嘞， 连走路都不行。
1: 那是因为您刚才说的那个脑梗啊，实际上的这个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呐、啊，就容易形成栓塞，就我们讲这个血栓呐、
3: 啊。
1: 脑梗呐、啊甚至有的是腿上有血栓呐、啊，甚至有的心脏心梗呐、啊，都和这有关系。再加上您本身长期的睡眠又不好，睡眠质量差，人的气血消耗又大，脾胃功能又比较弱，所以想象得到啊，就您原来那个身体啊，真是您刚才也说了，走路都走不稳当了。
3: 是的。
1: 原来的血压怎么样呢？
3: 原来的血压有点高，高到了一般的是160。这个低血压一般的是在90左右。现在呢，我基本上就前有2-3个月之前呢，我都去量，一直到现在3-4个月时间，基本上血压都是高压125至130，低血压都是78呀80，都是这基本上稳住了。
1: 都正常，
3: 感觉自己都没数是现在。
1: 那是啊，您现在心也不慌了，头也不晕了，走路也走得有劲了。
3: 现在这样我还能挑8-8斤担子嘛，我基本上都是。人弄种了有菜地，有时候挑十几担水，挑8-8斤，挑十几担水，基本上都没啥事儿。现在
1: 那真不错啊！说实在的，您原来的身体啊，就是说如果知道您的这个病情的人，可能都想象不到您还能够恢复到这么一个好的状态。因为您那个脑梗也算是中风了，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在临床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特效的方法，要么就是严重的就是要做手术。但是您现在通过原黄金的坚持服用，现在这两个大问题现在都解决了，然后又结合咱们活力滋养宝这个组合应用以后，肠胃好了，睡眠好了，人的精气神就养好了嘛。确实祝贺您啊。婆婆就主要是膝盖的问题，还有也是肠胃的问题，现在也都好了。
3: 她还有一种这个还关键的，她一种呢是一种糖尿病。糖尿病呢，基本上到今年呢都发狠了以后呢，一直从他这个大脑门骨折，门骨折，我觉得我先用的，我先用的护理资源包，我说我护理个护理资源包护得蛮好，
1: 是
3: 我开始呢我的心脏有点不舒服，我都护理个护理资源包护了以后呢，他眼又可以，对心脏也稍好，
1: 是的，是的，
3: 一稍好了，我的脊椎在护，护了以后呢，我都改我原黄金的，原黄金的了，我这个东西不还好，专门针对心脏护得还好，
1: 针对性更强。
3: 我对我的那妈妈，我对她做工作，不然我说你不相信，你病人你不相信，你看到我天天在你身边是吧？
1: 是的，是的，
3: 我护着我的现在我身体怎么样？我你一天病得倒的，我又有糖尿病。糖尿病的并发症化疗以后都没大门，以后又转到武汉的中南医院的，又在那里地方又住院，
1: 这花了不少钱呐。
3: 回来我都叫了护了个护理资源包啊，交了个原黄金，他护了3条，还有那个青铜骨的剑，因为他那个卡介包有问题，完你就不急，这种护的坚持都不错了。现在一直坚持，他身体也非常好了。
1: 好好好，那确实祝贺你们啊，不容易。说实在的，
3: 也就算就是我，也特别感谢你啊，特别感谢你啊，唐主任。
1: 不客气啊，这说起来，您跟老伴呢、啊、都是一体多病，而且病还比较复杂啊。但是呢，能够获得健康，就在于咱们有这个信念，方法选对了，路走对了，坚持下来了。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老贵姓呢？
3: 是，我姓叶，叫叶小明。
1: 哦，是随州。
3: 随州的。
1: 行，
3: 那今儿我们一个随州的，我们这个嘉应油坊的呀，这个邱经理啊，和王老板他们，说实话，对于我们这个病友啊，每次来买药啊，服务态度啊，各方面，对我们都特别客气，特别热情，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对我们蛮好
1: 啊。这都是这么多年的老客户了嘛。您听广播也听了这么多年，用我们的产品也这么多年，
3: 都是热情的接待，都是让我们都满的，非常满意。说实话，豆腐钱豆腐碗豆腐还可以，对我们就是。对我们几个病友特别关心。
1: 好的，好的，那就多保重啊，叶爹爹啊。
3: 好好好，好，感谢啊，唐主任。
1: 好好好，
3: 到随州来了，我们现在接我们做客啊。
1: 好嘞，好嘞，好嘞，好，再见啊。
3: 好，耽误的时间哈。
0: 好的，现在正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广大朋友每天准时的收听。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4: 喂，唐老师，你好，你好。
1: 欢迎您
4: 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们的高科技。跟你说呀。我先有这个心脏的照顾，这个怎么跳？
1: 您是说心动过速吗？
4: 那个视频效应呢，就是我。
1: 哦，那叫房颤啊。
4: 哎，对对对，我是学不到的，我只能搞去买房子了。
1: 房颤是个麻烦病呐 啊。
4: 我也有房颤，也是腰疼。
1: 嗯。
4: 也胃病，我是先前的，就多我也听到别人也，听到你这个对你讲啊，我也老听，听到一些讲的，我心这是个好高科技东西啊。
1: 对。
4: 我只需要我来试一下，我就试一下，我弄了买的七，哎，七了几个月，有一点感觉的是好强烈。
1: 哦，很快的有一些感觉。
4: 哎，我现在都七了三年，我这基本上这些事情的话都消失了，消失了。
1: 那就很好啊。
4: 这个腰也开始有点感觉，现在的话我就可以太阳练满去啊，都可以给搞一下，都可以弄一下子。这是蛮好的效果。
1: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78了吧。
1: 哦，也78岁了。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您这？
4: 我是用的这个洋黄金，我先起了一点，那个开始是起火的这样吧。后来听到洋黄金蛮好，我又用了洋黄金。洋黄金和青松过滤键。
1: 哦，青松过滤键两个结合起来再用。
4: 对对对对。
1: 等于说主要就是三个大问题，一个是房颤，一个是这个腰椎病。
4: 哎，对，
1: 然后就是一个胃病，
4: 是的，是的。
1: 哦，能给我们再具体讲一讲，原来这三个病到底是个什么症状？
4: 血压高啊，啊，
1: 哦，还有高血压是吧？
4: 是的，你不也有高血压，这有心脏问题。
1: 哦，心脏当时是怎么发现心脏不好的？
4: 他就是浮跳嘛，跳蛮多，跳100多，
1: 跳到100多。
4: 哎，跳到189啊。
1: 哎呦，
4: 后来也可以受了这个视频效应的。
1: 哦，等于说这个到医院检查就是有房颤。
4: 哦，受了视频效应了，后来受了这个手续呢，后来就骂那个，我听到这样的话，就赶快去这样的，后来就这么发了。
1: 就说您做完手术以后恢复。

0: 复的怎么样呢？
1: 这个时候去猫那满场直接还好又瘦，他还有一条吃油啊猫子，这现在这基本上还好了。
0: 哦，那就放心了啊，因为房颤这个病呢、啊、现在也蛮常见，而且这个病说实在的也很危险，尤其是并发什么脑梗啊栓塞呀、啊，那是很危险的。
1: 嗯，
0: 血压现在恢复到多少啊？
1: 血压还蛮好，130多，130多呀。
0: 嗯，哦，那是很好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一个整体，血压正常了，心脏就更健康；心脏好了，血压也能更好的平稳下来。
1: 是的。
0: 原来等于说腰椎是什么情况呢？
1: 腰就是这个腰椎疼的，和腰椎盘突出啊，引起的坐骨神经疼的。
0: 哦，坐骨神经受影响了。
1: 坐骨神经疼就是。不能搞没事啊，就成这现在气质好多了
0: 啊、
1: 现在这可以，这可以夏天了、
0: 就是刚才您说的能够种菜园子，
1: 对对对，
0: 你看，所以咱们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尤其是原黄金啊，再加上您呢又结合了青松固力健，所以对您的腰椎的康复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对的对的，我一开始听了些原黄金对心脏好急，我赶快去买
0: 啊！那还是很及时。有时有些人呢、啊，听了好长时间还犹犹豫豫的，结果问题越来越重。所以要用就早点用，果断一点，越早用康复的越好。
1: 我先忙着都不让，后来都是在一早的我才开始。
0: 可以可以，等于说现在算起来有将近3年的时间了啊！
1: 哎哎哎，对对对。
0: 啊，那就祝贺你！现在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1: 嗯，我也还好，
0: 我也还好，
1: 对对对，
0: 好好好，
1: 我往日好多了，往日吃嘛就不能吃，现在还吃，
0: 还
1: 吃什么吃？我基本上还要进，那还要三分之七分羊子。
0: 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多听节目了，大致才有这些健康的一个认识，这样就恢复的更好。
1: 是的，
0: 可以可以，行，
1: 感谢你，感谢你。
0: 那我就祝贺您，您贵姓老婆婆？
1: 我姓周。
0: 姓周是哪里啊？您是？
1: 我们是。
0: 鱼街，菜店猪鱼是吧？
1: 哎，对对对。
0: 好的，那您老保重好身体啊。
1: 好好。
0: 哎，祝您老更加健康。
1: 哈哈，感谢你们的参与。
0: 好，行，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松固力健，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周朋友。
3: 唐春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啊，你好你好的。哎，唐春。
0: 嗯。
3: 我用这个产品已经用了7-8年了。
0: 嗯。
3: 反正我开始是单单时候，最近这几年呢我都领导在用的话。
0: 啊，这几年连着在用。
3: 跟他们在跟那个我们的同行们在这搞事的话，他也老说我是我我是这个一个我搞事。
0: 哦。
3: 相当上年轻人。
0: 是吧？
3: 反正7-2-3我对这个产品蛮感兴趣。那你搞这个疫情搞那么严重的话，我们一点问题都没得。从那路上依然是包括感冒啊、冒冒失。
0: 嗯，
3: 所以是这个检查的，我的这个反正都是正常，血糖啊，血压了，也没有糖尿病，什么也没得，
0: 叫做血糖、血压、血脂、肝功能、肾功能都没问题，
3: 都没问题。我们老板，我今年70多了，我们老板他搞事，他别人他不敢带呀，他们老板他相信我，他是你老把我带到啊。
0: 哦，等于说您实际上76，但是别人同事，
3: 我今年70多，
0: 别人同事看起来也就是60多50多。
3: 他们就老说，哎呀，那老弟老弟，你这要搞到还要搞20年了，我哪有这回事呢？
0: 啊，
3: 93别把谁了。
0: 哎，那还是说您身体好，身体扎实，别人才放心呢。
3: 我婆婆呢，她就原来开始不相信了。
0: 哎，
3: 结果头都感冒，
0: 哦，
3: 一路上的感冒，反正一个月感冒几次。
0: 哎，
3: 他甚至说这个脑梗我都不发了，我脑梗我不能说其他的，我就剩在街上去把那个软黄金买10大盒的，他是骑骑了啥子他好看的，好看的前天子开始骑的，去年年的我啥子这他也不感冒，他也相信了。
0: 哦，您看自己当裁判嘛。
3: 开始他不相信，我家去我买回来，我今天我就是买个10大盒，家去他不去啊。那你搞脑梗，在家去抢救，他是搞核桃去的。
0: 哟，那还真是。
3: 现在是把那软黄金买回来吃。家买回来，这样他的血压这个什么指标都算比我的稍微高点，他一直是140啊130几啊。这样都可以，我觉得
0: 那也很正常嘛。
3: 这个多少我反正蛮新的。我在屋里，在我现在呢还库存了20大盒的，因为还是这些年家，我说两次，就因为最近不到位， 我老人买回来都真
0: 的
3: 很早，就是又赶着去买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啊，那真不错。
3: 现在这有些像我们那搞事的话，我不一定大伙会搞我2到3万块钱的样子的。
0: 哦，那还行。所以有时候啊，就是这样啊，只要身体好。
3: 我说那钱是靠人弄得来的。
0: 对，
3: 他需要对身体好，好、你不去你病了，你的钱还弄不到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实在。其实这就是我们讲，有时候啊，什么叫养生，什么叫保健呢？对我们所有的人，尤其咱们老年朋友来讲，非常关键啊。您要真等到病来了，有时候您有金山银山，那个病也不见得治得好。
3: 那市里的事，他们现在年轻人他是不要好，就得高血压。
0: 是啊，
3: 我们的三高也都是正常的。
0: 你看，
3: 我们搞事的话，他这些搞事的话，他们都佩服我。
0: 那真不错啊。等于说从您来讲的话啊，就是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而且指标检查的都很平稳。然后您的老伴呢，原来不相信，现在自己用了以后，自己确确实实有收获。
3: 对啊，他现在说我给他去，他每天都他那么简单呢、他晓得的话，他不同的。他去年年都没感冒了，
0: 你看多好啊！他现在的脑梗的后遗症还好噻，没什么后遗症吧？
3: 那没后遗症，后遗症还好。
0: 那就好，那就放心。
3: 他就一得这个脑梗，再一抢救，我就就是我给经常是把这个软黄金买回来。
0: 哦，就当时用的还是蛮及时的啊。
3: 对的，我因为我是对这个产品蛮信赖。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是我这把买回来这个要不我吃。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行。确实啊，我们节目当中啊，有时候呢，不光是说要听大家好，而是要大家一起有一个共鸣，就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共鸣，观念上要有转变啊。我觉得您今天跟大家交流的就是分享的这个观念转变很重要，咱们不要等到病来了怎么样啊，一定要好好的巩固。人到老年了，现在社会呢，确实，尤其咱们农村的老人家啊，如果没个好身体，真不行。
3: 那是的，他原来年轻人的垮子，你老是。我现在都介绍两个人去买这个轻松固力健他们去啊。
0: 对对对，轻松固力健。
3: 我的话，在我的话，你先骑着，你骑着，你还有的我再去买。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带两个去买这个轻松固力再去。
0: 好好好，您刚刚说您是哪？是金山是吧？
3: 我是金山，金山罗店的。
0: 罗店，您贵姓呢？
3: 我姓李呢，十八子。
0: 十八子啊。行，
3: 对对对对，
0: 那李爹爹还是第一个谢谢您的分享，第二个呢，您自己还是保重好啊，在外面做事也好，干什么了都量力而行啊。
3: 真是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对我们湖北人呢、这是有很大的好处，让老年人受福。
0: 感谢咱们广播电台给我们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那就以后有机会多联系。
3: 好好的，感谢你们，谢谢你们这个好产品。
0: 好的，好的，好的，您保重啊。
3: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哦，再见，唐明，好，再见。
2: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龙头大品牌国家发明专利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睡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醒，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5: 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6: 圆梦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圆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0: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9: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0: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9: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11: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12: 风雪时与您同行，
13: 坎坷时相伴左右，
1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3: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芷俊。《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2: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好，亲爱的朋友们，那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我们将继续来邀请朋友们分享荣声会梦踏歌同行武汉市残疾人原创音乐作品赏析会的精彩剪辑。由孤独症孩子组成的新青年乐队演绎了《小蜗牛》，这首由百余位孤独症妈妈共同填词、公益老师作曲的作品，以轻快温情的曲调，见证了音乐作为疗愈之光，照亮特殊群体的成长之路。来，我们一起来听听。

0: 谢谢大家，歌声非常的动听，而且我们小蜗牛的这个歌声旋律和节奏都非常的温情，非常的可爱，也很轻快。我看到我们台下的所有的嘉宾朋友啊，眼中也是都充满了光，一起在聆听这首小蜗牛，唱得太棒了。今天呢，在活动现场，我们也特别荣幸邀请到了小蜗牛的作曲者程振宇老师，还有我们的其中一位新妈杨欣怡的妈妈。来，我们有请二位，有请程老师，还有有请杨欣怡妈妈，有请，欢迎程振宇老师，欢迎欣怡妈妈。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到了我们非常可爱的孤独症的孩子们在现场为大家演唱的小蜗牛。那么刚才呢，也看到我们热心公益的程振宇老师，真的是像朋友像伙伴一样，用着特别关注的眼神在关注我们舞台上所有孩子们的表达。那么在今天的活动现场呢，也想要问一下程振宇老师，和大家谈一谈小蜗牛这首曲目的创作初衷。
1: 好，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些星星的孩子，是2017年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学里面搞活动，然后突然正好有很多星宝在那里做过游戏，听到我们弹琴就过来了，然后就跟他们有了接触。接触了后呢，我就发现他们家长很不容易，都是妈妈带着小孩，他们一点点的走路啊，一点点的教他们东西。然后家长就说：“哎，你是搞音乐的？”我说：“对啊。”他说：“我们写了一些诗歌，你看能不能给他做个曲啊？”我说：“好啊。”然后就很多妈妈发了那个歌词啊，什么诗歌过来，我就看到有个诗歌叫《小蜗牛》，然后里面的主题，哎，我觉得里面的词还很好，然后结合我后期跟他们接触啊，我从其他的诗歌里面找一些复合歌词，然后就给他们谱了曲，做了这个歌。
0: 谢谢，这个旋律确实是非常的轻快，非常的动听，而且是源于一次偶然的相遇，所以才让您接触到我们的新宝贝，然后也有了这首脍炙人口的小蜗牛。也希望我们的歌声能够陪伴我们的小蜗牛们慢慢的成长，一步一步的往前，慢慢的感受我们生命当中照进来的这束光，就是我们的音乐，还有我们所有人温暖的陪伴。那么在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其中的一位新妈妈，我们有请欣怡妈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刚才呢，看着我们的宝贝们啊，都是在舞台上对自己对大家一起进行了我们的音乐的表达，那么也想请问一下您觉得音乐对于孩子的意义是什么？
2: 是的，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感动。我觉得音乐对孩子来说可能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更像是他们认识这个世界和表达自己的一把钥匙。因为我们家孩子他可能不太会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但是他会通过音乐，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节奏，然后找到与这个世界沟通的方式，然后他们的情绪啊行为也会更好一些。
0: 确实能从音乐当中找到和世界沟通的方式。也想请问一下您，在孩子加入乐队之后，您觉得有哪些变化呢？
2: 加入乐队之后，我觉得

0: 才呢，我们一起听到了小蜗牛，不仅呢能够感受到我们音乐对于孤独症孩子们带来的表达，也是和我们世界连接的方式。我相信呢，音乐不仅仅是旋律和节奏，它也可以是一把钥匙、一座桥、一束慢慢照进来的光。在这里呢，我也希望大家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慢慢长大的孩子，送给每一个不放弃的家庭，送给公益路上一直和我们心手相牵的伙伴，送给大家，谢谢。
1: 我们心手相牵是武汉市官方残疾人主题歌曲，被誉为江城残疾人之歌。2025年12月，在武汉市残联主题活动中正式发布。歌曲由肢体残障作家傅宇作词，陈时中作曲，创作团队深入残疾朋友群体采风，以真实生活感悟打磨词曲，是属于我们残疾人自己的心声之作。这首歌旋律明快厚重，温情昂扬，歌词融入长江汉水、白云黄鹤等武汉地域符号。你的手我的手，长江汉水传递力量，既诉说残疾人不惧风雨逐梦前行的自强姿态，也书写残健相伴彼此守望的暖心情谊，全是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内核。这首歌曲呢，经常会我们的这个二级演员萧琴演唱，会频繁亮相全国助残日、特意成果展、校园音乐思政课等。它不只是一首文艺作品，更是武汉残健融合的文化名片，传递英雄城市包容温暖的底色，凝聚社会扶残助残的力量，激励广大的残疾朋友携手奔赴美好生活，助力现代化大武汉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我们来听听萧琴用歌声演绎的长江汉水之畔残健携手双向奔赴的深厚情怀。
0: 亲爱的朋友们，下面即将为各位隆重推出的这首原创音乐作品，是在2025年市残联残疾人原创音乐征集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作品，也成为了武汉市残疾人之歌。作者是残疾人文艺创作者傅宇，演唱者萧琴是一位视障朋友，也是国家二级演员。歌曲所即将表达的不仅仅是一段旋律，更是一座城市和残疾人朋友们之间的深情连接。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属于武汉残疾人朋友们的歌，我们心手。

0: 萧琴留步来到我们的舞台访谈区域，有请。感谢萧琴为这首歌赋予的生命力。那么您的演唱确实非常的动听，让我们感受这座城市和武汉市残疾人朋友们的深情连接。刚才呢，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武汉市残疾人之歌，非常的动听，能够感受到心手相牵的温度，还有我们每一次链接和这座城市带来的温暖的表达。那么萧琴作为这首歌的演唱者，也想请你在今天的舞台上和大家简单的来聊一聊，您在拿到这首歌的时候，在演唱的时候，心里首先想到的是我在唱一首歌，还是在帮很多人说出心里话呢？
1: 我觉得更像是在替很多人说一句心里话。这首歌不仅唱出了我们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同时呢，它也唱出了全社会残健融合、心手相牵的温暖与力量。
0: 确实感谢您的分享，我觉得确实像在替很多人在说这样一句心里话，也能够感受到残疾人朋友们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写出了大家希望被理解、被尊重、被支持的心愿。唱的时候呢，我看到台下有很多朋友一起在合唱，相信这首歌也是声声入耳、声声入心。那么好的作品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唱起，最后会变成很多人共同的心声。这首歌呢叫做我们心手相牵，如果要你选择一个词儿，你是选心还是选手呢？
1: 如果说是要在二者里选一个字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心更重要，因为相牵的手拉近的是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而真正的心意相通，发自内心的理解与关怀，才能做到并肩同行。
0: 谢谢，再次感谢萧琴带来的精彩分享，而且我觉得真的是说到了很多人心中所想。真正的被理解，其实不仅仅是手要牵在一起，而且是心走近了，才能够真正的感觉到被理解、被尊重、被支持。让我们掌声再次送给这首歌曲的演唱者萧琴，谢谢，谢谢萧琴，同时也要送给这首歌的作曲者傅宇，谢谢。
2: 谢谢我们的傅宇老师和小琴，二胡独奏《春潮》则以无词之乐传情，弦音流转间勾勒出春水奔涌、生生不息的画面，传递出生命向上的蓬勃力量。我们来分享一下。
0: 刚才我们一起聆听了武汉市残疾人之歌《我们心手相牵》，牵着手，我们可以说许多话，但有时候不说话，声音也能够抵达人心。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也要一起换一种聆听的方式，一同来欣赏到二胡的演奏。马上呢，就会由程四海老师和彭火源老师，有请两位老师让行弦音带领我们感受江水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那么也期待各位和我们一同感受到共潮生、坚强和自强不息往前走的心愿和力量。好了，那么舞台交给两位老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二胡演奏《春潮》。

0: 谢谢。掌声再次送给程思海老师，还有彭霍源老师，谢谢。也请程老师留步舞台，和大家带来分享。刚才呢，我们听到的二胡演奏是中国传统的弦乐。刚才的歌声当中呢，没有歌词，全是通过我们二胡的弦音和大家带来。那么也想请问一下您，如果把歌曲比作是画面的话，您在演奏这首《春潮》的时候，最先感觉到的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呢？是江水，是春风，还是一个向前的人呢？
1: 我们从那个音乐的那个旋律上面可以感受到是一种像条大河，这个水在缓缓的流动，但是这个水的流动它不是频繁的流动，它还有一种倔强，一种韧性，坚持的向前，慢慢往前推进，也代表我们残疾人的一种坚强和自信吧。谢谢大家。
0: 水利万物而不语，就像。

0: 刚才我们这个二胡的旋律一样，不用说很多的歌词，但是就能够让大家感觉到水流的力量向前，而且还有春天的力量万物萌发。我相信这样一份坚强，这样一份向前的力量就在我们刚才的音乐表达当中。同时呢，在这里也想要请问一下，今天
1: 你看今天我们刚才感受到了哈，这个坚韧还有春天都是我们残疾人勃发的生机啊，这是这次活动的一部分的精彩剪辑的内容。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明天呢，全省陆续转为多云的天气，后天全省多云为主，鄂西北、鄂西南和鄂东北的局地会有雷阵雨出没。多云到晴的天气或将贯穿本周的后期。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的鄂西北南部、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是阴天有小雨，其中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最低温度13到19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晚上转2到3级。明天鄂西北、鄂东北西部多云，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北31到34度，其他地区26到31度，最低温14到20度，偏北风2到3级。好了，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感谢我的亲爱的朋友们，那我们在明天节目时间再见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哎，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明朝年间的刘都虚设了很多个衙门，可是冯保在国家非常时期，皇上得病期间，突然就把他的管家徐觉秘密的派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到这儿，给大家再简单的介绍一下明朝的内宫。明朝的内宫，那叫内宦，机构特别的庞大，一共有12间4司8局，24个衙门。这打头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大内的一把手，也叫大内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素有内相之称。就等于宫内的宰相，下边那小官也是一帮一伙的。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议监、上散监、直殿监、金茂局、真功局、知染局、司院局、司牧局、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除了监就是局。皇上就一个，伺候皇上的人那可老喽。要说皇上啊，他不是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皇上自己说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一张口，朕是真龙天子，龙子龙孙。龙可是百兽之头啊，龙子龙孙就不是人，是兽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上就是保护动物了。再说皇宫里边宫娥才女数以千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宦官，所有的这些人都为皇上服务。冯保呢，就是大内的秉笔太监二把手，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他为什么把徐觉派到南京？他是提前要下手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当今的皇上虽然只有36岁，在阳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冯保要把赌注压在当今太子爷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身上。

说这个李贵妃当年也就是27、28岁，人长得非常秀气，也很漂亮，要不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呢？李贵妃原来她是裕王府的一个丫鬟，当时的裕王娶的正宫是陈皇后，可是这陈皇后肚皮不争气，要是现在给她检查一下呀，也可能得了不孕症，反正不能生孩子。这陈皇后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这皇上本来就爱寻花问柳，哎，有这么一天就喜欢上这个李贵妃了。要说这个李贵妃，她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小女孩，她暗中在想，一旦为皇上生上个一男半女，我的地位就变了。为了这件事儿，这个李贵妃偷偷的到京城有一座大隆福寺去摸过门钉，就是求子。你还真别说，就那么一次云云雨雨，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太子爷朱翊钧。没过上二年，有位裕王怀上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太子爷的弟弟，称为陆王。再说李贵妃为了裕王生了两个儿子之后，这地位可就大不相同喽。但是封建年代啊，皇后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朱翊钧虽然不是他亲生养的，但是那叫嫡母。李贵妃呢，那只能算生母。这个隆庆皇帝生病之后，心里边最着急的就是这个李贵妃。因为这个女人心里明白，她的儿子才9岁，皇上一旦两腿一蹬，最倒霉的就是他们娘俩。谁能拿他们两个当人看呢？孩子拿不成个儿，又不准女人参政。再说高拱的权力那么大，他不可能不担心呢。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他可感到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李贵妃他有个爱好，就是吃斋念佛。这冯宝就听说南京一带在梁朝梁武帝那时候流传了一串无价之宝啊，就是有一串佛珠。这串佛珠是普提达摩到中国访问，拜访了梁朝的皇帝，送给梁武帝的一个见面礼。就这么一件无价之宝流失在江南的民间，他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派人到江南一定要找到这件宝物，如果把这件宝物请回来，隆庆皇帝就能得到佛光普照，这病很快就会好了。皇上只要身体康复了，李贵妃的地位还会提高。他这个主意想好之后，就秘密地找张居正办好了兵不堪河，把徐觉打发到南京，特意找这件宝贝。这徐觉来到了南京，亲自见到了守备太监孙朝用。在酒席之间，徐觉就悄悄地把自己来南京的目的跟守备太监孙朝用说了一遍。因为孙朝用他跟冯宝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孙朝用监掌着南京东厂的管事，冯宝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回冯宝有事求他，他不能不出力啊。最后他就把他手下这些小特务都布置好了，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这件无价之宝的准确信息都收集上来。再说东厂这帮小特务，那一个个都贼目鼠眼呢，都有打探消息的本事。这些小特务领到命令之后全都出去了，

你还真别说，真有成效，时间不长，这消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南京城附近，也就是南京往西边走，有个小地方叫煤山。这个煤山有个大户人家，姓钱。这个老钱家出个师爷，人称钱师爷。传说这个钱师爷家里边就有这么一件宝物，据说这件宝物正是菩提达摩佛珠。消息探听好了，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亲自登门拜访，秘密的带领一些人马，就把老钱家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上前梆梆梆一叫门，功夫不大，这个钱师爷亲自上前，吱嘎，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哎呦，他一愣神儿，钱师爷今年50多岁，场面没少见，今儿个这些官员都是哪儿来的呢？赶紧把这些人就让到客厅里边。几位官人请坐，你们有何贵干呢？孙朝用大大方方坐那儿了，徐觉和手下的其他人也坐在边上了。我说钱师爷呀，现在国家可有难呢。国家有难？哎呀，这位官人，国家有难和我这小民有什么关系啊？哼，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这个念书人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吧。哎，官人呐，您这什么意思啊？哼哼，把话挑明了吧，当今天子也就是皇上身体不太好，听说你们家有一串价值连城的菩提达摩佛珠，把这东西请出来献给皇上，这要是为皇上起了福，皇上病好了，不就国泰民安了吗？你的功劳不就大大的了吗？嘿，学藏日本人了。再说这个钱师爷，听完孙朝用说完这番话之后，在那儿低头就开始思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你看他轻轻地抬起头来，然后喝了一口茶水，啪，把那茶杯一放，站起来，恭恭敬敬，给两位大人深施一礼。两位大人，我实不相瞒，你们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这件宝贝在我家待了1000来年了。我的老祖宗当年就是因为救了梁武帝的命，用一头毛驴把梁武帝从战场的死人堆里驮了出来。梁武帝为了报答我的老祖先对他的救命之恩，就把这件无价的国宝送给了我的老祖宗。如果一旦在我的手里失传，我就愧对列祖列宗啊。那言外之意就挑明了，说这宝物不能在他这一辈儿失传。再看一下徐觉，这眼珠子滴溜一转，这个小胖子可有主意。别看他长得丑，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哎呀，你说的也是情是理，但是再大的理儿，你也大不过天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咱们当今的天子隆庆皇帝身体有病，李贵妃就想把你家的宝贝请出来，佛光普照皇上的病情，让皇上早日康复，振兴大明王朝。徐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

皇上卡人家，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家人进来禀告，说是他家的夫人有急事，让他马上出去一下。二位大人，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说完话之后，这位师爷就出去了。夫人在外边非常着急，一看自己老爷们出来了，哎呀，他们来什么事儿？紧接着钱师爷就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夫人说了。再说这女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哎呀，你没看现在咱们家的院子连个耗子都钻不出去了，你现在要是送出去还能给些银两，如果一旦把这东西抢走，咱们是鸡飞蛋打，毛都捞不着。这位师爷一考虑也是这么个理儿，行，我自有安排。然后他把夫人打发走了之后，一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脸色儿就不那么难看了。徐觉那脑袋多精，一看这有门儿。这位师爷呀，这么办。您看，一伸手就是一巴掌，50,000文银，一口价。这个师爷一琢磨，50,000，行吧，反正也留不住这串佛珠了，给你50,000啊，你就得50,000，要是一个子不给你，你也不敢叫唤。就在师爷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守备太监孙朝用发话了，就这么地，咱们呢就定个好日子，到时候一手交钱，是一手请佛珠。好吧，这师爷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就这么办吧，50,000就50,000。但是这个师爷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两位大人，既然50,000要请我们家这串佛珠到北京去，我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条件，就是我要现银。那时候有银票啊，人家不要，就是存折不好使。徐觉一听，这好吧，就是现银交货。就这么着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打马回到了南京。要说南京各个部门的官员，你别看是闲官，可是这些官员心里边可不闲着。当北京那边一旦来了握有实权的人物，这些官员把那眼珠子都瞪得鼓鼓的，好找机会攀上一棵大树，一旦朝廷有用人的机会，哎，就能给你提起来。如果你在北京来啊，没权没势，不掌握实权，他也不屌你。这徐觉一来，可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在南京这些官员里边，真就有这么一位特别注意徐觉的动向。这个官员就是工部的一个主事，叫胡自高。这工部主事多大的官儿？就是现在国家部里边下设那个司下边再下设那个处，处里边那个头就叫主事。这胡子高啊，他可有来头。他原来是在京城为官，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一般的情况是中了进士之后先找个地方锻炼锻炼，或者是当个官正。可是这一年这个胡子高该着他走点儿，他考中进士那一年正赶上户部下边有一个府仓大使出个空缺。这府仓的大使是什么官呢？就是全国物资总仓库的总管，就缺这么一个府仓大使。很多人对这官互相你争我斗，都奔这个肥缺挤。大伙一挤多了还倒麻烦了，谁也不敢用了，你上炮啊，我比你上的还多。这吏部的官员可感到危险。

难了。最后，嘿，就胡子高，他是一分钱没花就捡这个肥缺。一开始到任呢，他干的还挺谨慎，可是干着干着发现这油数也太大了。明朝年间，各地方的官员不光要守土安民，有好东西得敬献给朝廷，送给皇上，皇上哪儿搁呀，就放到这个国家高级物品的总仓库。这一年到头，从全国各地敬献来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各地方这些官员送东西都得送好的，这些好东西都有胡子高验收。这好东西多起来，它的分类呀，你像永安的银货，云南大理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零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还有陈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麻纸，宣州的大宣纸，蒲州的百日油，晋分州的梨皮，越州的足管，边北辽东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海南的胡椒苏木，这好东西也太多了。这小子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年这个仓库都要清理一番，有丢损的、发霉变质的，然后打个报告就核销了，年年都有减量，这减来减去都减得下去了。但是这个胡子高啊，他会干，要说是官员，你要贪你可别独贪，独贪麻烦了，大伙眼睛都盯着你。他呢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些官员呐，都给打对到了，就是啊，跟他有关系的都捞到一定的好处，他这官儿哎做的也越顺当，大不见小不见，是越做越肥呀，简直啊肥的都流油。据小道消息说，他家的尿壶都是银子做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嗨，是越干越舒服，越干越得劲儿，还越干越升官儿，怎么的了？机会来了。隆庆元年的时候，盐运司就缺这么一个判官。要说盐运司的判官呢，那肥的更流油，是天下第一大肥差。明朝年间，那盐是国家统一监控，不准你私贩，谁要是走私贩盐，被官府抓到，那不光罚你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判你死刑。这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盐运司的判官手中。要说这小子这官运呐，正在往上走，可是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突然之间在他的老家传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明朝年间是以孝治天下，朝廷当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过世的，必须停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时间呢是27个月，要是跨年头正好跨3个年头，通常就被称为守孝三年。轮到胡子高，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他回家守孝啊，你就啊消消停停的守你的孝，嘿，结果呢，他在守孝期间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回喜事儿，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你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吗？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把这件事儿起奏给皇上了。在明朝年间，你再大的功绩，只要不孝，那就是犯罪。皇上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本，把他这官儿就给撸了。要提起这贪官，不贪钱，朕就受不了。他就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那么谁能帮我的忙呢？想来想去，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治疗慢性疾病当中啊，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嗯，
3: 所以啊，我们说医保的灵芝片是帮助大家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对于大病重病的朋友来讲呢，可以说是一个让咱们慢性疾病啊快速获得健康的必备之品呐、啊，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因此了解到了咱们肝肾呢、啊、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
2: 对，
3: 我经常在和我们的很多用户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把咱们的身体比作是一棵大树，而肝脏呢就是我们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而我们的肾呢就是深埋在地下的提供给我们树枝树叶营养的树根。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树枝繁叶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向树根去浇水和施肥呢？
2: 对，
3: 同样的道理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往树根里头去灌溉更多的营养，让咱们身体啊能够蓄积更多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健健康康的。
2: 嗯，
3: 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千年古方，也是咱们医圣张仲景的三大经方之首。
2: 嗯，
3: 肝肾滋补膏方啊，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用的全部是道地的中药材，所以它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剂膏方啊，属于温和滋阴补气，调理肝肾，修复啊肝肾体系，弥补亏损，恢复咱们五脏，以及调理阴阳。所以我们收音前的您，如果说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你像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晚上睡觉不香、大便排得不畅，咱们放心的去用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您找回健康。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你好。 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请讲。
5: 啊，我们交流了，我是张新民。
4: 哦，
5: 有那个颈肩综合症。
4: 哦，颈肩综合症。
5: 还有肠胃病呢。
4: 哦，肠胃病是怎么不好啊？

0: 平地吃饭，吃饭加干。
1: 哦，也就是说食欲不好，吃不了多少饭。
0: 哦，对对，现在改变得很好了。
2: 哦，现在用咱们健康粮保以后，
1: 改变了很多。
0: 哦，对对，因为弹琴是那个颈椎肩膀了，干部弹琴上弹不了，不能弹衣服。
1: 哦，以前咱们颈肩疼痛的时候啊，穿衣服都困难了，不能动了，活动不灵活。
0: 哦，对对，现在好了，好了。
1: 哦，现在穿衣服都没问题了，关节也不疼了。
0: 哦，对对，吃饭也解决了，一顿吃一碗饭。
1: 哦，现在吃饭都能吃一碗饭了，就是说咱们食量也增加了，有胃口了。
0: 哦，对对对，比原来都好一些。
1: 那是当然呐，咱们说吃好了，消化吸收好了，人呐就红润了，人呐也就自然而然长得不是那么瘦弱了，是不是啊？
0: 哦，对对对，原来是低腰，50多的90多。现在搁到70多的，110多。
1: 哦，以前还是低血压的问题，高压90，低压50，相当低啊。
0: 哦，对对，现在是70多，110多。现在心跳50多，现在跳70多心跳。
1: 不错不错，现在咱们血压也回升了。
2: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健保啊，它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
1: 最关键的是，你看看现在咱们心跳也恢复正常了。以前呢，咱们说叫心动过缓。因为心脏供血供氧上不来，心脏啊都罢工了。现在血液循环恢复正常了，每分钟有70来次，这是一个正常的心脏跳动，同时也说明咱们心脏供血供氧好了。
0: 哦，对对对，
2: 非常好啊，说明咱们健康两健保啊，解决了咱们几个问题。
1: 第一个低血压的问题。
0: 哦，对对对。
1: 第二个呢，心动过缓的问题解决了，心脏不缺血不缺氧了，供血跟上来了。
0: 哦，对，你好的，
1: 很不错，现在整个身体恢复状况啊都很好。
0: 对，可以。
1: 爹爹，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0: 81。
1: 哟，81岁啊，听不出来，中气还是不错的啊。
2: 所以说呀，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治疗慢性疾病。慢性疾病啊，得到有效解决以后啊，老人家，咱们啊就用健康两健保为咱们身体啊保驾护航，
1: 花钱不多。晚年呐，咱不遭罪。
0: 哦，可以，继续去啊。
1: 是的，是的，继续用，咱们争取做一个健康长寿老人。
0: 好好，
2: 爹爹，咱们对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0: 啊，满意，真的满意，非常满意。
1: 贵姓啊？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李万洲。
1: 电话您记得吗？
0: 电话13拨了4590。
1: 爹爹，您这大脑的记忆力还是蛮不错的，电话号码报的66的。好，不错不错，老人家，后期啊我也对你有个要求啊，咱们用的好啊一定要去做健康义务的宣传，
2: 让咱们更多的朋友们啊都能够了解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咱们的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1: 让他们也像你一样啊，既健康又长寿，好吧？
0: 啊，我在健康
2: 哦，不错不错，已经帮助了几个人都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了。
0: 哎，对对，
1: 行，老人家，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后期咱们继续用，有时间咱们再交流。
0: 好好好，谢谢。
3: 好，这位李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有冠心病，有颈肩综合症，还有肠胃疾病，另外啊血压比较低，心跳过缓，那通过用上健康的粮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肠胃功能改善了，血压也升起来了，原来高压90，低压只有50，现在高压110，低压70，难怪老人家说呀，现在人也长好了，对健康的粮保非常满意。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1: 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什么问题你请讲。
4: 好好好好，那已经行4个多了啊。
1: 哦，已经用了4-5个月了，那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4: 还5个疗程呢。
1: 是的，
4: 还五个疗程呢，还是蛮好。
1: 哦，蛮好，
4: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1: 好的，
4: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啊，睡眠呢，药品药剂啊都还蛮好。
1: 哦，老伴用的也特别的不错。嗯，
4: 都还蛮好，想一直想跟主任那个交流一下，想那跟他知道还喂。
1: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啊。
1: 啊，你好。
5: 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请讲。
5: 我是在刚才是我的婆婆的，我的婆婆都是血脂，血压，她跟那个她那个胸闷呐，可能在血脂检查上是属于冠心病。
1: 哦，
5: 我都是有便秘药品，但是睡眠不好。
1: 嗯，
5: 这个小伙呢

0: 用过牌子
1: 啊，
0: 我是收入一个，也是收入一个，视力不好是收入一个前盲，也是中了盲后才那个地方呗。
1: 哦，你视力还不是特别好。
0: 哎，我经常的我听说有听说已经过了三个收音机。
1: 嗯，也就是说呢，视力不好只能听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一些情况了。
0: 对对对对对，我也上当你
1: 啊，
0: 上当我陌生你。
1: 嗯，
0: 我那次我是全然的相信你，13号
1: 啊，
0: 我就送到家。
1: 嗯，
0: 我那活一就活五个疗程，跟我婆子是。他就是鞋子了牙了
1: 啊，
0: 心慌胸闷了
1: 啊，
0: 要我拿几条好啊，是我听了你讲的，我听了罗子表示是关系病，
1: 对
0: 对不对，他的医院活得基本上都好了，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是尿频，
1: 嗯，
0: 根本不好。
1: 嗯，也就是说呢，婆婆的这个心慌啊，冠心病的问题是吧，血压的问题现在恢复的不错。
0: 对对对对对，天然的那个药那是从那些来的，懒得碰到那个好油，返回来听得多下呗。
1: 对对对，也就是说婆婆恢复的不错，您呢恢复的也不错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0: 是一天一遍。
1: 哦，一天一遍，那相当不错呀，毒素都能够及时的排出来。
0: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睡眠的话，往软件就是睡了一两个小时，又是睡不着，长一天睡不着，是不是？
1: 嗯，
0: 往前面。
1: 嗯，
0: 现在呀有以高升的情况。
1: 好好好，一觉睡到大天亮啊，真的是很不错。咱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啊，体内的气血生成啊，全靠着晚上一个好觉了。
0: 这一定是6个小时到7个小时。
1: 六七个小时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真的是叫优质睡眠了。还有其他改变没有啊？
0: 原来的让我这个尿频的话，
1: 嗯，
0: 是一晚上就是个4-5道啊。
1: 嗯，
0: 现在呢这可以憋的就是不起也可以，起点也可以。
1: 哦，所以说呀，晚上不起夜也是保障我们有一个好睡眠的一个基本保证了，非常好。
0: 对对对对对。
1: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第一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大便干结的问题，第二个呢解决了咱们的睡眠问题，第三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前列腺的问题，晚上不起夜了。
0: 对对对对对。
1: 您多大岁数了？
0: 65，我的婆婆64。
1: 好好好，现在啊二老啊都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健康了。
0: 受益啊，受益啊，从内心的表示感谢感谢。
1: 好，感谢我收到了。
0: 因为你听我讲是
1: 啊，
0: 我的都是石化血压，石化血压病一些病友的反应。
1: 对，贵姓啊？
0: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婆婆家留住了。我来跟你讲是
1: 啊，
0: 我们那里目前在财产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呗？
1: 哦，两老都有退休，能拿多少钱呢？
0: 我婆婆家能有5000多了。
1: 哦，那不错不错，按你们这个收入水平的话，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
0: 哎呀，三。
1: 好的好的，后期啊你和老伴啊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好好坚持去用，为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呢晚年生活的质量会更好更高的。
0: 好好，我们要坚持服用的。
1: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啊才能达到一个气血充盈百病不生的状态啊，所以好好用，不清楚的呢你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0: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二老啊都在用健康的两保，爹爹的尿频、尿急、便秘，还有晚上睡眠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伴儿呢是有冠心病，现在心不慌、胸不闷了。用老人家的话说，健康的两保的确是蛮好。好，也祝贺二老。健康两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李老师，
1: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两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
1: 嗯，
2: 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嗯，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1: 嗯。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天门市区老天门中学教工宿舍，看望的是76岁的陈老师。陈老师的老伴啊，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80，发生了4次中风，并且还有糖尿病以及严重的便秘。婆婆说呀，糖尿病的并发症，小腿都是冰凉发麻的，生活自理都困难，全靠老伴来照顾。听到了我们的健康广播，陈老师啊把健康的两健保给婆婆买回来了。那通过服用，老伴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实话实说。婆婆您贵姓啊？
4: 姓吴。
2: 姓吴。
4: 哎，
2: 口天吴是吧？
4: 对对对，吴小吴。
2: 吴肖娥。
4: 哎，对对对。
2: 多大年纪？

0: 啊，其实我先错了就不能太做事
1: 啊，
0: 就像你这月儿可以做事的，
1: 可以做事啊，
0: 可以上火呀、洗锅呐，可以买菜呀、搞这些的。
1: 哦，原来是怎么不能做事啊？
0: 原来就错了，真的不能动啊，
1: 动不了，
0: 动不了，一做事就、
1: 哦，原来是中了风的呀，
0: 是的，
1: 哟，都中了四道风啊，
0: 哎，这想一好的位置。
1: 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啊！
0: 对对对
1: 啊，原来高血压是多少？
0: 高180，
1: 高了180。
0: 嗯，
1: 低压呢？
0: 低压也是80-90。
1: 低压80-90。
0: 嗯
1: 啊，
0: 嗯。
1: 现在呢？
0: 现在130-180是最好的是吧？就一脑是这样的，平稳的，不像我一脑子高了，一脑子高了，
2: 一脑子忽高，
0: 一脑子忽高了。我懂得了，谁能得懂？
1: 就是因为高血压高，中了四次风是吧？
0: 四次。
1: 嗯。
0: 去年这黑子是吧？
1: 啊。
0: 有一考场。
1: 啊。
0: 说你不能过门了，说我不能做事呢。
1: 啊。
0: 人家恨不得给做一个月，他还不是不好。
1: 啊。
0: 追不着，才听说一句。
1: 啊。
0: 他讲他得症了，我就跟了去的，我在我们抖音好看看。
1: 嗯。
0: 就抖的好像买的这一切了就好些了。
1: 嗯。
0: 这药去了，这一对什么病的药效？
1: 对对对，
0: 我
1: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0: 对对对对，我就在头里的儿子叫你不要听他胡。哎呀，到这学到的，我说我们抖一把看看，一抖就抖的就，我买的差不多30过去了。
1: 哦，还是抱着赌一赌的心态，觉得就赌对了是吧？
0: 就是抱着赌一赌的心态
1: 啊。婆婆，您刚刚说了一个，就是一个血压的问题，然后原来是中了四次风，中了风之后啊，是动都动不了，更别说现在能够做事儿，是不是啊？
0: 这便秘好的
1: 啊，还有便秘的问题。
0: 哎呀，光明，很改善就 OK 了
1: 啊。
0: 再次是告诉一个，这出来抱着活着 OK 了，也是跟我讲一考场。到时候人就会死，恨不得割一次。
1: 就是这个腿啊，有一尺长，都是冷的，是吧？
0: 冷的麻呀，
1: 麻的腿都是发麻，是吧？
0: 又
1: 没有知觉，没有感觉的，是不是？
0: 是一个水跟两个热水子绑的水。
1: 哦，哎，热水在绑着上才能够感觉啊。
0: 现在就可以就不要绑绳的可以睡的。
1: 哦，
0: 嗯。
1: 这个健康的良宝啊，都是老伴儿给你买回来的呀。
0: 嗯，两个买的，
1: 老伴儿去买的哈。你还是蛮支持他用的。
3: 哪不支持呢？到这样那个有效果，就一定要支持
1: 啊。你也是个好老伴儿啊，你拿退休工资给婆婆来买，是不是啊？
3: 我们娘呢，到黄梅又不讲我们前面管不到你，就这样，只要他好，只要现在他可以帮我做事了，来
1: 帮你做事儿，
3: 上火买菜不像我管的了。
1: 哦，
3: 先原的我应该跟上他跑。
1: 要跟着跑，
3: 是的，不照顾他不行了，是吧？
1: 对对对，
3: 先办好一点，是吧？
1: 嗯，
3: 没得这个办的，我就不好搞，一顾问就不好搞了，
1: 是的。那相当于是减轻了一个大的负担了，是不是啊？
3: 当然了，
1: 你不需要招呼他，他还能够做很多的事儿，是吧？烧火做饭、买菜都是婆婆在弄，是吧？
3: 对，烧火有时候，这样到就我就轻松多了了，
1: 啊，轻松多了。
3: 我现在简直不理他，应该招呼他
1: 啊，
3: 在院里的时候那些寸步不离。
1: 原来住了院都要招呼是吧？中了四道风，
3: 神经科的主任。
1: 住
3: 风了以后呢，就在天门这个三医院的那时候叫做脑血管病院
1: 啊，
3: 那时候改的，一拿就是2-3千了。像你们这个药以后呢，到现在其他的队伍都没有管，没有去别的东西了。到进院的时候，这个糖啊，血糖高到几十倍呀，30几点嘛，像是一个月打胰岛素，他也不肯打。那意思护士就说这不打不行的，非打不可。就这样的。通过这打胰岛素以后呢，就把那血糖降下以后的话呢，那腿子的话呢，那也是冷的，那可能是这个糖尿病的引起来的这个综合症，这个并发症。但现在以后呢，它就稳定了，血糖一稳定下来，其他的就跟着都好转了哈的。看的时候呢，弄高了还国药准字号，我们一般都是跟国药准字号这几个字啊。
1: 对对对。
3: 但是就是试一试
1: 啊。
3: 当然，就老跑了上当了
1: 啊！
3: 管的那哪个不哪个，抖一把上的是吧？
1: 哦，
3: 买一件买五个两身，就这样的就一直买一期啊，到期啊，过个月以后呢，就看出现有看的那好的，
1: 看的有效果，
3: 看的有效果，这样子及时清理。
1: 婆婆的身体好比什么都好，对不对啊？
3: 那肯定是的，那我起码要个半人是吧？
1: 是的，是的，嗯。婆婆现在的血糖、血压，包括这个睡眠，现在都还恢复的比较好啊，
3: 比较好，可以。
1: 爹爹，您贵姓啊？
3: 我姓陈呢。
1: 您多大年纪啊？
3: 76了。
1: 76岁。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3: 就是袁村在楼市一号呢，老天门中学的这个加工设施楼。
1: 哦，好，你的电话是多少？
0: 159
3: 的
1: 啊，
3: 2604啊，
1: 嗯，
3: 73。
1: 好，婆婆，我们今天就是过来看您啊，也是听大家的实话实说啊。你也是听到我们的栏目是不是啊？都是走到大家的家里面去，对不对啊？
0: 嗯，
1: 我们就不能搞一些虚假宣传，是不是啊？
0: 对，谢谢你们关心。
1: 好，李月老师，我们听到了这位天门的陈老师，他的老伴儿啊，吴肖娥吴婆婆，因为高血压又有糖尿病，中风了4次，生活自理都困难，每天是需要陈老师来照顾的。看到婆婆这样，陈老师呢是带着赌一把的心理啊，把健康的两件宝给老伴买回来。没想到现在啊，婆婆不仅能够生活自理了，还能够帮着家里啊买菜做饭烧火，可以说减轻了陈老师很大的负担呢。
4: 对，听到二老的这个好消息啊，我们真的由衷的替他们高兴啊。
1: 嗯，
4: 他们这个病情啊确实啊让人很揪心呐。
1: 嗯，
4: 因为啊高血压糖尿病啊中了4次风。
1: 对，
4: 这个呀是非常可怕的。有很多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有的人呢、啊、出现脑梗脑出血啊，说走人就走人的呀很多呀。
1: 哦，
4: 根本呢就没有机会治疗，所以这个老人家呢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4: 听到了咱们的节目，买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补益气血，通经活络，修复咱们大脑的神经功能啊，同时呢又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啊老人家大脑的神经得到了修复，他现在啊肢体功能啊正常了，
1: 嗯，
4: 能啊自由的活动。
1: 对，
4: 并且啊老人家现在血压呀、啊、也是正常的，血糖呢现在啊也稳定了。
1: 嗯，
4: 所以说老人家现在啊身体是越来越好了。刚才啊老人家说到一个细节，说呀糖尿病高血压中风以后啊，这小腿啊都是冰冰凉凉的呀，而且啊还是麻木的。
1: 对，
4: 但是啊老人家说呀现在两腿啊热火了，不麻不胀了。所以说呀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帮助我们软化血管，打通经络的同时啊又能帮助我们调理五脏功能。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加强肝脏的排毒造血功能，加强肾藏精的能力啊，让咱们的健康啊恢复得更快和更好啊。
1: 嗯，
4: 所以二老的正确选择和他们积极的治疗啊，给他们带来了健康啊。所以说呀，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身上啊也正在备受啊心脑血管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呀，不妨咱们赶紧把健康两件宝啊用上去，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能够让您啊真正的健康和长寿起来。
1: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4: 哎，你好。
5: 你好，你好，那个我是湖南桃源的老陈呐。
4: 哦，是咱们湖南常德桃源的陈爹爹是吧？
5: 你们在现在开展活动啊，我癌症的身体啊，有蛮多毛病啊，我想买一跑过疗程的这个灵芝。
4: 可以的，可以的，趁着活动买啊，更优惠，更划算。那老伴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问题啊？
5: 他有糖尿病，有高血压，还有红四边，他还有自杀。
4: 有老伴的问题是比较多呀，又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这两个疾病啊就是威胁到我们五脏健康的最主要的两大病症了，其他的我们说是小问题。所以说呀，我们有这两大大病重病，那我们就要及时的用上健康两件宝啊。医宝当中的灵芝啊具有调节血压血糖的这样一个作用，同时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咱们的健康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对于咱们关节疾病风湿疾病啊治疗效果非常好。 整体的调理和补益气血，对于老伴儿来讲啊，是可以更快速的让他获得健康。
5: 上次到你那里买过一次药，大姐，我是陈高新的名字，你那里可能有几度的话就可能有。第一点呢，就是和五个一样。
4: 哦，咱们是已经用过了。
5: 啊，对对，不错，我用了效果好，我才得给你打电话喽。
4: 哦，效果好，那咱们是有哪些方面得到改善了呢？
5: 这个大便呐、啊，我那大便有点呢不清醒，这个好多了。另外红丝来说的话，明显的好转。我叫的师傅，所以我才那个了。
4: 哦，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啊，是咱们自己用健康两件宝啊，觉得用的不错，所以现在也想给老伴儿也来用。
5: 是的，是这个意思啊。我想买一跑过疗程的这个名字。
4: 好的好的，老人家，咱们这次啊可以享受买十盒送十盒的优惠啊。啊、哦、
5: 好好，
4: 订购成功之后啊，你只需要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回头我们会有工作人员会跟你联系的。
5: 好好，
4: 再见。
6: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7: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6: 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7: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陆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6: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7: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6: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7: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6: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7: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6: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7: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027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

0: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1: 妈妈，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2: 不，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0: 不，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讲到明朝年间的刘都虚设了很多个衙门，可是冯保在国家非常时期，皇上得病期间，突然就把他的管家徐觉秘密地派到了南京。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到这儿，给大家再简单地介绍一下明朝的内宫。明朝的内宫那叫内患，机构特别的庞大，一共有12间4司8局，24个衙门。这打头排在第一号的就是司礼监。司礼监掌印太监，就是大内的一把手，也叫大内的总管，地位非常显赫，素有内相之称，就等于宫内的宰相。下边那小官也是一帮一伙的。司礼监、内官监、神功监、上保监、上议监、上散监、直殿监、金茂局、真功局、知染局、司院局、司牧局、皮作局、兵帐局、保元局，除了监就是局。皇上就一个，伺候皇上的人那可老喽。要说皇上啊，他不是人，这话可不是我说的，这是皇上自己说的。你看历朝历代的皇上，一张口，朕是真龙天子，龙子龙孙。龙可是百兽之头啊，龙子龙孙就不是人，是兽了。所以历朝历代的皇上就是保护动物了。再说皇宫里边宫娥才女数以千计，再加上大大小小的宦官，所有的这些人都为皇上服务。冯保呢，就是大内的秉笔太监二把手，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就不多说了。他为什么把徐觉派到南京？他是提前要下手啊，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当今的皇上虽然只有36岁，在阳间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这个冯保要把赌注压在当今太子爷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身上。要说这个李贵妃当年也就是27、28岁，人长得非常秀气，也很漂亮，要不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喜爱呢？李贵妃原来她是裕王府的一个丫鬟，当时的裕王娶的正宫

0: 宫是陈皇后，可是这陈皇后肚皮不争气，要是现在给她检查一下呀，也可能得了不孕症，反正不能生孩子。这陈皇后身体不好，不能生孩子，这皇上本来就爱寻花问柳，哎，有这么一天就喜欢上这个李贵妃了。要说这个李贵妃，她是非常有心计的一个小女孩，她暗中在想，一旦为皇上生上个一男半女，我的地位就变了。为了这件事儿，这个李贵妃偷偷的到京城有一座大隆福寺去摸过门钉，就是求子。你还真别说，就那么一次云云雨雨，就怀上了孩子。这个孩子就是当今的太子爷朱翊钧。没过上二年，有位誉王怀上第二个儿子，就是现在太子爷的弟弟，称为陆王。再说李贵妃为了誉王生了两个儿子之后，这地位可就大不相同喽。但是封建年代啊，皇后的地位谁也代替不了。朱翊钧虽然不是他亲生养的，但是那叫嫡母。李贵妃呢，那只能算生母。这个隆庆皇帝生病之后，心里边最着急的就是这个李贵妃。因为这个女人心里明白，她的儿子才9岁，皇上一旦两腿一蹬，最倒霉的就是他们娘俩。谁能拿他们两个当人看呢？孩子拿不成个儿，又不准女人参政。再说高拱的权力那么大，他不可能不担心呢。这个大内的二把手冯宝，他可感到机会来了。因为这个李贵妃，他有个爱好，就是吃斋念佛。这冯宝就听说南京一带在梁朝梁武帝那时候流传了一串无价之宝啊，就是有一串佛珠。这串佛珠是普提达摩到中国访问，拜访了梁朝的皇帝，送给梁武帝的一个见面礼。就这么一件无价之宝流失在江南的民间，他就给李贵妃出了个主意。他说，我派人到江南，一定要找到这件宝物。如果把这件宝物请回来，隆庆皇帝就能得到佛光普照，这病很快就会好了。皇上只要身体康复了，李贵妃的地位还会提高。他这个主意想好之后，就秘密地找张居正办好了兵不堪河，把徐觉打发到南京，特意找这件宝贝。这徐觉来到了南京，亲自见到了守备太监孙朝用。在酒席之间，徐觉就悄悄地把自己来南京的目的跟守备太监孙朝用说了一遍。因为孙朝用他跟冯宝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是孙朝用监掌着南京东厂的管事，冯宝正好是他的顶头上司。这回冯宝有事求他，他不能不出力啊。最后他就把他手下这些小特务都布置好了，不管花费多大的代价，一定要把这件无价之宝的准确信息都收集上来。再说东厂这帮小特务，那一个个都摘目鼠眼呢，都有打探消息的本事。这些小特务领到命令之后，全都出去了。你还真别说，真有成效，时间不长，这消息就反馈回来了。说是南京城附近，也就是南京往西边走，有个小地方叫眉山。 这个眉山有个大户人家，姓钱。这个老钱家出个师爷，人称钱师爷。传说这个钱师爷家里边就有这么一件宝物，据说这件宝物正是菩提达摩佛珠。消息探听好了，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亲自登门拜访，秘密的带领一些人马，就把老钱家里三层外三层的给包围起来了。然后这守备太监孙朝用上前梆梆梆一叫门，功夫不大，这个钱师爷亲自上前，吱嘎，把这个大门就打开了。哎呦，他一愣神儿。钱师爷今年50多岁，场面没少见，今儿个这些官员都是哪儿来的呢？赶紧把这些人就让到客厅里边。几位官人请坐，你们有何贵干呢？孙朝用大大方方坐那儿了，徐觉和手下的其他人也坐在边上了。我说钱师爷呀，现在国家可有难呢。
1: 国家有难？哎呀，这位官人，国家有难和我这小民有什么关系啊？
0: 哼，这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你这个念书人应该明白这个理儿吧？
1: 哎，官人呐，您这什么意思啊？
0: 哼哼，把话挑明了吧。当今天子，也就是皇上，身体不太好。听说你们家有一串价值连城的菩提达摩佛珠，把这东西请出来献给皇上，这要是为皇上起了福，皇上病好了，不就国泰民安了吗？你的功劳不就大大的了吗？嘿，学藏日本人了。再说这个钱师爷，听完孙朝用说完这番话之后，在那儿低头就开始思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你看他轻轻地抬起头来，然后喝了一口茶水，啪，把那茶杯一放，站起来，恭恭敬敬，给两位大人深施一礼。两位大人，我实不相瞒，你们说这个事儿确实存在，我们家确实有这么一件宝物。这件宝贝在我家待了1000来年了。我的老祖宗当年就是因为救了梁武帝的命，用一头毛驴把梁武帝从战场的死人堆里驮了出来。梁武帝为了报答我的老祖先对他的救命之恩，就把这件无价的国宝送给了我的老祖宗。如果一旦在我的手里失传，我就愧对列祖列宗啊。那言外之意就挑明了，说这宝物不能在他这一辈儿失传。再看一下徐觉，这眼珠子滴溜一转，这个小胖子可有主意。别看他长得丑，是一肚子花花肠子。哎呀，你说的也是情是理，但是再大的理儿，你也大不过天理。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吗？咱们当今的天子隆庆皇帝身体有病，李贵妃就想把你家的宝贝请出来，佛光普照皇上的病情，让皇上早日康复，振兴大明王朝。徐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用皇上卡人家，你教也得教，不教也得教。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个家人进来禀告，说是他家的夫人有急事，让他马上出去一下。 二位大人，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去就回。说完话之后，这位师爷就出去了。夫人在外边非常着急，一看自己老爷们出来了，哎呀，他们来什么事儿？紧接着钱师爷就把这前前后后的情况跟夫人说了。再说这女人本来就胆小怕事，哎呀，你没看现在咱们家的院子连个耗子都钻不出去了，你现在要是送出去还能给些银两，如果一旦把这东西抢走，咱们是鸡飞蛋打，毛都捞不着。这位师爷一考虑也是这么个理儿，行，我自有安排。然后他把夫人打发走了之后，一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那脸色儿就不那么难看了。徐觉那脑袋多精，一看这有门儿。这位师爷呀，这么办，您看一伸手就是一巴掌，50,000两纹银，一口价。这个师爷一琢磨，50,000两，行吧，反正也留不住这串佛珠了，给你50,000两啊，你就得50,000两，要是一个子不给你，你也不敢叫唤。就在师爷在这犹豫不决的时候，守备太监孙朝用发话了，就这么地，咱们呢就定个好日子，到时候一手交钱，是一手请佛珠。好吧，这师爷一看没办法了，只好就这么办吧，50,000两就50,000两。但是这个师爷提出一个附加条件，两位大人，既然50,000两要请我们家这串佛珠到北京去，我有一个简单的条件，不过这个不是什么大条件，就是我要现银。那时候有银票啊，人家不要，就是存折不好使。徐觉一听，这好办，就是现银交货。就这么着就把这事儿啊定下来了，然后他们就打马回到了南京。要说南京各个部门的官员，你别看是闲官，可是这些官员心里边可不闲着。当北京那边一旦来了握有实权的人物，这些官员把那眼珠子都瞪得鼓鼓的，好找机会攀上一棵大树，一旦朝廷有用人的机会，哎，就能给你提起来。如果你在北京来啊，没权没势，不掌握实权，他也不屌你。这徐觉一来，可就引起了一场小小的轰动。在南京这些官员里边，真就有这么一位特别注意徐觉的动向。这个官员就是工部的一个主事，叫胡自高。这工部主是多大的官儿？就是现在国家部里边下设那个司下边再下设那个处里边那个头就叫主事。这胡子高啊，他可有来头。他原来是在京城为官，他是嘉靖35年的进士。一般的情况是中了进士之后先找个地方锻炼锻炼，或者是当个官正。可是这一年这个胡子高该着他走点儿，他考中进士那一年正赶上户部下边有一个府仓大使出个空缺。这府仓的大使是什么官呢？就是全国物资总仓库的总管，就缺这么一个府仓大使。很多人对这官互相你争我斗，都奔这个肥缺挤。大伙一挤多了还倒麻烦了，谁也不敢用了，你上炮啊，我比你上的还多。这吏部的官员可感到为难了，最后嘿，就胡子高他是一分钱没花就捡这个肥缺。一开始到任呢，他干的还挺谨慎，可是干着干着发现 这油数也太大了。

明朝年间，各地方的官员不光要守土安民，有好东西得进献给朝廷，送给皇上。皇上哪儿搁呀？就放到这个国家高级物品的总仓库。这一年到头，从全国各地进献来的好东西也太多了。各地方这些官员送东西都得送好的，这些好东西都有胡子高验收。这好东西多起来，它的分类呀，你像永安的银货、云南大理的琥珀、宝玉和象牙、永州的零零香、广州府的沉香、藿香，还有陈西州的朱砂、南州的白粉、延州的雄黄、益州的大小黄麻纸、宣州的大宣纸、蒲州的百日油、晋分州的梨皮、越州的足管、边北辽东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海南的胡椒、苏木，这好东西也太多了。这小子就发现一个问题，每年这个仓库都要清理一番，有丢损的、发霉变质的，然后打个报告就核销了，年年都有减量，这减来减去都减得下去了。但是这个胡子高啊，他会干。要说是官员，你要贪你可别独贪，独贪麻烦了，大伙眼睛都盯着你。他呢是上上下下、左左右右，这些官员呢都给打对到了，就是啊，跟他有关系的都捞到一定的好处，他这官儿哎做的也越顺当，大不见小不见，是越做越肥呀，简直啊肥的都流油。据小道消息说，他家的尿壶都是银子做的。他在这个位子上，嗨，是越干越舒服，越干越得劲儿，还越干越升官，怎么的了？机会来了。隆庆元年的时候，盐运司就缺这么一个判官。要说盐运司的判官呢，那肥得更流油，是天下第一大肥差。明朝年间，那盐是国家统一监控，不准你私贩，谁要是走私贩盐，被官府抓到，那不光罚你个倾家荡产，同时还要判你死刑。这生杀大权就掌握在盐运司的判官手中。要说这小子这官运呐，正在往上走，可是哪儿曾想天有不测的风云。突然之间在他的老家传来一个噩耗，他母亲去世了。明朝年间是以孝治天下，朝廷当中不管你是多大的官员，只要父母双亲有一个过世的，必须停职回家守孝。守孝的时间呢是27个月，要是跨年头正好跨3个年头，通常就被称为守孝三年。轮到胡子高，他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他回家守孝啊，你就啊消消停停的守你的孝。嘿，结果呢，他在守孝期间热热闹闹的办了一回喜事儿，就是娶了个小媳妇儿。你说你这个人不是有毛病吗？当地的地方官员就把这件事儿起奏给皇上了。在明朝年间，你再大的功绩，只要不孝，那就是犯罪。皇上根据地方官员的奏本，把他这官儿就给撸了。要提起这贪官，不贪钱，朕就受不了。他就专心莫眼的想回到朝中为官，那么谁能帮我的忙呢？想来想去，猛然之间，他就想起了这么一个人。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
4: 阿拉坦汗传奇》，
3: 请听第4集。

阴山脚下，黄河岸旁，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那是圣诗起落的地方。长调的颤音诉说一段传奇故事，马头琴的弓弦流淌着岁月的沧桑。

0: 公元1570年，隆庆四年秋天。
1: 就是咱家，
2: 巴哈纳吉都走了一个月了，没有任何音讯。
1: 是啊，
2: 我们不能这样坐等啊！我看还是以武力解决问题为好。
3: 是，大汗也曾率150,000骑兵围攻平卢，可宣大总督王崇古拒绝出兵，使我们用明军守将交换的计划落空了。哎呀，我认为和谈还是上策呀。嗯，
2: 我觉得巴哈纳吉如此鲁莽行事，石龙将军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给巴哈纳吉灌输了那么多的孔孟之道。
3: 哎呀，我说你少扯石龙啊，你这只乌鸦唱不出什么好调来。
4: 傅汗，石龙请罪。
5: 这事儿错在巴哈纳吉，和别人无关。这么多年，石龙随我左右，出生入死，我不许任何人诽谤他。
4: 谢傅汗。
5: 好了好了，什么都不要说了。赵全贤弟啊，你说该怎么办？
6: 大汗，根据线人报告，目前明朝内部分为两派，就此事争执不下。
5: 哦，
6: 首辅高拱大人和张居正大人均已上书隆庆皇帝，力主通共。我看咱们还是先等一等静候事态的发展。
7: 报告大汗，明朝的使者求见。
5: 带进来。
7: 是。
5: 明朝使臣鲍崇德参见大汗。开门见山，说说你的来意。
8: 久闻大汗豪气云天，今日拜见，名不虚传呐。
5: 少废话，快说。
7: 我们的巴哈纳吉在哪儿？
8: 对。巴哈纳吉投诚宣府，宣大总督以贵宾相待，同时上书朝廷，请求我皇恩准加封。
5: 什么？恩准？谁用你们加封啊？别插话。包使臣，请继续说。
8: 内阁首辅张居正大人深知大汗求贡之心，几十年来一直愿与大明永结和好，诚心可见，故多次上书皇上，恳请借此时机达成互市之约。
5: 张大人真乃济世奇才。
8: 我皇已经答应了张大人的请求，故派我前来议和。
5: 好，来人呐，请鲍将军列座。
8: 且慢，皇上还有一个条件。
5: 哦，什么条件？
8: 将朝廷叛匪白莲教首犯赵全押送京城。
5: 什么？白莲教首犯？这
6: 大汗，赵全在投奔之前因无法忍受朝廷腐败，加入白莲教，曾号召百姓揭竿而起推翻明朝，可终因人单势孤起义失败。大汗，赵全未报实情，一是遵从我教教义，二是不想让大汗为此分心。
4: 这傅汗，舅父熟知明军布防，屡次击败明军，明军对此耿耿于怀，现在提出交换，意在削弱傅汗的实力，重提白莲教一事只是借口，请傅汗三思啊。
2: 石将军，通共互市是大汗多年的心愿，明朝已经答应和谈，我看当以大局为重。
5: 哎，和谈是什么？大局又是什么啊？你小子四面讨好，小心烂舌头啊。大汗，赵先生加入白莲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么多年了，他对您可是忠心不二啊。
3: 不要说了。
5: 鲍将军，我们有句祖训说得好啊，喝水不忘其源，受益不忘其恩。赵全是我的安达，与我漠南百姓有功，我阿拉坦不能做这种无益之事。
3: 大汗，
8: 大汗，鲍崇德认为救民于水火，保一方平安乃大义，兄弟之情是小义， 大义在则小义存，没有大义何来兄弟之情？
7: 大汗，这位使臣说的有理呀。
3: 啊呸，闭上你的乌鸦嘴。大汗，干脆把这个使臣给宰了算了，祭祀我们的兄弟，也好让那个皇帝老儿知道一下咱们族人的厉害。
8: 这位台吉，鲍承德既然敢来这儿，就已经把身家性命抛在脑后，只是用我这个卑贱的头颅换巴哈纳吉高贵的性命，似乎有些不划算吧。
3: 你
5: 行了行了，
3: 你这
5: 行了。鲍将军不要多心，请把我的话带给你们的张居正大人，其他条件都可以谈，但赵权我是不会交的。至于巴哈纳吉，是他自己愚蠢，你们就看着办吧。
8: 鲍崇德在这儿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
5: 讲吧，我们蒙古人不说隔夜的话。
8: 这次巴哈纳吉投明，不只是为了通共护士，还有对你们家族内部权力分配的不满。
5: 嗯，
8: 如果我朝皇帝命巴哈纳吉统领蒙古叛众驻扎边关，作为明朝的屏障，等您百年之后让他回来争夺汗位，引发内乱，我想对漠南草原不是一件好事吧。
5: 这个
8: 大汗，此事我们可以慢慢商讨，鲍崇德在平陆城等候您的决定，告辞。

0: 晨云笼罩着漠南草原，雄鹰在低空中急促地盘旋，心神焦虑的阿拉坦罕有要承受命运的摆布和信念的历练。
1: 傅汗啊，石龙你来了。
2: 傅汗一夜没睡。
1: 睡不着啊。哎，你舅父怎么没有来啊？
2: 哦，舅父说他一会儿到。
1: 真是难为他了。
0: 大汗，
1: 伊克哈顿，你怎么这身打扮？
0: 我的汗，所有的事我都听说了。赵全是你的兄弟，与丰州草原有恩，我们不能伤害他。你身边有三娘子陪伴，我老了，就让我盛装出行，

0: 因你而死，我不能眼睁睁地再看着巴汗纳吉受罪。
1: 伊克哈顿，这件事不是那么简单。这外面是什么声音呢？
2: 大汗，哈顿，赵全将军把自己绑了，跪在外面，还来了许多的百姓。
1: 什么？伊克哈顿啊，石龙走。
3: 赵全将军不能走啊，我们需要他呀。
4: 哎，快看，大汗出来了。
5: 叩见大汗。
6: 大汗，您不能把赵全将军押送到明朝啊。
7: 大汗，自从赵将军来到咱们草原，带领大家开荒垦殖，广建板生，为我们办了许多的好事，我们要为他求情啊。大汗，
6: 求情啊。
1: 都起来吧。石龙啊，
3: 在，
1: 快给你舅父松绑。赵全兄弟，快起来。
8: 大汗，通共互市是大汗多年的理想，也是漠南草原安宁的希望。明朝既然已有诚意，不能因为赵全一人错失良机呀。赵全请求大汗快将我绑送明廷，促成互市，归还巴汗纳吉。
1: 义弟，你这样做是要陷我于不仁不义之中吗？你我共结金兰之时，曾向天神发过誓，结为安达就要相依为命，为兄不会忘记这誓言的。快起来。
8: 不，大汗，赵全这次来绝不是意气用事，而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如果大汗答应明朝要求，不但可以让巴汗纳吉回来，还可以完成通共互市的大业，使百姓从此免受兵灾之患，这是一举两得之事，请大汗三思。
2: 大汗，托雅带着儿子在这儿求您了，您曾赐他的名字叫吉日嘎拉，说这是上天赐我的幸福，可如果没有赵将军，托雅就不会拥有这样的幸福。
1: 伊克哈顿，快快快，哎，快把义弟扶起来吧。
0: 赵全兄弟，快起来吧，大汗不是背信弃义之人。
8: 大汗，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1: 不要再说了。石龙，
3: 在，
1: 立刻送你舅父回板生。
3: 是。
1: 各位百姓，你们的心情我都理解，为了丰州，我不会用将军去做交换的，我们再想万全之策，大家放心吧。
8: 大汗，
3: 多谢父汗。
5: 大汗一

河水倒映着家乡的美景，可汗的星湖泛起层层波浪。草原的忍耐还有多久啊？清源和大义撕裂如血的残阳。

0: 今日大汗和哈屯心神劳顿，小弟特别薄酒一杯，陪大汗哈屯散散心。哎，赵全兄弟还有雅兴啊，巴哈纳吉走了，我的心也走了。好兄弟啊，哈屯心情不好，难得你有这番美意。来，哈屯，我们。喝了这杯酒。好，多谢赵全兄弟，邀我们一块儿品酒观景。大汗，你看这深秋后的大河，正可谓是土花莫比云茫茫，黄河欲尽天苍黄啊！大汗啊，您知道那条河叫做什么吗？
1: 我怎么会不知道？乌兰木伦河。

0: 它流经大漠草原，在此融入黄河。
1: 那您知道这个地方又被称作什么吗？
2: 一湾水滩能被称作什么？
1: 哈屯有所不知啊，此处就是人们常说的昭君渡。
0: 哦，
1: 相传王昭君当年出塞和亲，从长安出发，先走水路东进，正是路过这个渡口。丰州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把这儿称为昭君渡。
0: 唉，想当年汉匈之争，民不聊生啊！多亏天降鸿福，让呼韩邪单于出面和亲，才有了昭君出塞的故事。是这块土地有了近百年的和平啊！
1: 是啊，大汗
0: 啊，
1: 想那王昭君以纤弱群差，冰清玉洁，却忍受去国离乡之苦。大汗，您认为他值得吗？
2: 怎么不值得？将自己荣辱苦乐置之度外，以百姓安危为重，虽是纤弱女子，胆识却不让须眉，功德比肩将相啊！
1: 哈屯说得好，说得好，功德比肩将相。来，大汗、哈屯，让我们为王昭君干杯！
0: 啊，干杯！
2: 干杯！
1: 大汗，自从赵权来到塞外，亲身感受到了这丰州地广人厚，民风淳朴，大汗待我更如同亲人一般，让我位列大清，这恩情赵权永生难忘啊。
0: 贤弟啊，你来丰州后为我出谋划策，东征西讨，安邦一方，使我又一版图从大同北部延伸到巴尔喀什湖一带，你的功劳为兄深记于心呐。
1: 大汗，明朝与我有血海深仇，灭我全家，杀我教徒，姐夫还被凌迟处死，我曾发誓有朝一日一定要推翻朱姓王朝。大汗，你认为我做错了吗？
0: 哦，有仇必报才是大丈夫行为，何错之有啊？
2: 可是自从隆庆皇帝即位，尽除奸党，重用贤臣，整固边关兵备，平定东海倭乱，明朝现在已是今非昔比呀。
1: 哈屯说得对，近年来大汗南下接连失利，再无兵困京城九门之危，而且小弟亲眼目睹丰州滩百姓对和平的渴望与珍惜，我岂能因一己之私让百姓家毁人亡，妻离子散呢？
0: 贤弟呀，你有如此的心胸，我没有看错。
1: 其实大汗心中比我明白，瓦剌虽表面归顺，但其谋窃汗位之心不死，常年征战，兵将都有厌战之意。那天鲍崇德说得对，把汗纳吉这事处理不慎，就会发生内乱，如不能尽快谋得朝廷家风，实现通共互市，一旦再起战争，赵权罪不可恕啊。
2: 赵权兄弟说的是，但这通共互市，
0: 你看哈屯，我都说过了，不许再提此事。
2: 是赵兄弟，
0: 赵权兄弟，明朝既然答应和我们商谈通共，就说明此事还有余地。前几日我已经让人将百匹良马和名贵金器送进北京，以大通缓解，你就不要操心了。来，今日我们只管对酒当歌。
1: 好，石龙，来敬大汗和哈屯一杯。大汗人心宽厚，德显才高，你能时刻聆听教诲，是你的福气呀。
3: 孩儿 敬父汗与额吉。
4: 赵全兄弟，赵全兄弟，你怎么？
1: 大汗一盖云天，小弟无以为报。大汗，阿屯，实不相瞒，我刚才已服下毒药。
4: 你
1: 只求大汗在我死后将首级献给明朝，成就虎氏，免去蒙古内乱之灾。
2: 什么？快来人呐！
4: 石龙，快来人！
1: 大汗，来不及了。你看，这乌兰莫伦河流经草原各地，最终汇入黄河。我们蒙汉两族本是同根之源，同饮一河之水的，早该和解为安了。
4: 舅父，
2: 赵全兄弟，你是天上的雄鹰，我是留下的麻雀，原谅我见识短浅，是我不好。
4: 安达，我的好安达，你真的要让我成为那不义之人吗？
1: 大汗，阿屯，王昭君以柔弱女子方能牺牲自己换取一方平安，我赵全为了安达，为了这塞上百姓，一死又何足惜？
4: 义弟，
1: 舅父，
4: 义弟，
2: 赵全兄弟，
1: 天涯尽处无征战，兵器消微，月光，
4: 舅父，
1: 赵。

0: 明天子圣德皇帝诏曰：朕为天地以好生之德，是华夏一家。今阿拉塔汗数度请求封贡互市，其情殷殷，朕感其诚，封阿拉塔汗为顺义王，赐镀金银印，赏大红五彩锦丝蟒衣一袭。长城沿线开马市十处，塞上可开民市若干，米豆等物均可上市。
1: 阴山齐筑，黄河放歌，神奇的土地有了神奇的传说。40年求贡，血雨腥风，几百年战争终于落下帷幕。壮美的丰州滩友，是谁为你点缀颗颗珍珠？伟岸的丰州滩友，是谁为你建造第一座城郭？是那草原上曾经走过的圣师，是那拥有佛心的天之骄子阿拉坦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成为职场明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那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重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重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个什么。最近这个词儿呢，确实是频繁地出现在了各种社交媒体啊、播客呀、节目啊当中，用来形容一种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人生状态。年轻那会儿，工作、生活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未来呢也难以预料，却想着非常想安定，却很难靠岸，一边规划长期人生，一边又得不到，处理不了眼前的问题，等等等等，这样一种可能在年轻时候出现的混沌的状态，和曾经流行过的这种 gap year 啊，或者是人生是旷野这种形容词不同，当现在呢，人们谈起奥德赛时期的时候，情绪发生了很多变化，过去呢，多少带一点主动探索的浪漫意味，而现在呢，更多是指向一种现实的悬置感啊，经济环境变化，行业震荡，或者是职业路径不稳，原本默认会自然到来的一些长期的职业、稳定的收入、明确的上升路径等等，都变得越来越不确定了。那年轻人的奥德赛时期应该怎么去面对？到底有什么样标志性的特点？此外，我们是不是很需要度过所谓的这个奥德赛时期？一个人真正的心智成熟又是什么标志？围绕这些话题，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聊一聊。
6: 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人的20几岁变得特别长，不是说年龄真的变长了，而是一个人从离开校园到真正觉得自己安顿下来，中间那段时间被拉长了。按照过去的说法，一个人21、22岁大学毕业，25、26岁工作稳定，27、28岁考虑结婚，30岁左右人生差不多就该定型了。但今天不是这样，传统的30而立或什么年龄干什么事的社会时钟在当下逐渐失效。由于学历竞争加剧、职场快速迭代以及婚恋观念的转变，很多人到了27、28岁还在换行业、换城市、换出租屋、换生活方式。朋友圈里有人表面看起来过得不错，但私下里也经常说一句，我其实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种状态很微妙，说你没有长大好像不准确，因为你已经在赚钱，在处理生活里的具体问题，也在承担很多现实压力。但说你完全安顿下来了好像也不准确，因为你的职业、关系、城市、自我认同可能都还在变化里。 我们过去很容易把这种状态用迷茫两个字概括它，其实太简单了。在英文里有一个词专门形容这种阶段，叫奥德赛时期，可以翻译成奥德赛时期。它指的是一个人从青春期结束到真正进入稳定成年状态之间那段漫长反复试错充满不确定性的过渡阶段。这个词的意象来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5: 先从它的概念开始说起啊。这奥德赛时期呢，是由纽约时报的一个专栏记者叫做戴维布鲁克斯，在2007年前后就已经提出来了，不是以什么新鲜玩意儿。那在2011年呢，他的著作社会动物当中呢，系统的阐述了一下，就是它是社会学和发展心理学当中成年初显期这么一个文学化的表达。它就是只介于青春期和真正的成年期之间有这么大概10多年大概20岁到35岁这10多年的过渡阶段就是狭义上的奥德赛时期。那由于知识经济复杂化与这个人类的寿命不断的延长其实年轻人呢慢慢推迟了离开原生家庭，推迟了结婚，推迟了生子，而且推迟了获得稳定终身职业这种传统的成年标签可能就越来越往后了。那在欧美的这个学术语境里，它更多是对于结构性啃老、频繁跳槽还有延长探索期这样一个现象的描述，都可以归结为叫奥德赛时期。这个词儿的精髓呢，是直接呼应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大家都知道这个传说中的故事，特洛伊战争结束之后呢，英雄奥德修斯在这个大海上漂泊了10年经历了很多怪兽、风暴、诅咒。那在不断的迷航当中，他寻找着回家的方向是这么一个传说中的故事。那荷马呢，就用一个英文单词叫做 polytropes 来形容，这个词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许多转折的复杂。就是指他的心思迂回旅途很曲折以兜圈子的方式不断的前进就是这个意思。现代语境呢，就借用了这段10年漫长漂泊的一个隐喻就是年轻人你看也像这个奥德修斯一样在不断的漂泊嘛，告别了校园的庇护，却因为时代洪流推迟了买房、经济独立等传统靠岸的里程碑。那这种迷茫试错在不断的曲折当中向前的这种状态就是比喻了他们的这种感受本质上也是一场在现实风暴当中四处抛掷的自我寻求之旅。那随着奥德赛时期这个词成为了热词，讨论也转向怎么样去度过它。这个核心呢，不在于停滞于迷茫，而在于不断的探索、尝试和自我发现。卡尔菲斯在他的这个伊萨卡岛当中就写到说，但愿你的旅途漫长，充满冒险，但也充满发现。那这是一个很有希冀、很有希望的说法。古希腊史诗和我们的距离呢，其实比想象当中更近美国的古典学家丹尼尔·门德松在与父亲的《奥德赛》当中呢，就记录了自己和81岁的数学家父亲一同研读《奥德赛》，并且重走奥德修斯漂泊之路的这么一个经历。在书里呢，他就用语文学者的敏锐指出，《奥德赛》这个词儿，它的词根就是希腊语当中的痛苦，因为它讲述的就是那个和痛苦相系之人漂泊的故事。那其实呢，这段时间看起来不稳定，而且有点混乱，一个人长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其实是很消耗的这就是所谓在奥德赛时期当中大家都很迷茫的一种状态也是这么多年轻人一直说我怎么去突破它，怎么去度过它。但其实呢，我们认为奥德赛时期是人生失败的，并不是人生失败的时期反而这段时期非常的宝贵和珍贵，不是因为迷茫本身值得赞美，真正有价值的是你可以在这段混乱里慢慢开始摸到自己的方向这不是一罐心灵鸡汤，因为大家要知道，很多人的方向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就想明白的。一个人很难坐在房子里靠想象就知道，我自己适合什么工作，适合哪个城市，适合什么样的生活。其实很多判断必须都等到我们真正的去经历过、碰壁过、受过委屈，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之后，才会慢慢变得清晰起来。 所以希望能够听到这里的年轻人啊，不要再焦虑了。人对自己的了解也不能只靠性格测试，更不能只靠别人评价，你必须在真实的世界里面做事儿，才知道自己到底靠什么站得住脚。有的人呢，在压力下反而很稳，有的人呢，也很会和别人打交道，有的人呢，适合长期钻研某个学术领域，有的人就必须在自己更自由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其实这些东西呢，很多时候在年轻时是看不清的。那奥德赛时期它的第一个价值就是让你通过真实的经历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啊，擅长做什么。但仅仅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还不够，你还需要明确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哈佛商业评论在研究现代人职业路径的时候提出过一个词儿，叫消去法认同啊。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就很容易被外界给推着走了啊。别人说这行业好他就去做了，那别人说那个城市机会多他就留下了，别人说这段关系啊还不错你就忍着了，那时间久了他可能什么都没有真正的选对过，只是在不断的接受安排。所以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其实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成熟。奥德赛时期的生活经历虽然当时看起来很像弯路，但他们会帮你认清边界。比如说你做某一份工作啊，才知道自己不适合那种节奏啊，或者某一些工作的氛围。比如说你在一段关系里待过，即使最后你们分手了，甚至不欢而散，但你至少对于未来的理想生活、理想的感情有了非常明确的一个描述。其实这些都是奥德赛时期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6: 当然，奥德赛时期也不能被浪漫化。我们可以积极看待奥德赛时期，但不能把它变成一种放任自己的理由。不是说我还年轻，所以可以一直随便耗着，更不是说人生没有标准答案，所以我每一次选择都不用负责，这就走偏了。探索和单纯消耗时间是两回事。有些人换了几份工作之后，会越来越清楚自己适合什么。他可能没有马上稳定下来，但他的能力在变强，判断在变准，对行业和自己的理解也越来越具体。但也有些人看起来一直在换，其实每一次都只是逃避。工作一不顺就走，关系一有压力就退，生活一需要投入就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几年过去，简历变长了，但人没有长进。这不是奥德赛时期，因为他没有在探索和向着目标前进，就只是给自己的逃避找一个借口。就像那些一不开心就上网对标各种心理疾病的人一样。这个世界上最容易自我感动的一句话就是我还在路上。你可以慢一点，可以多试几次，哪怕最后你没有马上抵达一个所谓成功的结果，这段时间也应该让你变得更清楚、更具体、更有能力。积极看待这段时期并不是鼓励你永远探索下去，探索本身不是目的，探索是为了让你建立自己愿意承担的人生。所以到最后我们可能要重新理解安顿这件事。以前我们说一个人安顿下来了，往往指的是他有了一份稳定工作，在一个城市留下来，进入一段关系，生活看起来终于不再飘着。这些当然重要，人需要现实的支撑，也需要某种稳定感。但现在这个社会，外在的稳定不一定等于内心真的安顿。有些人看起来已经进入了很标准的人生阶段，生活表面上稳定了，但总在担心工作保不住，担心关系出问题，人并没有真正放松下来。也有些人还没有完全定型，甚至还在调整自己的工作、城市和生活方式，可是他已经慢慢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认识到自己能做什么，确认自己不能忍受什么，知道自己要建怎样的、愿意承担的生活。这就是奥德赛时期最后真正要带给人的东西。所谓安顿，不一定是你率先终于活成了别人眼里正确的样子，反而是慢慢建立一种内在的秩序，这样外界的很多声音就没有那么容易吓到你了。所以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一段时间，不必急着给自己下结论。它可能确实混乱，也可能确实很累，你会怀疑，会摇摆，会反复推翻自己原来的想法，但这些都不意味着你的人生出了问题，它只是让你用更慢、更真实的方式走向自己的成年。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5: 博主耍姐啊提出了判断个人是否处于奥德赛时期的三个标准，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自身啊。首先就是身体是漂泊的，第二点就是心灵上也是漂泊的，第三就是对自己的身份不确定。他将奥德赛时期总结为我们在用乱来对抗僵化的社会时钟。刚才其实聊了很多啊，就关于这个词的定义，简单来说其实就是未成年的成年人。然而互联网的传播逻辑很快就把这个词的概念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短短几天之内啊，大家就可以看到奥德赛时期必做的十件事，如何在三年内高效完成自我探索等攻略啊，这样的内容铺天盖地。原本鼓励人们接纳迷茫的一个概念迅速被塞进了一个新的绩效框架里。你虽然处于迷茫阶段，但是你应该在迷茫当中井然有序地去完成自我成长。你虽然还在漂泊，但你更应该在漂泊中精准地去积累人生资本。奥德赛这个词儿啊，最初是为迷茫中的人去解惑的，但结果现在变成了新的枷锁。奥德赛时期在这样的传播逻辑下被扭曲成了上岸的一个蓄力期啊。其实当代年轻人太熟悉上岸这个词儿了，比如说考公上岸、考研上岸、求职上岸，仿佛人生是一片汪洋，终其一生只有脚踩在实地上那一刻上了岸才算安稳。而奥德赛时期这个概念本应该打破这种单一叙事，让人们接受海上漂泊本身它其实也是生命的一部分，但当被迅速的标签化、工具化之后，反而生出了另一种隐性上岸的论调，就是你好像必须在这段奥德赛之旅中完成某一种内在的积累，要在所有人都处于奥德赛时期这个时候抓住机会，否则哎，你就连迷茫的资格都没有了。可事实是我们或许都误读了奥德修斯的故事。荷马史诗当中这个奥德修斯并非全然漫无目的的漂泊，他其实是有明确的目的地，就是回到故乡伊萨卡，只是归途充满了不可控的波折，使他对前路感到非常的迷茫和无措。更重要的是呢，奥德修斯在经历漫长的特洛伊战争之后才开启了充满劫难的回乡之旅，那远超今天定义的20到35岁这个固定区间。其实这也提醒我们，真正的奥德赛时期本就不该被框定在一个人生的特定阶段。前段时间余华也聊到了这个词儿，他说这或许是一个人一生的时期啊，迷茫和焦虑它是一种情绪，过去了还会有下一个。而奥德赛时期不是能靠着必做清单就跨越的关卡，也不是在某一天就可以宣告完成的任务，它其实是一种生命的常态啊！你想想，活到35岁之后，你就不迷茫了吗？其实，真正35岁以上的朋友们可能会给你一个非常迷茫的答案。它是生命的常态，也是情绪的潮汐，是我们无法绕行、必然经过的旷野。我们不妨简单一点，别把奥德赛活成了另一个版本的上岸，不用急着给自己设定一个，哎，我必须在35岁之前完成某某 KPI 啊，完成自我探索的倒计时。我们也不需要在这个所谓奥德赛时期里硬生生地拼凑一个高效成长的答卷，也不需要因为自己还在漂泊而恐慌，更不必因为别人的奥德赛精彩纷呈而觉得自己的航程羞于启齿。坦率地承认短暂的迷茫，正视焦虑，允许自己暂时没有漂亮的答案，这或许是奥德赛时期真正想告诉我们的。人生本就不是一张必须如期填满的答题卡，而是一场喜乐参半的远航。那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就说了，难道躺平就可以了吗？难道任其发展就可以了吗？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给大家解答的一个问题。
6: 奥德赛时期的意义，它就像成人世界的实习期，我们离开家庭，犯错，探索，理解自己和这个世界，为自己的生活建立诸多锚点。那之后，生活也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我们的身心都更加强壮了，才显得一切容易了许多。也因此，对那个时候的自己，多些耐心和包容吧。奥德赛这个词本身，相比 gap、无业游民、街溜子等，要更加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就像是妈妈。人生是旷野的某种变体，一种对个体勇敢品质的过分鼓吹。而这背后隐藏的事实，其实是在心理学学家提出的新兴成年期里，社会并没有为青年人提供足够的支持系统。无论是金钱、社会地位，还是文化话语权，年轻人都处于弱势，重要的位置都被年长一代占据。这一方面遮住了年轻人背后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也在悄悄塑造一种想象， 好像延迟成年本就是自然的，甚至值得被美化。当长大意味着负担和风险时，许多人选择拒绝长大的姿态，延缓进入传统意义上的成人生活。这也是去年社会化不足一词成为热点的背景。没有能力融入成人角色和责任的年轻人，其实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奥德赛时期的火爆是因为他用一个具体化的词，浪漫化地命名了人们的不安与无措，发现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和原来这段时期这样是被允许的，给了人们巨大的心理安慰。因为知道这一切会随着年龄与生命阶段而结束，会让人对未来没有那么恐惧。但其实世界从未承诺这样的混乱不会持续一生。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
5: 最后呢，我们就来说一说方法论，怎么去所谓的度过这个时期，找回人生的方向感啊。发展心理学告诉我们，人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安全基地，才能安心的去探索自我。它不一定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可能是一种可预期的生活状态，比如

比如说基本的经济安全、相对稳定的环境以及一种即使试错也不至于失去一切的底气，那正是这种底层的稳定让人有余力去尝试去偏离或者去反复的修正自己的人生道路。但问题在于当下的环境啊，尤其外部环境已经无法承担这个功能了。一方面稳定这个词本身就在消失啊，现在的社会变化非常的快，行业更替也很快，职业不再线性发展了。原本以为能干一辈子 的铁饭碗啊，现在也不一定都有保障。当不确定性成为了生活的常态，那我们内心的容错率其实在不断降低的。而另一方面，我们的时间、精力还有心理资源也在被持续的消耗着。 高强度的工作节奏、信息过载、效率和结果导向的工作环境，其实这些都在压缩一个人可以用于探索的空间。于是呢，在环境带来的不敢错以及心力 透支带来的没力气错，这种双重夹击之下，我们是失去了向外探索的底气，所以很多人将在原地任由这个奥德赛时期被无限的拉长了。数字环境也让负面的情绪在放大，首先就是选项超载，你只要打开手机刷一刷，算法就会给你推送无数种人生范本，数字游民、开民宿、做自媒体的、远程办公的、转行自学学 AI 比较变得也越来越及时化了，那就互联网上我们更容易可以看到，哎呀，同龄人很多高光时刻，让我们觉得别人好像都过得挺好，过得闪闪发光。即使你理性上知道每个人的节奏不同，但是情绪上很难不产生对比啊。为什么别人可以确定下来，我还在试探呢？于是原本属于发展阶段的正常探索，在不断的对照之下，就被体验为落后、犹豫，甚至是不够好、不应该了。那处在这段奥德赛时期当中，我们总是把它当作需要尽快解决的麻烦啊，想着怎么样熬过去、怎么上岸，好像跨过去之后就不再迷茫了，永远笃定了。但是成年人的真实世界并不存在一劳永逸，即使到了四五十岁，我们依然可能会面临着失业呀、关系重组啊、自我重建呀等等这些课题。因此呢，面对奥德赛时期，我们不该把它当做一个只能只要熬过去的阶段，那就好了，而是要学会在这种 充满了不确定的状态当中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秩序，你可以尝试几个小方法，就是一，允许自己迷茫，同时放弃寻找最优解，停止内耗，停止自我攻击，理直气壮的去接纳这段时期，不要再用什么我都这么大了怎么还一事无成这种话来审视自己、审判自己。你要认清并且允许自己处于一个身份探索的阶段， 是走向成熟的一个必要成本。其次就是放下，只要选对一条路，我就可以一帆风顺，这样的一个完美主义的想象或者执念。在如今没有标准答案的复杂环境当中，也不存在着绝对正确的最优解。其实每一种选择都有它的代价和利益，不要在你的脑海里反复的去推演，我要一个完美的规划。 不存在，而是要找一条目前看起来还不错，能满足我当下核心需求的路，先走上去。 答案不是选出来的，而是走出来的。接下来下一点叫做夺回主体性，用具体的行动来创造。自我迷茫的时候呢，我们容易因为自我怀疑和缺乏正面的反馈而陷入被动等待的这种模式，认为自己必须先变成理想当中的自我，才能过上想要的生活。其实这也是一种误区。国外有一个精神病的专业的教授，托马斯·萨斯，他就说过，我们总说一个人还没有找到自我，但自我不能靠找寻，自我是需要创造的，你需要夺回人生的主体性，主动的去创造和承担自己的命运，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斯坦福大学的人生设计课就提出，我们应该像做产品一样去设计人生，小步快跑，构建原型。如果你想转行，比如说想去做自媒体，你先不要着急辞职，你可以试着周末花2个小时先写一篇笔记发出去。如果你向往 这种创业的生活，你先去深度的采访3个正在奋斗和创业的人，听听他们最崩溃的瞬间。其实这种小的了解啊，低成本的试错，就可以去收集一些现实的反馈了。把试错当作信息来源，而不是绕弯路。这一点就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启动。 再来就是建立一个生活的支点，屏蔽社会，比较这个存在多的这种不断的对比和对照。
要屏蔽掉他们。我们的迷茫期可能会被

长啊、而外部的环境呢又不再那么可靠，那么我们更应该给自己打造一个心理的安全基地。什么意思呢？就确保自己不会彻底的失重。一方面在日常层面给自己创造确定的生活支点，比如说坚持一个兴趣爱好，把自己的房间收拾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周末给自己做一顿饭啊，坚持写情绪日记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微小的秩序感，它其实可以带来掌控的感觉，帮助我们在工作之余恢复心力。另一方面呢，主动切断社会比较啊带来我的一些干扰，比如说关掉我们的朋友圈，或者少刷朋友圈，少刷一些社交媒体。你要意识到我们的注意力是非常宝贵的稀缺资源，当它被过度的消耗在比较和自我怀疑上的时候，真正用于行动和体验的部分是会被压缩的。所以你总看到别人好，你就会越觉得自己不好，那越觉得自己不好，你的行动力就会越低。探索自我的道路上其实是注定要伴随着灰头土脸的，也没有人在一开始就能确保，哎，自己会按照既定的剧本去不断的演绎和发展啊，走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我们才可能创造理想生活。那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害怕人生这个剧本啊，你才翻开第一季的第一集。所以各位年轻人们，或许奥德赛时期的迷茫与动荡本来就是成长必经的心理阵痛，也希望大家可以慢慢的去找回自己的心理航线。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的重新看热榜，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期到底是什么。接下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讨论了被热聊的奥德赛时机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怎么说。飞机在飞，他说，我昨天刚满28岁。

0: 对，但感觉从今天起又是从重新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第一天。曾经一度觉得建立亲密关系太难，想要摆烂放弃，一边渴望一边恐惧。我真的经常想放弃，包括现在也想放弃，但是会因为已经下定决心重新生活，所以会坚持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没错啊，这个放弃再到重新坚持，这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小Q他说， 感觉身边的长辈无法理解我这段时期的迷茫，总是说别人都安定了，要不都结婚生娃了。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之前把自己关在家里去想，后来终于走出来了，还是停留在，但是还在停在原地随波逐流。或许像节目里说的，不知道自己不能忍受什么，没有因为这些经历而让自己更加了解自己，这是我需要警惕的地方。 饿过去，他说，深刻的感觉可能我的奥德赛时期会很长，大半辈子都有可能，毕竟没有奥德赛时期的我都很短暂，这部分时期都是一个人不愿意和人打交道的时期，反而那个时期会特别想念奥德赛时期不断折腾的自己，可能我是个另类，但是我要接纳这样的自己，需要更多更多的勇气。 感谢大家的留言，在接下来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 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FM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说个心里话，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在群体中，很自卑和敏感，非常在意他人的态度，到底是为什么呢？具体的故事我们来听。
2: 自卑是什么引起的？ 一个人会对优于他的个体都感到自卑吗？为什么在群体中相处很在乎自己是否有话语权呢？当其他人不把自己当一回事，瞧不上自己或者其他，为什么我在群体中会在意大多数人的态度呢？为什么在群体中有人会对我的友好性展示不友好的回应呢？是因为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吗？
3: 感觉还是有点攻击性的这个朋友哈，他的提问，首先想让钱坤老师跟我们分析一下，他说的这个算是自卑吗？
4: 我觉得他其实更多的是在乎别人的一种反应，对他的一种反应，可能他里面他觉得好像是，如果再深究一下，可能他会比较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如果这个评价是不好的，可能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是不够好，我觉得可能有这个因素在里面。我觉得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自卑是怎么
3: 产生的是吧？那如果按照自体心理学家阿德勒的理论，就是自卑是与生俱来的，就是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 带着自卑，
4: 出厂设定。对，为什么人一开始就带自卑呢？因为刚出生的孩子，他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他呼吸都很困难，上个厕所都很困难，都很麻烦。所以说他其实他的身体的，就是我们说最原始的自卑来自于器官自卑。 就是我身体的内脏都没有办法让我活下来，都脆弱到非要人去呵护它才能慢慢的茁壮成长。所以我们会发现人的自卑往往先从器官，然后慢慢的再长大一点就开始外表容貌自卑，然后再慢慢就是能力自卑。所以它是越来越不断的一个由外到内的这样一个由这个生理基础慢慢的在向心理精神去发展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个阿德勒他就说，人要想去面对自卑，其实人的成长就是在不断的超越自卑过程当中去获得成长。 所以说其实自卑，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理解，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呢，有的人呢，他在和这个自卑共舞，然后每次都在做一次自我超越，每超越一次呢，他就从中获得了更大的成长，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换从一种积极的角度来去理解的话呢，自卑它并不是一个坏事，它可能是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一个原始动力，然后让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足，所以我们才有更好的去成长的方向，所以
3: 我觉得这是关于自卑这一块。那么至于别人，他为什么会用某种方式去回应你，我觉得其实这个如果从心理学角度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剧本。 然后呢，每个人在别人的剧本里面呢，可能是个配角或者是个NPC。那可能呢，你在别人的世界里面，
4: 你就只是充当了他的剧本当中的某一个 NPC 的角色，
0: 一个小角色而已。
4: 对，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一个立体而饱满的你，
0: 嗯，
4: 他只是看到了你的其中一个截面，然后这个截面很适合来表演我这个 NPC，
0: 哦，
4: 然后他就用对付这个 NPC 的方式对付了你，所以他对付的其实不是你，他面对回忆你的并不是在回忆你这个真实的人，
0: 嗯，
4: 而是回忆你他的剧本里面设定的那个设置，
0: 哦，
4: 啊，所以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面都会有自己的剧本，那么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自己的剧本，比如说在这位朋友的剧本里面，可能就是因为自卑是一个情节，
0: 嗯，
4: 所以他就可能剧本里面就会有很多人，会对自己造成一些不好的，这样的这个反馈，让自己产生自卑的体验。可能你的这个，
0: 嗯，
4: 这个剧情就这么发展的，所以别人的那一句不好的回应呢，他写到你的剧本里面，可能也就是这样一个，来去让你感到自卑的 NPC 的存在。可能你看到的也不是那个鲜活的人，
0: 嗯，
4: 啊，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我们其实要做一个就拿到这个心理成长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就要干好两件事。第一件事情，把自己的剧本走好，
0: 嗯，
4: 就是我们要有能力去改写自己的剧本，
0: 嗯，
4: 第二个呢，就是当我们有能力改写自己的剧本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真正的走进他人的剧本，
0: 嗯，
4: 去看到一个更加鲜活的每个人作为主角的那个剧本，
0: 嗯，
4: 啊，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的圆满，既把自己的剧本写好了演好了，
0: 嗯，
4: 也看到了更多不同人生的剧本，
0: 嗯，
4: 啊，而不是一直活在我们的剧本里面，在被动的纠结挣扎啊，然后痛苦的在这个漩涡里面啊，
0: 嗯，
4: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理解这个部分的话，可能别人对你的反馈就不会让你产生这么大的情绪和反应。
0: 嗯，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他的自卑也是因为一句又一句的这样他自己拼凑和捡起来的这些反馈导致的，然后增强了自己自卑的这个意念和想法。
4: 对对对，
0: 所以说像乾坤老师说的这样，把别人只是这个 NPC 路过说了一句话而已，不要那么放在心上哈，慢慢的去写好自己的剧本。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我很想学习，但是又没有动力，我怎么才能有动力好好的学习下去呢？
1: 我今年30岁，就是我没有动力去学习，就是我之前本来是想要学习心理学，然后学习瑜伽的理论知识嘛，但是我只学了一点点，然后我就放着了。就是一方面是我有的时候身体不舒服，会肚子疼啊，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我静不下心来学，还有就是因为我很多很多年都是不接触外界的，我身体不好，不能工作，我就会觉得学了没有用，就是因为学了也会忘嘛，然后就会觉得说学了不能学以致用的话，我就没有心情学，我也没有能量去接触来访者嘛。但是我又想要说，就是把心理学和瑜伽的理论给学完，这些就是瑜伽我还稍微能坚持，因为瑜伽嘛有老师带着学，和老师同学有链接，出出汗觉得很舒服。心理学是线上课，自己一个人在家学，课程永久有效。我因为精神不好吧，双向情感障碍和应激障碍和焦虑症精神病院确诊，所以记忆力也很差，就没有信心通过考试。以上就是我现在的情况，有什么办法让我有动力有信心学习我买的课程呢？此音
0: 频其实这位朋友他就不光是身体可能有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在精神病院确诊了，像这个双向啊还有应激焦虑症等等的，所以可能还是一个相对特殊的朋友啊，那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不能学以致用，就觉得没有心情学下去，那怎么办呢？
4: 嗯，我觉得这个首先我们从两个层面来看这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从你的你的这个你说你到医院去诊断的这个事情，就是有可能比如说你的记忆力很差，你的学习状态不好，它可能不是你主观上导致的，就是因为你这个症状，你因为诊断了这个病，然后这个病就会有相应的一些症状，
0: 嗯，
4: 啊，这个症状就会影响到你的学习效率，
0: 对
4: 啊，所以如果是这个层面的问题的话，那么如果你的病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
0: 嗯，
4: 那么这个问题就没有办法得到解决，
0: 所以先解决身体健康。
4: 对，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更关注一下你自己，就是你诊断以后你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嗯，
4: 是吧？你也可以跟医生去交流，他到底需要，
0: 嗯，
4: 需要服药，或者是我们需要接受心理治疗、心理咨询，对吧？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不是光诊断完就结束了，是吧？就像我们前面讲到的，
0: 嗯，
4: 是吧？诊断它只是一个手段和目的，
0: 嗯，
4: 它不是我们最终的，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0: 嗯，
4: 我们要达到的目标是，我们要通过诊断然后合理的去调整，最后把自己的好的状态给激活出来，
0: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得排除你现在 不想学或者学不好是症状导致的啊，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就是你说如果我们排除了这些症状，假设这些都没对你没有影响了，那么你依然学不好，我觉得其实你自己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第一个答案是你觉得它不能学以致用，第二个答案你觉得它不像学瑜伽一样能够跟老师同学有连接。我觉得你如果能够把让你在学习

0: 所以我觉得你是可以的，只是你要调整一下思路就好了。
1: 嗯，如果你特别想学这个，那你一定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为什么要学它。
0: 对对、嗯，
1: 所以找到那个理由，再找到一个，就不要再上线上课了。确实，对于你来说可能会相对枯燥一些，你的稳定性也差一些。
0: 对，
1: 嗯，也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式，继续好好的学习下去。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自己是一个25岁的女孩，感觉在恋爱当中失去了自我，该怎么办呢？
2: 25岁女，恋爱关系1年左右，这一年期间对方保持着很强的控制欲，给予我对方觉得好但是可能并不适合我的生活入侵，比如出去吃饭，一碗饭我吃不完，可能胃口不好或者是食量不够，会剩下一些饭，对方会因为我剩饭而指责我，并且说难道剩饭这件事就是对的了吗？我就讲求一个正确的道理，我说我的确吃不下了，对方会说那你一开始就应该跟餐厅只要一半的量，然后不停地重复，难道节约粮食是错的吗？当然所有人的教育都是应该节约粮食，但是的确吃不完这件事情真的应该那么严苛的对待吗？我每次吃饭前也没办法正确衡量出我今天到底能吃多少，以及可能对方觉得任何属于他范畴的真理一定要和我掰扯到底，并且对于对错看得很重要，两个恋人之间所有事情都要讲对错，并且一定要按照他的真理让我道歉，让我说我错了，这让我感觉到很打压，让我在很长一段时间觉得很压抑，我真的错了吗？并且对方以他错了他就直接承认错误，不会像我一样不愿意承认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多事儿是人之常情，为什么我要去承认我的错误呢？以及一件小事，我在开车，对方坐在副驾驶，一件拌嘴开玩笑的小事，对方让我说错了，我说没错，对方在我开车的时候挠我痒，并且我说了停下来，这样不安全，对方说只要我说错了就行了，但是我心里产生了一种为什么要说错，明明我没错的感觉，我一直说我没错，他一直挠我，直到我感觉的确太不安全，我的手有点控制不住方向盘了，我说错了，对方停止挠我说你早这么说不就行了，然后停车产生争吵，最后以对方道歉并且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我原谅对方而结束。对方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生病瘦了很多，因为体谅所以我选择原谅，但是事发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车会觉得产生恐慌感，包括生活上的其他事情可能一起加起来让我感到很压抑。昨天和他提起来最近的状态和这件事情给我最至近带来的影响，对方很生气地说事情过去了为什么还要翻旧账，是不是之后还要不停地翻过去的旧账，当时说原谅他了为什么又提，两个人闹矛盾一天后又在对方的道歉以及家人的介入下原谅，并且对方说之后不会做这种影响安全的事儿，也说那件事之后对方没再发过脾气之类的，寻求我的原谅和之后不再提这件事和过去的事情，但是这一切都让我很不舒服，包括说现在讲这些可能都包含我个人主观的感受，但是我不知道这一切应该怎么处理，我本身就是比较软弱，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独立的果断感，包含我自己想做的很多事情我都没有勇气去做。
1: 嗯，就是其实我很少啊会发表自己的看法对于这个，但是像在开车的时候还挠痒痒，然后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因素，我觉得这确实是已经很不应该了哈。
0: 嗯，
1: 而且对于这个亲密关系当中的对错看得很重要，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解决，钱空老师您觉得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
3: 嗯，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吧。第一个呢，我们就从关系的发展角度来看，就任何一段关系，就是我们说这个恋爱关系，它经过了这个热恋期以后，它就会进入到这个矛盾期，就是权力争夺期。权力争夺期它其实有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来自于就是党同伐异嘛，就是你跟我相同的部分啊，我是很喜欢的，但你跟我不同的地方，我一定要把它干掉啊，扼杀在摇篮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你要理解一个部分，就是所有的关系它都会经历这样一个时期，而不是用爱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磨合其实真的在磨合，不是说你一味的忍让啊，它就能够过去的啊，因为爱，所以我就去做一些忍让啊，或者压抑啊。它就是如果你磨合不好啊，你压抑了，它最后它这个磨合期会一直存在，就是直到你们真的你是内心里面跟他已经达成了某种默契，就是他也会有所调整，你也会有所调整。你只要有一个人是有压抑的部分，这个磨合期它就会一直隐隐约约存在，然后。

0: 就不断的会就像你说的翻旧账啊，然后这些问题就会反复的去出现，直到你们真的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所以我觉得首先对于所有恋爱当中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我觉得都是需要去理解这个部分，就是爱它是我们关系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神药啊，就是因为有了爱所以我们啥都可以不计较，
1: 就是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的，
0: 对对，所以这个磨合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关系的角度来看，它其实是其实是进入到这个阶段里面。那对你来讲，你需要的是你要把它看成这个关系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所以如果你压抑，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不利于这个关系发展的，因为它最终迟早是会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能够站出来去表达自己，甚至去跟他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这样子的一种磨合啊，当然我们不是鼓励你去跟他吵架啊，我们更多的还是要通过一种积极的沟通，而不是说我心里原谅他或者我觉得他不容易啊，算了，我不跟他计较，不能用这种一个人跟自己讲话的方式来去解决，而是我们还是要多做一些双向的沟通和交流啊，然后让对方明白我们的意图是什么，哪怕就像你说的，哎，我们找长辈去调解也是可以的，但是我最怕的是你什么都不说了，你觉得你这个理所当然了，这个时候就会带来一些麻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也是一样，你也意识到了，就是你是一个不善于拒绝的人呢，然后呢，这个做事不果敢呢，然后自己想做的事情不能勇敢的去做呀，所以往往你这种性格人就很容易吸引那种比较强势的人。
1: 哦，
0: 所以人在关系当中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种双向的一种吸引啊，就是我吸引的就是那种来去让我成长的人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讲，那你更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做一些突破。那因为当你把它当成其实是你做的个人成长的一些关卡吧，就把当做一个不断升级打怪的游戏吧，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做出调整，其实最终受益的还是自己，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断的获得了一些突破，那么以后啊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或者我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我可能更敢于表达自己，更敢于去拒绝他人，更能够勇敢的去主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所以不管是从关系的角度还是从你个人的啊这个成长的角度，其实都是非常有必要去做出一些突破的，而不是为了这个维系这个关系而去做一些忍让啊啊割舍呀或者压抑啊，然后在这个不断的突破的过程当中，那至于你们能不能走到最后，我觉得这个也不好去预测，对吧？有可能因为你变了他也变了，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你不变他不了解你的状态，他就有可能还是按他原来的那种方式去跟你相处啊，所以但是你变了，如果合适那可能就会走得更好，如果不合适对你来讲你也成长了，那你也会通过这段关系能够给你带来一个促进，我觉得它也是一件好事。
1: 所以这其实突破肯定就是不舒服的嘛，不要害怕这种不适感啊，让自己突破自己之后，可能你才会获得更广泛意义上的这种舒服和舒适哈，也希望你们在亲密关系当中能够调整好自己。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经常带娃坐飞机啊，害怕恐飞啊，这样的情绪会影响到孩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的提问很简单，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恐飞怎么办？非常害怕，尤其要经常带孩子飞，很怕自己的情绪影响到孩子。
1: 其实恐飞这个情况还挺普遍的，身边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有这种感受哈，但是他会带着一个孩子，就怕自己的情绪会再影响到孩子怎么办。
0: 好，那我们说我们情绪它肯定是会有一些这个传染作用或者相互影响的作用的，就是我们有任何情绪其实你都会让你身边的人受到一定的影响。
1: 对
0: 那我觉得这里面就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压抑的或者掩饰的情绪会比你表达出来的情绪对一个人的影响更大，就是明明我很焦虑，但是我不表达，其实我对你造成的潜在的无意识层面的影响更大，
1: 但另一个人是感受得到的。
0: 对，但是他又感觉到哎，你好像表现得很开心呢，这个时候他会接受到一个矛盾信息，所以反而会对他造成更大的影响。但是如果我表达出来了啊，因为妈妈很担心什么什么，所以我觉得坐飞机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有负担的事情啊，那这种表达啊虽然也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比那种掩饰强加掩饰或者压抑他其实要影响要已经降低很多了。 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呢，我觉得你是可以开诚布公的去跟孩子交流的。
1: 嗯，
0: 而且有的孩子是天生自带治愈功能，他说不定可以治愈妈妈的恐飞的。我们遇到好多这种家庭就是这样的，就是就是父母有些情绪啊，就是因为孩子的一句话可能就治愈了
1: 哇
0: 啊，所以确实也有这样，所以我们不要小看孩子的他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他的这个对环境的一种适应能力。所以你想，如果你把他呵护到爸爸妈妈的影响，你都不希望给他带来，那他以后长大了，他的恋人总会给他有影响吧？他的领导、他的同事、他的同学都会对他造成影响，那你咋办？你不可能把他放在
1: 无菌的环境
0: 温室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首先父母对孩子的情绪的影响本身就是孩子成长过程当中一个非常有必要的一个过程。那他虽然不像阳光雨露一样，但是经历一些风霜雨打，对他来讲其实也能够更能够去这个对应对这个世界的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二个，既然你意识到你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你是可以自己去解决一下的嘛，
1: 是
0: 吧？是
1: 的，
0: 你没有必要
1: 非要坐飞机，
0: 非要就第一个就是你可以换别的交通工具。第二个，你自己你觉得恐飞这件事情对你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你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呀。就是在下次坐飞机之前，你看尽可能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的解决就可以了嘛。但是你回避这个问题，然后又不希望影响孩子，那这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了。所以我觉得这有很多方法都可以给你选择啊，你其实可以选择的范围也是很广的啊。重点就是你还是要去直面自己的问题，而不要把你的问题转嫁到是成了孩子的问题了。
1: 但是可以肯定，这是肯定是个很细心的妈妈吧？
0: 对。
1: 但是这个担忧是有道理的啊。不过，不要过分的去担忧，也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再次的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先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也欢迎大家继续向我们的节目组来诉说我们的情感疑惑、情感疑问等等，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继续为您解答。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 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

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公众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现在越来越多的朋友们啊，都想用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对，
3: 老朋友老用户啊，经常会说啊，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大家在用的过程当中啊，深刻体会到了这两件宝啊对咱们身体的健康帮助。
2: 嗯，
3: 一般慢性疾病啊，像我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我们说啊，这类朋友属于是大病和重病。那么在服用健康两件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必须两者搭配一起来用。因为灵芝呢，能够去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来讲，血液质量直接决定着我们五脏的功能，血管弹性健康与否直接决定着我们是否会发生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所以健康两宝的第一宝灵芝呢，就是来预防心脑血管意外，增强血管弹性，净化血液。健康两宝当中的灵芝呢，它是集聚了七种颜色灵芝的精华，可同时作用于啊心肝脾肺肾以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
2: 嗯，
3: 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经常的心神不宁、失眠健忘、身体虚弱、神经衰弱等等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咱们单纯的一个灵芝片啊就能够达到您预期想要的效果。原因呢就是它的药效强，药物浓度高啊，这些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可以说呢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2: 对，
3: 服用到8到9个月的时间呢，我们身体的健康变化会更多，或者拄着拐杖在家里走一走转一转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一宝灵芝呢，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过程当中，它提高了五脏功能。
2: 嗯，
3: 而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为什么又让大家去搭配肝肾滋补膏方去用呢？因为啊，它可以靶向滋养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生命的动力，肝藏血，肝生血，肝排毒，肾藏精。所以说呀，肝肾功能增强了，我们身体就会源源不断生化更多的气血为咱们身体所用。从中医角度来讲，肝主筋，肾主骨。那么对于我们行动不太方便的、腿脚没有力气的、颈腰关节疼痛的朋友们，靶向滋养肝肾之后呢，我们的关节活动灵活了，我们走路走得快了，说话说得清晰了，大脑呢不迟钝了，记忆力提高了， 这就是健康良宝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朋友们所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显著效果。
2: 嗯，
3: 因为它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那么针对于我们那些像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病人来讲，健康良宝对于他们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帮助呢？我们讲到说，扶正固本，补足正气，正气足，邪字不可干。那么对于我们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朋友来讲啊，往往是属于体内正气不足，在天气变化的时候，招致风寒的时候，就容易出现上呼吸道感染，从而引发我们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发作。从中医的五脏学说来讲的话呢，它又与咱们的肺、脾、肾功能下降有关系。咱们说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
2: 嗯，
3: 所以咱们的健康两件宝不仅仅补益了气血，更能够去提升五脏功能。所以说在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的整体抗病能力会增强，而且我们会感觉到呼吸顺畅了，不咳不喘了，吃饭呢有胃口了，大便呢也正常了，晚上呢也不起夜了。为什么？因为各脏腑功能啊恢复了。还有我们那些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的朋友们，同样的，当我们补足气血之后，体内正气足，外邪就不会容易伤到我们的肌腱筋骨，我们老年朋友的关节就会越来越强健。所以说健康良宝在治疗我们慢性疾病的过程当中啊，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所以前期我们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不能停。什么时候停呢？我们吃上6到8个月以后，根据我们自身的血压、血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再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调整。因为我们是抓根基、补气血、调五脏的，等待这些功能全部达到一种正常健康水平之后，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药越吃越少，身体就越来越好了。如果您身体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折磨和困扰的话呢，记住我们场外的全国总服务电话，您随时拨打，李老师啊随时给大家呢来进行慢性疾病的指导。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你好，你好。
4: 那好，那好，那好。
3: 啊，你好啊。
4: 我是湖北潜江的。
3: 哦，潜江的朋友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是高血压。
3: 哦，
4: 在潜江人家做过支架的。
3: 哦，你有高血压，而且还有心脏病，还做过心脏支架的是吧？
4: 啊，对对对。
3: 哎呦，那病情就要重啊。
4: 我2000年就去咱们的林芝到现在。
3: 哦，一直都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4: 啊，对对对，蛮好。
3: 哦，服用了效果蛮好是吧？
4: 啊，对对对，啊，血压基本上120的75。
3: 哦，120的75，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4: 很好很好，谢谢咱们。
3: 这太好了，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咱们益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它能够让咱们血压啊，不仅能降下来，还能够啊长期稳定。
4: 啊，对对对了，先生好。
3: 郎家，您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啊？
4: 原来的没这个支架血压是160。
3: 哦，原来的血压是160。
4: 支架是100。
3: 哎呦，那你这个血压相当高了啊。
4: 啊，对对对。
3: 所以说呀，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长时间持续的高啊，它就会影响心脏功能，像早搏呀。房颤呐、啊、心律不齐啊等等这些问题
4: 啊。对，
3: 专家，您现在血压好了，那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我的手机已扫2年去了，蛮正常。
3: 哦，现在心脏咱们参加劳动都没有问题是吧？
4: 对，还挖个狗都没有问题。
3: 哎呀，那太好了啊、
4: 哦、我呼吁您这效果蛮好，我在这个当时挖狗挖的试看还可以。
3: 哦，现在参加劳动心脏都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4: 没有问题，蛮好。
3: 好好好，这就是啊服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特别是益宝的七色灵芝片，净化了血液，软化了血管，同时呢配合二宝一起来服用啊，又修复到了咱们的冠状动脉血管，所以现在啊心脏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很好啊。
4: 啊，对对对，
3: 你除了高血压、心脏病恢复的好之外，咱们身体其他的问题恢复的怎么样啊？
4: 身体胃也基本上正常了，胃。
3: 哦，原来还有胃病，现在恢复的也正常了。
4: 啊，对对对，啊，胃病蛮好。
3: 哦，现在胃病也蛮好，不错。
4: 胃病蛮好，它就是缓神呐、胀气。
3: 是的，是的，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就是来修复咱们的胃黏膜呀。胃部的功能啊修复了，咱们的反酸呐、打嗝呀、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问题啊就都没有了，知道吧？
4: 没有了，没有了。
3: 您多大年龄啊，爹爹？
4: 67。
3: 哦，那咱们现在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那好得很呢，谢谢他们。
3: 好，好得很啊，您的谢谢啊，今天我也收到了，听到您的好消息啊，我也由衷的为您高兴啊，也祝贺您。
4: 啊，我跟他干算几个给我买的。5个疗程，2个。
3: 哦，你介绍的几个人也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是吧？
4: 介绍两个。
3: 很好，你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自己用健康两件宝收获健康了，也在帮助身边的朋友们，也让他们呀也收获健康是吧？
4: 是的。
3: 好，挺好挺好。兰家您贵姓啊？
4: 我姓曹，曹金梅。
3: 啊，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人呢？
4: 我是钱江城口开化区的。
3: 好，曹爹爹，对于您取得的效果呀，我也向您表示祝贺啊！
4: 啊，谢谢他们。
3: 不个把月啊，咱们啊再打进电话，再沟通，再交流啊！
4: 啊，好，保安辛苦了。
3: 客气了啊，老人家，咱们就这么说，好吧？
4: 啊，好，那忙。
5: 好，钱江市的曹爹啊，高兴的打了电话，感谢用上了健康的两宝，血压正常了，120/75，心脏和胃病啊也很好，祝贺曹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6: 你好。
3: 啊，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6: 哎，好，谢谢呢，谢谢呢。这个名字很高啊，我准备长期性的旗下科。这个我的就手术没有注意，在节目一夜我回来。这个弄的有问题了，后来的听别人说这个名字很好啊。
3: 嗯，
6: 我去了上期来的3个疗程，起码好得很了。
3: 好，
6: 我的原来是这个应该是风湿关节炎的，最主要的是这个冠心病，起码这个以后呢把球能够活动吧，现在原先活动都不能活动，慢慢的走，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它都疼。现在呢，我还能搞一点轻微的事。
3: 好，
6: 现在的身体呢，活动的走路啊，好得很了。
3: 好得很呢、啊，那就说明咱们选择健康两件宝啊，咱们选择对了。
6: 再一个，我的关节炎呐、结石病呐，我感谢您这的厂家。
3: 好的，好的。
6: 已经拿出来。
3: 好。
6: 已经。在为的这个您对你的员工，
3: 好好好，
6: 感谢，哈哈，高兴吧，感谢他们。
3: 啊，老人家，您的感谢我都收到了。现在啊，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啊，冠心病不疼痛了，不良的症状没有了呀，这个非常的好。
6: 啊，对，好的很了。
3: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6: 我今年79啊。
3: 哦，已经79岁了，咱也是奔八的老人了啊，老人家。
6: 啊，对对对，过年就跑了，是的，好多病都没得了。
3: 那现在除了冠心病咱们恢复的比较好之外，像咱们风湿骨病现在恢复的也不错，是不是？
6: 啊，没得了，有感觉了。
3: 好，非常的好啊，这就是什么呢？健康两件宝啊，一宝的七色灵芝片加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咱们说一宝是抓住病因病根来解决大家慢性疾病的问题，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呢有多种名贵中草药组合而成的，是解决大家体质的问题，身体体质啊好了。所以老家我要祝贺您啊，祝贺您取得健康了。
6: 哎，谢谢的，感谢他们的关照。
3: 好，
6: 感谢他们呢，感谢他们厂家啊，这么好的油啊。
3: 好啊，爹爹，您的感谢啊，我收到了。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让自己的身体啊也越来越好。
6: 哎，谢谢他们，谢谢他们。
3: 您贵姓啊，爹爹？
6: 我免贵姓姚，我叫姚元凡。
3: 姚爹爹，我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6: 我是湖北省秦岭市邵阳县关庄镇八文村的人。
3: 那老人家，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啊？
6: 电话记得，1361724，16460。
3: 好，老人家，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您感到高兴啊。
6: 哎，我准备长期旗下科，我上次再买一个多月了，我买了5个疗程送到5个疗程，把它骑完了的，准备长期旗下科嘛。
3: 可以的，老人家，健康两件宝啊，对于咱们很多老人家来讲啊， 有病啊，咱们可以解决慢性疾病的问题，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是吧？打通经络，提高五脏功能。没有疾病的呢，咱们通过服用啊，可以增强体质。
6: 啊，是好，感谢两位，感谢两位。
3: 好，您的感谢啊，收到了。有时间呢，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6: 我打几回电话，打不进去。
3: 好，今天咱们打进来了，是吧？也听到您的好消息，也为您感到高兴啊，老人家。
6: 啊，高兴高兴，我表示衷心的感谢，从内心的感谢他们挽救我的生命。
3: 好，老人家。
6: 我也感谢他们。
3: 好的好的，就这么说啊，老人家，你保重身体。
6: 好，再见再见。
5: 好，这位荆门市沙洋县官荡镇的姚爹啊，打电话呀，特别的激动，老人家反复的感谢。老人家有严重的冠心病，用健康的良宝不疼了，恢复得很好。还有他的骨病啊、结石病啊都很好。祝贺姚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请讲。
7: 啊。我登山，我摔在那天山。
3: 嗯，
7: 因为我的眼睛双眼不见，到现在我又想感谢两，我把我的病情告诉两天哈。
3: 好，你是什么情况？
7: 我有高血压，脑梗，再者有糖尿病。
3: 哦，还有糖尿病。
7: 身上有瘙痒。
3: 嗯，
7: 还有病理，看着现在那个年数挺好些。但是我还告诉了有个事，我麻烦了哈，就是说我也眼睛，我原来家里有情况不行，没得清诊，现在眼睛看得到一点，我想点帮忙哈，我跟了朱立功，我挨没得机会跟了打电话，你能不能够帮助下我呢？我头一次打电就是用阳火的，是阴沉，给我送了两个疗程。再是摸第二位，我是叫我的个熟手跟我打个电话，一打到武汉去。
3: 哦，
7: 这也是叫他跟我那人跟我游客过来的。
3: 哦，
7: 我还是求了哈，我家里的情况。我的老伴现在有70下，有坐骨神经。有他有疼痛。但是因为我们家里又没有种田，又没种个地，看我的屋里一个姑娘养我的，养了4年，但是看病了，还是她，在我的姑娘的家里的一个弟弟，他中风2次啊，那个弟弟他都有在同济医院抢救啊，他抢救了一个星期，1天就10000多。
3: 哎呦，你看这费用，
7: 中国药10万，我的姑娘拿药就看着有困难，就是给了我们去。是想俩跟俩鞠一躬，想俩跟我帮助下咯，俩说可不可以帮助下，我跟人家同济光明，我能够自理生活的好，我现在将有点希望。
3: 好，
7: 下出来是怎么办呢？
3: 好，老人家，你这个情况啊，我们啊应该帮帮你啊。您呢，先跟我说说您眼睛是一个什么情况，当初有没有去医院做过检查，是眼底出血导致的眼睛视力不好，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导致的？
7: 我是糖尿病，糖尿病就是并发症病的那样的。
3: 哦，
7: 冒那个去看了去查，最后医院你叫我去一查，他说我是都没有办法，一直几年都是那样，都抽不到。现在骑了个年数胶囊，再给软了，将看着抽着到一点，我就想两光两个怎么办呢？我现在骑了个年数胶囊才有那个感。
3: 好，老人家，我听明白你的情况了，您就是一个典型的糖尿病啊引起的眼底糖网病变啊导致的视力下降。您现在呢服用了健康两健保是不是？
7: 对呀。
3: 那好，老人家，你现在既然有光感，咱们就一定要好好坚持服用下去。因为啊，你这个情况啊，还是眼底的供血供氧不足，以及眼底的视网膜黄斑呢、发生了病变。现在呢，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呢，咱们啊眼底的供血供氧啊跟上来了，从而呢也修复了咱们眼底的黄斑和视网膜。所以说，我们现在的视力啊，慢慢的在往好的方向在发展。刚开始就是您这样的啊，有一点点光感，慢慢的、进一步的修复视力、还会有所提高，但是恢复到正常视力像您这个情况、不太可能，但是呢至少能够让我们 能够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喝口水能够啊准确无误的倒上一杯水，这个是没有太大问题的，所以你要坚持啊，好好去用啊。
7: 我想细心的帮助下我喽，再加上我家里又没有种的田。
3: 可以的，那我给您申请一个疗程啊，给您先寄过去，好吧？
7: 可以，不管多少都可以。
3: 免费啊，送你一个疗程，好吧？这个呀、啊，也是我的一个权限啊。
7: 细心点，细心点哈。看家是，我是银城洋货，我的门牌号码是68号。
3: 你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7: 我叫陈连珍，我没得办法，我是没坚强的人。我现在实在的没得办法。
3: 好好，老人家，这样啊，您这个情况呢也确实是啊有困难，我呢也是给您申请一个疗程，免费送给您，也安排啊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时候给您送过来。
7: 好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3: 好好，不客气啊，不客气。您现在用上健康两件宝以后啊，糖尿病引起的眼病啊，现在也慢慢的有好转。那阿姨，我想问问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7: 我血压前两个月的时候去查。还是160，血压高160，但是低的是120。我又管了一个月去查，就高压就是100，低压就是80。我这真伤啊，最后才就发觉眼睛有点情况，有点好感。
3: 哦，原来血压高到160，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

0: 现在我们的血压是120/80。
1: 哦，是的，是的。
0: 那这个血压比较好啊、哦，健康两件宝啊，帮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我们现在啊，血压呀、啊、也解决的非常的不错啊、哦。
1: 是的，是的。
0: 那阿姨，你的脑梗情况怎么样？
1: 我现在都起了个年数，脑梗子没有发，完了是梗的发，不是自然。我都从前那个药都慢慢发。
0: 好，
1: 再说便秘又可以好啊，瘙痒又好啊。
0: 哦，现在这个便秘啊、瘙痒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1: 是的，是的，我是真伤啊。
0: 当初你的便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几天排一次大便呢？
1: 原来都是一个星期，再是7-8天。
0: 哎呦，
1: 最后来看着它改善，再是它都是1-2天，最多2天，再1天。
0: 哦，原来7-8天排一次大便。
1: 哎，这不行噻。
0: 哎呀，那肯定不行，是吧？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我们说润肠通便，便秘的问题现在也解决的比较好，1天1次，有的时候是2天1次，是不是啊？
1: 哎哎，咱是蛮好，咱能正常。
0: 好好好，现在正常了，说明咱们身体里的毒素啊，现在慢慢的呀，给它代谢出体外了。
1: 哦，对呀，对呀，我晓得。
0: 好的，婆婆，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1: 哎，对呀，就是把血糖控制了下，才近期有点反应出来，才有点希望。我那是跟着讲哈。
0: 不错不错，现在血糖啊控制住了，平稳了，你现在的视力呢也慢慢的在清晰。
1: 哎，对呀对呀，
0: 不错啊，很好。您现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我还没有不满意人，我就是要感心点，感心点，我怎么不满意呢？
0: 老人家呀、啊，听到你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好好好，谢谢，你们做好事。
0: 好，老人家，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呢，我们再打电话呀，再沟通，再交流。
1: 好好，谢谢你哈。
0: 好，就这么说啊，再见。
1: 啊，好，谢谢你。
2: 好，这位应城洋河的陈婆婆，又是高血压，又有糖尿病，还有这个脑梗。糖尿病的并发症导致身上皮肤瘙痒，还有这个糖尿病性的视网膜病变。婆婆说呀，通过服用了健康的两宝，严重的便秘原来7-8天一次，现在有的时候是1天1次，有的时候是2天1次，也恢复的比较好了。老人家打来电话特别的激动，当然因为家里比较困难，希望李老师也能够帮帮他。好，老人家继续坚持服用，我们也会给予你相应的一些照顾。健康两宝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0: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0: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0: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川城隍镇勤劳村六组75岁的于景祥于爹爹，他是典型的三高：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他的高血压有20多年，高到200多，整天头昏手脚无力。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于爹爹的介绍。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于。
2: 姓于。
5: 叫于景祥，风景的景。
2: 哦，于景祥。
5: 哎，
2: 那多大年纪啊？
5: 75岁。
2: 75岁，您的身体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5: 我是糖尿病的，高血压。
2: 高血压、糖尿病。
5: 哎，血脂高。
2: 哦，你相当于有三高啊，血糖高、血压高、血脂高。
5: 哎，
2: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5: 高到200。
2: 高到200。
5: 200180。
2: 200180，那非常危险呐、
5: 啊。低的是110，一高的昏。
2: 嗯，
5: 头昏的昏的就站起来就要把个桌子抹东西。
2: 嗯，
5: 现在是抹到那个现状。
2: 哦，就是原来昏的时候一定要扶着东西，然后才能够站得起来，是吧？
5: 倒霉了。
2: 哦，那就昏的蛮厉害。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5: 80120在。
2: 哦，这个血压非常好了啊！
5: 我前几天都有去检查的，吃这个药子有这个效果。
2: 嗯，
5: 原来这个一个血糖餐前呢是10点11点，餐后呢是20大几点。
2: 嗯，
5: 我还打过胰岛素。
2: 哦，
5: 打一段胰岛素，慢后子吃这个药子把我打了。
2: 哦，
5: 现在血糖呢是下天去检查是6.1。
2: 才查的这个血糖是吧？现在是6.1。
5: 6.1
2: 啊，
5: 前15天就查的。
2: 嗯，那这个血糖恢复的也比较好。您这个血压高啊，都有多少年呢？
5: 20多年的。
2: 20多年的高血压。
5: 血糖也是10好几年的。
2: 有10好几年。
5: 嗯，
2: 现在你的血压降下来之后，你感觉你的身体还有哪些变化呢？
5: 我原来走了，就坐在地上拖了。
2: 啊，拖啊。
5: 现在走路是不拖了。
2: 哦，就是脚能够抬起有劲儿了，是不是啊？嗯，
5: 原来一个人猫也到我的屋里去，在外头走，我就晓得是老于来了。
2: 哦，
5: 一个脚拖的响在地上，拖响、
2: 哦，完全脚走路都没劲儿的是吧？拖着走啊，
5: 拖着走。
2: 嗯，
5: 现在的这个胯子可以提起来。
2: 哦，
5: 我现在今天还跳绳跳水。
2: 哇，您75岁了，您还在种田吗？
5: 种田，种菜噻。
2: 种菜啊、哦。
5: 菜买。
2: 哦。
5: 我们农村里没得那个噻，没得这个一个退休费，什么都没得噻。
2: 对对对对对。
5: 老的自己骑。
2: 那只有自己做才有自己吃的是吧？
5: 自己骑，多的是买噻、
2: 嗯。哎呀，爹爹不简单啊。
5: 不简单啊！嗯、我原来猫吃这个药的时候，夜里起来干小时候要干什么到芦荟。
2: 哦哦。
5: 五芦荟。
2: 嗯。
5: 现在有时候起来，有时候不起来。
2: 哟，那这个恢复的也比较好啊。
5: 嗯，这有时候是起了，这都起了一回。
2: 嗯，这个已经恢复正常了啊。
5: 但是这个原来的大便，
2: 嗯，
5: 它是不正常。
2: 嗯，
5: 稀的。
2: 哦。
5: 现在是一天一次，早上的排一次便，这基本上都好。
2: 嗯，那整个感觉你的身体的这个机能都恢复的比较好了。
5: 都恢复的好。
2: 嗯，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健康良宝的呢？
5: 我是在收音机都听你的，天天听的。
2: 嗯嗯。
5: 听我这听的是开始是怀疑了
2: 啊，
5: 慢后是看着别个，我在那阵子去买35盒。
2: 嗯嗯，
5: 我一吃，原来那个老虎一昏了，吃了这个老虎都是非常清醒。
2: 嗯嗯，
5: 还不昏了。
2: 嗯，
5: 他是我这介绍我们这个有些过人就，看看我的拉面有一个，他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
2: 哦哦，
5: 他高压都不能高，11斤重的那个菜都不能拿。
2: 嗯嗯。
5: 他现在他需要他花需要5个疗程
2: 啊，
5: 需要5个疗程。他现在的棉花厂里上班，
6: 哦，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是蛮厉害的，是吧？啊，就是腰都弯不下去的，是吧？啊，现在还能重新出去工作上班去了。
5: 上班去了。
6: 哦，多大年纪的一个人呢？
5: 64-65岁。
6: 64-65岁啊。
5: 这后头一个婆婆，
6: 嗯，
5: 婆婆中风，她是血糖高、血压高，
6: 嗯，
5: 就中风，
6: 嗯，
5: 中风就在中医院的汉川中医院的住了10几天，
6: 嗯，
5: 回来了，回来就半边不能动，
6: 嗯，
5: 骑着要别个喂
6: 啊，
5: 该收着要别个担，
6: 哦哦，
5: 对了，我就说你去把这个药去买骑试哈，
6: 嗯，
5: 他那是跑去买了1000几百块钱，1000几百块钱回来骑。
6: 哎，现在能够自己洗衣服、洗澡是吧？
5: 自己现在倒是可以出来满着玩一下。
6: 哦，
5: 这
6: 有蛮大的进步了啊！
5: 这拉门的一个爹爹，一个婆婆，
6: 嗯，
5: 我就告诉他去洗，他就形容他的婆婆呢，这个手脚啊打断了，
6: 嗯，
5: 打断了就一心疼，
6: 哦，骨折了是吧？
5: 在他的眼里那个胯子是转筋。
6: 哦哦，
5: 他是。我就叫他去买，他就去跑去买了，35盒，送了35盒。
6: 嗯，
5: 现在是不疼了。
6: 哦，
5: 不疼了，胯子也不转筋了，
6: 也不抽筋了，是吧？
5: 抽筋了。
6: 哦，这一说起来啊，爹爹，您不光自己用这个健康的良宝，用的效果好，您还特别的有爱心，特别的热情，介绍好多位朋友啊，用的都还是比较好的哈。
5: 啊，这些人，你这个一个感受到我这个身体好，是这个一个没关系的。
6: 对对对，他们也特别感谢你吧。爹爹，我看你也是，老伴儿也不在了，你也是一个人是吧？
5: 我过了生活，婆婆死了2年。
6: 哦，婆婆走了2年了，啊，所以您更要把您的身体要照顾好是吧？
5: 啊，自己烧的自己起。
6: 爹爹，你们住的这块叫什么地方啊？
5: 我们这块是勤劳村。
6: 啊，汉川市。
5: 城隍村。
6: 嗯。
5: 勤劳村，勤劳勇敢。
6: 啊，勤劳村。
5: 勤劳村。
6: 嗯。
5: 6组。
6: 6组啊。哎，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5: 对，我记得了。
6: 嗯，
5: 139。
6: 嗯，
5: 7额楼。
6: 嗯，
5: 额楼93。
6: 嗯，好，也特别感谢爹爹您的实话实说啊，也特别感谢您特别这么热心公益啊。你还介绍好几位朋友也都在用，
5: 这别个都有效。
6: 嗯，这一定是实话实说的，对不对啊？
5: 实话，嗯，全假的，没得意。
6: 对对对，
5: 那个有一些广告不能听，我只听结果，听尽量。
6: 嗯嗯。
5: 我听了几年呢？
6: 您看您方不方便带我们到您介绍这个朋友家里去走一走，看一看他的现在的情况啊？
5: 在他的旗下，好不好？
6: 可不可以啊？嗯，好好行。于爹爹啊，说用健康的良宝，用的效果好啊。然后他说也是介绍您在用是吧？
7: 哎，
6: 啊，
7: 对对对，可以可以。
8: 我的婆婆她在17年把个蛤蟆子打断了，她骑下来这蛤蟆子好了，才骑好，我买5个疗程。
6: 胳膊是怎么是疼？
8: 疼，他不能够劳动。
6: 哦，
8: 他把这个粉碎性的骨折，骑好就身体比较好。他有72了，
6: 啊，
8: 72岁了。
6: 嗯，我看婆婆还在洗衣服啊，她的身体还是蛮硬朗的啊。
8: 她还种地嘛？
6: 还种地啊？
8: 早上才回种地。
6: 哦，
8: 她去跳点豌豆跳水，抗旱。
6: 哦哦，
8: 那个跳水抗旱，那都蛮内行。
6: 他除了这个手不疼了，还有哪一些方面有改善呢？
8: 胯子转筋
6: 啊，
8: 他胯子转筋
6: 啊，就是抽筋是吧？
8: 抽筋，他是血道抽筋，
6: 现在不抽筋了。
8: 对
6: 啊，
7: 好多了，
6: 好多了啊，
7: 好多了。
6: 嗯，
7: 可以可以。
6: 进来看望你们，看到你们身体都好，我们就高兴了啊！好好好，嗯，好好。
2: 李悦老师，
0: 哎，
2: 你看这位汉川城隍75岁的于锦祥于爹爹啊，又是高血压，又是糖尿病。
0: 对对对，于爹爹这个情况啊，属于典型的一体多病的问题。
2: 嗯，
0: 一个呢，他是病史时间长。
2: 对，
0: 你看他的糖尿病有10几年，高血压都有20多年的病史。
2: 对对对。
0: 另外呢，病多病杂。
2: 嗯，
0: 你看他血压高的时候，他昏昏沉沉的。
2: 对，说站都站不起来。
0: 对对对，如果走路不扶着东西啊，人可能就要倒下去。不过呢，他有幸的是听到了咱们的广播，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2: 嗯，
0: 现在啊，老人家啊，血压正常了，80/120。
2: 嗯，
0: 另外呢，血糖也正常了，餐前血糖啊6.1，这个不管是血压指标还是血糖指标啊，都非常的好。
2: 是。
0: 另外呢，他头昏呢，这些不良的症状啊，现在也都没有了。
2: 嗯，
0: 人啊，现在有劲儿了。他还能现在啊干农活、种菜、挑水、挑粪都没问题。
2: 是啊，于爹爹说了一句很朴实的话，农村人呐，这没有退休工资，不干哪有吃的呀？
0: 是的，是的，于。

0: 爹爹也是代表我们广大的农村的一些朋友，通过自己的劳动啊来创造财富，然后通过自己积极的心态去寻找好的药物，让自己获得健康。
1: 对，
0: 所以说啊，于爹爹是一个积极向上乐观的老人呐、同时啊也是一个热心快肠的人，自己受益了，也在介绍身边的街坊邻居们也来用健康两件宝，并且在他的帮助下啊大家都获得健康了。我刚才听到啊，其中有一个邻居啊，
1: 对，
0: 你也去到他家里呢，去实地走访了一下。
1: 是，
0: 老人家啊，反应的都比较好。
1: 对，还在洗衣服呢。
0: 哎，对对对对，听到这些老人呢、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获得健康了呀，也为他们呀、啊、感到高兴啊。另外呢，于爹爹现在的两便呢也正常了，晚上啊也不用频繁的起来小便了，也能睡个好觉。确实也要祝贺他们健康两宝啊，帮助了于爹爹重获健康了。所以此时此刻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有慢性疾病的、一体多病的、病多病杂的叔叔阿姨们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两个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一宝的七色灵芝片搭配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可以说是强强联手，能够抓住病因病根啊，解决咱们血质量的问题、血管弹性的问题，解决咱们循环代谢的问题以及五脏功能下降的问题。同时呢，肝肾滋补膏方能够帮助我们为身体打下坚实的健康根基啊，让咱们老年朋友们晚年生活呀、啊、不再为慢性疾病发愁，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是，
0: 你看咱们于爹爹现在血压稳了，血糖稳了，再不担心哪一天会中风，能够啊安安心心的做一些农活，创造一些收入，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呀、啊、过得更踏实更充实。所以啊李岩，你看我们的这档健康节目每天都能接听到很多的一些新老朋友们给咱们打来报告好消息的电话。服用上健康两件宝之后啊，身体慢慢的获得健康，也有一些新朋友啊也在积极的购买健康两件宝，也想通过健康两件宝让自己获得健康啊。
1: 对，
0: 所以我也希望咱们的这档健康广播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到更多的慢性病老人。
2: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3: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2: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3: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2: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5: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5: 我在手机的里听到这个相当蛮暖心的。
0: 哦，老人家一直在听我的节目是吧？
5: 好。卖的人蛮好嘛，效率高。
0: 哦。
5: 价格也便宜，蛮好。
0: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老人家一直都在用是吧？
5: 哎，

0: 高了，体质啊也增强了，知道吗，老人家？
1: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啊，现在是不是睡眠也比较好啊？
1: 对，一晚上那起码得睡个么六七个小时呀。
0: 哦，睡六七个小时，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啊，这个睡眠不错啊。
1: 对，晚上小便开了，这上床了要睡着了，一下就睡着了。
0: 哦，那个蛮好。那现在呢，咱们睡眠好，体质也好。
1: 对。
0: 现在啊，小便次数也正常了。
1: 哎，现在好的精神，其实是好的。
0: 那是的呀，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1: 对，吃了个保健瘦，吃蛮好。
0: 也就是我们说的健康长寿量，是吧？
1: 对。
0: 爹爹，您现在的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蛮好，心脏的也还蛮好，就是的。
0: 哦，现在血压、心脏啊都蛮好。
1: 对，蛮好。
0: 好，那挺好的。那爹爹，您今天是有多大年龄了？
1: 80岁。
0: 哦，已经80岁了。
1: 哎，对。
0: 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武汉三小区红光小区。
0: 哦，那您贵姓啊，爹爹？
1: 姓于，叫于走动。
0: 好，那于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1: 电话是1507-101-901。
0: 好，爹爹，你这个记忆力还是蛮好的啊，记性不错。
1: 对，老你蛮精神，其实我有一下的。
0: 对的，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提高咱们大脑的供血供氧。所以说咱们即便是吧上了年纪，大脑啊依然是清晰，记忆力依然可以保持得非常的好。
1: 对，蛮好蛮记得。一般就是没有吃酒的，一般就是么老根呐、磨砂那玩意儿嘛，都会不存在了。
0: 对，因为血管干净了，血液质量好了，所以咱们就不容易出现这些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
1: 对，血液现在蛮通畅。
0: 现在前列腺的问题，排尿也通畅了，是不是啊？
1: 对，现在控制的蛮好的。
0: 好，于爹爹啊，我问一下啊，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你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我是3000家有3000些人都在买着在服用呗。
0: 哦，身边的一些老年朋友，你也在介绍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给他们用是吧？
1: 对。
0: 那他们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都蛮好。
0: 哦，身边的街坊邻居他们用的都蛮好。
1: 对。
0: 好，非常不错。
1: 只要这个药的价格不贵。
0: 对，咱们老百姓啊都能消费得起，对吧？
1: 对，都可消费起。
0: 对，挺好的，老人家。
1: 嗯，
0: 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好的，谢谢你。
0: 好，您的谢谢收到了，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
1: 好，谢谢你。
2: 好，蔡甸区的余地啊是一体多病，用健康的两宝，这个心脏啊都蛮好，失眠现在能够睡六七个小时了，体质免疫力提高了，说现在呀也不感冒了。余地啊身体获得了健康，还是个热心人，介绍身边的人用健康的两宝都蛮好，祝贺余地。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月。
3: 好，那辛苦啊。
0: 您客气了，老人家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是高血压，睡眠不好。
0: 哦，您高血压高到多少啊？
3: 高啊，我开始高的时候高了200几啊，200多。
0: 哦，你这个血压高到100-200啊，你这个很容易出现心脑血管意外的，搞不好是没有机会治疗的呀。
3: 这是治疗好些了。
0: 哦。
3: 这样买的3个疗程呢，吸了好些了。
0: 哦，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那现在情况怎么样啊？血压？
3: 现在情况呢，130几的80。
0: 哦，130的80，那不错，那这个血压非常好，很正常。
3: 啊，对，我这买这东西呢，吸我一脑子，我这个屋里有量血的压，量血的东西的。
0: 哦，家里有血压计，经常是自己在量是吧？
3: 是的。
0: 对，老年人呢，血压一定不能高，经常量一量啊，很好。
3: 对，有个便秘的，要尿急的。
0: 哦，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尿急尿频。
3: 对，这都好的。
0: 哦，现在尿急尿频都好了。
3: 便秘也好的。
0: 你这个便秘以前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3: 我在搞的挪头的啊，开始啊，挪会，但是是吧，我不出来没是吧，5-6天的。
0: 哦，5-6天才排一次大便啊？那你这便秘太严重了。
3: 对，是好的了。
0: 哦，现在好了，现在是一天一次吗？
3: 一天一次啊。
0: 哦，
3: 好吗？

0: 那蛮好，那蛮好。那现在便秘好了，那前列腺这个尿急尿频的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1: 前列腺也好了，一边呢治两边呢。
0: 哦，晚上起来个一次到两次。
1: 对。
0: 那咱们没有用健康两件宝之前呢？
1: 起来五六次。
0: 哦，那五六次完全没有办法好好睡觉嘛，是不是？
1: 是的，到下半夜容易是真是过了小时起来越。
0: 现在蛮好是吧？
1: 不好的，现在不好的。
0: 那老人家，您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1: 现在有五个小时的左右。
0: 好好，老年朋友啊，一晚上能睡四五个小时啊，那就很不错了。
1: 对，我的头好像腿子肿哎，这都好的。
0: 哦，原来还有腿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1: 腿肿的问题啊，这都好的，主要感觉麻，这也好些了。
0: 那您这个一体多病啊，现在恢复的都还不错啊，爹爹。
1: 对，现在腿子靠近了没有？
0: 哦，
1: 这筋腿子筋好了。
0: 原来就是人没劲儿是吧？两个腿也没有力气是不是啊？
1: 对，
0: 现在两个腿都有力气了，没有问题了是吧？
1: 对，腿子这现在没有问题了。
0: 好好，没问题，好啊。这就说明什么呢？咱们医保的灵芝呢是帮助我们去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双向呢调节血压，同时呢打通经络，促进代谢，帮助我们解决便秘呀 以及小便多呀前列腺的问题。肝肾滋补膏方呢是靶向滋养肝肾，咱说肝主筋肾主骨，同时又能补益气血固本培元，所以啊提升免疫力的过程当中啊又提高了咱们啊筋骨的强健度，所以现在啊腿脚也有力气了，非常好啊。
1: 对，有气血了。
0: 所以咱们说呀，气血不足百病之源，气血充盈百病不生，是吧？所以医保和二保的结合啊，就是来帮助我们去调理脏腑组织器官功能的同时啊，又能够啊帮助我们去提高体质啊。
1: 对对。
0: 爹爹，您多大年龄了？
1: 84。
0: 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天门县的麻阳镇的。
0: 哦，您是天门麻阳的朋友是吧？
1: 对。
0: 那您的全名叫什么呀？
1: 马一华。
0: 爹爹，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1: 173-0712-513。
0: 好，马爹爹，今天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
1: 我前几天打您电话打不通了，我打。
0: 是的，是的，每天呢想参加节目的朋友很多呀，想给我们反馈好消息的人也很多呀，所以今天听到您的好消息，也是为你感到高兴啊。
1: 高兴啊，谢谢。
0: 好，不客气，有时间呢咱们再打电话再交流啊。
1: 好的，
0: 您老保重身体啊。
1: 好，谢谢。
2: 好，天门麻阳镇的马爹爹严重的高血压高到200多，并且腿肿、便秘、前列腺问题，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80，腿肿消了。84岁的老人说，现在走路啊有劲儿了，便秘、前列腺都很好。祝贺马爹，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谢谢
0: 您。您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去年呢是去到那个林子买了3个疗程。
0: 嗯。
3: 去了以后呢，我的多年的肠胃不好的基本上好了，低血压也好了。
0: 嗯。
3: 因为经济上不允许的，一年只买到一回。
0: 哦。
3: 今年上年的我又买了一回。3个疗程了，我在现在在服用。
0: 哦，好，
3: 感谢那个您胶囊啊。
0: 好，您的感谢我收到了啊。你当初的肠胃病啊，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3: 我的肠胃病呢，我是97年就发的肠胃病，它就是起不得猪油猪肉，沾不得猪子身上的东西。
0: 嗯。
3: 起了以后呢，它就肚子温疼。
0: 哦。
3: 再就是搞严重的呢，它就拉肚子。
0: 嗯。
3: 就是那个情况，它以那么多年代来的，就是每年子就是不能吃猪肉，不能沾猪油。去年起了那个3个疗程呢，我起了以后呢，那个肠胃呢，它能够吃猪肉的，能够吃不晓记得的，不晓记得猪油的。也很多，大概改善很有。
0: 那是的呀，肠胃疾病啊，咱们吃点稍微大油的，特别是猪油，咱们都要拉肚子，消化吸收不了。
3: 哎，他温疼呢，他一起来就温疼，那做一点下午。
0: 哎呀，你看看，咱们现在啊，通过健康两健宝的服用啊，肠胃功能啊恢复了，所以现在可以正常的吃猪油、吃猪肉了。
3: 哎，现在没得问题了，那现在没得问题了。
0: 太好了。
3: 哦，我有那个低血压，现在它也好的。
0: 哦，那您原来低血压是多少啊？
3: 那58.60啊，低压，高压只有90啊，那一点就不好。加那个林子以后呢，它上升75.120几的。
0: 哦，那你这个血压现在太好了。
3: 他起来以后的很好很好的，就是说的我也想巩固，我的就是那回今天又买个三个疗程的，送两个疗程巩固哈。
0: 对对对对，享受活动是吧，同时呢再巩固一下。因为这个低血压通过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它能够激发咱们的气血，所以它是可以让咱们低压能够升起来，然后呢它又能够通过它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把高压能够降下来，所以它具备双向调节的作用。所以说你现在的血压75的120多，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啊。
3: 那现在确实是好，我确实那个药是个好药啊。反正农村人嘛，我们又没得退休工资，也攒这个钱来的就能够买的，我就要买点灵胶囊气哈。
0: 对，关键是咱们经济条件啊有限，但是呢我觉得你这个钱呢花在刀刃上了，买健康两件宝解决咱们慢性病的问题，让咱们身体健康了，其实是更节约钱了。
3: 那是的。
0: 老家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77岁。
0: 哦，马上都奔八的老人了。
3: 是的。
0: 那太好了老家，我听到您开心的这个笑啊，我就知道咱们身体现在越来越好了，心情也越来越好了，咱们就好好用健康两件宝啊，让咱们晚年生活呀不遭罪，好不好？
3: 嘿嘿，
0: 不错啊，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枝江的。
0: 您是枝江哪里的呀？
3: 是枝江博阳镇的，贵姓湖城吴族。
0: 好，您贵姓啊，爹爹？
3: 我姓黄，黄廷文。
0: 好，黄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留给我。
3: 151-7188-2963。
0: 这77岁，咱们大脑的记忆力反应还是挺好的。
3: 耶，现在还学到。
0: 好，老人家，听到您的好消息啊，也为你感到高兴啊啊！今天就聊到这儿啊，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啊，再见。
3: 好，再见。
2: 好，枝江市白杨镇的黄爹啊，打电话感谢。低血压用健康的两宝正常了，70的120多，肠胃病啊恢复的也很好，说现在能够吃猪肉了，胃不疼了，也不拉肚子了，祝贺黄爹。对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健康两宝全国免费邮寄快递到家，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4: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 同恩药店、
2: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5: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6: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5: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6: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5: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6: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5: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贪官胡子高本来回家守孝，那是办丧事，可是他呀回家娶了个小媳妇儿。后来地方的这些官员在皇上面前给他奏了一本，皇上是一发怒，就把他的官给撸了。胡子高心里就不舒服，手里掐着钱就想把这官呢再买回来。他原来所结交的那些官员没有一个敢把官再卖给他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案子惊动了皇上。胡子高是一直不死心，他是专心抹眼儿四外打听，心里边就开始反复的琢磨上了，究竟什么样的人物能在朝中帮我恢复官位，再当上这个贪官。他可真下了功夫喽，左打听右打听，最后他探听出点消息，江南有一位邵大侠，姓邵，叫邵方。就这位邵大侠邵方，不管是在官场上还是在江湖上，那可是威名。

0: 宁远扬啊，上到朝廷的大臣，下边一直到江湖这些好汉，还有那些耍猴卖艺打把式唱戏的，他是全部的结交，在江湖上可以说是海来子。
1: 提起这个人的本事，那可大得了不得啊。
0: 传说呀，邵大侠和当朝的宰相就是首辅高拱，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1: 最后这个贪官胡子高把赌注就压在了邵方的身上。
0: 这一天他亲自来到了江南邵大侠的老家，就是丹阳县。到了邵方的家一看，人家家业也太大了，胡子高认为自己的家业就够大了，可是啊，跟人家邵方一比，他那叫小菜一碟，在江南几个地方都有不好，就是都有大买卖，大买卖就叫不好。在杭州有绸缎庄，在南京有钱庄，在无锡常州这一带啊，还有跑马场。哎呦，这买卖是一个连一个呀，都是大买卖。两个人年龄差不多，都是30多岁，所以两个人一见面，说起话来很投缘，称兄道弟，推杯换盏。胡子高当着邵大侠的面就把话挑明了，是怎么回事？在仕途当中没到岁数，就告老还乡了。也就是说提前下岗了，心里边啊不得劲儿，还想为朝廷做点贡献，这都是好听的话，就是想回去再搂点，没搂足呗。邵大侠听完之后微微点了一下头，哦，我明白了，你想重新回到官场上去，这个事儿要说能帮你办到盐运司当判官，恐怕不大可能。
1: 胡老弟，咱这话又说回来了，你在位的时候你属于几品的官员呢？
0: 从六品。从六品就是副六品。好办，我能保证你官服品位，但是不一定保证你官服原职啊。这胡子高一听，这也行啊，只要能回到官场，那就有重新走到实权位置那个机会。这就好比迈台阶，先迈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他就同意了。说完之后啊，人家也都明白事儿，当时啪掏出来10000两银票交到邵大侠的手中。你还真别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的功夫，就来了一道圣旨，把这胡子高由从六品提升为正六品，派到了南京工部当主事。你看看这10000两银票有没有用，就把这个官又买回来了，不仅没降，还提升了半格，由从六品变为正六品。要说这有钱真就能使鬼推磨，在封建年代看来这话是一点不假。胡子高是重新回到了官场，然后他就开始研究自己的第二步棋，就是还得掌握职权。胡子高用他的眼光在官场当中又开始专心磨眼的琢磨上了。
1: 这回他听说内宫里边冯宝的大管家徐觉秘密的来到了南京，
0: 他一想这机会又来了，因为他太了解冯宝了，在司礼监待了将近20年，伺候了2朝皇上，首辅左一个右一个的换，过了多少年了，他是纹丝没动，说明这个人有一定的根基。这棵大树轻而易举倒不了，尤其是冯宝还掌管着东厂的实权， 他的

眼睛，就能代表他。俗话说得好，是主多大奴多大，我一定要好好的会会这位徐爵。提起来大内司礼监秉笔太监冯宝手下的这些人，有进过身的，也有没进过身的。徐爵就是有家有口的正常人，冯宝在大内外边那套家业都交给了徐爵打理。这一天，徐爵通过守备太监孙朝用，把梁朝那串传世之宝已经定好了，心里边也坦然了，回去也好交差了。哎，就接到一个帖子。帖子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解释一下，就是一个人的名片。徐爵接过了帖子一看，南京工部主事胡子高要求见。其实徐爵在北京没出来的时候，他就听说南京工部有个主事叫胡子高，是通过高拱的关系重新回到了官场。这种人在官场都搂足了，手里边白花花的银子有都是，但是这种人就是一个毛病，拎着猪头找不到庙门，手里白花花的钱不知道上哪儿找靠山。徐爵看着这个名帖，眼珠子滴溜了一转，脑袋又来道了，好，嘿，这回我家公公又多了一条来钱之道，我就来个欲擒故纵。你想见哪那么容易的？告诉这位胡子高，我徐爵呀，公务在身，来一次南京的机会呀也不多，等我下次来的时候，我单独见见他。话一传出去了，这话就听起来矛盾呢。你轻而易举不出来，完了你再下次让人家见你，这是哪儿的话吗？那不是把人家拒之门外吗？这话一传出来，胡子高可急了，哎呦，我哪年哪月能等你再回来一次啊？不行，我一定要见。胡子高知道官场上这些规矩，他从怀里边掏出一包银子，悄悄地递给传话的那个门官。您呐，回个话，跟徐爷说，我特意给徐爷约好了，今天晚上在倚翠楼，由南京名妓柳香兰陪徐爷品这道花酒。什么意思？他要请南京当红的名妓柳香兰陪一陪这位冯宝的大管家。再说南京是六朝古都，素有北地胭脂南朝金粉之称。朱元璋创建了大明王朝之后，就下了一道赦令，建造了青烟淡粉梅饼柳翠14座官妓楼。这种行业过了一二百年发展的是非常快，那就是因为不费力不费粮，工作就需一张床。所以到了隆庆年间，这秦淮河畔的樱花事业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住在这些胭脂楼的名妓呀，那可真是一个比一个漂亮。这一带出了名的花酒楼一共有几十家，但是这几十家当中叫得最响的就是这个倚翠楼。因为倚翠楼的主人柳香兰呢，那在南京可是技压群芳的当红名妓。就因为这个原因，想品柳香兰这道花酒的就得提前预约。到了现在，柳香兰的花酒已经排到一个月之后了。多亏胡子高有办事能力，上上下下左

0: 右右一打点，加了个心儿。
1: 要说那年头也挺有意思，干这种事儿还有加心儿的。胡子高加完了心儿之后，可乐坏喽，赶快跟徐爷联系啊，
0: 叫冯宝那大管家。再说徐爵，他想用一招，就是欲擒故纵，拿放拿放胡子高。当他听说胡子高把花酒都订好了，就定在今天晚上，他也不能再拿放了，他可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呀。因为在北京一出来，他就听说南京有位绝代的佳人叫柳香兰。没想

0: 这件事儿就给答应下来了。再说，他一见柳香兰呢，当时他就惊呆了。要说胡子高在南京北京这官场上待了这么多年，什么样的风流美女没见过，可是看到这么漂亮的美女还是第一次。只见在柳香兰呢，眉如弯月，樱桃小嘴点朱红啊，白中透粉，粉中透嫩的脸蛋儿，不说不笑，一笑起来还露出俩酒窝，那皮肤白嫩的就像凝脂一般，穿着一件西洋布的洁白纱裙儿，一朵鲜艳的红牡丹斜插在头顶上，站在窗前真是妩媚动人。哎呦，这个女人也太美了。胡子高一见柳香兰，你看那色眯眯的眼睛，哎呦，就盯上了，他真就有些控制不住了。但是他不敢，心想这是给人家徐爷留着的一道菜呀。你再看人家柳姑娘笑呵呵的迎上前来。胡大人呐，听说你请北京的一位老爷
1: 啊。是啊，
0: 这个柳香兰你别看她年纪不大，要说这种场合她可见得多了。胡大人，到我们这儿来的人都是自个儿销魂，哪有像你这样八心八肝的，你把我这道花菜送给了北京这位老爷。胡子高一听这话是挖苦他，他就拿出一个礼盒，把这礼盒拿到柳香兰的面前，啪一打开，里面是一对玉镯，一对耳环，一只佩胸，那真是绿莹莹，幽光四射，上好的翡翠。这柳姑娘虽然见过大场面，好的东西都见惯了，可是这么贵重的礼物她还真就头一次。哎呀，胡大人，这么贵重的礼物让奴家可消受不起呀。柳姑娘小意思，说着话又掏出1000两一张银票。柳姑娘，这1000两银票给您单独买点胭脂水粉。柳香兰这个见过场面的女人一看胡子高出手这么大方，在心里边可真就动了情了。胡大人，您今天这么破费，叫奴家怎么报答您才是啊。
1: 柳姑娘，今天晚上您把我从北京请来的这位朋友陪好，让他高高兴兴地离开南京，就是对我胡某人最好的报答了。
0: 这功夫就听楼下谁喊了一嗓子，徐老爷到。胡子高走到楼下，徐觉已经来到楼梯口了。再一看这徐觉呀，呵，是五短身材，这人呢不光短，长得还胖，如果躺下和站起来呀，那高矮差不多。再往这人脸上一看，一看他的长相啊，那就别提了，要是和那个俊小伙一比，那简直就是个赖鸡巴子，不过要是跟老母猪比啊，那还是个帅哥呢。走起路来就像一个鸭子是来回摇晃。胡子高心里边就犯嘀咕，这冯公公的管家就这副德行，那简直就是一只大癞蛤蟆呀。但是他又一想，不对，常言说得好，人不可貌相，福在丑人边，这冯公公看中这个人必定有一定的本事，我可千万不能以貌取人。徐老爷，下官胡子高。

0: 高，在此等您多时了。啊，你就是胡大人。
1: 徐觉喘着粗气，中午有个官员请他多喝了几杯酒，这一打嗝咯嘎的就是酒味儿。也甭管徐觉中午喝了多少酒，胡子高马上上前把柳香兰介绍给徐觉。柳香兰很客气的来到徐觉跟前，给徐觉施了一个礼。
0: 徐老爷，多谢您赏脸到奴家的寒舍来叙叙话。这徐觉色眯眯的眼睛就看着柳香兰，一边看着柳香兰，一边冲着柳香兰喷着酒气。这个柳香兰本来就不愿意闻这个味儿，可是没办法，他的嘴就是个马桶，柳香兰也得将就着闻一个晚上了。听胡大人讲，柳姑娘的花酒都订到一个月之后了。都是这些老爷呀、捧场。柳香兰那是打心眼里烦这位大管家，但是已经接到人家的好处了，是强装笑脸儿。哎呀，其实奴家是徒有虚名啊。
1: 这徐觉咕噜一下子喝了一口茶水。
0: 在京城干你们这行的，我见得多了。刚出道的时候，有两只烂桃吃就满足了，就当解解渴。可是一旦走了红，就开始架起膀子光起屁股了。俗话说得好，皇帝的女儿，状元的妻，叫花子的老婆，一个样的裤裆。可是这个人就怪了，心里他就是俩感觉。其实天底下的娘们儿都一个味儿。
1: 这徐徐说起话来可越来越难听了。
0: 再看柳香兰的两道弯眉有点要立起来了。
1: 胡子高一瞧不好，马上就出来打个圆场。徐老爷，您看是不是把酒摆上？
0: 我跟你先喝一会儿茶水。
1: 徐觉是趁着酒意说了一些粗话。
0: 这小子，你别看他人长得丑，要说寻花问柳，那损招有的是。看着这美人的脸蛋儿一变色，他心里就感到非常的快活。哈哈哈，这是我徐觉一大爱好，我生来就是爱看美人生气，今天又过了一把瘾。柳姑娘，你先下楼消消气儿，我先和胡大人谈点事儿，待会儿一边喝酒一边听听你的小曲儿。哎呦，柳香兰一听可下是临时解放了，马上移动三寸小金莲儿，下楼了。
1: 胡子高一看柳姑娘下去了，非常小心的问了一句：“
0: 徐爷，您玩女人的手法跟别人可不一样。”
1: 这徐觉眨巴眨巴眼睛：“
0: 我跟你说，再好的女人也不能宠着她，你越宠着她，他就越不知道天高地厚啊。看来这玩女人也得用孙子兵法。
1: 对，胡大人，我这人快言快语，有话明说。
0: 现在请你告诉我，你费这么大的力气请我吃这道花酒，你究竟有什么目的？”
1: 这个时候胡子高就发现徐觉和刚才那就是俩人，而且说起话来露出两道寒光。胡子高也是官场老手。
0: 哎呀，徐大人，您倒是像审案子。
1: 对，这官场复杂，我不得不小心。何况我家主人一向洁身自好，始终恪守大明祖训，不准许我们呐跟外官交往。
0: 一听徐觉这番话，胡子高心里就说：“不在官场走动，你内部兵部的勘合怎么来的？”但是
1: 心里这么想的，嘴不能这么说。
0: 是啊，
1: 徐老爷，您在冯公公身边一定长了不少见识。徐觉一听，呵，这小子想拍我的马屁，这回我让你倾家荡产。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云溪 FM 94.8，竹溪 FM 101.2，丹江口 AM 1008 ，FM 90.4，恩施地区恩施 AM 774。天池山 FM 96，利川 AM 747 ，FM 93.6，咸丰 FM 107.3，来凤 FM 104.9，鹤峰 FM 87.1，宣恩 FM 107.6，箭矢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上回咱们说到，朱由校和魏忠贤都是文盲，但是俩人呢，经历迥然不同。朱由校是爷爷不让他念书，这魏忠贤呢，是根本没机会念书。有一回赌博输了以后，魏忠贤被逼得声称要挥刀自宫，当太监去。大伙儿谁也没把他这话当回事儿。然而没过几天，魏忠贤真的自宫了。魏忠贤如此摧残自己，他这心里头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滋味呢？明明是天之骄子，他偏偏喜欢摆弄木头。一个市井无赖为了生存挥刀自宫，当小皇上碰上老宦官，这场悲剧又将如何收场？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二集。情急之下的这句话，透着魏四儿想要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眼前的生活状况，看不到希望的人生，让魏四儿彻底绝望了。作为一个苦出身，他没钱念书，没钱当本倒腾买卖，几亩薄田打下来的粮食，扣除了种种的赋税，剩下的仅供一家人吃喝的。生活越是穷苦，魏四儿的欲望就越为强烈。他不甘心像父亲一样在地里头苦熬一辈子。对于魏四儿来说，靠着勤劳的双手发家致富，基本上属于痴人说梦。而大明王朝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也不允许他外出四处闯荡。也许魏四儿成天酗酒赌博，正是发泄他对生活的愤恨。可是他的这种做法，在家人和乡亲眼里，又成了败家子的典型了。冷眼、嘲笑、轻蔑，比比皆是。魏四儿可以装作不在乎，继续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他在内心里边对自己实在是失望透顶了。他也不想变成这样的人，可是究竟如何改变呢？当太监这个想法似乎是脱口而出的，实际上魏四儿心里边早就做好准备了，这是他给自己预留的一个底线。今天这道底线终于被突破了。是啊，这么吃不饱穿不暖的过一辈子有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转变想法，我进宫去呢？这无非是另一场赌博，本钱不过是自己身上挨一刀，如果赢了，衣食无忧，没准还能混出名堂来，将来衣锦还乡。这天晚上，魏四儿失眠了，他躺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边，躺在破木板拼的硬床上，辗转反侧。假如我进了宫，跟在皇上身边，那得有多风光啊！我要穿着上等的丝绸服装，我坐在高头大马上回家，到时候让你们好好瞧瞧我魏四儿出人头地了。我家里房子我全都扒了，我重新盖，我用最好的灰砖盖得比县衙还得高，然后县太爷他得亲自出城迎接我，那些哥们儿都得一溜跪到我马前头挨个磕头请我原谅。魏四儿是越想越开心，

好像这一切马上就能变成现实了。他翻了一个身，合上眼睛，刚想睡觉，突然之间他想起来了，呀，有人说过呀，当了太监的人死了之后，阎王爷不收，也不能下葬祖坟，只能找个乱坟岗子随便一埋，永世都是孤魂野鬼呀。这魏四蹭一下把眼睁开了，满眼都是惊恐之色，愣了一会儿，转念一想，嗨，这都是身后之事了，眼下活着的门路还没有呢，哪有精力想这个呀。他重新闭上眼睛想要睡，可是死了之后不用管，现在摆在眼前，做了太监就成了废人了，就不再是个男的了。我身上挨着一刀，他不是说一刀的事儿啊，这是一个人根本的自尊呢、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最大的耻辱，更何况魏四儿这是要自讨耻辱啊。不过话说回来，不当太监难道一辈子受穷，一辈子遭人欺负吗？这样活着比当太监也好不到哪儿去。魏四儿心乱如麻，彷徨犹豫，辗转反侧，他不知道究竟该如何选择了。您说阉了自己吧，死后是孤魂野鬼，您说不阉自己吧，现在活得连鬼都不如。这一天晚上啊，魏四儿精神上饱受折磨，这外人咱是想象不到啊。最终魏四儿这赌徒的性格又发作了，一咬牙，心一横，做了一决定，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然而有了决心还不算完，真正实行起来啊，困难重重。首先一个，净身需要一大笔费用，手术费、疗养费、医药费，加上您后期吃好的喝好的都得用钱，最少呢也得花上20两银子，这笔钱对他来说呀简直就是天文数字。再有一个，就算你有钱请个净身师傅动刀，这手术过程当中可没有麻药啊，嘴里咬根木头得生生挺过来，当时这医疗条件也没有消毒设施，竟有那未当太监最后死在手术台上的。特别是到了魏四这年纪，手术风险更高了。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您净身之后还不一定能进宫，得看宫里边要不要人。据记载啊，整个明朝一个朝代太监人数最高的时候到了10万人左右，在整个历史上这都是一个新纪录。据说一直到明朝灭亡，留在宫里边的太监也有7万多人。这么庞大的一个群体，还有陆陆续续加进来的，很显然皇宫里头根本用不了这么些人，所以水涨船高，这进宫的名额也成了香饽饽了，不送礼不走后门只能是白忙活。明朝中叶有一次宫里边大规模招收太监，一开始定额是1500人，结果报名的2万多人。面对蜂拥而至的人群，朝廷只好把用人政策放宽了，由打1500人扩招到3000人了，再由3000人再扩招到4500人。即便是这样，依然有10000多人没有着落，这些人就被称为是无名白。无名白啊，最惨，这些人的出路只有两条，一个在京城各个太监专用浴池里边给人搓澡去，因为这宫里太监啊很忌讳跟正常人一块洗澡，可是他们也需要搓澡服务啊，只有对方跟自己一样都是太监，这心里边平衡了。这些搓澡工地位很低，仅次于乞丐，每个月拿的薪水也少得可怜，只能供自己勉强糊口的。然而这种名额也只有几千个而已，这10000多人也不可能全留到京城搓澡去呀。大多数的无名白只好参加一些乞丐团伙，聚在一块儿，跪在马前头，拦着轿子跟有钱人乞讨去。看着这些个女了女气的脏乞丐赖在自己轿子前头死乞白赖要钱，谁看了心里都恶心，只好捂着鼻子给俩子打发走了了事儿吧。再剩下的
就只能当贼了，或者是加入黑社会。前方的道路凶多吉少，魏四儿的选择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铤而走险。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魏四儿竟然成功说服家人同意他自己动手，为将来赌上性命。历史可以是沉重的，也可以是轻松的，讲述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生动的。不一样的历史，不一样的讲述，尽在话说天下。不知道当真正动手的那一刻，魏四儿心里边是怎么想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出于自愿的。也许他心里边会有一丝悲凉，甚至有一丝后悔，但是更多的应该是怨恨、悲愤。当那一刀下去的时候，所有的怨恨都深深地藏在了他的心底，再也没法化解了。手术之后，魏四儿下边插了一根大脉管，他叉开腿在炕上躺了一个月。为了减少小便，他听说专业师傅都给喝大麻水，一来有镇痛的作用，二来呢让他拉稀。这炕上铺着稻草，魏四儿直接就拉到稻草上，整个屋子恶臭熏天呢。不过魏四儿还算是幸运的，他这伤口没感染，顺利地度过了危险期。这人呢做好了准备了，现在要做的就是寻找门路了。好在魏四儿这家乡有不少当太监的，找门路不用发愁。最发愁的是见面礼，求人办事儿，送礼送轻了等于白送，中了呢这笔钱上哪儿找去呀？这魏四儿咬紧牙关把房子给卖了，大哥狠狠心把田地也卖了，一家人的希望全都寄托在魏四儿一个人身上了。可是礼送出去了，能不能进宫这位太监是绝口不提。魏四儿在京城里边只好待在龙华寺，这一待就四个月，几乎每天晚上魏四儿都做噩梦。秋去冬来，他身上连一件御寒的棉衣裳都没有。这个时候魏四儿后悔了，虽说以前吃不饱饭，可毕竟还算是一个正经人家，现在呢人不人鬼不鬼的，如果进不了宫，那还不如死了算了呢。这魏四儿啊，在这种精神折磨当中等来了命运的转机。万历十七年腊月这一天呢，是最后一次挑选了，宫里头别的不缺，单独缺了一个倒马桶的太监。魏四儿是这些太监里头个头最高、手脚最灵活的，很幸运他成了那一波里唯一的入选者。

魏四儿高兴坏了，虽然光是一倒马桶的，但对他来说这就跟金榜题名一样，往后出人头地，荣华富贵指日可待了。可是进宫之后，魏四儿才发现当了太监就能发家致富啊，这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太监衣食不愁这是真的，可是锦衣玉食只有那些大太监才能享受，十万太监里头，大太监大总管不过就是区区的几十个人，在十万人里脱颖而出，这谈何容易呀？魏四儿进宫之后改名李进忠，他每天的工作就是早晨起来倒马桶，其他的没了。宫里头也有太监赌博，慢慢的李进忠也逐渐淹没在底层太监当中了，从此之后一连十几年默默无闻。综合大太监的发家史，想要飞黄腾达得有这么三条。首先一个，您得识文断字，能看懂奏折密信；再一个，城府得深，有心计；最后一个，有野心，这是原动力。您看正统年间大太监王振，这就是一典型代表。这个人原本是读书人，在底层官场混了九年没混出来，索性自宫之后给太子当老师去了。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很得太子欢心。这太子登基之后，自然的王振成了宫里边最牛的太监，从此他用尽心机，大权独揽。正德年间的八虎之首刘瑾也是打小就识文断字，很有城府。这三条无论哪一条拎出来，李进忠都不合格。他一天学没上过，说他有心计，可宫里人都管他叫傻子。野心呢，他更是绝缘了。他进宫的目的无非是丰衣足食而已。可是就这么一个三不沾的人吧，最后竟然掌握了大明朝的命脉，真不知道这是巧合呀，还是上天开了一玩笑。

在宫里混了十几年之后，李进忠终于脱离了底层太监行列，当了一个伙食管理员。然而他的命运即将跟一个小皇孙一起瞬间被改变。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头发花白的52岁的老人了。咱们之前说过，这个时候朱由校作为皇孙中的一员，在皇族里很不起眼。他老爸名义上是皇太子，其实万历皇帝并不待见他。太子尚且如此，作为孙子这又差了一半，前途更不好说了。当时一些伺候朱由校的太监经常抱怨说，皇上万岁，太子千岁，我们这些伺候皇孙的什么时候能熬出头啊，工作上一带情绪了，这伺候的也就不尽心了。可是李进忠跟他们不一样，因为伺候王才人，自然而然的也得兼顾小皇孙的伙食。这李进忠啊，忠心耿耿，变着花样的讨朱由校的开心。可能他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奴性，但是至少他是一个合格的奴才。李进忠从始到终谨慎恭敬，对皇孙一丝不苟。才人一高兴，让他恢复了本姓，改名叫魏进忠吧。

这明朝宫廷规定啊，后妃不能够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皇子都得交给奶妈、太监或者宫女照顾。这些奶妈、太监都是社会底层来的，个个机灵乖巧，会来事儿。他们对小皇子百依百顺，千方百计的讨好，一味的纵容。无意当中呢，市井文化里头一些不好的方面也潜移默化的影响了皇孙。朱由校就是如此啊，他像是一个乡下的野孩子，对自己爹妈、对朝中大臣谈不上感情，对身边伺候的人却是情深意重。朱由校最喜欢的是自己的奶妈客氏，只有在这儿他才能找到母爱。据说朱由校长到16岁了还和奶妈住在一块儿呢。登基之后，朱由校做了皇上，奶妈就不能留在宫里了。但是客氏才走了两天，这位皇上竟然哭着喊着绝食，非要把奶妈接回来不可。跟客氏对食的太监呢，就是魏晋忠。在某种意义上说呢，客氏和魏晋忠更像是朱由校的爹和妈。朱由校打小就喜欢骑着马到处游玩，要不然就是跟宫里的小太监一块玩各种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当然了，这些玩具都是魏晋忠给搜罗过来的。万历年间，皇宫里头三大殿，还有乾清宫、坤宁宫、慈宁宫，都曾经经受过火灾。火灭了之后，肯定得重建呢。还有一些小宫殿需要修缮的，整个紫禁城需要修缮的这些工程可以说是每天不断。朱由校也不用念书，整天就在宫里头玩，耳濡目染的他喜欢上了木匠活，成天拿着自己的工具修修补补，做一些小玩意儿。每当朱由校做完一件作品，肯定拿给魏晋忠看，让他评判一下这东西怎么样。魏晋忠肯定是捡着好听的话说呀，朱由校听着夸奖心花怒放，似乎是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从此更加卖力地干木匠活了。刚开始做个小盒子、小架子，这都简单，慢慢的工序复杂了，而且手法越来越纯熟，做出的东西啊越来越精美，他也越来越沉溺其中了。即便在朱由校当了皇上之后，这种习惯依然没有改变。朱由校不认字，不知道如何做皇帝，这正好给魏晋忠提供了舞台。可是与此同时，不得不说朱由校皇上干的不称职，但是木匠手艺干的一流啊。那么这位皇

0: 皇上有哪些发明创造呢？魏晋中又是如何利用这一点大权独揽的呢？咱们下回接着说大明王朝的文盲搭档第三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2: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来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想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在服用了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大家可能和以往啊自己所用过的很多中药也好西药也好可能有一个比较，当然这个比较最主要还是在功效上的一个比较啊。那么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咱们活力资源宝原黄金它滋养骨髓呀，重在一个滋养和调养啊，也就是这个养的结果了非常关键。我们都知道人到中年老年大家所面对的很多疾病叫什么老慢病啊，我以前也讲过多次，这个老了就是时间很长啊。那么正是因为时间长，所以对身体造成的伤害啊，它是一个逐步的发展，逐步的累积。也就是很多人说啊，不知不觉当中这个问题啊越来越多，越来越重，对人体的组织器官造成了伤害，结果就导致它的功能明显的受损下降，不能够满足人体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所以有很多人就有这么一个感受，有很多病啊天天在吃药，但是这个问题就是得不到一个根本的解决。因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中药还是西药啊，它讲究的是一个叫对症治疗，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现在血压高了，哎，我们吃点扩管的降压药血压就降下来了，或者我现在胃疼反酸，哎，我就吃点抑制胃酸的药，哎，胃不疼了，不反酸了。或者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关节疼，我现在擦点止疼的药水呀，或者说贴张膏药啊，哎，关节马上不疼了。那么这叫对症治疗，来得很快，但是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老慢病，因为它涉及到人体的组织器官的一个损伤，那么如果您这个损伤得不到很好的修复，您的身体机能得不到很好的保养，那么这个病它就会反复的发作。这就是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一个共同的感受啊，药没有少吃，甚至呢到医院住院也是每年都会去几次，但是这个病反反复复总在身上。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强调一下啊，滋养骨髓呀，它是恢复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也就是让您自身的机体功能在组织器官得到修复以后，从而得到全面的康复。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说，哎，服用了原黄金以后，现在胸不闷了，心也不慌了，而且呢，晚上睡觉也安稳了，也不再频繁的发作心绞痛了，因为它能够使我们的心脏的收缩功能啊得到恢复，而且在坚持服用过程当中，它保障了我们心肌这些组织细胞得到新鲜血液的滋养。它能够修复受损的血管，所以这样一个修复的过程呢、啊、非常关键。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理解，选择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那您的五脏六腑啊，心肝脾肺肾这些组织器官，包括我们说的什么血管呐、啊、细胞啊、神经呐、啊，都能得到及时的修复。那么功能才能够持久稳定的发挥出来，那你的身体不就能够保持一个持久的健康状态吗？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说，哎，我现在都已经80多岁了，但是我看起来比同年人就健康就年轻，这就是功效。所以我今天呢通过这么一个解释啊，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能够好好的巩固的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维护好您的身体健康。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方叔，你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跟你讲呢。
1: 啊。
2: 我昨天到前天阵子，在我是你们老顾客了。
1: 是老朋友。
2: 十几年了，开始去你们家产品活力资源宝。
1: 对。
2: 啊，原黄金我买2000多的。
1: 就是活力资源宝到现在原黄金都用了，
2: 对呀、啊，都有的，亲身经历也有的。
1: 那您这真是老朋友了。
2: 是。
1: 从您自身来讲，有哪些变化呢？
2: 变化有啊，开始就是那个肚子的大精神层的，因为你那个产品吃的早，原来就是那讲座，我就开始一吃，吃了过了过程了哦，就是好着呢，精神各方都还好啊。
1: 嗯。
2: 我就一直坚持吃。2015年的七月六号，膀胱炎一下我要搞成粉刺了。
1: 哦，
2: 就是啊，一个多月啊，脚后肚那里去，那个皮啊，像那个柳树皮。上两天农村的时候，要输起那也不生了，也又买了两批。
1: 嗯，
2: 在我这一直坚持吃了，现在我明年是70岁的，我还在干体力活，
1: 还能干活。
2: 别的就是，哎呀，老刘啊，你这，我说我护肤的东西好。是不是的？
1: 是的，
2: 你喝上去有收益啊，是不是的？
1: 对对对，您这说的很实在。
2: 你不是跟我，我们只是小个，家庭条件不好。
1: 哦。
2: 我就到现在是不是一条阴的狗，真的难受。
1: 嗯。
2: 我跟几个人干活，这就得到了你们的这个产品。
1: 刚才说的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2: 对。
1: 一个是肚子疼，肚子疼是什么？是胃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2: 不是胃，到了下面。
1: 当时疼的时候，大便好不好啊？
2: 这就有点不好了，
1: 就是反正也没到医院去检查，当时及时的用了我们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2: 对啊，
1: 到现在一直倒没发过了吧？
2: 没有啊，
1: 没有。哎呦，那好，那好。
2: 我怎么都要感谢你这样谭主任。
1: 哎呦，不客气啊。
2: 嗯，
1: 您刚刚说的第二个是什么问题啊？是那个髋关节吗？
2: 是啊，髋关节很多是骨折、骨折什么啊，属于哪些情况？
1: 哎呦，是怎么是摔了还是怎么了？
2: 哎，对了，
1: 粉碎性骨折，
2: 然后就请你们的活力滋养宝，
1: 活力滋养宝，然后也把轻松固力键也用上了。
2: 哎，对对对，
1: 现在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
2: 这还可以，我恢复了整个腰，我就相当不错了。人就要自主，我们产品就好。
1: 是的，产品好。另外，您呢，您自己还是有这个信心啊，能够用下来，这个很不错。再好的产品，有的人他用个个把浮尘，他就放弃了，那就不行。
2: 那不行。你这不是一个人产生的这个事啊，是不是的？
1: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讲过了，不是那就是那是不要用的，是不是的？
1: 您这说的很实在，这是经验的。
2: 最好，
1: 嗯，
2: 在有民间干活，把有那个经济来源坚持起。
1: 对对对对对，嗯。
2: 你这身体不好，任何哪个都不能待着的。
1: 今年有70了，是吧？
2: 刚明年就70吗？
1: 69近70了。那您平时血压啦、心脏啊都还好吧？
2: 那都好，
1: 都好。现在天气热，夏天呢咱们还是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还
2: 是
1: 把冬病夏治的阶段呢好好的利用起来。
2: 好，谢谢，感谢感谢，
1: 祝您更加健康。
2: 啊，要感谢你，红
1: 叔。好，再见啊。好，
2: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喂，
3: 哎，谭主任，
1: 哎，您好，您好，
3: 好好，你好，
1: 哎，
3: 我姓魏，
1: 姓魏，
3: 哎，我嘞，我的病也多呀，我嘞又是腰腿，又是腿腿，
1: 哦，
3: 我又是冠心病，
1: 哟，
3: 我也是高血压，又是脑梗，
1: 那您这心脑血管都有问题呀、
3: 啊？心脑血管都有问题，我从吃了你们这个叶黄金和这个轻松固力碱
1: 啊，
3: 我的这么我三种都来吃。
1: 就是活力滋养宝也在结合用是吧？
3: 哎，我跟我们的老板，我的消费还高些，高几倍。
1: 要说您的病可不轻呐、啊，因为又是脑梗、
3: 哎、
1: 又是冠心病，这一说就是大病呐、
3: 啊。哎，都说是这个心脏病呢不好搞。就说我吃那些这个西药啊，你吃来就好，不吃来就不好。
1: 哦，
3: 我这就原来没吃这个药以前呢，他就这个那个心脏呢，这个每回的就是热的，热的呢这个背心呀就疼了，就有点就受不了样子。
1: 哦，就是晚上，
3: 受不了的，哎，都还热的嘞。他我都搞那个救心丸，就含个几块了的，还有缓解哈。
1: 哎呦，那没办法，那您该喊就喊，要不然您受不了啊。
3: 哎，我听人家说的，谈的了，谈的随时你这有这个走的可能。哎呀，我这该走就走的，你有什么办法的？我就从我就通过你们这个药的是有所改善，
1: 就是原黄金啊，吃了以后，
3: 哎哎，就有所改善的。就现在呢，从这活到这一段时间以后的，他这个病呢，这个心脏呢，他就发生的这个次数呢， 绍兴，绍兴呢走一段时间呢，走有这个这么长时间没有发了，
1: 就是次数慢慢的减少，然后就没发了。
3: 哎，这我都是我都想呢，我这肯定我们还不是这个经济的问题啊，
1: 那也是，
3: 就是跟这样，还有点儿有重担的，这夫妻啊，就是这个又没那个工资的人，我们经济还是有困难的，就是太，我也
1: 是，
3: 这还是一天还要两个钱吃。
1: 哦，那您那个对高血压。原来有多高啊？
3: 原来我们的高七点的时候还180，180的呀，就是80只要低的。
1: 哦，
3: 也是有点高，有点高的。人家就说他你血压这么高啊？
1: 嗯，
3: 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还原来就是那个晚上吃一颗还不行。
1: 嗯，
3: 吃一颗不行的有杂粮，杂粮的吃了的还可以。
1: 嗯，
3: 可以的，就通过这吃这个药以后呢。
1: 嗯。
3: 我现在吃了一段时间这个叶黄金以后，我都现在就是吃半颗，也不是说干饭菜了，吃半颗。
1: 嗯，
3: 吃半颗，现在我的这个血压的这个103呐，102啊，这不等，有时候是吧？
1: 嗯，
3: 有时候是40几，有时候60几。
1: 哦，那都很好嘛。
3: 哎，这会的。
1: 那可以，就是药减到只吃半颗药。
3: 嗯嗯。
1: 血压能够控制到120、130，低压60-70。
3: 哎哎。
1: 然后就是心脏现在也基本上也稳定了，也不怎么发的。
3: 哎哎。
1: 那个头呢，脑梗的感觉呢？
3: 脑梗，他这不是说这个怎么有斑块啊？
1: 嗯。
3: 有斑块的，他原来是你严重一点的，他这个头都晕啊。
1: 嗯。
3: 都晕了，有点训练都。哎呀，那也说不到的，我说不到那个感觉，
1: 反正难受得很。
3: 哎，就还跟原来的这个颈椎，这个脖子这里，就原来扯了就疼啊。
1: 嗯，
3: 扯了就跟你受不了，扯哎呀，那个扯过个啥？别人喊呢，你想一扯过来，还要慢慢的扯。
1: 哦。
3: 你扯快了的就受不了。
1: 哦。
3: 你什么万一转得过去的就受不了。现在呢，就比那里要好些了，但是比那好多了。
1: 哦，那真不错啊！就是原来要是脖子扭快了，人可能就说个严重的话，都有可能会晕倒。
3: 哎哎。
1: 现在就是比较平稳了。
3: 哎，跟原来好多了。
1: 啊，那好，那好啊。
3: 嗯，这有些事情呢，这好多的事情呢，这还是说不出来的感觉。我也那个这个精神呢，也不好。
1: 嗯。
3: 走路呢，反正走那儿也不怎么好，就跟原来呢也精神呢也好多那些。
1: 那肯定了，您想想，最基本的，您的血压正常了，这个您就会感觉很轻松了。再一个呢，也随着血压的正常，咱们原黄金本身疏通血管的功效又好，您看您心脏啊、大脑啊、供血供氧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人自然就感觉轻松了嘛。
3: 哎，条件好点了，我们还不是要再买一点这个激素的吃下去？
1: 可以，反正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尽量的多巩固一下。
3: 哎哎哎，
1: 那个腰啊、腿啊，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怎么样呢？
3: 也跟原来也好一些的，但是我的腰呢，原来长那个脂肪瘤，我不是这个颈椎有点困难的，我长脂肪瘤，
1: 哦，
3: 动那个手术也卡之前，我现在做了个玻璃障手术，
1: 哦，
3: 这也卡了50000。
1: 哎呦，
3: 但是不是这两种呢？我还可以再给买一点去。
1: 那您这还真是做了两个手术啊，虽然都是
3: 两个
1: 常见手术，但是。手术不管大手术小手术到医院去那都花了好几千呢。
3: 之前
1: 我
3: 两种手术卡我都万把块。
1: 是啊，那您现在平时腰椎呀、膝盖呀这些。

0: 就开始了，可以到时候根据情况来。
1: 是的。
0: 哎，那真不错。魏婆婆，您是哪里啊？
1: 我们是钟祥人。
0: 钟祥哪个地方呢？
1: 钟祥我们的城外。
0: 就在钟祥市内是吧？
1: 哎，在钟祥市内。
0: 哦，那好那好。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交流，说得很好，咱们实话实说，帮助更多的朋友们，自己在生活当中呢用得好啊，也跟更多周围的一些老年朋友呢多交流交流，帮助大家。
1: 好，一点，谢谢。
0: 哎，好的好的，那就保重身体啊。
1: 好，你也保重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和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由内到外重获健康，恢复年轻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嗨，唐经理，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3: 辛苦了啊！我是前年端午节开始听活力资源宝广播，这个老头子的一个就是血压，一个就是那个心脏不太蛮好。我这说今年还感冒，我这走进的这个看病去，我进到自家就是进到我们的洪湖美国家园，我就进他去买活力资源宝，你买了的他吃了好的，当时屋里还买的还血压高药，我因为我是医保，我有门诊费，我都拿我的钱给他买的血压高药，到现在屋里还两包血压高药都没有吃半路的。
0: 哦，那好，就是血压一直都比较稳定了
3: 啊。还有一下他这个心脏也可以的。
0: 您这样具体说一下，爹爹今年多大年纪了？
3: 爹爹是今年满86，今87。
0: 哦呦，86、87了。那他当时血压高到多少了？
3: 高到多少给爹爹跟你说。
0: 好好好，
4: 张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老林家
4: 血压高200多。
0: 高压200多。
4: 对，
0: 那个心脏是怎么不好呢？
4: 心脏还好，
3: 心脏他是这样，他是敲到40以下，人家都是敲到60以下，
0: 那就是心动过缓，太慢了。哎，这心脏啊，快了不好，慢了也不行，一定要平稳。
4: 是的。
0: 现在人感觉怎么样？
4: 现在感觉好些，就是这个腿不行。
0: 哦，腿，那等于说现在血压了，心脏啊都平稳了。
4: 对。
0: 好好好，将近87岁了，血压稳定，心脏好。所以保护好心脏和大脑，人啊健康长寿就有保障。尤其心脑血管疾病的危害是非常大，所以好好的巩固。您刚才说那个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腿还有点不大好。
4: 腿有风湿。
0: 哦。
4: 腿拉不动。
0: 就是走路啊，腿有点困难。
4: 是的。
0: 那个膝盖打弯呐、啊，上下楼啊，怎么样呢？
4: 可以能走。
0: 能走，但是腿好像就是不是那么有劲的感觉。
4: 对，
0: 这个情况呢，我告诉你，一个呢，进一步的加强啊，活力资源宝强肾健腰的功效。最近呢，雨水也多，湿气也大，好好的用。冬病夏治呢，就是要把体内的阳气啊，充分的提起来，把体内的这种寒湿邪毒啊排出去，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老人家有没有结合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呢？
4: 固力健没有。
0: 如果经济上允许的话啊，可以把轻松固力健呢结合起来，特别是爹爹像这个腿没劲呐、啊，有时候腿发软呐、啊，关节疼呐、啊，这方面呢，轻松固力健呢结合起来就更快了。
3: 好好好，我们都去买。
0: 行，那就祝贺您老人家了。
3: 谢谢你们关心啦。
0: 哎，不客气，您贵姓呢？
4: 我姓刘，
3: 我们是洪湖大沙湖的。
0: 好好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加健康。
4: 好，
0: 再见。
2: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轻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主任啊。
0: 哎，你好，你好，老林家。
5: 哎呀。好，难得找的那
0: 哦。你是哪里的朋友，老林家？
5: 我是安陆的。
0: 好好好。行，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5: 活力资源宝啊，用了啊，我觉得对我的病有很大的好处。
0: 哦，那就好。具体是什么问题呢？
5: 我就是中过风的。
0: 哦。
5: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嘞，我就是多病长身的。
0: 嗯。
5: 长过子宫内膜瘤。
0: 哦，子宫内膜瘤。
5: 还有那个淋巴瘤，这个几次放疗，我一直病了7-8年了。
0: 哎呦，时间不短了。
5: 我最后我就没有得哪里出诊。
0: 嗯。
5: 我放疗、化疗、治疗回来，在家待着，我就听那个广播，在这我的那表 他也是中国风的。
0: 哦，
5: 他就来这跟我们讲，他说话有时讲不明清楚，他就是。

0: 婆你虽然保持得蛮好
1: 哦，就是老表介绍给您了。
0: 嗯，我就有那个婆你虽然保啊，身体是起得好的。
1: 哦，好，真是这个祝贺您。您刚说您原来还中过风，中风以后有没有什么后遗症呢？
0: 我就是有后遗症，我就挂着老人家步步。
1: 哦，走路不方便。
0: 好像边边蹲着像要瘫痪的。我现在心这个呢是很好。
1: 很好。
0: 是自己能做好吃。
1: 那很好很好，这个行动，您看第一个您的吃喝很正常，再一个行动走路也很正常，平时感冒多不多了？
0: 我不怎么感冒，
1: 不怎么感冒，
0: 我很好，
1: 很好，
0: 没有多大的感冒。我没有是上个医院小诊所，我有一处，
1: 这个太好了。哦，那真好，因为您原来得过淋巴瘤，您要是免疫力再不好好的维护好，这个病又可能复发了。所以咱们提高免疫力，维护好身体健康，少得病，这个非常关键。现在听您说话，您看感觉您的言语啊都还是比较顺畅，这都非常好啊，恭喜你恭喜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0: 我今年70岁。
1: 那个要
0: 我随时看视频。
1: 真是，您看说起来都10多年了，真是不容易。所以咱们找到好方法，选择高科技大品牌，而且您看口碑相传特别好，您那个老表跟你讲，这是咱们真实的交流。所以下一步呢，您得好好用。
0: 好好好。
1: 哎，您贵姓呢？您贵姓呢？
0: 我姓古瑞胡。
1: 胡婆婆。好，那我就祝您更加健康了。
0: 好，谢谢你。
1: 好的好的，再见啊。
0: 好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3: 那这好啊，这帮他辛苦了。
1: 您客气了啊。
3: 吃的这药还是挺好的。
1: 啊，吃的挺好。
3: 有些大病呢可以解决了哈。
1: 嗯。
3: 但是是有时候啊，像这吃啊换不活不吃这丸子的话，这上半年咱们说想吃啊不吃的话，他还是不舒服。
1: 哦。
3: 吃啊之后啊，换成药给他之后还可以，他不想吐了。
1: 哦，原来您到底是什么病呢？
3: 胃病呢？
1: 啊，胃病，
3: 就是胃病搞得要吐的。
1: 哦，
3: 现在就啊，他等于这样说，这个时间长了，这胃病时间长了，他就是胃黏膜呀，他一般的多半都是磨起泡的。
1: 哦，
3: 他就是还是红多的，还有时候吃了谁去抹丸子的，他就吃不消，他就不舒服。就之前那么这丸子的，它是不带苦啊，又不难搞的，它都吃的都活也活得到这个胃的这个意思，它都蛮好。
1: 哦，您意思就是说胃呀、糜烂的比较严重。
3: 对、
1: 然后原来吃药都吃受不了。
3: 现在是那个销售这药呀、他还不给我买了一些中手的这个胃的药，他吃了都不舒服嘛。
1: 哦。
3: 吃了不舒服之前，他们这药呢还吃了还蛮舒服。
1: 哦，就是，就说很多药您吃了胃就难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那你还真是这个胃，那您这个胃病得了几年呐？
3: 哎呀，这说的时间长得很了，十几年了。
1: 十几年了。
3: 是吧？
1: 哟，那您那真是。
3: 现在老说胸前疼了，胃病了，我恰好。就是包括我们的媳妇子接下来诺念州。刚是一老啊，去换着头换呐、骑这头骆，骑这头头子还真能搞。
1: 哦。
3: 毛着这的骆的啊，搞的补皮，我骑的还是不是太好。
1: 哦。
3: 我们只有请他们串门，串门又请他们这药。
1: 嗯。
3: 骑这产品的时候，毛着好些了。
1: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您看您这个胃病还真是让您受了不少苦啊！
3: 对对对，
1: 吃了东西就吐，
3: 受了不少的苦。
1: 这吐的难受，您关键是您吐了以后，您吃药都好像吃了受不了。
3: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麻烦了。那您这个用我们的是哪一个产品呢？
3: 是啊，还不是活力资源宝的，像老伴吃的样的啦。
1: 哦，就是用的我们活力资源宝。
3: 哇，
1: 现在您的胃吃东西怎么样呢？
3: 现在胃哎，但是吃不多的还是吃的，
1: 能吃了，
3: 吃得下来一餐七回吃饱了饭。
1: 哎呦，那很不错了。
3: 嗯，不错。
1: 您
3: 原来是吃肘子头肘啊，吃患子头患。
1: 哦。
3: 谁去抹食了他一块吐。
1: 那您看这个变化很大，原来是干的稀的都不能吃，那人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3: 嗯。
1: 现在能够吃半碗饭。
3: 不能吸收，原来吃了不能吸收。他吃了太多要吐转的，
1: 这个还是要真正的好好的祝贺您。
3: 会那么的心，
1: 不客气。
3: 那么都是好产品。这可以，还吃的还活，还活两年就死的还多活两年，活两年不活可以呢。
1: 今年七十三了是吧？
3: 嗯，对对对。
1: 那您这说话啊，感觉精神还是很不错的。您这
3: 精神还可以。
1: 哎，这胃好了。
3: 这我的精神还可以。
1: 哎，那就行。您这个胃的问题控制下来了，这个很重要。咱们这个胃是后天之本呐、啊。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啊，老人家。
3: 好好好，这那注意注意那身体呢，那把那辛苦了。
1: 不客气，您贵姓呢？
3: 我姓明的。
1: 哦，您是哪里啊？
3: 我老人姓赵，我姓明的。
1: 哦，您是哪里啊，明婆婆？
3: 我是啊，天桃湖上的归湖上馆。
1: 好好好，行。
3: 我是马岗。
1: 好，那就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3: 好好好。
1: 哎。好，
3: 这办那么多都会回来信。
1: 好好，不客气，好，再见啊。
3: 好好好，这感谢那么
1: 俩。好的好的好的，再见啊。
3: 好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大品牌高科技，纯正天然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彻底激发生命抗病潜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还原人体强大的生命力。从而使您吃水香甜，呼吸顺畅，头脑清晰，身体轻松，青春焕发，人体健康如初。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土记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易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0: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老有所学，
0: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0: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0: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0: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0: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咱们将一起重温著名歌唱家吕文珂的经典歌声。吕文珂的嗓音清亮高亢，真挚淳朴，唱高山林海，唱乡土生活，唱蓝色海疆，唱家国情怀，歌声里有时代的足迹，也有老年朋友们难忘的青春记忆。接下来就让这些经典的老歌带我们走进岁月深处，重温那份滚烫的感动。首先我们来听这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歌声一响起，仿佛站在大兴安岭之巅，林海苍茫，群山叠翠。吕文珂的高音清亮穿透，歌词中唱道，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我望见了无边的森林，满是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豪迈又壮阔。

林海的壮阔让人心潮澎湃。再来听这首《八达岭上望八方》，站在长城之巅，望万里山河，千年文明。吕文科唱得大气舒展，八达岭上望八方，万里长城万里长，唱出了中华大地的雄浑壮美，也唱出了心底的自豪与坦荡。

山河壮阔，人间烟火更暖人心。这首《樱桃好吃树难栽》是几代人刻在记忆里的生活小调。吕文珂唱得亲切朴实，韵味十足。樱桃好吃树难栽，不下苦功花不开。简单的道理，家常的语气，唱出生活的踏实和奋斗的真谛。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生活有苦有甜，奋斗过就值得怀念。再见吧，第八个故乡，这首歌曲呢，道尽了建设者四海为家、奉献青春的深情。吕文科的演唱真挚深沉，带着不舍与眷恋。再见吧，第八个故乡，我要走向新的战场，是告别，更是奔赴，听得人动容。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轻快的草原牧歌《阳关的歌》，歌声明亮舒展，朴实无华，羊群像白云飘在草原上，吕文科唱得轻松自然，仿佛看见草原蓝天，羊群漫坡，日子简单又踏实，暖心又治愈。

0: 福合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今天我们一起欣赏的是歌唱家吕文珂的一组经典老歌，告别乡土奔赴深蓝。这首西沙我可爱的家乡是吕文珂海洋歌曲的经典之作。在那云飞浪卷的南海上，有一串明珠闪耀着光芒，他唱得深情悠扬，自豪坦荡，把南海的秀美、水滨的热爱都融进了这婉转的旋律当中。

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朝气昂扬的歌，水兵最爱什么花。吕文科的演唱呢，轻快明亮，充满活力。水兵最爱浪花，浪花里藏着青春的年华。这首歌曲唱出了年轻水兵热爱海洋、奉献青春的浪漫情怀，阳光又动人。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首激昂奋进的《飞翔吧，海燕》，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经典插曲，歌声高亢有力，热血沸腾，湛蓝的大海掀起排排巨浪，年轻的水兵像海燕凌空飞翔。这首歌曲催人奋进，尽显水兵的勇敢与担当。

平凡岗位，不凡坚守。最后我们要一起欣赏的这首歌曲是《航标兵之歌》，献给默默守护海疆的航标兵。浪花里有我们的身影，灯塔旁有我们的足迹。这首歌曲唱得真挚深情，朴实动人，歌颂平凡中的伟大，温暖又有力量。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6月9号周二的三通健康乐园，77岁的天文老爹是在买菜途中给我们打电话交流。老爹三通三宝都在用，带三高仪血压稳定了，用三通治疗仪腰疼的问题解决得很好，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吃得香睡得着。老爹这么好的状态得益于他长期和三通三宝相伴，这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可以参加以旧换新，也可以享受免费送货到家的温馨服务。拨打83624785。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在接听83624785的时候，有老年朋友啊经常问一个问题，年纪大了以后发现自己老是腿软，那如果您有这个情况，要从以下的六大因素去考虑。第一，最常见的就是骨质疏松啦，缺钙了，晚上呢尤其是抽筋怕冷疼得厉害，这种情况大家可以和 CMD 矿物生命元素补充多种无机矿物元素。第二，夏天出汗多或者重体力劳动大量的出汗引起身上发软，可以喝 CMD 矿物生命元素，让你劳动的时候啊更有力量。第三，就是脑血管疾病了，像中风后遗症啊，这种情况可以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通过激光的光能和热能的作用净化我们的血液，打通小血管堵塞。第四，腰椎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走路它就腿沉，走一会儿它就得歇一歇。那这个呢，大家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其次呢，比如说下肢动脉硬化也会引起腿软，大家可以用激光照一照。第六呢，就是体虚啊，低血糖啊，心酸呐、引起的腿软，一般还会有下肢的肿胀，这种呢我们推荐大家戴激光。激光的光能是可以诱发窦房结正常放电，可以增强心肌收缩力。所以人老了腿软呐，我们可以居家用三通健康三宝针对性的解决问题。
1: 好，大家现在边来收听参与三通健康乐园呐，边把三高仪记得带起来，早晚佩戴三高仪，帮我们在夏天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记好，现在多种品牌的三高仪都可以参加以旧换新呢。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孙老师吧。
2: 哎，早上好。
3: 孙老师吧。早上好，大家好。
2: 啊。
3: 我是三通老用户，我现在有点心理情况，我们来还是。
2: 啊，您请讲。
3: 这是我的湖南的一个女婿。他得的什么这个胰腺炎
2: 啊？
3: 他症状的话呢，就是这个胸口疼，疼的不能开药，一疼就要去医院，这个消炎止疼，但是始终的话呢，不能解决问题。
2: 嗯，
3: 他原来的话呢，一年就发作两三次，但最近这年吧的话呢，每个月都要发，一发就要去住院。
2: 嗯，
3: 我就问他的话呢，看有没有办法能够治疗他。
2: 这个慢性胰腺炎呢，发病的时候肚子疼，发烧。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去打针。如果不发烧，肚子疼的不是那么厉害，可以在家里用三通。因为胰腺炎说白了，它就是胰腺的这个腺管不通，长期的慢性炎症。那么用三通呢，对胰腺炎来讲是有很好的治疗效果的。像它病史时间这么长的，建议直接用六号药。
3: 用六号药。
2: 哎，吃了饭以后过15分钟，让他用六号药做右侧最后一根肋骨的下缘。一天做两次，每次做1个小时，见到效果以后坚持做5到7个药包，胰腺腺管通畅了，他这个病就不容易反复了。这个病冬病夏治的效果也很好。您是不是三通三宝的用户啊？
3: 我是老用户，我用了10年了。
2: 您有三通三宝治过哪些病啊？
3: 这个腰疼啊，颈椎啊，这个腿子酸麻呀，现在都治好了，现在的话就是他的保健。
2: 好的，您多大年纪啦？
3: 我今年90岁。
2: 你90岁啦？
3: 我是37年的。
2: 你说话听力一点不像90岁呀。
3: 多亏三通的。
2: 多亏了有三通。您除了用三通治骨关节疾病，你其他两宝有吗？
3: 其他两宝就都用过，激光现在在戴。
2: 人家戴激光治了哪些病啊？
3: 高血压的。
2: 高血压，原来血压怎么啦？
3: 原来血压有点高，170啊，这个90啊，100啊，这是不稳定。
2: 嗯，
3: 现在基本上是稳定的。现在老子个什么一百六啊，105啊，低压的话呢，这个75级啊，80啊，现在反正气压水多好多好多好。
2: 你生活能自理吗？

0: 证用的三通，
1: 现在还在干活，偶尔还在干活。
0: 老人家，你跟老伴都是三通三宝的受益者。
1: 对对对，收着收着。
0: 一个中风的婆婆，现在健健康康的，还能劳动。你90岁了，带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原来高血压，现在血压也正常了，而且你也能劳动，你听力这么棒，思维不像90岁的老人，说话反应速度快，思维很敏捷，记忆力也好。我问你的问题，你都说得清清楚楚的。
1: 没有回答，没有回答，现在一点你好像是没有感冒过。
0: 这个您在喝 CMD 是吧？
1: 对这个体质上很大的好处。
0: 对体质有好处。
1: 好处。
0: 好，老人家，您是哪里人？住什么地方啊？
1: 我在汉川。
0: 汉川。
1: 城湖福星。
0: 啊，具体住哪里呀？
1: 城湖楼镇深沟洲。
0: 家庭住址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的大名字叫魏巨成，那小名叫魏有娃。
0: 老伴叫什么名字啊？
1: 老伴叫高德生。
0: 好，人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1: 1347。
0: 啊。
1: 6536。171。
0: 171。好嘞。好。人家，祝您跟老伴啊长命百岁，白头偕老。
1: 好好好，感谢感谢啊。
0: 好，再见人家。
1: 好，感谢感谢。
0: 再见。
1: 好。
2: 汉川魏老爹刚才总结自己和老伴儿之所以活到这么大的年纪还这么健康，说得亏三通啊。喂，你好。
0: 你好啊。
3: 啊。
0: 您是咨询还是反馈啊？
3: 我是反馈。
0: 那是老用户是吗？
3: 我是去年6月28买的，我家里三通三高都有的，都买回来去年。
0: 都买了。
3: 哎，我是用的三高。
0: 嗯。
3: 我三高的我是血糖血压。
0: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82岁了。
0: 那原来有什么症状啊？
3: 我原来高血压有10几年了，就是感觉头昏头晕，我有不知道我自己有高血压。
0: 哦。
3: 我就到医院一查，医生就核到了，医生就说我这个高压有210的，低压有110。
0: 你这个很危险的，高压在210很危险。
3: 当时在医院医生就不准我走，
0: 这个得收住院。
3: 哎，他当时要我住院，我说我家里不晓得，他不准我走，就派的护士到我家里给我家里把心，对吧？就吃了10几年的药，开始吃了那个瑜伽双胍啊，这药慢慢越吃越多，最后就吃的利福达，越吃越多，慢慢的快，基本上1年或者1年1次院的，或者2年1次院，没得办法，我以后就听了那个讲座。当时我们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后来呢就没办法呢，我说是买一个，说买的那个三高，三高呢，因为我有糖尿病了，买的三高，在3个多月了，高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啊，高兴嘛？
3: 高兴高兴，原来说我的糖尿病也是很高，也是在医院住院的时候就高血压院查血糖，血糖表面又发现他说我们收血糖又高的，
0: 糖尿病呢有消瘦的症状。
3: 当时的血糖是21.3，空腹血糖来，
0: 这个血糖很高啊。
3: 后来再给我做这个试验，餐后的试验，餐后虽然也高，餐后1小时26.9，这个当时的饮食病例我都还保存在。这个餐后2小时29.9，餐后3小时39.9。
0: 老人家，
3: 哎，
0: 你这两个血糖血压都高的厉害啊。
3: 蛮高的。
0: 代三高是一箭双雕了。
3: 我现在空腹没超过6点，都是5点几，都是餐后的2小时的血糖啊，还有12点到13点。
0: 老人家，依照你目前的情况，你可以一天带2次，每次带1个小时，还是要忌忌口啊，不能吃多了。
3: 没吃多。
0: 眼下呢，你带三高啊，这么好的血压和血糖，在治疗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挺顺利的，因为您一开始相信三通三宝。你选择了三高最早佩戴，才有今天这么好的结果。
3: 对对对，
0: 老人家，您是哪里的？
3: 我是公安县，我三通也买的，我的婆婆在三通。
0: 她用三通治什么病啊？
3: 三通是治气喘，这个腰椎比较疼，气喘它比原来好些。
0: 啊，有减轻症状，有减轻是吧？
3: 有点减轻，现在还比较健康了。
0: 您当时为什么选择三通三宝啊？
3: 我是在11年4月份，我发生并发症了，眼睛发生青光眼的。
0: 你糖尿病有并发症了？
3: 有青光眼。
0: 青光眼眼睛会很疼啊。
3: 人呢要快瞎， 知道一点多一两年的就。

0: 效果的不满理想，以后到荆州，我们到荆州中心医院又去检查，荆州中医院专家开的那个马来山药啊，也说效果差，他就那个发的进口药，发的80块钱一支的进口药，这是第一。第二个要建议我的一定要保持血糖的稳定。
1: 对，你这个血糖高了以后，它会引起眼底动脉栓塞的，
0: 对对对，
1: 那会失明的。
0: 后来我就没得办法，没得办法以后就听讲座，听了以后呢，就总是感觉到有点怀疑，甚至于我是个广告宣传，我们有点怕。原来买过那些东西，各方面资料都怕上当，以后搞得没得办法，就是最后一搏，婆婆是怎么商量后来同意，就买个三高试试看，一买的效果的火耶，血糖降下来，
1: 没上当是吧？
0: 哎，是的。
1: 选择治疗方法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慎重考虑啊。
0: 哎，这考虑
1: 第一是您年龄比较大，第二你的病还是很重的。现在有一些这个假冒啊、仿冒的一些产品，大家一定要注意，要正确选择。
0: 哎，我就跟婆婆讲，我说刚才还买个三通，婆婆说就赞成。我们买三通、三高啊，这个三宝都买了，婆婆又喝这个三宝，我一喝都改正了，便秘的问题也改正了。
1: 希望三通健康三宝能给大家保驾护航。
0: 好好，麻烦你们的啊，感谢你们啊。
1: 好嘞，老人家，再见。
0: 好嘞。
2: 公安老爹心脑血管健康收获多，祝二老啊在三通三宝的呵护下健康长寿，收获更多的健康啊。喂，你好。
1: 你好啊。早上好啊，您电话接通了，我是郑老师，您好。
3: 啊，你好。
1: 欢迎您。
3: 啊，我有一个事情向你们反映一下。
1: 您请讲。
3: 我这个三通仪器啊，我是一个年买的。
1: 啊、
3: 哦。当时买的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血脂都偏高。
1: 哦。
3: 这个血糖呢，这个当时的是检查身体例行检查，身体检查血的，血糖空腹11点。
1: 这么高啊？
3: 这个血压呢，高压就是160，
1: 也很高啊。
3: 低压85。
1: 啊，低压还好啊。
3: 这个血脂也超过5点以上。
1: 嗯。
3: 这个仪器，这带着这10多年来呀、啊，我这个血糖一直稳定在这个5.8呀、6点左右。
1: 降了一半啊。
3: 啊。
1: 你当时带的是激光，还是用的三通，还是两宝都在用？
3: 三通我也用过，三通我婆婆用。
1: 好，我听懂了，就是最开始是你自己血压呀、血糖啊都不正常，然后你买了激光，
3: 是，
1: 现在血糖降了一半了，
3: 啊，血压呢也是现在是130.75。
1: 您多大年纪现在？
3: 我现在70多。
1: 好，你这血压也好，血糖也好啊，对你来讲这是一举双得的好事啊，祝贺您。
3: 啊，这个很好。
1: 另外，我想问一下，您这个三通啊，老伴儿是在治什么病啊？
3: 老伴呢，就是这个腰间盘突出，颈椎。
1: 哦。
3: 现在基本上也很好了。
1: 你的老伴儿当时什么症状啊？
3: 当时就疼吗？
1: 哦，疼。
3: 腰间盘突出压迫神经，他就疼了。
1: 对呀、啊，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它是个很严重的疾病啊，它不仅疼，关键的是它会引起走路困难啊，有的人甚至会瘫痪在床。
3: 这个肩周他发了，这个颈椎他发了，也是这个肩膀是疼的，我就用那个药，用那个买这个药包来敷的，敷了4个药包，4、5个药包，这现在对这多好了。
1: 老伴儿现在能走吗？
3: 能走，
1: 生活可以自理。
3: 现在上街买菜去了。
1: 那挺好啊，因为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症就是年轻人他都疼得起不了床啊。
3: 原来他疼得是起不了床，
1: 而且很多人呢、就为治这个病要花好多钱。
3: 是，
1: 但是你看你的老伴儿，你刚才讲你关心他，跟他买了4个药包左右，老伴儿现在还能上街卖菜呀，
3: 啊，
1: 你看身体多好啊。
3: 你们这个三通，这个和这个色那么的，我样样都搞到哪里？我带好了以后，我的周围啊，我那些同事们买了4、5，我这个三通仪器，激光也买了一台。
1: 感谢您呐、你身体好，你这个带激光使用的治疗效果，大家都很幸福。
3: 我这还在上班呢，还在。
1: 就您现在还能赚钱？
3: 我这个在一个药厂的，跟他搞后勤。
1: 那挺棒的，那说明你不是病人，你还能够劳动，能赚钱，能创造财富。
3: 我这个糖尿病还任何并发症都没有。
1: 带激光啊，因为它可以打通微循环，小血管是不堵的。
3: 我是每天呢、都在坚持的。
1: 很多糖尿病的病人他失明了，脚烂了，手脚麻木了。你没有这样，所以人家、你戴激光是保住了自己的平安、
3: 啊，谢谢。
1: 祝贺你，栾家，你刚才讲啊，老伴用三通，你带激光，这个三通和 CMD 你用过没有呢？
3: 都用过。
1: 你治什么病啊？
3: 我这个 CMD 啊，刚先开始啊，这个慢性一个胃病，他们说你把这买就活。
1: 嗯。
3: 我活了一段时间了，这个胃病它现在也不复发了。
1: 原来胃病什么症状？
3: 有时候它就疼的。
1: 啊，主要是胃疼。
3: 我去检查，做检查，搞个胃镜检查，他说没有别的，你这个胃啊，这个那个胃果，它的溃疡，但是慢性胃炎。哦、
1: 什么叫溃疡啊？溃疡就是烂了。
3: 对，我现在对我刚才说了，我现在还算慢的。
1: 你现在胃不疼了，营养能吸收了，所以你身上才有劲儿啊！不然你照顾自己的困难，哪可能还能做后勤呢？那自己身上都没劲儿的。人家你恢复的不错，用三通。三通啊，它穴位治疗啊，可以调理肠胃的功能，像你溃疡啊、疼痛啊，它可以改善胃的血液循环，调节胃酸的分泌。所以你看你现在恢复得很好。
3: 是。
1: 好的，好，栾家，您告诉我您是哪里人呢？住在哪里呀？
3: 我是天门干邑。
1: 好，栾家，祝贺你啊！糖尿病病人带激光，平平安安的，非常了不起。
3: 是，谢谢。
1: 所以栾家，咱们加油啊！冲击啊，百岁老人，好不好？
3: 好的。
1: 哎，
3: 谢谢。
1: 好嘞，栾家，祝您呢越来越好。
3: 好，
1: 再见。
3: 再见。
2: 用三通三宝，健康好，就会一切越来越好啊！
1: 糖尿病病人可以这些老人家佩戴目前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举双得。76岁的老人血压降了，血糖也降了，什么并发症都没有。慢性胃炎、反复性胃溃疡不痊愈的患者，大家可以这些老人家坚持喝 CMD 矿物生元素，促进胃黏膜修复，改善胃肠道蠕动，生理功能恢复了，好的长久。
2: 好，用好三通三宝，带好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我们一起啊，安全堵下。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与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7点开始，我等着大家。
4: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5: 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0: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发明专利，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助您恢复年轻态，
0: 身体通泰，智慧通达。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咨询电话 027-8733-8733

0: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最近我们跟大家谈到了夏季呢，本身呢也是骨关节疾病的一个高发期啊。因为什么呢？一个是劳作吧，相对来讲夏天呢，很多朋友们劳作的程度还是比较重，尤其是接触雨水，也是一种寒湿的环境啊，都容易导致骨关节疾病的反复的发作。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很多人呢在夏天容易贪凉，尤其是空调风扇用久了以后啊，骨关节病变也是比较严重的啊。但是呢，同时我们也强调了夏天的自然气候特点，阳气充盛，人体气血循环畅通，也是有助于各类尤其像风湿啊、老关节炎的这种病变的康复。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希望朋友们如果面对各类顽固性的骨关节病变，尤其到了冬天呢，很多骨关节疾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一定要在夏天好好的应用一下我们的圆黄金、活力资源宝还有轻松固力健。这里我特别强调一下轻松固力健，大家应该说也是很熟悉了啊。我们也强调过多次，补充关节滑液，修复关节软骨，提高骨密度，也就是既能够补软骨又能够强硬骨，让你的关节更灵活，让你的骨骼更坚固。其实我们说到轻松固力健的功效之所以好，好就好在它里面的科学成分是比较多的啊，比我们有些同类的产品比较起来，这些多种活性成分的应用能够比较全面的来促进人体骨骼关节的自我修复啊。你看，首先来讲，从老年朋友来讲，缺钙是一个很普遍的生理特点，所以我们服用轻松固力健，它能够补钙啊，能够使我们的骨骼得到充分的矿物质的补充，也就是强壮硬骨啊，增加骨密度。另外呢，它能够增加我们骨胶原蛋白的补充，哎，那就是能够补充我们的有机物啊，使我们的骨骼啦，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弹性恢复啊。另外呢，就是能够有效的改善我们的微循环，促进人体钙的吸收和利用，这个很重要。另外就是能够有效的补充关节滑液，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了啊。之所以很多朋友说吃了轻松固力健以后，能够很快的感觉关节不疼了，肿胀消除了，活动灵活了，就是因为补充了关节滑液，您的关节才灵活了，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关节功能的恢复啊，所以这个很重要。那么在补充关节滑液的同时，就能够补充软骨修复所必需的营养，也就是我们说的活性多糖，就能够促进关节软骨的修复。那么软骨修复了，才能够使您的关节更加的轻松灵活，所以我们就能够保护人的骨膜啊，使我们的骨骼免受损伤啊。所以你想，我们轻松固力健正是因为有这么全面的活性成分，全面的功效，保障了大家服用以后关节灵活，骨骼坚固，脖子现在灵活了，腰椎现在也弯伸自如了。另外你像我们的膝盖行走啊、蹲起啊，都方便自如了。所以希望收音机前所有的骨关节疾病的患者啊，在夏天可以把我们的几款产品组合应用啊，尤其是轻松固力健一定要坚持巩固。
0: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啊，唐先生好，唐先生好，
1: 哎，您好，您好，
2: 哎，我提要一年了，
1: 哦，是老用户，已经用了一年了，
2: 哎，我去年买4回，
1: 一

0: 是用的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1: 用的我的转发，我远航音。
0: 嗯，你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东营湖的，感觉我蛮多问题，我的肠胃都搞好了。我是外西楼，长西楼。去年住两回医院，现在找不到这年纪的那个些嘞。这走些弯路，后来我就听广播，听广播就买的我的转发。今年是搞远航音，去了两个月之后才见效。
0: 哦，那当时是怎么不好了？
1: 这前列腺这个一万该去回收了。但是胃三级糜烂整理清流失。
0: 哎呦，
1: 这是长西楼。再来还加痔疮。
0: 还痔疮。
1: 光病一生病。
0: 那您这整个胃肠道都不好啊，是不是？
1: 对，现在都改掉了嘛，我现在可以请问你们。
0: 等于说当时啊检查的是胃三级糜烂，然后呢胃啊肠啊都有息肉。
1: 肠胃都有息肉，
0: 都有息肉。
1: 去年做两回手术。
0: 哎呦，那个手术啊也当然有时候该做也做，但是呢您这个身体的体质不调养好啊，息肉还会长。
1: 哎，因为那个教授是叫我他你在千万不能做手术了，
0: 不能再做了。
1: 肠子都是寒了，他叫我的。
0: 那就有点危险了，是吧？
1: 蛮危险。
0: 这说个很简单，你看我们有时候讲皮肤啊，如果要是变黑了，那就是坏死。
1: 对。
0: 我们人体的组织一旦变黑了，那都是缺血坏死了。是很危险的。等于说当时用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两个月以后就见效了。
1: 见效了。我去年是4月15号开始起立。我打电话也送到我家里来的。
0: 送过去的。
1: 我去年买是我婆婆也在起。
0: 那您到现在来讲的话刚好一年多一点啊，现在等于说肠胃的问题基本都解决了，硬的东西也能吃了。
1: 对。
0: 晚上小便呢？
1: 现在该回吧两回。
0: 一两次。那这正常了。
1: 感谢你们，你好产品呐、跟我感谢大问题。
0: 哎呀，还是我经常说，别感谢我们，选择很重要。有时候啊，现在很多老人家找到一个好方法很难，自己不敢买，
1: 对，
0: 家人也不同意。有时候呢，又怕上当，又怕走弯路，是不是、啊？
1: 对，我觉得是走弯路的。
0: 就是以前也花了不少钱，是吧？
1: 对。
0: 哎呀，确实也是没办法。您说病在身上，谁不想健康呢？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咱们一定要选择高科技大品牌的方法。您看，我们原黄金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这么多年呢，都是我们科研团队自主研发的。而且是不断的研发才能够提高它的品质和功效。
1: 对。
0: 祝贺您啊。
1: 好。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宋的。
0: 姓宋。宋姐姐啊。
1: 宋江的宋。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虚岁80，马上近80。
0: 哎呦，听不出来，您这中气很足，精神很好。那平时心脑血管那都怎么样啊？血压那方面都怎么样？
1: 血压我现在是低血压，这楼损90，现在的血压这是高的123，低的78。
0: 那好，那不原来还经常头晕呐、
1: 对，
0: 低血压嘛，您看这血压一低，脑供血不足了，是不是？
1: 现在正常了，
0: 正常了啊。腿脚走路怎么样啊？
1: 现在走路也可以了，
0: 没问题啊。我们那个轻松固力键呢，应该也在用吧？
1: 在用啊。
0: 对，这样结合起来啊，人到这个年纪啊，多把身体多方面的保养一下，多把它配合起来。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2: 我是洪福啊，因为这个活力滋养宝，我要买的三大化，这个我这个歪病了，腰部神经了，都好了啊。
0: 哎呦，那收获还不小啊。原来是有胃病，有多长时间了？胃病
2: 有也3年时间，记得是刚生出来的。
0: 就是反酸恶心。
2: 是前头有蛮多年都走的胃病，现在活力滋养宝好强大。
0: 多大年纪了？
2: 我有80岁。
0: 现在吃东西啊，关节、腿脚、走路啊，都怎么样了？
2: 都精神还好啊。我还种点地呢。
0: 家里还种着地，那真是不错。您看您这说话，感觉您中气也很足。祝贺您，
2: 这是好产品呢，谢谢了。
0: 好产品，咱们选对了。贵姓呢，爹爹？
2: 姓王啊。
0: 好，祝您老更加健康。
2: 你们的好产品呢？
0: 不客气，您保重身体。
2: 好，
0: 再见啊，王爹爹。
2: 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喂，唐主任。
0: 您好。
3: 你好啊。我去的那个活力滋养宝跟那个精神固力片。精神固力片呢，去的很大好处啊。其实我原来是这个吃拐棍的。
0: 就是关节有问题是吧？
3: 对。
0: 是哪里不好呢？
3: 那个腿的，这个左腿的，这完了再走路啊，再这样拖。
0: 哎呦，
3: 那这样拖的是慢的，拖一段时间的是拐棍，是拐棍了，慢的。听他们说买那个金属骨的瓶起来有好处。买金属骨的瓶，原来开始是起的活力资源吧。
0: 哦，那您就说是那个膝盖有问题啊，还是腰椎有问题啊？
3: 膝盖这个下肢的关节都有问题。
0: 哦，就是膝盖呀、腿呀、脚踝呀都不好。
3: 对对对，
0: 走路都走不动了，拄着拐杖还要拖。
3: 对，原来不能骑车子，现在可以拐棍久了可以骑车子了。
0: 您是说骑电动车还是骑自行车了？
3: 骑的电动车。
0: 就是现在能骑电动车。
3: 因为你们的产品呢，我有了活力资源宝。
0: 现
3: 在不离拼。
0: 对，
3: 那个千里眼
0: 啊，千里眼，
3: 那个活力资源宝起来，我原来是老感冒的，一有点没事都是感冒。
0: 哦，
3: 这个的活力资源宝一起的，它从来都不感冒的，这个东西很厉害好。
0: 是的，因为我们本身滋养骨髓呀，就是最好的
3: 提高
0: 免疫力嘛。
3: 增加不能喝饮料，不能喝不能喝冷水。我现在的冷水啊、饮料啊都可以喝的。
0: 哦，就是原来见不一点凉的东西就不行。
3: 只要见一点凉的，他一个拉肚子。
0: 一
3: 个你感冒。
0: 您看，您看，您这
3: 一不拉肚子，你又不感冒了。
0: 哦，那就说明您其实这就说在提高免疫力的同时，也就是我们说的扶住了正气。
3: 对。
0: 正气足了，我相信您现在人的精神气色都应该比以前要好些了。
3: 这好多了，这心态好多了，
0: 好多了。
3: 我原来是白的五斤心态的，吃你们这个药的又可以吃饭呐、又可以增加，现在到148斤的。
0: 叫做人比以前长好了。
3: 长好了，把血啊，原来我的高血压、这新的血啊，原来我200的血压、现在140啊。左右
0: 啊，140，原来达到200了。
3: 原来达到200，中国有一封的了。
0: 中国封是吧？
3: 我是中国一直封的。
0: 那是什么情况呢？是突然晕倒了还是怎么了？
3: 突然晕倒了。晕倒了几下了，慢着起来就能在到医院里抢救。
0: 哦，
3: 我开始骑的那个名字，就听他们，我在广播里听他们别人带了个你们这个产品好，又买了你们这个产品的。
0: 所以您看，咱们用事实来说话啊，咱们不管哪个好不好，您自己用了，您自己当裁判。
3: 你们都是软黄金，我没用过。
0: 啊、哦，可以，下一步呢，有条件可以再感受一下软黄金。
3: 我觉得就是个精神鼓励品呢，对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改善。
0: 您自己现在头啊、心脏啊，感觉怎么样呢？
3: 头啊、心脏感到蛮平稳，
0: 蛮平稳。哦，那就好，那就好。所以您看，血压下来了，脑供血恢复了。您贵姓啊，爹爹？
3: 谢谢啊，我姓杨。
0: 哦，您是？
3: 我姓杨啊。
0: 您是哪里啊，杨爹爹？
3: 我是金山罗金的。
0: 好好好，我祝您更加健康啊，自己好好巩固。
3: 好好，谢谢啊。
0: 好，
3: 麻烦你了、
0: 哎，好好好。
4: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潘主任，你好，你好，
0: 欢迎你啊。
5: 我就是啊，2013年，就是得老根了，是吧？
0: 哎呦，您这一说，
5: 就脚呢，走下坡呢，就是没得劲了。
0: 哦，就是下坡的时候脚没劲。
5: 对对对对，穿穿结结。
0: 那这蛮危险的，那您要控制不住，一下子往下穿下去。
5: 对对对，就是的呢。我是去年的6月15号父亲节买的圆黄金。
0: 哦。
5: 我就想起为了我是早晚买就好了，哪个想着还正好效果的呢？
0: 反正当时也是试一试。
5: 对，我记得。过把星期特有感觉了。
0: 哦，各把礼拜，
5: 最好的感觉了，真的蛮舒服。前2-3个月呢，就都腿特有劲的，下坡呢都蛮自由的，是吧？
0: 哦，那就好，那就好。两三个月以后就腿就有劲了啊。
5: 骑了5-6个月呢，那就蛮舒服的。
0: 就是当时没用的时候，除了腿没劲，能还有怎么不舒服呢？
5: 还是那个，头晕呢。
0: 哦，脑供血不足。
5: 头晕了，心慌。
0: 哦，还心慌。
5: 心慌，那脑曾经的慌，一慌2个月。
0: 哟，那您血压、血脂都高不高啊？
5: 不是三高有了。
0: 难怪了，您看您这一说，
5: 就是去了，去年去了半年，
0: 嗯，
5: 就三个检查呢，全没有三个的，
0: 就是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了，
5: 嗯，都正常了，是吧？嗯嗯嗯，
0: 那您这，
5: 这我的心里蛮舒服的，
0: 头脑也清醒，胸也不闷了，心也不慌了，
5: 对啊，不慌了，不慌了，感觉蛮高兴。
0: 您多大年纪了？
5: 我今年73。
0: 73岁啊，
5: 嗯，
0: 那真不错。您看现在听您说话，就感觉您呐、啊，一个中气足，再一个呢，快言快语啊，人的
5: 啊，对对对，
0: 头脑思维就比较好。
5: 嗯，嗯
0: 等于说当时啊，就是因为感觉走路走下坡路的时候腿没劲，然后就是
5: 因为忙要注意路啊，搞得不好就往屋子里。
0: 然后就当时就是就到医院去检查，发现有脑梗了。
5: 啊，对对对对。
0: 高血压这方面，您大概有几年了？原来知道有高血压吗？
5: 原来高血压有啊，原来这么有10年的。
0: 哦，本身就是一个老高血压的患者。
5: 对，嗯，从现在呢，从不打去年到去年那个夏天的，就没有吸高血压丸子了，没有吸了。
0: 就一直到现在。
5: 嗯，到冬天的呢，那2-3个月呢，又吸了点高血压丸子，现在又停了个了，停了1个月了。
0: 那可以。现在一般平时量血压一般保持在多少呢？
5: 我是低要是80左右了，要是130左右呢。
0: 哦，那就好，那就好啊！
5: 蛮好，蛮好，蛮好，蛮好。
0: 可以，那真不错。
5: 感谢，完全感谢杭州人啊！
0: 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大小便呐、都怎么样？
5: 我都蛮正常，还好，还舒服。
0: 没问题啊。
5: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感觉蛮高兴。
0: 那真是替您高兴啊！您刚才说了好几个高兴，高兴，确确实实啊。因为这个我们节目当中呢，像您这种情况还是蛮多见的啊。现在社会啊，脑动脉硬化啦、三高症啦、导致的脑梗，甚至冠心病的患者非常多啊。得了这些病以后，得了这些病以后呢，就说轻的吧，轻的就整天呐头脑不清醒、头昏、胸闷，再就是有时候浑身都没劲，做什么事都感觉好像力不从心了。
5: 也是的，是的。
0: 您看您现在，我相信您现在不说别的，最起码您生活上您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
5: 我蛮高兴，蛮高兴，有这个，蛮我是有劲的，身体好的，是吧？
0: 对呀、人轻松了，做点事也轻松了。
5: 对对对对。
0: 这一直用的就是我们的原黄金。所以这还是我们说的原黄金呢、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这两大核心高端成分呢、对我们心脑血管的功能恢复啊，确实很突出。啊，这也是为什么我最近在节目当中重点强调，尤其在这个夏天，大家一定要重视把原黄金好好的用呢，就是要保护心脏和大脑，这样咱们就能够防止出现脑梗，防止出现心梗呐、
5: 对对对，千万要防止怕你遇上脑梗就拐了个，
0: 是的，是的，
5: 那就危险了。
0: 对，说到这里呢，我还是建议您啊，平时生活当中啊，一个血压、血脂、血糖经常量，就是有条件呢到你们附近的医务室啊经常量，没条件呢我们专家到你们当地去的时候呢尽量去检查一下，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夏天啊，夏天本身的出汗比较多，平时啊还是注意劳逸结合，多喝水，这还是要重视一下。
5: 对，好好好，行行行行。
0: 您是哪里啊？
5: 我是天门月口。
0: 哦，月口啊。
5: 嗯。
0: 贵姓呢？
5: 我感谢你。
0: 好的好的，那您自己好好巩固吧。
5: 嗯，好，感谢
0: 您、用得好，也跟周围的一些邻居啊朋友们啊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啊。
5: 你说了，我都说你嘛，正好身体，我说我去的原黄金的。
0: 原黄金。
5: 他们都是像我十几岁的都贴的膏药啊，这一贴啊，我从来不贴。
0: 您现在您看咱们真正的就是通了，您血管内在的通了，这是最关键的。
5: 嗯，是的，是的。
0: 好的，好的，那您保重啊，李爹爹啊。
5: 嗯，谢谢您啊。
0: 好，再见啊。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抵抗力，拥有好身体，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享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重获健康幸福生活。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哦，唐人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6: 我跟你讲啥子啊？疫情而言，我的婆婆和我两个感冒这么这么大，其实个娃子有小。
0: 就是疫情期间没有问题。
6: 哎，没事问题，当然没事问题。
0: 哈哈，是。
6: 婆婆呢，原来呢，她是右边膝，现在也我该打手也不行。
0: 哦。
6: 我摸着发，我发的婆婆说啊，管你行不行了、还是把我去啊。
0: 嗯。
6: 但我只这样，我只要不然家里的困难的话不玩就行了。
0: 哦。
6: 不干么就，我是自然那个丸子的，其实有效，当然有效哎。这是个感谢上方的。 个东西呢，我们吃啊，那很有作用。如果啊，我这个几行药呢，我都得吃。
0: 啊、哦，都在吃。
6: 都在搞，
0: 嗯，
6: 都在试一下
0: 了。
6: 嗯。你看我们医生的老乡啊，我一人打几千块钱的，一买打几。
0: 这个贵在坚持、嗯，坚持用啊，效果才好。您贵姓哪，爹爹？
6: 我姓涂噻。
0: 姓涂啊。等于说是怎么是您跟婆婆两个人都在用？
6: 我跟婆婆两个人吃噻。
0: 婆婆刚才说的是什么？原来是胃不好啊。
6: 胃也不好，但吃啊你不想吃，吃的吃不进。
0: 哦，吃饭不行。
6: 干啥？干啥也搞不出来。
0: 哦，也得便秘啊。
6: 一个是感冒，一个是那个，一个是然后把丸子吃呢，结果把疗程吃呢，它是效果出来呀，那明显的有效果它。
0: 对。
6: 我这是坚持呢。洗到头
0: 就是用得好。
6: 你那个疫情你看了，
0: 嗯，
6: 该洗的这些人，该洗的人，
0: 是的是的是的，
6: 他来呀，他是招呼子啊，我跟我婆婆两个
0: 屁
6: 的毛屁的，他也有人问你个母染疫，我说我说你舍不得的，我洗火的吧，我就接着来了，
0: 是的，
6: 他跟你笑，我对这个玩意玩子呢，我很有点感性的，很可以。
0: 所以您看，您这用了，回头一想，这还真是效果好。要不然您这个抵抗力太差了，您还真打不过来那个疫情期。
6: 你再一个啊，你也是运气不好，你的依然是一切是讲疫情呐。
0: 是的，是的，是的。
6: 像这种形态也挺感人。你这买的我一年你是打几千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6: 我婆婆娘老子，我跟我婆婆娘老子，我上那个上人是啊。
0: 是的，啊，等于说婆婆现在吃饭呐、大便。排泄了都比较正常了，
6: 正常正常
0: 正常了
6: 啊！
0: 他整个的人整个的精神气色都怎么样呢？
6: 都可以，下压的话，我们夏天在打这里，我们撑起来。我是说的来凉啊，警察的。
0: 嗯，
6: 我和婆婆两个摸着我就他打个战了。
0: 哦、
6: 你们两个老人的那年纪啊，怎么还低血压也好啊，其他的话都还可以正常的。
0: 哦，就是刚刚检查了。
6: 啊，检查的。
0: 那可以，那可以。这个血压当时量的是多少啊？
6: 量是低压是80，低了3.120。
0: 哦，那是很好嘛。然后您这老两口血压很好嘛？
6: 那个13号嘛，那个摸着。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么多都是婆婆，您自己情况怎么样？
6: 我自己也可以啊，现在我喜欢的吃两碗饭，
0: 吃两碗饭。
6: 我到我啊，像我干活，我就没得问题。
0: 哦，
6: 我这是干头的很要好的啊，晓得。
0: 等于说您刚才说的原来是怎么？原来干活了是怎么？是关节不好啊，还是怎么不好呢？
6: 一个是关节不好，你血压再高。
0: 哦，有高血压啊。
6: 高血压是的，现在我现在老是呢是80，130的。
0: 嗯。
6: 最高是140。
0: 那就行。
6: 我老了我。
0: 那您用一直用的我们哪几个产品呢、啊，涂爹爹？
6: 我用的活力宝是啊，但是那个青春固力健是啊，
0: 青春固力健
6: 啊，那两行药是啊，
0: 可以。
6: 我再买的，我再买那个，然后就是我也买的买一年的两年下的。
0: 是的，是的，觉得您刚才算的这个账啊，算的很好。到医院去住个院、怎么也得花个几千块钱。
6: 啊，看你
0: 这个也祝贺您跟婆婆啊，您二老了都保证好身体，然后呢好好用。
6: 哦。感谢感谢感谢，
0: 好，那就祝您二老更健康啊，涂爹爹啊。
6: 好，感谢，再见。
0: 好，再见啊。
4: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7: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对提高人类的心脑功能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 鸿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0: 现大礼堂左侧四号钱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1: 应城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0: 云梦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多云到晴天，气温17至28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多云，气温20至3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多云，气温22至32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到晴天，今天晚上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8至33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0至33度，最低气温17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鄂西南24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3度，最低气温18至23度，偏南风2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4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 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六月八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

0: 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

0: 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十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 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2: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0: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

0: 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1: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0: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1: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程浩龙，主播程亚、尹奇。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2: 关之欧在宜昌、荆州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1: 李殿勋在汉调研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时强调，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2: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主席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7至28度。湖北省今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8至33度，最低气温14至19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新华社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6月6号至8号，省委书记关志欧到宜昌市、荆州市调研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在宜昌，关志欧首先来到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查看库区蓄水、船闸通航、左岸电站运行等情况，听取三峡工程建设运营情况介绍。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峡工程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牢守住工程安全运行底线，科学统筹防洪、发电、航运、水资源综合利用等功能，发挥好工程综合效益。关志欧随后来到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查看船闸通航实况，登上三峡青舟一号，了解长江绿色船舶发展和应用情况，强调要精心组织实施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航运潜能，积极培育壮大绿色智能船舶产业，更好助力长江大保护和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在兴发集团江边码头，关志欧走上栈桥，实地查看长江岸线整治情况，来到集团智慧管理中心参观企业智能环保管理平台及科技创新成果展，勉励企业持续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推动磷化工产业绿色转型。在安琪生物集团，关志欧走进酵母科技馆微生物发酵实验室，听取企业研发创新和生产经营情况介绍，希望企业加强质量把关，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不断培育生物制造产业新优势。在荆州，关志欧来到湖北美的电冰箱有限公司灯塔工厂，参观企业智能产品和智能制造生产线，详细了解产品性能、市场销售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新政策实施等情况，鼓励企业充分发挥行业领军优势，推出更多贴合市场需求的好产品，引领带动家电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在飞利华石英玻璃股份有限公司，关志欧详细了解高端石英材料在半导体制造、高端光学、光电子信息产业领域的应用情况，希望企业聚焦关键基础材料持续攻坚，突破更多卡脖子技术，助力产业链自主可控、协同创新。关志欧还来到荆州大堤观音矶，结合长江中游江湖关系及地形地貌示意图，听取荆江防洪形势和防洪体系介绍，查看观音矶历史水痕石刻，了解98抗洪英烈事迹。他强调，要紧盯防汛重点区域和薄弱环节，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筑牢安全屏障。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坚持系统治理、协同治理，不断完善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全力保障江河安澜。省领导张文兵、彭勇、三峡集团党组书记、董事长刘伟平参加相关调研。
0: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调研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时强调，要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主动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健康快乐的新需求，充分发挥湖北科技、教育、医疗健康等领域比较优势，坚持需求牵引和创新驱动，以系统观念、科学务实推动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健康发展。李殿勋先后来到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武汉中华脑机公司、 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了解脑机接口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培育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产品试验试制和临床应用进展，并听取省相关部门工作汇报。李殿勋强调，推进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要坚持以脑科学研究为核心，以脑工数智医融合创新和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为基本路径，以科技金融为关键支撑，以行业领军企业与核心企业为主要依托，聚焦科技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培育三大产业创新关键环节，着力断长板补弱项。一要大力推进创新协同，通过充分发挥创新政策引领和政府服务功能，进一步整合高校院所、医疗机构、骨干企业等多方资源力量，围绕脑科学和脑机接口涉及的声光电磁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开展协同攻关和创新应用，努力形成一批原创性、引领性成果。二要加快推进成果转化，通过进一步强化创投资本和孵化平台两大支撑，为海内外脑机接口领域高价值专利在鄂转化与市场化应用提供全链条、全流程服务。三要务实开展产业培育，通过引导支持行业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塑造市场竞争优势，通过引导支持行业龙头企业并购重组整合脑机接口领域创新资源、产业资源、金融资源和场景资源，着力促进全省脑机接口产业快速做大做强。李殿勋要求，全省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要强化协同联动，通过构建跨部门推进机制，完善产业引导政策，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联盟，创设专享创投产投基金，打造高能级创新楼宇或园区，举办市场化、专业化高峰论坛与展会等有效举措，加快打造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的国内外一流产业创新生态，为全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提供根本保障。副省长胡亚波、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调研。
1: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文章复信回信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省委有关会议文件精神和省委主要负责同志走访省政协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围绕学习教育真抓实干专题开展研讨交流，审议有关会议文件草案，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孙伟强调，要充分发挥政协政治组织作用、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统战组织作用、协商民主作用和政协工作整体作用，为湖北奋勇争先、建成支点、谱写新篇做出更大贡献。孙伟要求，要压实政治责任，在一体推进学查改上再加力求实效，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联系群众服务人民，着力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质效，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主席会议审议通过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草案。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副主席张百清、马旭明、张维国、秦顺权、王兴瑜、党真、秘书长涂远超做研讨发言。
0: 昨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这是三峡枢纽工程之后长江干线规模最大的航运水利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三峡工程和葛洲坝枢纽通航能力，赋能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湖北台综合报道。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两部分，总投资约772亿元。工程分为两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三峡枢纽从双线五级船闸加升船机变成四线船闸加升船机运行格局，葛洲坝枢纽从两线大船闸加一线小船闸变为四线大船闸。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3: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 通往贵宝。那么经过大概是1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
2: 作为15-5时期开工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开挖土石方总量达1.6亿立方米，其中三峡枢纽新通道部分施工总工期为112个月，葛洲坝航运扩能部分施工总工期为95个月。三峡水运新通道湖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杨宁：
4: 1.6亿的开挖量是非常大的，通过优化边坡把这个土方开挖量大幅的减少，加入我减少1%的土方开挖量，就基本上节约了将近160万的开挖量。
2: 根据设计，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和葛洲坝枢纽的年通过能力将分别达到3.36亿吨、3.6亿吨，船舶吨位将达到10,000吨。长江上的船只，货可以拉得更多，船跑得可以更高效。一家三代都在长江上跑船的彭浩就期待着不久后能买条更大的船。
5: 现在4.3米的赤水只能装5500吨，以后新通道通了，你可以装8800。
6: 也期待着等修好了之后换更大的船。
5: 哎，是的。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建设，打通的是从中国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黄金水道，让繁忙的长江运力得到极大提升，进一步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长江高端智库联盟秘书长秦尊文：
7: 推动水铁、水工多次联运高效衔接，筑牢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形成全方位支撑。
1: 昨天正式开工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它的建设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又将在国家发展棋局中扮演什么角色？来听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刘巧璐对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专访。
2: 为什么还要再挖一条新通道？钮新强院士用一组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答案。三峡船闸2003年投运，到2011年通过量就突破了1亿吨，提前19年达到了设计通过能力。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达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
3: 三峡投运以后啊，它的发展的趋势和实际产生的效益，远远要大于原来规划。这个原来规划的通航规模啊，就是大大的提前了，就从2013年开始开展前期的研究。
2: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主要包含两大部分：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改造。钮新强院士表示，之所以要把两个枢纽一起改扩建，是由长江现有的航运特性决定的。三峡和葛洲坝相距只有38公里，任何一处的通航能力跟不上，都会影响整个长江航道的通畅。两个枢纽统一扩建后，可以实现联合调度，让过闸效率最大化。
3: 葛洲坝是作为三峡枢纽航运反调节这样一个功能，所以葛洲坝这块你要扩建，两个要就联合进行有效的组合，这个使它的过闸效率最高。我们在规划里头就是有一个测算，就是建了新通道以后呢，对三峡的发电量的影响每年大概要减少6亿度左右。
2: 减少少量发电，换来的是航运能力的跨越式提升。作为我国15-5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新通道向上连接川渝，向下贯通江汉平原和长三角出海口，将打通一条中西部腹地直通大海的低成本水运大动脉。川渝滇黔的大宗货物出海，物流成本将大幅降低。钮新强院士认为，这项工程对夯实长江经济带内外贸产业底盘，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西部内陆对外开放提供硬核水运支撑，在我国内河航运建设史上留下里程碑印记。
3: 水运是我们15发展的一个重点，它的功能是非常巨大的。三峡新通道建成以后，让这个铁路和公路跟水运有效的衔接，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效的啊科学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体系同步在推进。
0: 湖北台消息， 根据省委统一部署，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地方召开警示教育会，大家一致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求真务实，担当作为，善作善成，以过硬作风和扎实业绩攻坚克难，争做高质量发展的优等生。6月4号，省纪委监委召开全省纪检监察系统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侯锡民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全面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关于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干部队伍建设的重要要求，深入查白检视，深刻剖析根源，深化学习教育，锻造四个过硬纪检监察铁军。6月4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向省委党校、市县领导班子成员提升经济工作能力专题研讨班学员，传达全省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精神，并作辅导报告。张文兵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牢正确政绩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扩内需稳增长，全面深化科产融合，积极稳妥化解债务风险，高质量办好民生实事。5月27号，省委组织部召开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何良钧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政绩观错位造成的政治生态破坏、干群关系疏离、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等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5月25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召开省委、政法委党员干部警示教育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示警，以案为鉴，以案促改，推动省委、政法委全体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切实筑牢廉洁从政、实干担当的纪律防线。5月29号，省委宣传部召开省直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单位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鞠朝晖强调，全省宣传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坚决防范和纠正政绩观偏差，锻造过硬能力作风，营造激发干事创业的环境氛围。5月20号，襄阳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襄阳市委书记吴海涛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以案为鉴，在强化政治引领中把牢正确政绩观，在加快高质量发展中践行正确政绩观，在改善民生中体现正确政绩观，在砥砺作风中坚守正确政绩观。5月25号，武汉市领导干部警示教育会召开，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引导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自觉增强党性修养，提高思想觉悟，树牢宗旨意识，真正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上。5月24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听务会扩大会议，开展警示教育。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彭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运用好反面典型案例这面镜子，检视自身，引以为戒，不断校准纠治政绩观偏差。要扎实抓好查摆问题，整改整治，把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结合起来，落实纪律教育月各项要求，深化机关制度建设，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5月28号，省委统战部召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警示教育会，会议强调，全省统战系统要持续深化理论武装，深刻汲取典型教训，全面从严整改，做到引以为戒，警钟长鸣，要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筑牢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上来，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汇聚磅礴力量，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画出最大同心圆。
1: 昨天是高考的第二天，湖北各地用一个个贴心举措为特殊考生铺就了一条温暖的绿色通道。 湖北台记者肖雅文、殷志维、肖璇报道。
2: 在咸宁通山一中考点，同学们陆续入场，

0: 辆辆贴着专属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顺畅地开到了学校。这是当地为残疾考生特别开通的绿色直通车，学校还提前备好了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由教师组成的爱心接力小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顺利进入考场。通山县一中安全防范中心主任兼高三年级副主任徐小辉，
1: 专门的爱心小组在这个考点门口这里协助学生进行特别安检，学生进考点以后是由爱心小组将学生护送至考场。
0: 暖心的一幕也发生在恩施巴东，这里是武陵山区腹地，山路崎岖。巴东县第二高级中学作为全省目前唯一保留的乡镇标准化考点，今年迎来了1394名本地考生，他们不用长途奔波，就在自己最熟悉的校园里迎战高考。恩施州巴东第二高级中学高三学生谭静怡，
2: 在家门口考试让我更加的安心，我会全力以赴交出青春满意的答卷。
3: 湖北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获悉，6月7号21点，三峡水库水位消漏至147.78米，提前完成消漏任务。三峡水库本轮消落自2025年10月下旬开始，共消落水位约27米，腾出防洪库容约208亿立方米。
4: 湖北台消息，记者日前从武汉瑞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已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建成。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
3: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许愿，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6: 我不会游泳。
5: 没事，我教你。
6: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5: 切，游泳都不敢。
6: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5: 好啊，走。
7: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1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15首个国家重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昨天动工，从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到新通道的破土动工，通江达海的期盼与荣光正在延续。请听录音特写，听见三峡。
10: 高考遭遇暴雨，我省多地全力应对，护航学子逐梦路。
11: 2026年高考今年结束，6月25号起可查分，29号填志愿。
10: 车位停不进，路面受不了，新能源车一位以胖为美引热议。热点里的价值观今日评说，跳出越做越大的怪圈，倾听市场真实需求。
11: 5岁男孩近距离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大面积变白。夏日防晒喷雾到底该如何使用才安全？
10: 国际方面，以军再次空袭伊朗本土，专家分析美以博弈，各取所需。
11: 伊朗足球代表团抵达世界杯驻地，由全副武装的墨西哥军人和警察全程护送。
10: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1: 昨天上午，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从高峡出平湖的伟大构想，到如今新通道的破土动工，通江达海的期盼与荣光正在延续。声音记录历史，一起来听录音特写，听见三峡。
12: 今天，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迎来里程碑时刻，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
13: 刚刚，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这儿正式宣布开工。三峡大坝现在仍然在正常的运行，而在大坝的左岸，也就是我所在的北侧山体之上，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已经正式的启动了开工。 30多年前，我们在这里建设三峡工程，让大江安澜。3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次在这里开山辟路，为长江这条黄金水道开辟新的发展空间。
14: 开场了，国标号标。
15: 5、6年的时候啊，主席专门接见我，让毛主席听我汇报3天3夜。他最后也讲了呀，有一天三峡要建成的时候，我们党同志啊要架起勿忘高南翁。
16: 第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5次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
17: 站在副站长，收到站长信。
18: 观众晚上好，这次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三峡工程今天举行开工典礼，
19: 长江三峡工程开工典礼大会12月14号上午10时在三峡工程工地的中宝岛举行。三峡工程，
20: 各位听众，现在是下午3点28分，最后几辆装载卡车聚集龙口进行合龙的攻坚战，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好，合龙了。
21: 要分兵把守，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你们现在就下闸吧。
22: 第一季完毕，第20号导流地洪，明天下闸完毕。
21: 今天的下闸蓄水，就标志着三峡工程已经进入了发挥效益的阶段。
23: 长江三峡工程，张县5届船长志同好，现在开始。
24: 现在播送湖北台记者刚刚发回的报道。三峡发电了，
13: 各位听众，今天晚上7点30分，三峡电厂2号机组开始并网调试。开工10年的三峡工程第一次发出的强大电流，正源源不断地送入华中电网。
25: 三峡大坝交完最后一层的混凝土，全线达到设计高程185米。今天我们怀着自豪的心情，向全国人民宣布，举世瞩目的三峡大坝建成了。
26: 如今三峡建大坝呀，欢天震落海，春秋一个大业，振兴中华，高下哟。
27: 这个工程很有智慧，因为我不知道的时候，我其实很难想象这个水被拦住了之后船是怎么通行的。通过这次游历，能够让它开阔视野。
28: 坐着纯电游轮，赏着三峡美景，创新的蓬勃发展，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非常自豪。
29: 截至昨天，世界最大船舶电梯三峡升船机累计客运量突破200万人次。
30: 昨晚 LNG 双燃料动力江海直达船舶创新5号进入三峡大坝北线船闸，开创了万吨级江海直达船舶从沿海直航长江上游的历史先河。
31: 我身后正在装车的集装箱呢，是刚从湖南岳阳来到我们武汉阎罗港，那在这里转运至上海，最终发往世界各地。如今的阎罗港已成为长江经济带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32: 长江水系高等级航道里程达到1.15万公里，可实现5万吨级船舶直达南京，1万吨级船舶直达武汉，5000吨级船舶直达重庆。航道通过能力实现了质的提升，
33: 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非常的迅速啊！三峡水利枢纽2011年就是达到了我们原来设想的2030年的通航轨道。那么经过大概是4、5年的研究呢，我们正式提出了三峡新通道这样一个方案。水运是我们15发展的一个重点，它的功能是 非常巨大的。三峡新通道建成以后，让这个铁路和公路跟水运有效的衔接，形成一个真正的高效的啊科学的这样一个交通网络体系，同步在推进。
0: 真正这些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一定要靠自力更生。反过来，我们通过自力更生啊，这样倒逼一下，我们本身的这种自主创新的能力也就形成了。试想当年的三峡如果都是靠引进，人家都给我们啊，你哪里有现在世界一流的啊这种引领的能力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去就是靠自己封关迎难克坚，才有了今天这样的。不仅我们能建出现在的三峡，我们培养了一支人才队伍啊，我们掌握了全面的这种自主创新技术，我们现在开发了一个一个的三峡，就是我为你们感到骄傲，我也为我们中国啊有这样的能力啊感到自豪，也是信心倍增啊。希望我们共同努力，这个上下同心，13亿多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共圆中国梦。

0: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1: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0: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1: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0: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昨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从前天下午到昨天，鄂西的恩施一直在下雨。那昨天整个湖北都笼罩在烟雨之中，雨中的高考保障从平安出行到校园食品安全，再到工会的爱心服务，全省的考点保障人员和执勤民警、学校老师、工会志愿者爱心接力，暖心护航，全力保障高考有序进行。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4: 6月7日下午，恩施州建始县城区雨势持续加大，雨点密集，路面湿滑，给考生散考离场带来不便。为应对雨天突发状况，交警部门提前对送考车辆、胎压、雨刮器等设备进行细致检查，全力保障交通车辆安全往返。考点外，考点工作人员早早列队在走廊两侧，提前备足雨伞，为没有携带雨具的离场考生递上雨伞，引导考生有序离开考点。风雨之中，温情满满。一名考生主动背着腿部受伤的同学，将其安全护送上送考车辆。
5: 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出现的持续降雨，我们提前制定应急预案，提醒考生备好雨伞，并准备了一定数量的备用雨伞，全力保障考生顺利应考。
4: 高考之际，饮食安全是护航考生备考的关键一环。在恩施州利川市第五中学食堂后厨，厨师们正紧锣密鼓烹制高考营养餐。学校依托历年供餐经验，提前拟定3套食谱，邀请膳食监督员、家长、学生代表共同研讨，敲定2026届1358名高三学子的专属高考菜谱。菜品兼顾营养与口味，还巧设吉祥菜名，寄托金榜题名的美好期许。
6: 学校制定的高考食谱还专门邀请我们家长和学生一起来讨论商量。
7: 我们提的小意见学校都积极的采纳，就比如说3楼最近开放了小锅菜，就感觉挺贴心的。
4: 在十堰云阳区一中高考考点，工会爱心服务大棚闪亮登场，对接考生和家长需求。云阳区总工会将工会驿站升级为高考专属流动服务驿站，筹备标准化考试包等学习用具，免费提供矿泉水等物资，配备藿香正气水等应急药品，保障考生顺利高考。
8: 这里不仅有座椅、蒲扇、矿泉水，还有学习用具、考试包、应急预药和心理咨询。我们的初衷很简单，考生在前方安心考试，我们在后方为他们和陪考家长守好这一片清凉地。
9: 今年高考期间，湖北各地用一个个贴心举措为特殊考生也铺就了一条条温暖的绿色通道。继续来听报道。
10: 在咸宁通山一中考点，同学们陆续入场，一辆辆贴着专属通行证的爱心送考车顺畅地开到了学校。这是当地为残疾考生特别开通的绿色直通车，学校还提前备好了轮椅、拐杖等辅助器具，由教师组成的爱心接力小队帮助有需要的孩子顺利进入考场。通山县一中安全防范中心主任兼高三年级副主任徐小辉，
11: 专门的安心小组在这个考点门口这里协助学生进行特别安检， 学生进考点以后，是由爱心小组将学生护送至考场。
10: 而对于那些书写困难、肢体受限的考生，学校在考前就为他们争取到了一份特殊关怀。多名考生享受到了延长考试时间的优待。通山县职教二三财会班高三学生安李志：
12: 我心里这块石头总算落地了，现在不用担心写不完了，我能更好地投入到复习中，也不会

0: 让我更加的安心，我会全力以赴交出青春满意的答卷。
1: 嗯，细微之处见温情，每一份贴心的举措都是最坚实的后盾。那这份温暖陪伴着每一位追梦的少年奔赴考场，也祝愿所有的考生都放平心态，沉着应战，笔下生辉，交出属于自己的完美答卷。
2: 当然现在说可能还稍微早了一点，但是我们毕竟是早上的节目，所以我们也说一说下午的事儿啊。等今天高考结束以后啊，考生和家长们也要紧张的等待成绩了。湖北高考成绩发布时间是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提示一下广大家长，一定要留意，到时候呢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还有鄂会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来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没有向社会公布以前就别着急，是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的。
1: 嗯，今年考生志愿采取了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的集中填报的志愿时间为6月29号的8点到7月2号的17点，实行了分段的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的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的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7月2号的17点。那第二次的集中填报志愿的时间为8月6号的8点到8月9号的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首发经济是衡量区域商业活力与城市吸引力的重要指标。今年上半年，湖北积极吸引手电品牌组织首秀活动，但是有了量之后，怎么做到有质？一场从拼首发到拼后进的探索正在展开。来听湖北台报道。
4: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华中地区首个沉浸式韩系生活空间在武汉恒隆广场开业。超2000平米的潮流街区里，集合了原创设计服饰、爆款彩妆、潮玩手办等多种商品，吸引不少年轻消费者前来选购。消费者马先生：
5: 它是一个全开放式的这种街区，可以逛到所有的品牌，一站式的购物体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的。
4: 马先生口中的新体验，也是湖北发展首发经济的新思路。过去引入首店，抢的是首字招牌，现在做首发还看集聚效应。湖北正引导商业主体把单一商品售卖变为沉浸式的消费场景，让首店组团出圈。武汉恒隆广场总经理叶宇岸：
6: 我们引入了这个超过100个韩国前沿设计师的品牌，他可以买好一个品牌之后，他再到其他品牌进行一个消费，能够促进不同的品牌之间的一个联动，带动整体的消费。
4: 火爆的首店效应如何转化为长期的消费活力？湖北的另一个探索是推动首店经济从规模扩张转向品质提升。全国知名茶饮品牌霸王茶姬落户湖北3年来，没有一位简单复制门店，而是在现有业态的基础上融入新鲜体验。
7: 这里是全国首家霸王茶姬博物馆主题门店。很有意思的是，3年前霸王茶姬首次进驻湖北市场的时候，首店的选址也是这里。门店完成升级后，除了面积呢从以前的一层变成了现在的2层之外，店里的湖北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
4: 一招本地化，避开了首发经济同质化陷阱。博物馆主题门店人气持续走高，焕新开业首月，堂食同比去年增长295%。霸王茶姬湖北子公司营运部负责人谭兴华：
8: 融入了许多的金属文化元素，比如说越王勾践剑、曾侯乙编钟等等，也是成为了茶姬在全国融入本地化的一个样本门店。
4: 近3年，湖北已引进各类首店超1000家，首发经济正从商品首发向科技首发、文化首发、银发首发全方位迭代升级。同时，政策也在持续加码，正在全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武汉，也出台了最高给予200万元奖励的政策措施，支持首店经济发展，推动二次元、美妆、新茶饮等小众赛道多点开花。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新华社北京6月8号电，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国足代表团7号抵达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在全副武装的墨军人和警察的护送下前往酒店。
1: 是的，这届世界杯啊，很多人都在关注伊朗队，因为考虑到梅姨现在这个战事啊，所以伊朗队到底去不去得了，会受到怎样的接待，备受关注。伊朗国足此前是在土耳其安塔利亚备战三周，根据美联社报道，他们6号乘坐包机从安塔利亚直接飞往蒂华纳，在7号的凌晨5点左右抵达。当时还有几十名伊朗球迷在机场欢迎球队的到来，球员们登上大巴向球迷挥手致意，随后大巴就在军警车队的护送下前往了酒店。根据法新社报道，在伊朗队下榻的酒店周围以及他们计划训练的卡连特体育场入口处，都提前安排了非常严密的安保措施。
0: 蒂华纳呢，位于墨美的边境，距离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城市圣迭戈约20公里。由于伊朗队获得美国签证不顺利，在伊朗足协的要求下，国际足联5月下旬批准伊朗队将本届世界杯的驻地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的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的蒂华纳。
1: 伊朗驻墨西哥大使帕桑迪德说，七号抵达的代表团共有70人，其中居然还有15个人没有拿到美国签证。根据法新社报道，没有获得签证的人里面就包括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伊朗队的后卫哈伊萨菲抵达后接受采访说，自今年2月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伊朗以来，球队遭遇了非常困难的情况，所幸球员们身体状况还很好，已经完全准备好参加比赛。但他同时也说，不幸的是我们教练组的几个关键成员没有获得签证，他们在球队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阿伊萨菲也请求国际足联能够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0: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是1930年世界杯开始举办以来首次出现参赛国家和东道主国家交战的情况。伊朗队三场的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分别是6月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对阵新西兰、比利时，6月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如果伊朗队和美国队都获得了小组第二，他们可能会在7月3号德克萨斯州的阿灵顿举行的32强比赛当中相遇。
1: 伊朗队对美国队啊，这个火药味也实在是太浓了。那眼下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3天，本届赛事将于北京时间6月12号凌晨正式拉开帷幕。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联合举办，参赛队伍从32支扩军到48支，104场比赛遍布16座城市，整体规模也创下历届之最。
0: 随着参赛队伍的扩容，赛制也迎来了全新的调整。48支球队分成了12个小组，每组4支队伍，小组的前2名直接晋级，再加上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同组成32强进入淘汰赛。球队排名也将会依次参考积分、净胜球、进球数、公平竞赛积分以及国际排名。那新规则之下，小组赛每一场较量都是至关重要的，赛事的悬念和精彩程度会大幅的提升，整个赛程将持续39天。
1: 本届世界杯看点十足，不少足坛名将或将迎来世界杯赛场的谢幕时刻。像39岁的梅西开启他第6次世界杯征程，将向卫冕目标发起冲击。41岁的 C 罗则力争延续连续5届世界杯进球的纪录。34岁的内马尔也希望能带领巴西队弥补遗憾，冲击冠军。与此同时，新生代球员同样备受关注，正值巅峰期的姆巴佩将向历史射手王的纪录发起挑战。还有18岁的小将亚马尔将迎来自己的世界杯首秀，这新星表现也值得期待。
0: 那由于北美和国内有12个小时的时差，赛事呢主要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3点、早上6点和上午9点，重点的场次要提前划重点，分别是6月12号的凌晨3点，墨西哥对阵南非打响揭幕战；6月17号的上午9点，阿根廷迎来首秀；6月18号凌晨1点，葡萄牙登场；决赛则安排在了7月20号的凌晨3点。那群雄逐鹿，足球盛宴即将开启，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

0: 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1: 更大的世界，
0: 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
2: 焦点导航为你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近日，2026年中国生态文化论坛在广州举行，现场发布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榜单。湖北恩施巴东县实验千岛画廊景区、恩施大峡谷、黄冈九资河镇四地入选。
3: 近日，武汉房地产经纪与租赁协会正式发布了武汉市房地产自媒体负面行为清单，明确了5大类24条违规红线，全面加强房地产自媒体从业主体的自律管理，标志着武汉楼市清朗行动正式启动。
2: 6月8号到6月30号，黄鹤楼公园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学子推出专属福利，日常免费入园，鸣钟送福，为考生送上祝福。
3: 在暑假即将到来之际，为进一步的优化出入境便民服务，充分满足暑假期间学生家庭出境的旅游计划安排的需求，武汉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推出了暑期夜间服务周活动，为武汉市在校大中小幼学生及随行家长集中办理出入境的证件。
2: 近日，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建成投用，70多款脑机接口产品集中亮相，预计6月底向公众开放预约渠道。
3: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就城市更新15/55规划进行解读。15期间的城市更新将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做出部署。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3: 国家防总8号针对福建、广东、云南3省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香港特区政府8号公布，越车南下将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
3: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9: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8: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9: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8: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9: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0: 好，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各种慢性疾病它的防治话题。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1: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安。
10: 嗯，
11: 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呀，灵芝益寿胶囊，这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0: 对，
11: 里边的药呢比较多，也比较全。
10: 嗯，
11: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0: 嗯，
11: 每天啊我们都能接听到啊大量的老朋友打来电话报告好消息。
10: 对，
11: 一体多病呢、啊、获得健康了。
10: 嗯，
11: 还有很多新朋友啊。参加了灵芝益寿胶囊大型优惠活动，哎，打来电话呀，寻求啊服用方法。
10: 嗯，
11: 李安呐、啊，
10: 嗯，
11: 现在呀、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灵芝益寿胶囊。
10: 对，
11: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0: 嗯，
11: 并且呢，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0: 对，